火塘边，老人依旧在向年轻人讲述先祖帕埃冷传下的祖训。布朗族与茶相伴，依茶为生，简单真诚的生态伦理，颠簸不破的自然法则，一代代族人坚守维系。希望在明年的春季，雨林苍翠茂盛，茶包绽放舒展，而族群能如晨辉般灿烂。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

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两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性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性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绣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六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方向。

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

0: 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殴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光了。
1: 啊，这可怎么办？
0: 这怎么办？哎，
2: 怎么办？
3: 哎，
4: 哪吒来了！
0: 哪吒，我们现在要做好自己能做的事情。
1: 赵儿，
5: 茶陵，夫人，请带我去救周塔。
0: 老泥鳅，你给我等着！
6: 苍蓝神将、净水神使，这二人身负调查职责，把这两人除掉，天庭就得不到任何消息。既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么两位神将本王就送你们一程。

0: 哪吒，又是你！哪吒，说话算话，我已帮你争取了五天，不过可惜，我做不了更多了。万事有我，你们现在好好休息。还有，谢了。
1: 小娃好歹，竟然真的赶来！
2: 苍兰老哥，你与这位神将养伤去，我来对付这条老泥鳅。
3: 哪吒，小心点儿！
2: 神马，有福，照顾好神将。
1: 你们也太重了。
3: 看我的！

0: 本王说过五日之内一定回来，你何必为难百姓？为难你又怎样？受点力气罢了。本王的神器刚刚出世，正好拿你来血祭一番。<笑>
1: 你草菅人命，祸害苍生，与那敖丙一样，都该受到惩罚。你还敢提我儿？
2: 这个仇，今日必报。来吧！好强的力量！两位神家好好养伤，我们守在这里。
3: 有劳两位了，多谢，多谢。
4: 没想到龙王这么大胆，连你们都想暗害。哎呀，
3: 惭愧，我们连温阳的本命法珠都被龙王击碎了。
4: 要保住百姓，只能靠哪吒了。
5: 好。
6: 两位神将已被龙王击败，生死未卜，哪吒恐有危险，恳请真人救救哪吒。
7: 云夫人，我若插手离开，城防大阵可就维持不住了。
4: 我也脱不了身。
6: 夫人，我也担心哪吒，但城防大阵关乎全城百姓的性命。
7: 靖哥，哪吒如果敌不过龙王，我们还是在劫难逃啊！有个办法，或许可以一试。竟然能接住本王的招式，有两下子！
0: 啰嗦！

有，龙族才是这天地间最正统的王族。

0: 难道厉害了吗，哪吒？
1: 哪吒小儿，感觉如何？还走得很，
0: 真是难缠。我还没说呢，苟延残喘，该结束了。

王为你报仇了。哪吒，哪吒！怎么回事？

0: 哪吒，为师能帮你的只有这么多了。
1: 不行，我还是得去看看哪吒。
2: 宁夫人，我跟你一起去。
3: 夫人，小心！
4: 哪吒！
0: 大招一爆！哪吒，哪吒，浮尘的灵力有限，只能帮你做些引导，你尚有潜力未曾发觉，为师相信你。哪吒，你曾是采天地之灵气，聚日月之精华的一颗洪荒灵珠，得到智慧后降入人间，得名哪吒。无数个日夜里聚集的力量依旧潜藏在你的身体之中，需要你用顽强的意志去唤醒。好样的，哪吒！好样的！那是什么？绝不能让哪吒有喘息的机会。

吒，要天地万物的能量为自己所用吧。

0: 什么会这样？
1: 这是什么？
2: 这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竟然召唤了万物的灵力？
1: 这是什么呀？
3: 哪吒不会有事吧？
4: 不会的，哪吒的鬼点子那么多，一定不会有事的。
5: 是万物灵力，
3: 怎么办？哪吒拜托我照顾他们，神马前辈。
6: 我们暂时无大碍，你们去吧。
2: 放心吧，
5: 保重。
3: 行李动了。
0: 停下，都给我停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老泥鳅，我回来了。谢谢你们。
0: 你以为这样本王就会怕吗？
4: 比过再说。
0: 这小子吸入了灵力，变得更强了，必须速战速决。
4: 老泥鳅，这些小伎俩没用了。
0: 不好，
4: 今天你赢不了了。
7: 宁夫人，哪吒没事。
8: 宁夫人
7: ，渣儿打败了龙王，娘回家给你做燃面吃。
4: 娘知道了，
0: 去阴曹地府吃吧。时候到了，
4: 鹿死谁手还不一定呢。

献出你的实力吧！

0: 牛家，
1: 牛家，怎么掉下来了？
0: 哪吒！
2: 哪吒！
1: 嘉儿，
2: 臭哪吒，你不可有失！

0: 罗正，
1: 正儿，
2: 娘亲，我回来吃燃面了。
3: 这哪吒也太神勇了，
4: 确实叫人佩服。对了，我们即刻把东海龙王押回天庭复命。
5: 你们

0: 顶不住了。
1: 老泥鳅，快停下！
2: 停下！借着外力，你挡得住我，又能挡得住整个东海吗？
1: 没比！
3: 东海龙王，立即收手，我们会向玉帝求情，重新发落。
2: 事已至此，你就没法回头了。哪吒，要想百姓平安，就用你的命来换。
1: 阿达，阿龙妹，娘，
4: 吃饱了有力。
1: 爹爹，师父，
5: 哪吒，爹爹这次不赶你走了。
1: 爹爹。
6: 好自为之吧，怎么婆婆妈妈的换举灵来。
1: 师父，
6: 哪吒交给我了。
1: 伙伴们，有你们，哪吒此生足矣。
7: 要肩负起拯救天下苍生的使命，就必须有舍小我取大义的觉悟。
1: 龙王，说话算话，你放过全城百姓，我哪吒给敖丙偿命。
7: 龙王束手就擒。
3: 哪吒，启奏玉帝，东海之乱已经平定，龙王甘愿俯首称臣，交出本命龙珠，东海彻底接受天庭的管辖。
7: 净水神石，
2: 是。
7: 启禀玉帝，龙王诬陷哪吒残害百姓，意图对抗天庭，实在罪无可恕。
8: 老臣水淹陈塘关乃是报仇心切，百姓并无损伤，对抗天庭是气急胡言呐。祖龙神器已送入天庭宝库，恳请网开一面。
3: 敖丙乃是罪有应得，哪吒何其无辜，龙王种种举动有违正道。
7: 朕念你龙族管理东海有功，姑且饶你一命。从今日起，东海从陈塘关退海一万里，再有恶局，严惩不贷。
8: 老臣谢玉帝不杀之恩，谢玉帝不杀之恩。
7: 龙王，日后好生协助天庭治理东海，造福百姓。
9: 玉帝，饶了龙王。就怕东海卷土重来呀！
10: 龙王如今身受重伤，又失去本命龙珠和神器，没多少实力了。
7: 而且东海龙王还有西海、南海、北海三个兄弟，眼下天庭还不宜与东海决裂。
9: 可惜了那哪吒小娃。
7: 哪吒小小年纪就懂得舍身取义，我等更应为天下太平鞠躬尽瘁。
11: 是。

0: 不好，惊到他了！哪吒一向天不怕地不怕，为何他的元神如此胆小呢？
1: 元神尚未苏醒，只有本能，自然畏惧我们。
2: 幸亏禹王为哪吒铸成了仙体，虽肉身尽毁，但依然留下了一丝机会。
1: 我们已经寻了三年有余，这三年来，哪吒的元神总会回到这里，说明哪吒依然没有忘记家乡，也该带他回去了。
0: 要怎么做？

0: 九龙神火罩，事不宜迟，我们快回去。
1: 我们的马个头不大，但健壮有力，能适应山地丘陵，佼佼者同样日行千里。
2: 嗯，都不错，我全要了，
1: 全要了。
2: 我乃神马，莫要无礼。
3: 得罪了，得罪了。
4: 现在是因为我掌管财政大权。
1: 是是是，最不喜欢算数的哈腰妹都变得能管账了。哪吒要是知道，准得夸你。
4: 哪吒。哦
1: 妖妹，
5: 哈妖妹，今天要到我那里去喝杯茶吗？
6: 今天要去赌神呢，喝杯茶吗？
4: 哪吒，
1: 妖妹，
4: 妖妹，
7: 哪吒舍身取义拯救了大家，他不会想要看到大家这个样子的。
1: 举灵说得对，哪吒一直想带领大家过上太平富足的生活，我们怀念他，但不能一直沉浸在痛苦之中，绝不能辜负哪吒。
4: 对，
8: 说得对，说得对。
4: 找到了，
9: 找到了。
10: 各位，我们先去城主府了。
9: 妖妹，找到哪吒的元神了，
4: 哪吒有希望了，
9: 我有希望，有希望，别咬了。
11: 哎，心病还需心药医呀。
1: 金哥，药来了，药来了。
12: 夫人喝药，哪吒的元神会找到的，你得先养好身体啊。
1: 你说这儿在外面会不会害怕？
12: 你忘了吗？那小子天不怕地不怕。
13: 哦，太乙真人和鹤童子回来了，
12: 快快有请。
1: 金哥，扶我去。
12: 来，小心。真人，你的大恩，我们夫妻无以为报。
0: 我是哪吒的师父，岂能置之不理？你们看。
1: 这是渣儿。
0: 先帮他找个安身之处。等善缘到来，他就有机会重新苏醒了。
1: 善缘
0: 时候未到，得先找个灵力充沛的地方，让哪吒休养元神。
12: 那在哪里修筑合适呢？
0: 翠屏山的灵气最适宜哪吒安身。
14: 停！
15: 前方山路崎岖陡峭，马车上不去。
14: 那就用丹的。
15: 哪吒的元神越来越虚弱了，我们除了运送材料，还需要人手修筑房屋。
16: 这城中百姓也不来帮忙，是不是忘记哪吒了？
1: 城主，
14: 喂，
9: 等等我们，我们来了，
14: 来了，
1: 我们都来了。

1: 大半个城的百姓都要过来，我劝回去好多妇孺，人太多了也施展不开啊。城主把哪吒的消息传出来了，怎么都没有人来呢？
2: 城主并没有强制要求大家去帮忙的。
3: 那怎么办？你们看，
4: 我去，
5: 我去，
6: 我也去，
7: 我也去，
8: 都去，
9: 我也去，
10: 我们。
11: 好的，你们就说怎么干吧。小弟弟，你就别去了吧。蝙蝠精把我抓走的时候，是哪吒哥哥把我救回来的，我也要帮哪吒哥哥。老奶奶，山路崎岖，您还是……
12: 我孩子们的路，给大家送点吃的。
11: 我们好不容易才把他们劝回去，要不然啊。这座山都装不下，
13: 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哪吒的住处很快就能修筑好了。
14: 是，
15: 我替哪吒谢谢大家了。
11: 干活，
13: 还是我来吧。
11: 出发，
16: 好，干活，出
11: 发。哪吒，是你舍身取义拯救了我们。无论多艰难，我们都会帮你复苏。

0: 哪吒，今天也有不少九思城的百姓为你而来哦。大家都没有忘记你。
1: 这就是哪吒结下的善缘，人虽舍生，善缘还在。
2: 哪吒，我们想见你。
3: 哪吒哥哥一定要平安。
2: 糍粑很香，等你回来。
4: 哪吒，回来吧。

0: 小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大嫂，
1: 怎么了？不好了，林教头和陆虞侯在陆家好好的吃酒，他一口气上不来，跌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了。你赶紧去看看去吧。
0: 真的。
2: 怎么会突然之间晕倒呢？我们到了没啊？
0: 拐弯就到了，你去看看去吧。就这儿。

0: 小娘子，何必来去匆匆呢？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林教头马上就到，马上就到。小娘子，别害怕。小娘子，小娘子，别害怕呀！来来来来来来。
1: 我赶紧下楼四处打听，碰见一个卖药的汉子，说你在樊楼与人一起吃酒。
0: 哎，小娘子来了，
1: 放开我！来
0: 了！
1: 青天白日，你竟然在这里调戏良人！
0: 小娘子，你便是铁石心肠，也要可怜我的一片痴情啊！救救我！救救我！
1: 你胡说！你好好一个人，没病没灾的，要。

0: 我要小娘子来温暖我的心。
1: 来呀！

0: 你没事吧，官人？大娘，你没事吧？陆谦！
1: 陆谦，
2: 官人，我刚才未曾被他凌辱，你就先忍一下，等回去之后和我爹商量了，咱们再从长计议。
1: 我与那死称兄道弟，他却与我使奸。
3: 官人，官人，官人，哥哥，喂，哥哥，嘿，鲁达兄弟，哥哥，怎么这么久没去大相国寺找俺喝酒啊？
2: 今日被朋友出卖，骗我来这樊家酒楼喝酒，不想让那高衙内欺凌我家娘子。
1: 嘿，
3: 这小畜生现在在哪儿？洒家现在去教训他。
1: 鲁达兄弟，兄弟，
2: 姐儿，
3: 先扶娘子回家。
1: 是。
3: 大姐，请问一下，您知不知道林冲、林教头府上在哪儿？
4: 不知道，不知道。
3: 走吧，再问问。陆大兄弟，
4: 非得教训他。
3: 陆大兄弟，
1: 师兄，鲁大兄弟，我们正好找你呢，什么时候到的？
3: 二娘，俺也刚到。听哥哥讲，高衙内那小撮鸟又想使奸计，对嫂子图谋不轨。
4: 算了，陆大哥。 今天毕竟是师傅的60多大寿，我们还得去为他老人家祝寿呢，别再多生事端了啊！师兄，你也别想了，走，我们一起去吧。

娘子，事情已经这样了，如果你有悔改之心，看在往日夫妻情分上，俺自会宽谅你。娘子，等俺伤好了，俺夫妻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日子，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0: 哎呦！
1: 想不到公子真是个痴情种啊！
0: 实不瞒二位兄弟，我为林家小娘子两次未能俘获她，又在陆家跳窗出逃，我吃了大亏啊！我这病愈发沉重，再拖个三月半载，恐怕我这性命不保啊！
2: 衙内放心，这事儿包在我二人身上，好歹让那林娘子与衙内成起好事。
1: 老督管，若要公子病好，此事务必让太尉知道。
2: 只有害了林冲的性命，才能让那林娘子与衙内在一起。
3: 这事好办，老七马上禀报咱家太尉。
1: 我俩有一计，还请老督管引荐呢。
3: 禀告老爷，小衙内患了心病。
4: 这小崽子好好的，患了什么心病啊？
3: 他苦苦想着林冲的小娘子。
4: 林冲的小娘子，他何时见到过？
3: 详细情况，富安和陆千才知晓。
4: 传二人进来。
3: 是老爷。
5: 冰糖葫芦哎！
0: 哎呀，
6: 你这个小混蛋，
7: 眼睛掉裤裆里了吧？
6: 你凭什么打小爷？
7: 哟，还称小爷？你连毛都没长齐还敢称爷？我告诉你，以后如果你还想在这条子石街上爬的话，先管好你这张狗嘴啊。我再告诉你，今天英大爷我积德行善，暂且放你一马。
6: 滚！我呸！好一个英伯爵，你就是西门庆的一条狗。
8: 哟，花爷，您这是？
9: 老叔，老梅看望您，您一向可好啊？
8: 好好。您这是？
9: 没事，来看望看望您。怎么？不请小侄进去喝杯茶说说话？老叔，这不管怎么说，你和我爹都在同一衙门做过事，这按理说做晚辈的应该时常来看望你。
8: 贤侄啊，你真是太客气了。
9: 老叔啊，这是给您的。
8: 你这是
9: 白白送给你的。
8: 贤侄，老叔可无功不受禄，怎么能收你的银子呢？
9: 这不是我的银子。哦，小侄虽然衣食不缺，但还没到行善撒银子的份上。
8: 那是何为？
9: 这是西门大官人打赏的。
8: 西门大官人，
9: 老叔啊，您心里明白，西门大官人的银子自然不是白送的。
8: 贤侄，还请明示。
9: 对面这档子事，还请老叔还好你这张嘴。
8: 没有啊，我什么都没说啊。
9: 那好啊，老叔，西门大官人的心思我带到。老叔，你也混了一辈子的官衙，这有些话不需要小侄挑明了吧？此事要是忤逆了西门大官人，恐怕下次就是别人送来的拳脚了。

0: 得，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已经办完了，小侄告辞。
1: 贤侄，老叔实在担当不起呀，担当不起呀。
0: 这银子还是自己拿着吧。

0: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这个大和尚一定是大闹五台山的鲁提辖是吧？
1: 正是洒家。洒家主州教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嗯，看出来了，力拔千斤呐！啊，
2: 师父，弟子这些年一直受到蔡京狗贼的追杀，没有好好的照顾师父，请师父见谅。
0: 二娘啊，不要自责，你能平平安安的，为师已经很高兴了，也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娘了。
2: 师父，
3: 大姐，我看师父是越活身体越硬朗啊。
0: 武松啊，为师到现在赤手照样能打死一只吊睛白额的大虫啊，没问题。
3: 师兄，你瞧，师父是越来越会开玩笑了。
2: 是啊。
0: 哎，武松心里还在想呢，这个师父真是为老不尊嘛。
3: 哪里话呀，师父，如果没有师父的话，哪里会有景阳冈的武松打虎？我武松啊，老早就得被那大虫给活活吞吃了。
0: 林冲，怎么回事啊？印堂发挥闷闷不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
1: 还不是高俅家那个小撮鸟，称什么高衙内的，到处作孽。
4: 师父今日大寿，弟子想请师父让二娘和武松兄弟跟我这个师兄比试比试，也好让我松松筋骨，松快松快心思。
0: 好啊，我是长久没有看到你们一起比武了，晚宴后你们一起切磋切磋，就算是给师父祝寿的一份大礼
5: 啊。谨遵师命。
2: 师父，要不我先跟二弟比试比试。
0: 好，
3: 师父，那就请您多多指点了。
4: 慢，师父，今天晚上林冲以一挑二。
0: 好，好，好，
1: 今天晚上我们可有好戏看了。
4: 二娘，请吧。

0: 想死，
1: 救救我！
2: 不愧为八十万禁军将。

0: 那个使双刀的又是谁啊？我也看不清啊。好枪法，这个枪法可不一般啊，莫非是东京的八十万将军教头林冲？
1: 林教头
0: 他怎么会在这里？哎呀，好刀法，我在这边一定是母夜叉苏二娘。
1: 不会吧，张大哥的婆娘。哎呀，好险，这不是老教头周同的家吗？
0: 对呀，我也在这里。

0: 咱哥仨现在要是闯进去的话，谁也不是里面那三个人的对手。哥哥，要是现在闯进去的话，估计咱哥仨明天就葬在狮子坡了。
1: 没错，那咱哥仨只能另找机会了。

0: 好，好，今天洒家算开了眼界了。
1: 武松，多谢师兄承让。
2: 承让。
3: 爷，
4: 他三寸冰
1: 也敢来捉奸，三块豆腐叠起来都比他高，我一脚就把他踹飞出去。
5: 就他武大郎，也不撒泡尿叫叫他那副德行，在西门大官人睡过他的女人，那是给他天大的面子了。
6: 他这个东西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咱们大官人这一窝心脚也够他受的了。
5: 不过咱接下来应该好好商量一下，怎么样送他一口白木棺材呀、啊？
3: 哎呀，你们这些男人啊，来喝。
6: 好，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
6: 你也喝。
3: 喝酒啊，爷。哦。
6: 来来
5: 来
1: 来来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司马相如的凤求凰，凤儿姑娘，你说本官人猜的对不对啊？嗯。真是琴声悦耳。凤儿姑娘，你是卓文君在世，
2: 怎么说啊？
1: 如今沦落到这丽春院，
7: 为这些姑娘奏乐，太可惜了。
6: 凤求凰，听着琴曲里有味道，难不成这冰清玉洁的凤儿姑娘也在想男人啊？要不咱商量个事儿吧，趁着你现在还不是咱大官人的女人，那就嫁给我吧。
3: 我才不嫁给你这样的阿杂小人。
6: 要不这样吧，下辈子我争取做一个大善人。
5: 继续喝。

0: 敢冷，你没事下床干什么呀？
1: 金莲，俺想喝点水。
0: 等一下，先给你喝药。

心里，俺知道你跟着，实在是委屈你了，你知道吗？

0: 俺心中有一个小秘密。那一晚，俺找到了你，以为手中牵了月未来的弟媳妇。
1: 来呀，
2: 在，
1: 重责持杖。
2: 是，
1: 慢着，大人，要打就打俺吧。
0: 没事，没事，没事。
3: 你可真是个大好人呐！
0: 那一晚上，俺真的很害怕，也很开心。俺不骗你，俺兄弟一走，却给你带来了没完没了的灾祸，到头来还阴差阳错，让我当上了你的新郎官。你无论如何都不能再做那样的事，你听见了吗？你能转过身来吗？俺这一辈子逆来顺受，什么样的窝囊气没受过，俺全能忍得住，包括西门大官人的那一脚。可是你叔叔，俺亲兄弟，是眼睛里容不得一粒沙子的真正的男子汉。

0: 金莲，金莲，金莲，你下来一趟。
1: 是王婆。
0: 金莲，
1: 金莲，别下去。
0: 你下来，我有要紧事跟你说。下来啊。

0: 六。
1: 哎，大官人，你别在我面前晃来晃去的，赶紧拿个主意啊。
2: 金莲，你觉得？
3: 我也不知道
1: 啊。哎，这事情是你们俩干的，主意也该你们拿呀。金莲，我再问你一遍，要不要做一对长久的夫妻啊？好了好了，事情甭办了，你现在回去做武大郎的媳妇儿。大官人呐，你有的是银子，你就随随便便再去买一个陈金莲、胡金莲，什么莲都可以。金莲，回去吧。走啊，快走。
2: 不行，我不能让金莲再跟着那个三寸钉吃苦守贫。
1: 我再问你一遍，你们是不是愿意做一对长久夫妻？
3: 不知道，我脑袋里面一片混乱。
1: 好吧，我就豁出去帮你们一把。
2: 干娘，你说，
1: 整件事情关键在于武大郎，如果他不开口，所有街坊邻里谁愿意惹祸上身呢？就算武松回来听到什么，那也是流言蜚语，也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如何能告上公堂？
2: 干娘，那你觉得该怎么做？
1: 大官人，砒霜拿来了吗？

0: 金莲，是金莲回来了吗？大郎，你还好吗？是云哥。哎，过来，过来，坐。
1: 大郎，都是我害了你。
0: 俺从来都没责怪过你。死母狗，马伯六，一定不能好死。云哥，俺估摸着俺的身子骨，怕是熬不过这一关了。
1: 大郎，你不会有事的，不会。
0: 俺自己心里明白。
1: 就算能养好伤，他西门庆也不会放过俺。大郎，你放心吧，只要五都头一回来，咱们就跟他们好好算账。俺最不放心的就是俺兄弟了。他是个直肠子的好胜男人，不像俺这般软弱。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
0: 怕是压不住性子，会闹出惊天的大事来。大郎，
1: 云哥，俺有事儿拜托你，你一定要替俺办好。
0: 大郎，我在听着呢，你说吧。
1: 万一俺有个好歹，你要带俺转告俺兄弟。
0: 人死如灯灭，俺不想拖累他。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但是你要告诉俺兄弟，人生苦短，千万不可寻仇犯案。
1: 大郎，我记住了。
2: 昨夜在师傅那儿与你和二娘比试一番，我心情啊，现在是大好啊！哥哥，这人活着呀，就得学学洒家，自我找乐。嗯，师兄啊，我估计最迟明天就可以拿到公文绘制了。我想买一些东西给我大哥大嫂。啊，嗯，
3: 对了，怎么没看到景儿呢？
2: 景儿，
3: 啊，景儿，
2: 来又来了。女孩子嘛。
3: 总是姗姗来迟，才不是这样的，老爷。林出门前，大娘叫住了我，叫我带着银子呢。
2: 还是我家娘子细心。景儿，见过五都头。
3: 见过五都头。嗯，
2: 我们曾在大相国寺匆匆见过一面。景儿，等等，你陪着都头去前面的梁家金子铺珠宝铺，挑些上好的首饰。
3: 知道了。
2: 我这个兄弟，他想着大哥大嫂，想挑些好的带些回去。
3: 没问题，我最会给美人挑东西了。
2: 像我们的孙二娘，她可就不会挑。如果那个母夜叉她会挑，那洒家也会挑喽。哎，
4: 五大哥，你可不要小看我大姐，她有的时候细心的很。嗯，
2: 今天是师傅回请送礼的客人，离不开她呀。姐儿，快陪都头去吧。
3: 嗯。
2: 好，师弟，告辞。
4: 姐儿，走吧。
3: 好。
5: 哎呀，那功夫可了得！兄弟，
2: 咱们到这边茶楼一坐。
5: 好，好一口宝刀啊！
2: 哎呀，你师傅功夫了得呀！
5: 偌大个东京城，竟然没有一人。

0: 值得此宝刀啊！这位小哥，拿来我看看。好刀啊，兄弟，真是一把好刀啊！
1: 是啊，
0: 你卖多少？开价3000贯，实价2000贯。
1: 我出1000贯。这位客官，我确实因为家中有事，急需用钱。
0: 你若真心想要，我再给你找500贯，一共1500贯，怎么样？1250贯，你若卖了，就随我回家取银子。这，
2: 哎，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罢了罢了，金子也只能当生铁卖了。哎，客官，你可不能少给我啊！
0: 兄弟，你在茶楼稍待片刻，我回家买了刀就来啊！
2: 哎，哥哥，不用这么费时了，洒家先回寺里，记得明日召洒家喝酒。
1: 告辞，告辞，哥哥。请随我来。1250贯，分文不少。敢问兄弟啊，这把宝刀从哪里来啊？此刀乃我祖上所传。哦，只因家中有事，急需用钱，没办法，只好拿出来卖了。
2: 敢问祖上何人？
1: 若是说出来，怕会辱没先人。
2: 走了，啊！官人，娘子，在看什么呢？你看，好一口宝刀！听说太尉府上也有一口宝刀，我求了好几次都不曾相见，今日得此宝刀，我定要与他那宝刀比试比试。
1: 看把你高兴的！
2: 走，来。
3: 多谢二大人，下官告辞了。怎么样，好了没有？啊，快点啊！

0: 干娘。
1: 哎呀，你放下，快放下。去。去。去。拿给他喝。你怎么了？都到这个地步了，你还在犹豫什么？想像我一样守活寡吗？快去吧，快点去。

0: 这样够苦的，不知道管不管用。
1: 西门堂老郎中说，这个药治跌打损伤很管用。
0: 姐，你的手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熬药着了点凉，身上有点发冷。
0: 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金莲，事情既然已经出了，你就好生的伺候啊。武大是个健忘的人，不会多说什么。
1: 来，起来喝药吧。

0: 大郎，你什么都不要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你，眼下最要紧的还是你的身子。
1: 还要苦啊！
0: 为了让你好快一点，老郎中多加了几味药。

0: 俊良，你好狠！
1: 干娘，哎，来了！啊，
0: 你好狠呀！
1: 干娘来了，俊良，怎么了？怎么了？怎么还不死？快抓呀你！快点！

0: 免费送了，免费送了，扫码就能免费拿。知名微压锅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了，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原价499元的高品质微压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一分钱都不用花，这口超实用的微压锅就能直接包邮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200名，只要扫码就能免费获取领取微压锅的名额。错过这次机会，可就再也遇不到这么划算的事了。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和高压锅比起来它可安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微压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高压锅使用时那滋滋冒气，总让人心里发怵，生怕一不小心就爆炸，安全隐患着实不小。但咱们这款微压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这个微压锅专门给老人设计的安全泄压阀设计，就算压力大了也会自动泄压，用着特别放心。用它炖肉，肉质软烂，入口即化，煲汤汤汁浓郁，鲜香四溢，煮菜清爽可口，原汁原味。常做饭的人都知道一口好锅对烹饪有多重要，这口微压锅锅体厚实，受热均匀，久用也不变形，内壁光滑，清洗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锅盖密封严实，锁住水分和营养，让每一口都充满健康。它的设计十分贴心，锅体不重但容量大，8升大容量能满足全家人的用餐需求，操作简单易懂，老人一学就会。而且它不挑炉灶，煤气灶、电磁炉都能用，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微压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微压锅没有传统高压锅的危险，舒舒服服就能做出美味。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3: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重大福利来袭，
5: 这款超实用的微压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抢购免费领取名额，每天仅限前200名幸运朋友。有了它，能焖能包能炖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每天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预约，把这口实用的微压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6: 这个微压锅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微压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炖个肉半天都炖不烂，费时又费气，现在用这微压锅没一会儿肉就软烂入味，轻轻一咬肉就从骨头上脱下来了，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口感特别好。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菜煲汤全靠这口微压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家里人都夸我厨艺见长。
7: 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微压锅密封效果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

0: 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微压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简单，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忙得晕头转向了。以前做个饭得花老长时间，现在用这微压锅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休息，去跳广场舞了。它的材质安全又耐用，用着特别放心，就算是厨房新手也能轻松驾驭。这微压锅小巧不占地方，不管是放在厨房的角落还是收纳在柜子里都很方便。之前这微压锅做活动价格高的时候您嫌贵，优惠力度小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来袭，不要您花一分钱，还包邮送到家。不想错过这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不要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源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立即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口在厨房圈口碑爆款的微压锅使用起来超简单，日常烹饪有它就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美食的所有期待。别再等了，赶快行动吧。
2: 家人们注意了，福利真的来了，即日起厂家大放福利，微压锅直接扫码免费送，没有套路，不用花钱，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微压锅免费送给您。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递直接送到您家门口，连运费都不用您掏一分钱。
3: 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不仅学到了健康的饮食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一台多功能微压锅。由于活动反响空前热烈，许多观众反馈还没来得及参与，为回应大家的期待，栏目组紧急协调，决定再追加200台微压锅，发放给此前未能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微压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炖一锅好汤，要守在灶边1-2个小时，腿都站酸了。想吃一口软烂的红烧肉，得从下午就开始忙活。这口多功能微压锅就是来解放您的双手，解放您的时间的。有了它，做饭不遭罪。用普通锅炖一锅老母鸡汤，想要炖到金黄酥烂，您得等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水放进去，盖上盖，推一下，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几分钟的时间，鸡肉用筷子一碰就散开，汤色是浓郁的奶黄色，香气扑鼻。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只是快，锅盖上有耐高温的玻璃窗，您不用开盖，里面是咕嘟咕嘟还是收汁，看得一清二楚，心里特别踏实。还有安全泄压阀，自动泄压，几秒钟压力就排光了，您可以随时开盖加菜。这份灵活可是普通高压锅和砂锅都给不了您的。但是您别以为它只能炖汤、煲粥、焖饭、红烧、卤味，家里常见的饭菜它都能做，用起来跟普通锅一样简单，比高压锅更安全，比砂锅更营养。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好多空间。这口锅在商场、在超市零售价确实不便宜，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口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微压锅，今天在节目里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就连快递送到您家的运费也全部由厂家承担。您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送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多功能微压锅直接给你包邮送到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

0: 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微压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 以前炖肉总耗19，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微压锅，用它炖排骨，20分钟就软烂入味，这锅是真的好，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这不要钱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厂家决定再追加2000个微压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
4: 皇上臣恭喜圣安。
5: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3: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6: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7: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3: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8: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3: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9: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0: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3: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死了就好，金莲，别怕，死了，他死了，死得好，死了就好。 傻丫头，没事了啊。

0: 林教头，请在此稍待片刻，容我前去禀告太尉。
1: 多谢。

0: 事之处，我怎么会被带入此地呢？
1: 林冲，
0: 林冲拜见太尉大人。
1: 你难道不知大宋法度吗？你竟敢手持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莫不是想刺杀本官吧？
0: 太尉，今日有殿前司的差役入府，命我带宝刀与殿帅比试。
1: 哼，那换你的差役呢？
0: 已入内堂而去。
1: 哼，小小差役岂敢闯我内堂，分明是一派胡言。来人，
2: 在，
1: 把这厮给我拿下去。
3: 太尉，
4: 哼，林冲，你身为当朝殿前司的80万禁军教头，如何不知法度，手执利刃私闯白虎节堂？这可是该死的不赦之罪。
0: 大人，林冲虽是粗鲁军汉，但也知晓大宋法度，还望大人明察秋毫，查明真相。
5: 君，你死得好惨呐、啊！大郎，大郎、
6: 哎，又没有人，你哭什么呀？
5: 大郎啊，大郎，你怎么就这样
7: 了？出什么事儿了？
8: 怎么了？
7: 怎么回事啊？这个啊，武大郎死了？
8: 好像是啊。哎，他怎么死的？
7: 哎，怎么说死就死了？上回西门大官人那一脚是够重的，但也不至于闹出人命啊。
8: 是啊，
9: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各位街坊四邻，大郎归西了。
5: 大郎啊！
9: 大郎出差在外，家里没有一个主事的男人。大郎在世的时候，他的为人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大家都来吧，有力的出力，搭把手，帮着把后事给办了。我在这儿替大郎的在天之灵，谢谢各位高人。
5: 大郎啊，
10: 哎呦，大郎啊！
7: 何九叔，哎，都街里街坊的，没说的，搭把手，事情就办了。哎，
8: 大郎平日里忠厚老实，街坊邻居送他一程是应该的。
9: 是啊，
8: 是
11: 应该的。
12: 哎，让开，让开，让开，让开，小心点啊！来来来来，小心点啊！
5: 苦命的大郎啊，大郎！
12: 抬稳了。
13: 哎，各位街坊四邻，承蒙各位平日高看，
10: 大郎
14: 也带带走吧。
13: 我必须得对得起这份来自乡邻的敬重。
5: 你怎么就这样离开金莲了呢？大郎啊，
13: 恤老怜幼，扶贫济难，我西门庆绝不落于人后。里面那位卖炊饼的武大郎，为人忠厚老实，昨夜三更之后心痛病突发，撒手人间。其兄弟武二郎又出门在外，家里只剩下一位年轻寡妇，孤苦伶仃。莫说我与武都头相识相交为友，就算是一般路人离世，我西门庆也不能袖手旁观。
15: 哎，咱们呐要尊重死者，再说您这一先呢，金莲会更难过的。
5: 大郎啊，你怎么
15: 好了好了好了，
5: 离开金莲，
15: 咱们出去吧。啊，走走走走走。
13: 来吧，诸位高龄，请把这积德行善的大功德让给我吧。等到头七发送那天，大伙再来相送武大郎。
5: 大郎，大郎、
6: 哎，怎么？你听啊，
13: 伯爵，你现在去城西的报恩寺，告诉世贤方丈，说我请他亲自过来一天，为亡者亲自诵吟一遍地藏经。
15: 真是。
13: 然后再去城北的玄妙观，说我西门庆有请，约定妙高道长明天带几个道姑来此为武大超度。
15: 好，我一定办到。
13: 晴儿，把手中的墨纸放下，你到南街裱糊铺子催一下，让他们赶紧过来布置灵堂，死者为大，耽误不得。
15: 好的，知道。
13: 今日无事，大家先散了吧。

0: 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哎，
1: 好了，散了，散了，散了。
2: 去吧。
3: 请节哀。他会来照顾你的。那我现在去照料茶馆吧。啊。
4: 干娘，早点过来。
3: 嗯，好的。大官人，好好照顾他。

0: 二郎啊，昨天为师刚刚教了你滚龙双刀，那是为了弥补小夜叉和大夜叉棍术的不足啊。哎，二郎啊，你来。二郎啊，这把双刀那可是好刀啊，它是出自唐代名将之手，你要好好的珍藏。
1: 多谢师父，我一定会下功夫苦练的。
0: 好，如今在江湖上用单刀单枪单棍者那是不计其数，但是要使得好双刃兵器的那确实是为数不多，因为好兵器能练到很准稳那是相当的难的。如今江湖上使得好双刃兵器的是一道一僧。
1: 啊，一道一僧？
0: 对，那个道人江湖称他飞天蜈蚣，姓吴名谦，他是江西三清山古松道长的亲传弟子，他使得一对双股剑，此人心狠手辣，以后你要碰上他要格外小心。
1: 弟子记住了。
0: 那个僧人他就是千佛山菩提寺了尘禅师的亲传弟子，江湖上称他是铁脚头陀，练就了一身金钟罩铁布衫，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对戒刀，十几年来死在他刀下的英雄好汉不计其数。
1: 有这么厉害？
0: 这个铁脚头陀虽然厉害，但是他并不糊涂，是个介于正邪之间的人。我跟他的师父在少林寺里曾有幸结缘，日后你要碰上他提起为师的名号，他一定会买你几分薄面。
1: 师父，我行走江湖从不打师父的名号，以免有辱师门呢。
0: 为师担心你的一身正气不识江湖险恶，大丈夫吧要能屈能伸，刚柔相济，这样才能保得一生的平安啊。
1: 师父，您训诫有礼，我铭记在心。
0: 二郎啊，师父对你实在是不放心了。这样吧，为师再教你一套周家的独臂刀法。
1: 好，
0: 现在师父就练一次给你瞧瞧，看好。

0: 二郎，看清楚了吗？
1: 师父，我看清楚了。这不是一条胳膊的人在出刀使刀吗？
0: 嗯，这以后我再跟你说。好，你练给师父看看。

0: 救他，他误闯白虎街堂，被高俅抓住了，现在已经被送进了开封府。
1: 师父，那我跟大姐现在马上就去开封府。
2: 好，赶紧去吧。
0: 走吧。

0: 孙二娘，这样吧，我们分头行动。来来来，师兄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赶快去找鲁达兄弟，先想办法保住师兄的性命。
1: 姐，我知道了。
0: 现在，我去把蔡京老贼的人马从这里引开。我们接地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狮子坡来找我。嗯，
2: 好像就是。
0: 是啊，那我们过去吧。走吧，
1: 你快走，
3: 抓住他！
1: 抓住他！
3: 站住！
4: 哎，嘿，武松兄弟，你怎么来了？
0: 我师兄出事了。

0: 我们一定要找到林冲，走！他娘的！哎哎，我大哥，不能轻举妄动，这里是开封府啊！现在最要紧的是要保住我师兄的性命。那你说咋办？不能在这里闹事，如果一旦闹事的话，会被那个高俅老贼抓住把柄，反而会害死我师兄的。
1: 贤婿，啊，岳丈大人，您怎么来了？
2: 啊，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给你送行的。你受苦了，岳丈大人。
1: 嘀咕什么？走了，走了，走了，
3: 快点。
1: 二位差官，二位辛苦了。
3: 老人家，您客气了啊！
2: 快点，快点啊！
1: 贤婿，来来来，快坐，坐，坐。
4: 岳父大人，啊，

我临终有话要说，说吧。承蒙岳父大人错案，将真娘下嫁于我。

0: 生存存亡未保，为立下休书一封，任凭真假改嫁，免得受那高衙内欺凌之苦。
1: 这可不行啊！我会将真娘和锦儿接回家中照料。你此去沧州，全当躲灾避难。如果苍天有眼，会让你早日回来，我依旧让你们夫妻团聚。
0: 岳父大人厚爱，只是林冲放心不下，请打开包裹。东京80万禁军教头林冲因身犯重罪断配沧州，去后存亡不保，有70年少，情愿立此休书，任从改嫁，更无争执，恐事后无凭，立此文约为证。
1: 不行，绝对不行，我不会让女儿再嫁的。
2: 官人，
0: 娘子。
2: 官人，
0: 娘子。

0: 什么？真娘我闷受半点凌辱，你为何要休了我？
1: 玲珑发配苍穹，生死难料，我不想误了娘子的青春。
0: 难道你休了娘子就可以保住真娘的青春吗？官人，你是不是糊涂了？一妻不是二夫，真娘我生是你的女人，死了也是你的女人。官人，千万不可以毁了真娘的名节，来换取你所谓的从长计议、好心好意。
2: 女儿，你放心，这休书虽是女婿的主张，可为父绝对不会让你再嫁两次。我会照顾好你和锦儿，叫你为夫守节守制。
0: 爹，女儿不接受这份休书，也绝不会留下这份休书的。
1: 娘子，

0: 云哥，
1: 墩子，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云哥。
1: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别的事儿，就是装鬼吓唬恶女人。
0: 装鬼？
1: 瞧你那胆子！哎，疑心生暗鬼，坏人恶人最怕鬼。你是好人，心里没鬼，怕个球！再说了，咱清一色都是童男子，哪个小鬼敢来招惹咱们啊？
0: 对对对，
1: 出发吧。
0: 好，
1: 走，
0: 拿着东西走了啊，快点。

0: 金莲，
1: 干娘，
0: 我在这里忙活了一天了，我想回去歇一会儿。
1: 干娘，这几天真是辛苦你了，那你先回去吧。
0: 好的。
1: 哎，干娘，
0: 干嘛？
1: 留我一个人，还是会害怕。
0: 有什么好害怕的？小鬼最怕我们这种恶人了。你壮壮胆子，所有的小鬼都怕我们，知道吗？我走了啊，
1: 干娘。

0: 我有事再去找你啊。嗯，
1: 武大，你也真是的，没死嘛碍眼，死了把我们累得半死不活。啊，走了，我回去了，你待着啊。
0: 干娘，
1: 不怕不怕，我看看，谁？谁呀？我想啊，兴许是小猫吧。
2: 武大，你在搞什么？我不怕你的，你的死与我无关。你要找就去找该找的人，别来吓唬我啊！武大，有话好说。你看，你看啊，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元宝，你就拿去花吧。不过呢，你手要松一点啊，那些孤魂野鬼不会讲人情的啊。
0: 干娘，
1: 你看，不就没事了吗？没事了啊，没事了。
0: 干娘，
1: 好了好了。
2: 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
0: 干娘，
2: 放开我。

0: 快点快点。
1: 云哥，看你把王婆吓吓得她屁滚尿流。
0: 是啊，依着我的心啊，真想她在后边捶一棒槌，活活吓死她。
1: 好了好了好了，今天啊，先到这里，大家赶快回去，不要让家里的大人起疑心。明天我们还是老地方会合。
0: 好的，那走了，
1: 走，
0: 云哥。
2: 伯爵，哎。太行三峡有没有消息传来？武松干掉了没有？
3: 大哥，这武松还没被杀。大哥，这人已经盯上了，可没办法下手啊。
4: 对，咱没机会下手。
2: 怎么没机会下手？
3: 大哥，你知道那武松进了哪儿吗？他进了周同府吧。这周同府里面住着豹子头林冲和花和尚鲁智深呢，不好弄啊。
2: 对呀、啊。这还真有点难下手啊。进来。
4: 爷，团头喝酒来了。
2: 来来，九叔，来坐下喝酒。
5: 大官人找我有事啊？
2: 是有事，不过是件小事。
5: 大官人，您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凡是我能办到的一定办好。
2: 九叔，这武大的丧事交给你操办吧。
5: 不，大官人您已经做得很好了。
2: 这事我自然会做好，只是炼尸火化的事还是交给你来办，我才放心。
5: 这，
2: 给您的。
5: 大官人，您这是
2: 一点点辛苦钱。

0: 啊，这是大官人一点心意。
1: 小人无功不受禄啊。
2: 九叔，你在这阳谷县也算是老衙役了，有些事不用我说的那么白，你现在拿着赏银可以走了。

0: 我告诉你啊，你的死与我无关，你的死，我把事实告诉你啊，是你家婆娘跟那个西门庆拿毒药把你毒死的，你要找就找他好了，别来找我，不要来找我，不要来找我。
1: 干娘，
0: 干什么？
1: 干娘，不好了，何炅来了，还带了两位仵作。
2: 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团头何炅。你这是干嘛呀？白天不来练诗，现在才来练。
3: 临时有点急事儿，赶到城南那边去了一趟。
2: 九叔啊，是不是西门大官人请你来的？
3: 是啊，大官人让我来操办此事。
2: 那就对了，金莲啊，赶紧谢了九叔吧。
1: 奴家在此谢过九叔。啊，
3: 好好好，这就是武大郎的娘子，看来西门大官人的两锭银子是为他而下注的。武家娘子啊，你能否告诉我，你家大郎是患何病而死啊？
1: 心疼病，有西门家药铺的郎中为证。

0: 就说怎么面皮发紫，唇口上微露牙痕。对啊，七窍内涌出淫血，这几处还没有擦干净。你们懂什么呀？查验过几具尸体啊？休得胡言乱语。你们没有看见，屋内正用炭火驱寒，尸身在屋内闷热了一天，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再者。
1: 暴病而死者，口内必有污物吐出。
2: 哎呦，吓死我了！你看看，姜到底还是老的辣。
0: 吴家娘子，要是没有其他什么事，赶紧把大郎入殓了吧。
2: 奴家全凭九叔做主。
0: 好，来，入殓了。

0: 准备何时出行啊？哦，明天出行，一到城外马上就火化。
1: 好，好。
0: 慢走啊！你看，我说没事的吧？

0: 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个把的人是祖传的手艺。
1: 爹还没睡呢。哎，武大叔那边我都安排好了，明天四时起灵，你就放心吧。啊，哎呦，哪来这么多银子？
2: 别动，

0: 哦，还都是官银呢、啊、爹。
1: 这银子烫手啊。
0: 哦，谁给的呀？给你这么多银子干嘛？
1: 你猜猜看。
0: 西门庆。
1: 嗯。
0: 嘿，我一猜就是这王八蛋。哼，罢了别人媳妇儿不说，把人都给害死了。这五二叔要是回来，肯定饶不了他。
1: 哎呀，你小声点儿啊。
0: 怕他个球啊。我跟你说，我是没有五二叔那本事，我要有他的功夫，我一定替五大叔打抱不平，我就把那西门庆我
1: 听儿，你就是年轻气盛啊。西门庆在阳谷县的根底，你不是不知道啊，他是那么好惹的吗？
0: 哎爹，我跟你说啊，他给你这么多银子绝对没安好心。
1: 嗯，他让我把你五大叔的尸身弄到化人厂去火化了，不让全尸掩埋。
0: 那这人都死了，我们怎么处理？需要他管着吗？
1: 他是怕你五二叔回来纠缠官司，开棺验尸啊。
0: 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五大叔可不是伤重而死啊。
1: 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你爹我干了半辈子的白事会，是个老仵作了，我一眼就看出你五大叔他死的蹊跷，面色青黑，这不是明摆着的吗？是中毒身亡啊。
0: 还真是中毒身亡啊。
1: 西门庆毒啊，还有那个王老婆子也脱不了干系。这事儿要是闹开了，那就还得出人命啊。
0: 爹，西门庆这可是明摆着杀人呢、啊。
1: 青儿，眼下咱爷儿俩肩上担着是天大的干系，这事儿暂时不能声张，一言不慎就会招来杀身之祸呀。
0: 嗯，可是爹，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
1: 咱先什么都别说，硬来咱们是要吃亏的呀。一切先按西门庆说的办，等你五二叔回来再说。
0: 一旦这个尸身要是烧了的话，可就死无对证了。
1: 这你就放心好了，你爹我料理了这么多年的丧事儿，这点小手段不在话下。
0: 嗯，哎，可是爹，这银子
1: 让他先留着吧，将来这银子也会说话呢。等着吧，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啊。

0: 好酒啊，好酒，来来来，
1: 你也喝。
2: 三个人只有两个姑娘啊。
3: 就凭他武大郎那点出息，能有这么体面风光的丧礼，那是他前世修来的福分。
4: 大哥做事那是有情有义，没说了。
5: 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这个武大郎，
6: 真

0: 是为了走给街坊邻居看看。
1: 对对对，大哥岂止是有仁有义，那更是有情有理呀。嗯，
2: 脸
3: 怎么就能在这条子时街上淘到这么美丽的一朵鲜花呢？此女子身披校服，宛如一树梨花压海棠啊，甚姿如此俏艳。
1: 有道是女要俏，一身笑，能把阎王小鬼都迷倒，多么迷人的小姑娘。
3: 嗯，
4: 爷爷来了，
1: 下下去。

0: 活这么好的一个人，说完就完了。
1: 阎王爷管你是好人坏人，说不定坏人活得更滋味。
0: 你说怎么叫死人呢？
1: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呗。
2: 大哥，还有什么不顺意的吗？
3: 大哥，咱们是美女入怀，这美酒入口，那是人间正道啊，还有什么不顺意的？
4: 不觉，子胥，一个多月前，我花钱聘了立地太岁张天虎，半路劫杀武松，将我白送给县太爷的那些银子夺回来，结果呢，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现在我一口气过了太行三峡，你们能不能保证一定拿回武松的人头？
3: 大哥，您就放心吧，这江湖人只要拿了银子，那就是等于领了投名状，不成功变成人呢。
2: 对，这个您放心，他们一有消息我会立马向您禀报。
5: 师父，请留步，若是他日弟子再来东京的话，我一定还会来看望你老人家的。哎，
6: 我这个人呢，在汴梁郊区也待不久的，我有一种闲云野鹤之情啊，说不定哪天我就到狮子坡去看孙二娘夫妇。哎，过几天还说不上，我到你们阳谷县去看你武二郎呢。
5: 真的，师父。您来啊，弟子一定会好好招待您的。我的哥哥做的一手好面食，我大嫂也做的一手好菜呀。
6: 好，我一定来。二郎啊，你的师兄史文恭太过机巧，野心也大，如今在华山落草为寇，还有你师兄林冲为人忠厚，身为80万禁军的总教头，却惨遭人陷害。
5: 师父，
4: 我想师兄他
5: 一定是被人给陷害的，还望师父在东京的这段时间能够多想想办法。
6: 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在鲁提辖跟着林冲去了。
4: 是啊，师父，我这次回来只为讨得公文回旨，如今你拿到公文，我马上去追赶他们。我跟鲁大哥一起暗中保护我师兄，这样不至于让我师兄丢了性命啊。
6: 好，凡事要小心，你们一定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知道吗？
4: 知道了，师父。师父，弟子告辞了。
6: 好，去吧。
7: 大郎，你死的好啊！
8: 松林七叔退后。

过。

0: 来者何人呢？
1: 三位好汉，在下刑部乃宁坐不改姓，阳谷县都统武松便是在下，日前入京朝贡太师府，武松现在有要事要去沧州一趟，眼下身上可没有钱财来孝敬你们三位好汉了。呵，
2: 武都统很懂得江湖规矩啊，
1: 我们已经跟踪你好几天了。
0: 哦，
1: 这么说你们是冲着我来的？
0: 对，没错。
3: 有人想要买下你的项上人头，
4: 这又是为何？请问我武松的头是多少两银子？
3: 哼，不多，也不少，100两黄金。
4: 这么说，你们已经到手50两了？
3: 还啰嗦什么？做了它！八骏腾蹄踏云来，谷量封箱带军开，红霞金蹄藏心意，纯粮老味，醉心怀，杜康马年如妙酒。 中华老字号以千年技艺传承白酒文化，以金色骏马予以马到成功。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 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杜康马年荣耀酒喝着呀，就是舒心，还有这红色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趁着活动买，
6: 9.9，10瓶。
5: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逢年过节送个礼啥的，真不错，不管是送礼还是自己喝，都特别的好。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是我们杜康酒厂马年特别推出的纯粮窖藏的老酒。这款杜康马年荣耀酒啊，以马年为主题，
8: 对，
7: 包装为红色礼盒、烫金工艺。
8: 嗯，
7: 这个瓶身呢，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
9: 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不管是送礼还是珍藏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10: 纯粮酒大品牌，这高档手提礼盒牌面，直接拉满，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马到成功。一瓶的价格是17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0: 10瓶
12: 只要9.9，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0: 10瓶只要9.9，真的太给力了！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
13: 真的是太便宜了，不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10: 哇，酒花四溢啊，
13: 酒见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所谓的一线千美人类，体现了淋漓尽致。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 杜康特种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浓郁芳香，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往桌上这么一摆，哎，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加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3: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6: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这八骏图看着就
10: 服气，一箱6瓶装，六六大顺，
6: 马到成功。这。

0: 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1: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3: 十瓶只要9.99，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1: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3: 一箱6瓶装，66大顺，
1: 八进送福，
0: 马到成功，
1: 好寓意。不管是
3: 请客
1: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牌面直接拉满，
3: 99，
0: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我多订了几箱，
1: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为什么我们的杜康酒能够唇齿留香、十里飘香呢？
2: 这是因为三蒸三酿、五七六法、古法的酿制工艺。在特殊的桑尼古窖当中发酵，所以啊，它的口感特别的绵柔醇厚。杜康马年荣耀酒以马年为主题，
5: 对，
0: 仿皮
2: 红色礼盒烫金工艺。这个瓶身呢、啊，设计富有马年的元素，八骏送福的好寓意。寓意马年红红火火，马到成功。
3: 一箱6瓶装，66大顺。99，
0: 10瓶，
2: 所以呢，不管是给亲戚朋友送礼啊，还是留着
3: 请客，
2: 自己慢慢喝，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5: 是的，杜康马年荣耀酒，中华老字号，送出去绝对有面子。
2: 逢年过节走亲访友都要送礼，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0: 10瓶
3: 只要99，
2: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送亲朋，还是招待贵宾贵客。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那还没有抢到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4: 我喝杜康酒啊，快50年了，就着这个老味道。这马年荣耀酒的工艺还是那么讲究，我们这辈人呐、啊，就信杜康老白子，趁着活动买
3: 99，
0: 10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2: 还是
7: 精品礼盒，一箱6瓶装，
4: 送礼啊，特别有面子。
3: 我多订了几箱，
4: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2箱。
0: 杜康酒是中华老字号，我已经喝了几10年了。和老伙计们一起喝酒聊天，就得是杜康，满满的回忆，熟悉的味道。趁着活动，我抢了好几箱。
8: 杜康是老品牌，
4: 还有这礼盒包装，寓意是啊，马到成功，
8: 又好看又好喝。这不赶上活动。
3: 99，
0: 10瓶，
8: 我一下子抢了好几箱，都是礼盒装，送礼用。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呀，电话一定爆了，那么还没有订购的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了。
9: 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要强调一下啊，您别看我这款酒便宜，它的酒品是相当的好。
5: 酒花四溢啊，
9: 酒线绵长，而且挂杯明显，它是一款纯粮酒，酒质特别好。您可能喝过其他浓香型的酒，但是马年荣耀杜康酒真的不一样，因为它是杜康特用千年古法酿制工艺，酿造出了独一无二的马年荣耀52度浓香型白酒，再配上这么精致的礼盒，哎，往桌上这么一摆，整个酒席的档次立马提升，而且这种礼盒再恰上这种酒质，这送礼请客那是相当拿得出手的。
6: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10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10瓶名额吧。
0: 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0: 这八骏图看着就
1: 福气，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0: 马到成功。这红色骏马礼盒寓意好啊，送礼
2: 有面子，
0: 拿得出手，错过了可没这好价啊。
3: 杜康马年荣耀酒啊，
4: 十瓶只要9.99，
3: 既有面子更实惠，
5: 比团购还实惠，比批发还便宜。不管说自己喝还是招待贵宾贵客，够档次，有面子，真正的高端好酒。
6: 准备给老朋友也送两箱，
2: 入口绵柔，回味甘甜。
0: 这杜康马年荣耀酒，仿皮手提盒，大气又有面，
1: 一箱六瓶装，六六大顺。
2: 八骏送福，
0: 马到成功，
2: 好寓意。不管是
1: 请客
2: 还是送礼，这礼盒一拿出来呀、啊，这排面直接拉满，
4: 9.99，
0: 十瓶，实在是太超值，太划算了。
1: 我多订了几箱，
2: 准备送给我老岳父呢。
5: 祝福每一位喝到我们杜康马年荣耀酒的朋友们，都会在马年顺风顺水，马到成功。
7: 通知：紧急通知！杜康马年荣耀酒特别发起9.9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7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打进电话，杜康马年荣耀酒十瓶真的只要9.9，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坐电梯时，请勿在轿厢内蹦跳、打闹、做剧烈运动。文明乘梯，安全随行。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想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为什么要拦截武松？
1: 要杀要剐随你。
0: 俺们太行三侠不是贪生怕死之人。
2: 太行三侠，好大的名头！
3: 败在你武松手下，只怪我们学艺不精，可是想让我们出卖朋友，却是万万不可能的。
0: 你动手吧。
3: 你
0: 们走吧。
3: 不杀我们？
0: 我武松跟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为何要杀你们？
3: 就算你今日放过俺，俺们也不会饶过你的。武松，今天这件事情不算完，俺们会回来报仇的。

0: 要杀你们三人就像宰鸡一样，但我犯不着。谁知道你们三位好汉在哪儿吃错了药，得了失心疯。哼，二爷现在没空陪你们玩，我还有要紧事。将，将。
1: 哎呀，这，哎呀。

0: 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不要啊，不要啊，菩萨保佑，菩萨保佑，菩萨保佑。
1: 干娘，
0: 金莲，
1: 你怎么样了？
0: 金莲，
1: 我刚刚煮了小米粥，要
0: 不
1: 要趁热喝了它？
0: 我真的不要。金莲啊，那武大老是来缠着我，这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金莲，
1: 干娘，干娘，
0: 你知道吗？武大他要我的命，我不要，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
0: 我不要打入十八层地狱。
1: 干娘，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鬼啊？
0: 怎么没有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了。
1: 干娘，
0: 那昨天晚上的事呢？哎呦，

0: 走走。小二，
1: 哎，
0: 给爷腾出两间房，管家征用。
1: 啊，几位爷，这边请，这边请。哎，这边，哎，请。

0: 官爷，
1: 嗯，
0: 有人在雅座，请您过去。
1: 是谁？
0: 京城来的，小的不认识，请您过去说上几句。
1: 帮我们把门锁上。
0: 哎，好，
2: 走。

0: 二位段公一路辛苦。嗯，请坐。
1: 大人，小人好像并不曾见过你，却为何呼唤？
0: 先请坐，一会儿便知缘由。
1: 请。

0: 小二，三家住店有没有客房？
1: 小二，
0: 我要住店，给一间客房。
1: 客房只有一间了，你们看着办吧。
0: 你休要胡说！我要两间客房，他住东头，我住西面，快点！
1: 有，一间在东头，一间在西头，这边请，这边请。

0: 大人，小人斗胆问一句，大人尊姓大名？
1: 稍安勿躁，一会儿便知。一路辛苦，先喝一杯。
2: 请，
1: 来，
0: 请。
1: 两位端公各收五两，在下有事相托。
0: 哦，大人，你我素昧平生，小的怎敢收如此大礼啊？
3: 是
0: 不敢，使不得。
1: 二位端公是不是前往沧州公差啊？
3: 是啊，我俩奉开封府差遣，监押一位枪棒教头林武士前往沧州牢城。
1: 哎，那就不瞒二位了，我就是高太尉殿前司的都虞侯陆谦。
0: 哦，哎呀，小的失礼了。我俩只是押送罪犯的差官，怎敢与大人同席呢？
3: 你失礼失礼啊。
1: 坐，请坐。
0: 谢大人。
1: 二位想必也知道，这高太尉和林冲就是一死对头啊。
0: 在开封府有所耳闻啊。
1: 陆某奉太尉君旨，将这十两金子送与二位，还望二位领诺。
3: 太尉有事差遣？
1: 没错，二位端公不必远行，选择前面的僻静去处，把林冲给结果了。他日开封府如果有话要问，高太尉自会吩咐，与二位没有任何关系。
3: 陆大人，这可使不得。开封府公文只叫押送到沧州牢城，未曾叫我俩结果了他。况且这林冲正当中年，如何解释死因？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哎，兄弟，高太尉让你我去死，我俩也只能认命屈从罢了。前方有一凶险之处，名唤野猪林，我俩在那里见机行事便罢。陆大人，请放心，回高太尉，多则五战路，少则两日，便知分晓。
1: 还是薛端公聪明爽快，你们做完手脚，必须割取林冲脸上的金印做表证，事后太尉府还会再送十两金子作为嘉奖。
4: 那就谢大人了。
5: 回头。
6: 阿杂小人，气死洒家了！二弟，我现在冲进去把三个聪明杀了。
7: 哎，大哥，先不要急，我们要人不知鬼不觉，我们要选在野猪林动手，让这三个人同时失踪，衙门找不到，也就不了了之了。
8: 当家的回来了。
9: 哎呦，哎呦，二娘，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8: 哎呦，那么多好吃的，哎呦，我都饿死了。
9: 来来来，二娘，你师父六十大寿办得怎么样？你见了多少英雄好汉？哎，
8: 此话慢说，这么多年过去了，哎，那蔡京老贼还不放过我们，派人追杀我们，这日子真是没法过了。
9: 追杀？
8: 嗯，
9: 那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
8: 哎呀，我没事，我杀了蔡府的那三个奴才，冲出了重围，可是我那师兄他倒出事儿了。
9: 谁呀？你说林教导？他怎么了？
8: 高俅家的小衙内撞见了那个林家嫂子，哎，花痴病发作了，设下了卖刀的陷阱，引诱我大师兄误闯白虎节堂。哎呀，开封府杖责二十，发配到沧州牢城去了。
9: 设下卖刀陷阱？二娘，不好，你那五二兄弟有人要暗算他。
8: 什么？有人要暗算我五二兄弟？
9: 是啊，
8: 他吃了豹子胆了。
10: 受人之托，忠人之志，那西门庆很是仗义，豪爽大方，一出手就给了五十两蒜头金。
11: 那西门庆是一定要武松的项上人头啊！
10: 就算西门庆没有出赏钱，冲着武二郎横行阳谷县，作奸犯科，我等太行三侠也绝不会放过他。
8: 放他娘的狗屁！当家的，
9: 啊，
8: 你没有跟他们说过吗？吴二弟他堂堂正正，绝不是作奸犯科的小人。
9: 是啊，
8: 哼，就凭那三个混球想暗算我二弟，做他娘的大头梦去吧。
9: 是是是，

哥，你在哪里啊？哥，

0: 错，你想买给谁啊？
1: 我嫂子。
2: 呀，柳峰客栈，走，驾。掌柜的，有客了。掌柜的，
3: 掌柜的。
2: 你干啥呢？磨磨蹭蹭的，快一点。
4: 哎，好嘞，好嘞。
2: 怎么这么远啊？
4: 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哎呀，
2: 在哪里啊？到底在哪里啊？
4: 就在这儿，就在这儿，就在这儿。
2: 到了没有？
4: 到了，到了，马上到了。啊！哎，请请请，
2: 累死了，
4: 舅爷，
2: 真是的。
4: 哎，请请。
1: 这三个怂包，怎的也来此店投诉？莫非还在打我的主意？大哥，我昨夜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我哥七窍流血，大声喊冤，却被阎王殿的牛头马面套上铁链带走了。
5: 兄弟，你这趟官差离家多久了？
1: 我离家时还是漫天风雪，现在沿途的迎春花都已经开了，少说也有两三个月了吧。
5: 嗨，兄弟，你这是想家了。这条山中驿道，我当年跟着小种经略相公走过。这个左边的一条路呢，前面经过野猪林，通往河间府沧州的牢城。这右边一条路呢，前面便是洒家与你杀了圣铁佛飞天夜叉的赤松林瓦罐寺，通往东平府阳谷县。
1: 大哥，
5: 啊，
1: 对不住，我就这么个哥哥，他昨夜托梦给我。我真不知道他会不会出什么事。
5: 哎，兄弟，既然那两个撮鸟已经定好了在野猪林动手，你就放心去吧。
1: 好吧，那我师兄的安危就拜托鲁大哥了。
5: 对付那两个撮鸟，洒家的禅杖绰绰有余。
1: 那就告辞了。
5: 告辞了。

0: 敢问三位大侠，一直缠着武松，究竟想干什么？你得养蛊县横行霸道，作奸犯科，坏了侠义道上的名声，那便要为民除害，饶你不得。虎二郎早就听说你在景阳冈打虎，为民造福，可没想到你行事如此阿杂。我们哥仨行走江湖，最恨你这种两面小人。只可惜，你打虎的好名声。
1: 三位大侠一定是在哪儿误听了谣言。 我武松虽不是什么正人君子，可是做人处事上，大概还说得过去。
2: 闭嘴！咱早就打听清楚了。

0: 你连自己的嫂嫂都不放过，简直就是禽兽！
1: 你这个丧门生，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哼！
0: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阳谷县万人之口，你还能一一堵住，还啰嗦什么？上！
2: 大哥，
0: 小心！
3: 给俺上！
0: 吴松，放开俺们，有本事再打100回合！
4: 太行三侠，你们名头够响的。
0: 可惜都没长脑子，我惹恼了咱哥仨，就是惹恼了阎王殿的催命鬼。到了黄泉路上，咱哥仨也不会放过你的。
5: 吴松，
0: 有本事放了俺们，再分胜负。
4: 对不起了，不跟你们玩了。
0: 吴松，别走啊！
5: 吴松，
0: 你这个畜生！
5: 吴松，
0: 吴松，
5: 过了你，
0: 回来，
5: 回来。
6: 二弟，我们就此别过，日后但凡有事，就到十字坡来找我。有人吗？大姐，二弟，我正想去找你呢。那三个怂包没把你怎么样吧？没事，
4: 大姐，有酒有肉吗？有，二弟要吃什么？
6: 大家这儿都有，来，来来来，坐，快坐。三头，上酒上肉。
7: 好嘞。
6: 来，先喝口水。大哥呢？怎么没见他出来？哎呦，我那当家的呀，到城里送山货去了。来，喝水。当家的呀，可会算计了，在城里呀结识了几个大员外。哎，对了。 林冲是熊怎么样了？
4: 高俅那淫贼想要在路上谋害师兄，
6: 两位差人准备在野猪林动手，卢大哥这一路上紧盯着他们呢。哎，那你今天到我这十字坡来，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了？
4: 我梦见我哥哥托梦给我，他七窍流血。
6: 是吗？那得赶紧去阳谷县一趟啊，要不大姐我陪你一起去。
4: 不用了。
0: 约上，约，约，进去。俺就不信，俺就不信了，俺们兄弟三人联手都不过他武松。这第二场打架呀，就是焦老三太冒失，不等摆好三才阵，就抢先出击，自乱了阵脚。
8: 狗屁！
9: 老二，你也是，你跟他啰嗦个啥呀？你看俺上了，你倒是也上啊，
10: 包老大。
0: 你说的不比我少，就连丧门剑都赶不上你的嘴巴快。全是狗屁！哟，哼，怎么着
6: 了，三位？这上哪儿去做什么大生意了？我瞧你们这三个的打扮，还都是个力气活的吧？
0: 少废话，赶紧的，上酒上菜。这一路上，净顾着赶路，饿死了。
6: 哎呦！ 凭什么给你们几个龟孙子上酒上肉啊？你们有功吗？
10: 嘿，你是谁啊？快把你当家的叫出来，咱们是兄弟。
6: 当家的不在，老娘说了算。瞧你们这三个德行，活像那城隍庙里面的小鬼儿。你们不认识我呀？我倒是听说过你们呢，从太行山下来的三位大侠，有什么了不起的？
10: 你莫非是母夜叉孙二娘？原来是二娘啊！张大哥说起过你，
6: 怎么着啊？你们还想找武松打架吗？那好啊，我这就把武松给找出来，看看你们哥仨能摆出个什么三才阵的谱。嘿嘿，
10: 二娘说笑了，武松那厮怕是快马赶往阳谷县交官差去了。
6: 照你这么说，我那二弟呀，他还是蛮招人惦记的嘛。 二弟，出来吧。
11: 嗯，是武松。

0: 别动，都给老娘坐着。
1: 大姐，你又何必呢？都是自家兄弟，不打不相识。
0: 我告诉你们这三个糊涂蛋。

0: 点到为止。人们都说武艺虽好，光说不练假把式。三才阵，我还真想开开眼界。
1: 哎，我说你们这三个呀，啊，不知道在哪儿被驴屁蹦晕了脑袋，听到一些糟蹋我二弟的闲言碎语，拿了一些不明不白的黄金白银，哼，就死心眼的一股劲儿的招我二弟的晦气。这要不是啊，我二弟他忠厚仁义，你们仨呀早就让老娘给剁成包子馅儿上屉蒸熟了。
0: 哎，大姐，有道是江湖恩怨宜解不宜结，在这一路上我也想明白了，他们是受了别人的摆布了。
2: 二娘，你们唱的这是哪出戏呀？这是，
1: 哎，二头三头上酒上菜，让我二弟吃好喝好聊好了。
3: 哎，好嘞好嘞。
4: 哎，酒来了。
3: 哎，菜来了。
1: 我这酒里呀，啊，可是下了蒙汗药的。
4: 来，
1: 你们仨呢，谁敢先喝，小心老娘把你们给麻倒了做包子馅儿。
5: 啊，我是三门神，二娘这是开玩笑。
0: 来，三位大侠请。
1: 来，
6: 老哥，
2: 真是的，闹了半天俺们哥仨被西门庆给涮了，
7: 这不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吗？
0: 来，五二敬你们。
8: 喝。
5: 来。
2: 不对，吴兄弟，这事不能玩。
1: 怎么了，丧门神？二娘的大嘴巴子你还没挨够啊？
2: 二娘，不是，你急什么呀？俺又没说五兄弟。
1: 那你想说什么呀？
2: 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西门庆搞的鬼，等这酒喝完了立马跟五兄弟赶往阳谷县。俺要是不把西门庆的家给砸了，俺从此不叫丧门神。
1: 哼，那西门庆还会等着你哭丧他的门呢。
0: 包兄，西门庆那厮作恶多端，栽赃陷害，早晚会有报应的。
2: 咋了，五兄弟，你还害怕西门庆不成？
0: 五二眼下还吃着这碗饭，我哥哥还在阳谷县讨生活，他西门庆再怎么说也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我要是跟他纠结不清，麻烦也就缠住身了。
8: 嗯，没错，五二兄弟说的在理啊。
2: 那俺们兄弟三人上当受骗，就饶了他不成啊？
1: 哼，你呀，就是那榆木脑袋不开窍。俗话怎么说的？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
2: 啊？还有这句老话？
1: 老娘如今早晚惦记着他，他要是聪明一点儿，那我还好说话。反过来，要想收拾他，那还不是分分秒秒的事儿啊？
2: 二娘说的对。吴兄弟，从今天开始俺鲍旭就把这个话放在这儿了，你的事就是俺们太行三侠的事。好，你可不能瞧不起俺们啊。
0: 不会的，就凭鲍兄这一句话，我和三大碗。
1: 哎，别，二弟呀，别喝醉了。你是不是想把这三兄弟也当做老虎打呀？
0: 来，喝酒。
8: 来喝酒，喝酒。
5: 来。
0: 怎么了，朱囊？不认识我了？
9: 啊，不，二哥，朱子我就是心里藏了点事儿，在想事儿呢，所以刚才没看清楚。
0: 衙门一切还好吧？
9: 啊，好啊，都挺好的。对了，二哥，你还没见过史大人吧？嗯，我现在有点事儿，我去忙了啊。

0: 很好啊，这趟差事办得十分圆满，本县要好好的打赏你。
1: 哪里啊？为大人做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嗯，
0: 吴都头啊，不瞒你说，蔡太师在回执中告知，等今年秋考后，要是没有多大的变化，本县有可能要升迁东平府，接替英大人。
1: 那我就先恭喜大人高升了。
0: 升迁东平府，自然要带上几个心腹提己之人。吴都头。

0: 本县觉得你是个实在人，不但武艺高强，而且为人忠厚。日后啊，跟着本县好好的干，一荣俱荣嘛。
1: 这全都要仰仗大人的恩典呢。
0: 行了行了，先公后私，赶紧回家去看看吧。
1: 多谢大人了，我先告辞了。
0: 哎，去吧去吧。
2: 二哥，二哥，借一步说话。
1: 哎呀，干什么？有什么事不能在衙门里面说吗？
2: 好了，今儿我就豁出去了。二哥，管他这次势力大不大，我怕他个啥？
1: 哎，朱能，你怎么讲话没头没脑的？
2: 二哥，待会儿你回到家，不管出什么事儿，你可得挺住啊！
1: 哎呀，我武松就连老虎都敢打，还有什么事情扛不住的？
2: 二哥，你们吴家出人命了。
3: 你说什么？你是说我哥哥嫂嫂他们出事了？
2: 二哥。

0: 是叔叔，是叔叔回来了！开门！哥哥，嫂子，快开门！
1: ！不行，床铺下面藏不住。 不行，叔叔就在下面。哎，走后窗。大官人，顾不得了，快走吧。

0: 没想到，噩梦成了真，你现在真的已经撒手而去，哥！大郎，大郎，我苦命的大郎，生生终于回来了，真是生命无常，祸福难料。 大郎心里最清楚，金莲是想跟你一起走的，却要趁着你的阴魂还在家中，耐心地等待叔叔归来。现在叔叔终于回来了，大郎你就下一个决心把金莲带走吧，我苦命的大郎。
1: 嫂嫂，你不要这么想，人活着。
0: 什么都重要。谢谢叔叔。嫂嫂，你快告诉我，我哥是怎么死的？叔叔，这说来话长。新年元宵夜，你哥贪吃了一点年糕，引发腹胀。 寻郎中开了几副中药，原本见好，可是不知怎么的，因为长期劳累，太身弱体虚。

又犯了心痛病，医治无效，于今年2月初

0: 郎就这样走了，你把金莲也带走吧，大郎，大郎啊！
1: 哎，这一趟可把老子累死了。你说我俩多倒霉，借这么个破差事碰上个倒霉鬼。哎呀，你这贼配军，好生不小势力，此去沧州有千里之遥，像你这般如此几时才能到达？
2: 两位短工，天气渐热，小人膀疮又发，实在是走不动了。董丹公，包里有些银两，麻烦你交与小二，买些酒肉，安排饭菜，吃饱喝足，再骂林冲不吃。哼，是小人，对不住二位了。哼。
1: 这趟差呀，跑的真是太
3: 辛苦了。来喝酒，
1: 来，
3: 好。
1: 兄弟，志明，不吃点我们俩更亏了。
3: 辛苦事儿都让咱们干。
1: 林教头，走这么远的路一定很累了吧，来，小人服侍服侍你，烫烫脚，解解乏。
2: 东宫，使不得，使不得。
1: 客气什么，林教头，出门在外不容易，带着枷锁也不方便，来，解解乏。林教头啊，自古只有罪人服侍差人，哪有差人伺候罪人的？你好福气啊，林教头。来。

0: 上路了。
1: 真辛苦啊。
0: 上路了。
2: 岳段公，能否把昨日我穿的草鞋拿给我？
3: 哼，你这个贼配军，怎么这么啰嗦？旧草鞋昨夜生火时烧了，找不到了，给你弄双新的还不行？还得让老子伺候你？走。

0: 么笨？看着贼佩君。啊啊这条破路你真难走，快点快点，
1: 快走快走，
0: 快点
1: 快走。

0: 走，磨磨蹭蹭，快点！照这么走，几时才能到？快点！快点走！贼配军，怎么着？
1: 两位端公，不是林冲不想走快，实在是双脚疼痛，迈不开步啊！
0: 啰里啰嗦的，
2: 算了算了，我来扶他。
0: 不用扶他，装什么好人？
2: 来，林教头，小心脚下。
0: 走。

0: 累死老子了，走不动了。
1: 哎呀，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下吧。哎，
0: 走不动了，走不动了。哎呀，
1: 这走了那么久，才走了不到十里路，只要这样走下去，猴年马月才能到啊。哎，
0: 这走一步停三步的话，我也实在是太困了。董超啊，让我眯瞪一会儿吧。
1: 我也很困，我也得小歇片刻。
0: 哎，董超啊，这种地方我俩不能睡，这可是强人经常出没的地方。
1: 对啊，我看此处山林险恶。
2: 薛登公，你有何话说？
0: 林教头，你说这里又没个囚笼，我哥俩要是真睡的话，到时候你要是跑了，我们哥俩可怎么跟上头交差啊？
1: 是啊，
2: 我林冲也是一条硬汉，既然吃了官司，我就自认倒霉。两位董公放心，我林冲不会跑，也不会加害你们。
0: 话虽可以这么说，可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林教头，您要想让我们哥俩放心的话，那就得让我们把你给绑了。
1: 对呀，
2: 要绑就绑，休得多言。
3: 多谢了林教头。
0: 来
3: 来。
2: 这是为何？
0: 对不住了，林教头。
2: 为何把林冲绑得如此之紧？
0: 林教头，对不起了，不是小的想要你的性命，只不过是前几日太尉府来了一个陆虞侯，带来了太尉的军旨，叫我们哥俩在这片林子里结果了你的性命。他们啊，现在还立等你额头上这块金印，回去交差呢。
2: 又是陆谦。
1: 林教头，你也不要怨我们哥俩，我们也是受上司差遣，身不由己呀。我们约定了日期，必须尽早回复。
0: 记住了，明年的今日便是你的今日。
2: 慢！林冲与你们无冤无仇，只要放过林冲性命，林冲此生不忘。
0: 少废话了，救不得你了，受死吧，林冲！
4: 啊！你这个鸟人！
2: 不关他俩的事，都是高太尉指使陆谦，让他俩加害于我。

0: 大师饶命！饶命！大师，
1: 你这鸟人，
2: 你杀了他们俩，你是徒增一场冤孽罢了。
0: 对啊，
3: 饶命啊！
2: 兄弟啊，
1: 来啊！还不快把绳子解开！
0: 是是是是是是是，来来，
3: 林教导，
0: 林教导，林教
2: 兄弟，
1: 来坐坐坐。
2: 兄弟怎么会到此啊？
1: 俺听说你误闯白虎街堂，被那奸人高俅所害，就和武松兄弟赶去开封府救你。唉，怎奈武松下手，后来又打听说你发配沧州，我们就一路跟随。你们住在哪里，我们就住在哪儿。
2: 我那武二兄弟呢？
1: 他前两天做梦，梦见家中哥哥含冤受屈了，好像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情，所以就赶回阳谷县去探个究竟。哼，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这野猪林里暗害哥哥，昨天夜里还装神弄鬼，用滚水烫伤哥哥的双脚，我就想冲出去砍了他们的鸟头。
3: 鸟头，
1: 后来想到武二兄弟的劝告，怕客栈人多眼杂，暴露了哥哥的行踪，
2: 想不到兄弟竟然如此心细。
1: 我早就知道这两个鸟人要在野猪林里劫我哥哥的性命，你们武庚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
4: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7: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8: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9: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

0: 十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

0: 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今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5: 这珠宝啊，戴得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6: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0: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货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2: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
2: 嗯，
3: 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

0: 十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0: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

0: 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2: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2: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定额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袋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乘用电梯时，务必留意随身物品，切勿让绳带、玻璃等物品遮挡、卡阻电梯门。细节留心，乘梯安心。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6: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7: 这羊咋跑到云上呢？
6: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5: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嵌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们武功出门的时候，我抄小路就来到了这野猪林里等候你们了。没想到这两个鸟人真要在这里接过哥哥的性命。
1: 林教头，我错了。
2: 真是啊，
0: 若不杀他俩，

0: 难解我心头之恨。
1: 兄弟，
2: 大师饶命！
1: 事已至此，杀了他俩也于事无补，就饶过他俩吧。
3: 对对，饶。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洒家听着，今后要小心伺候。如果我哥哥再掉一根头发，小心你俩的鸟头！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们两个鸟人，给我过来！
4: 是，
0: 把脚给我舔干净！
1: 兄弟不可。
0: 哥哥，如果你嫌他俩脏，我来。
1: 兄弟，还不快快把我扶起来！
4: 是。林教头，来，
0: 跟着洒家走。小心！
4: 是，林教头，您小心点，慢点。
5: 哥哥，来吧，兄弟今天陪你喝酒。打从我离开阳谷县，这才三个月。走之前，你还对我嘘寒问暖。可是，回来的时候，你却已经和我天人两隔了。哥哥，我想你这一生之中，一定没有痛痛快快的喝过一碗酒。现在，兄弟我陪你喝。

先吃了这口牛肉，我知道哥哥喜欢吃清河县的马家酱牛肉，可是这40多年来，你也没能吃上过几顿。这子时街的牛肉虽然不比马家酱牛肉，你先凑合着吃吧。改天我去清河县买来给你补上。

0: 我送了，吃吧啊！哥，干啥？如果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五儿。其实，那只老虎应该算是哥哥你打死的呀。
1: 走路一定要千万小心呐！走吧。
0: 知道你死不瞑目，想来你活着的时候就经常忍气吞声的，而今你暴毙而亡，我却不得不怀疑，哥哥，如果你有冤屈，是遭人陷害。 你就告诉我，千万托梦给我，兄弟，一定会为哥哥报仇。

哥，你放心走吧。古人说，长嫂如母，我一定会敬重她的。武松定会照顾她一辈子。

哥，你看到了吗？我这皮套裤本来是要送给你的，可如今你已经不在了。哥，我真的想你啊。

了，你好狠心

0: 谁呀？
1: 干娘，是我。
0: 哦，来了来了。哟，这大清早的，金莲你起了，怎么那么早啊？
1: 干娘，
0: 怎么了？有事儿啊？
1: 干娘，你看这
0: 怎么了？有人吗？啊？
1: 哎，干娘，我们还是进去说话吧。
0: 哎呦，你看，我都，哎呀，这脑子不行了。来来来，进屋说话啊，来。
1: 干娘，
0: 来喝茶。
1: 哎呀，干娘客气了。来来来，快坐下说话吧。
0: 好好好，

0: 金莲呐，什么事情这么为难呢？
1: 干娘，
0: 嗯，什么事情嘛？
1: 干娘，你说我家里现在这个状况，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呢？
0: 你这话倒是问得奇怪啊，各家关门过日子，哎，怎么还让我帮你拿主意呢？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这事儿起根上。
0: 什么起根上？什么这事儿？什么事儿啊？
1: 干娘，您不能等我上了房，半道上撤梯子吧？
0: 哎，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腿是长在你身上的，你爱往人家房上爬，这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干娘，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
0: 这话怎么不能这么说啊？这话太能这么说了。好吧，我们把事情往回倒倒看。哎，我叫你过来干嘛的？帮我裁衣服的。你跟西门大官人对上眼了，我说过一句话吗？你们现在乐了好了，哦，我在中间捞过什么好处啊？现在事情不对了，你就赶紧把屎盆子扣在我头上呀。嗯，
1: 干娘，干娘，
0: 干什么？
1: 金莲不会说话，给您赔不是了。
0: 哎，谁叫我是你长辈，我是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1: 干娘，
0: 坐吧。

0: 干娘，
1: 嗯，
0: 您看这五大故去快七七49天了，我这日子过的是锅凉灶冷的。
1: 这不是还有一个武松呢吗？武大以前碍事，现在他死了，你跟他不正是郎才女貌吗？再说了，在我们这里嫂嫂嫁叔子，这本来就是可以的。
0: 干娘，您还真是说笑了，那武松，哎，不提他也罢。
1: 怎么，他还不愿意呀？
0: 哎，干娘，那武松虽是很少来家里，可一见面就冷着脸，那眼神里都透着杀气，我一看见他全身都打哆嗦，我真害怕，怕他有一天。
1: 你怕什么？哎，你傻不傻？难道他敢光天化日之下把你给杀了？我们大宋可是有律法的地方啊。
0: 干娘，您不了解他，那武松，
1: 那武松又怎么了？你甭看他精拳可以打死老虎，在我看来呀，哼，他不就是表面牛哄哄的吗？武大死了，他回来这十天做了什么了？
0: 也是。
1: 怎么了？
0: 那
1: 啊，哎呦，你这嘴里跟含着口热茄子似的，我这儿什么也听不清啊。
0: 干娘，你说笑了。哎，就那边。
1: 哪边啊？
0: 哎呀，那边吗？

0: 不就是那个西门大官人吗？哟，有人绕来绕去绕了大半天，原来就是为了他呀。
1: 干娘，
0: 怎么了？熬不住了？哎，
1: 干娘，
0: 我跟你说啊，我可一直惦记

0: 两位兄弟，怎么样？
1: 二哥，大街小巷都找遍了，就是没找到运哥的身影。
2: 二哥，这运哥该不会是给他们给做了吧？
0: 继续找，我不相信一个大活人，说没了就没了。
1: 二哥，你走访了四邻，有何收获啊？
3: 哎，来了来了啊！
4: 吴督导，
0: 打扰了。上次拜托您的事情，请问您有没有查个清楚明白？
4: 查不出啊。
0: 我问过其他人了，他们都支支吾吾的，像是在害怕什么人似的。
4: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我找了几个人，他们都不敢说，好像是在顾忌什么人似的。
1: 哼，肯定是西门庆捣的鬼。
2: 这武大哥的死啊，有点蹊跷。
1: 对，有点不明不白的。
0: 两位兄弟啊，辛苦了，这些钱拿去买酒喝吧。
1: 二哥，你这什么意思？你瞧不起我朱能啊？我朱能不就是那种为兄弟两肋插刀的人吗？
2: 二哥，你平时待兄弟们好，兄弟们都知道。我虽然帮不上什么大忙，但是跑跑腿还要拿银子，我赵凯还是人吧？哎，
0: 拿着吧。这件事情啊，才刚开始，以后啊还要仰仗两位兄弟啊。
1: 拿吧，拿，
2: 拿着吧。那就谢谢二哥了。
1: 谢二哥。

0: 好，
1: 好，
2: 好，
3: 好个屁！嗯，你们两个窝囊废！张天虎嘴上说打遍江湖无敌手，结果呢，还不是一样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1: 大哥，您别生气，都怪小子眼拙。
3: 眼拙？后来聘请的太行三侠，三位江湖大侠截杀一个县衙都头，结果还不是一样，还让那个武松毫发无损地回到了阳谷县。
0: 大哥您息怒啊，此事还在查找真相。
3: 真相？等你们查清楚真相，恐怕不是他武松人头落地，而是我西门庆项上人头不保了。
0: 大哥，您别吓唬人呐，子虚胆小。
1: 是啊，子虚他胆小，别吓他啊。
0: 大哥，你这是？
3: 你们两个除了跟我吃喝玩乐之外还会什么？
1: 大哥，如果您斩了我这榆木脑袋可以消消气儿的话，那就杀吧。吓死我了！哎
3: 呀，伯爵，
1: 大哥，
3: 你紧张什么？
1: 我以为您反悔了，还要杀我的头呢。
3: 你们两个请的那些江湖大侠，每个绰号响当当，结果呢，全是嘴皮子功夫。
1: 大哥说的一点都没错，这帮人呢，全是废物。
3: 伯爵，你现在马上去东平府找你伯父应大人。让他请两个枪棒教头陪我练武，我要增进武艺。
1: 好，小弟马上去办。
3: 去，派人盯着胡将卿喝酒，防止两人反水。
0: 是，大哥。
3: 还有，王婆那儿也不能掉以轻心。
0: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这很多事情往往就毁在始作俑者的身上。
3: 对了，运哥的下落找到没有？
0: 大哥，这小子好像在人间蒸发了一样。
3: 派出杀手，全城搜索。
0: 是，大哥。
4: 二叔，
3: 不要说话，

0: 吃慢点
1: 啊，真行啊。
0: 哎呀，运哥，没人跟你抢，
1: 吃慢点。
2: 二叔，虽然有些事我没有亲眼看到，但这件事肯定是那老王婆子尤大嫂下的毒手。
0: 王婆，我嫂嫂。
3: 运哥，你刚才说的话是凭空猜想，还是你自己有真凭实据的？
2: 我没亲眼看到，但西门庆肯定是大主谋，他家是开药铺的，大叔平时吃的药就是从他药铺买来的。
0: 云哥，人命关天，你可不要凭空猜想啊。
2: 二叔，我运哥平时卖果子，跟那些老财主也许是死的说成活的，烂的说成甜的，但在穷人面前死了就是死了，烂了就是烂了，我半句假话也不会说。
0: 西门庆，我一定宰了你！
4: 别冲动！
5: 二哥，
4: 坐下。
5: 二哥，你现在是衙门的人，你这没有证据，你怎么去找西门庆理论？你怎么去找他对质啊？
4: 对呀。
2: 哎，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
4: 运哥，你这一惊一乍的干什么？
2: 二叔，吴大叔卧病在床的时候，曾要我带口信给你。
6: 这世上要是真有阎王殿，俺就化作厉鬼，捉拿那对奸夫淫妇，如有过。
2: 大叔要我告诉吴二叔，千万不要为他寻仇犯案，再次亡命天涯。
7: 于今年二月初，一命归西了。
4: 二哥，你先别激动，我们三个臭皮匠一定能顶上一个诸葛亮的。
5: 是二哥，一定能找到办法的，可以让我们将那个幕后主使西门庆绳之以法的。
8: 来，
9: 谁在击鼓鸣冤？来呀，拿官服，
10: 是，
9: 告诉前面，立刻升堂。
8: 哼，
9: 谁这么大胆？
11: 威武！
9: 来人呐，
12: 在，
9: 带上击鼓鸣冤者，先打四十大板。怎么了？你们的耳朵都到肉摊上去了，没听见太爷我在这里喊话吗？
13: 禀报大人，今儿这事儿与往日不同，有些隔路。
9: 隔路？隔什么路啊？你们不明白吗？本县一向是清如水，明如镜，秉公执法，六亲不认的，谁敢徇私枉法？你有什么事吗？哎，这样吧，等本官退了堂再说。你没看见本官现在正忙着吗？退下吧。
14: 大人，小人有冤情要上诉，请大人为武松做主。
9: 那个击鼓鸣冤的就是你呀？
14: 正是。
9: 武松啊，你可知道，依照本朝太祖武德皇帝钦定的大宋律例，击鼓鸣冤者，无论有冤无冤，真冤假冤，一律先打四十大板。
15: 哎，大人，
9: 嗯，
15: 啊，这可是本衙的武都头，刚从东京回来。
9: 武都头啊，看在你一向勤勉公事，这四十大板呢，就暂且留着。不过本县不太明白，你和我同是一座衙门，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跟我直接说呢？为什么要做击鼓鸣冤这惊天动地之事呢？你知道吗？你这么一折腾，闹得满城皆知，你不是让本县毫不为难呐？

0: 既然你已经击鼓，那本县问你，你有何冤情，状告何人呢？
1: 小人要状告西门庆，
0: 主谋杀害小人的嫡亲哥哥武直。状告西门庆，
1: 正是。
0: 拿状纸来。武松啊，你这状子写的不明不白的。这样吧，本县呢今天就开个后门，接下这个案子。不过呢，也不能凭你一面之词。等明日正式升堂，传唤了被告，本县还是要仔细查问的。
2: 全凭大人为我做主。
0: 武都头，这几日你就在衙门候着，照常办差，不准耽搁。明白吗？
2: 武松绝技不会，隐私忘功。
0: 退下吧。你们怎么还没退堂啊？还等着本太爷给你们管饭？退堂。

0: 石大人，
1: 大官人，你来了。来来来来，请坐请坐。石大人急匆匆传唤在下，听说有要事相报。大官人，到底有无此事啊？
0: 一派胡言，根本就是诬告。
1: 据本县了解，武松做事那是光明磊落，不可能诬告他人呐。大人，有些事情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一直没敢跟大人您说。那你说来，让我听听看。自从武松来到我们阳谷县，仗着大人的厚爱， 一向目中无人，本来以为他是打虎英雄，想与之结交，没想到他不但不买情面，而且屡屡加害于我。
0: 还有这等事情？
1: 他不但砸了我西街的赌坊，还查抄了我东城的西春楼。这事儿闹得风风雨雨的，难道石大人就没有听说过吗？再说，
0: 大人，你也知道的，武大郎是个什么角儿，三寸钉骨树皮，他的婆娘能好到哪儿去？我西门庆再怎么下贱，也是不会去勾引他的婆娘的。哼，
1: 瞧这小子，真会演戏，以为本县是木偶，是摆设的。<笑>大官人，既然与此事无关，
0: 那事情就好办了嘛！啊，大人，此事也不能完全责怪武松，想必在幕后有人暗中挑唆。再说了，捉奸捉双，捉到我了吗？
1: 没有人证，没有物证，大人，你凭什么审案？你这话说的也不无道理呀。
0: 石大人，
1: 这是北街当铺这三个月的红利。大官人，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大人就别客气了。
1: 生意好了，有钱，大家赚嘛。那就谢谢啦。<笑>武都头，你这份状子

0: 不符合大宋的律例，大人明鉴呢。
1: 你在这份状子里诉讼了西门庆和你嫂子通奸，共同谋害武大郎武直。可是，按照大宋的律法，捉奸捉双，那么有人捉到他们了吗？
0: 回禀大人，子时街的街坊四邻，当时都看见了，而西门大官人，当场也承认了。
1: 里边的事儿，我做得起，就当得起；谁不想活命，就大声嚷嚷。我西门庆别的手段不会，调理各马各人是祖传的手艺。他们看见了什么？看见了你嫂子和西门庆上床通奸了吗？还有，凡是提出诉讼，必须出具人证物证。武都头，你的人证何在？ 物证又在哪里呀？
0: 我有，就是卖水果的运哥，他愿意为此事作证。
1: 武都头，你说的就是在大街上兜售水果的那个小混混？
0: 正是。
1: 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将他软禁在了士兵住处？像这样的证人证言，怎么可以相信呢？武都头，按照大宋的律法。
0: 如果你已经触犯了私自拘押罪，应该，陈叔伯，怎么说呀？私自拘押罪，流放三年。大人明鉴呢？武松绝对没有软禁允哥，是他自愿投案，出堂作证的。
1: 武都头，这件事情本县不想再追究，你好自为之，退堂。
2: 二哥，快起来吧！起来吧！太爷已经退堂了，快！跟着。武都头，您看看，这完全是一场误会。
3: 是。
2: 西门大官人已经在狮子楼备好了宴席，就是想当面和你解释解释。哼，冷静，千万要冷静。武都头，在下没能及时挽救武大哥的性命，实在是感到非常的愧疚，怪只怪那庸医误人。武都头，请节哀吧。哼，西门庆。
4: 你猪鼻子插葱，装什么大象？别以为你在阳谷县是一手遮天，小心遭报应。
2: 小兄弟，话不能说得太过。
5: 主囊，今天在这儿没有你说话的份儿。
4: 花子虚，有这么跟猪爷说话的吗？闭上你的臭嘴！
6: 哼，
4: 西门大官人，你们的这顿饭还是独自享用吧。都头，人在做，天在看，我们走。哼。
0: 哼，你们，你不识抬举！哼，主能赵凯，你们两个兔崽子，我早晚要来收拾你们。
2: 不，衙门里的人还是少数地位妙。这件事情，太爷他是明摆着不想管了。两位兄弟，还有什么办法吗？二哥。
0: 依我之见，咱们兄弟三人得使个计谋，把西门庆这小子割入牢里，黑了他，
2: 少花那没用的心思。他西门庆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们不会不知道吧？啊，他是阳谷县的钱罐子，东平府的摇钱树啊。咱如果真把他给黑了，到时候恐怕连太爷也保不住我们。
0: 照你这么说，我哥的冤案就无法立案公审了吗？
2: 这很有可能啊。
0: 那这最后一招。
2: 就只能靠我挂官私了。
0: 二哥，那你准备好了吗？
2: 哎，咱们还有机会。机会？什么机会？太爷不是说了吗？二哥这个诉状，证据不足。
0: 没错，
2: 那我们就找个机会把证据全都给他找出来。
0: 赵哥，你说的在理。
2: 这件事情对别人来说可能很难，可是二哥你别忘了，我们三个人都是吃这碗饭的。
0: 首先得把运哥藏起来。 以防他们杀人灭口，
2: 说的没错。

0: 在那个墙角处蹲着两名杀手。
1: 嗯，看到了。冯楠，
0: 哎，
1: 等会儿跟我出去，先做了那两个杀手。
0: 好，
1: 赵凯，
0: 哎，
1: 你带着运哥出西门，直奔景阳冈。
0: 好，就这么办。
1: 我姐孙二娘已经从石子坡出发了，半夜会在景阳冈的酒坊与你们会合。赵凯，你无论如何要亲自把运哥交给孙二娘，这很重要啊。
0: 放心，二哥，我一定做到。
1: 嗯，
2: 二叔要小心啊。
1: 知道了，走。
0: 好。

0: 带绳索了吗？放心吧，二哥，吃饭的家伙随时携带。把这两个家伙捆起来，扔到县衙门口，使劲击鼓，里面的人会关照他们的。
1: 好嘞，二哥。
0: 朱能，去敲鼓吧。
1: 好。

0: 记住，一旦动起手来，我接住来的人，你立马回去找我二叔。
1: 站住！
0: 快走！
2: 我不走。
0: 云哥，还不快走？
2: 那你怎么办？
1: 走！
0: 兄弟们，先送云哥要紧，来，我们走。
3: 走。二哥，这边。
0: 周凯，
3: 哎，
0: 前面就是景阳冈了，危险已经过去了。我和朱能留在这里，随时防备，再有人来追杀。你把云哥交给孙二娘以后，马上回城。明天太爷还要点卯呢。
4: 放心吧，二哥。明早点卯之前，我一定会赶回来。
0: 嗯，
2: 二叔，我走了。
4: 二哥，我们走了，走。嗯，
5: 哎，周哥，一路小心啊。

0: 老大，前面就是景阳冈，
1: 那赶快走。
2: 好。
1: 二娘，你是谁啊？我二弟呢？
2: 哦，二哥他在来路拦截追踪者，这位是运哥，二哥让我亲手把他交到二娘手里。
1: 那就请你转告我二弟，这一镖我接下了，保证他毫发无损。
2: 嗯，告辞。
3: 走吧，一帮废物，整月整年好吃好喝的供养着你们，结果你们连一个街头小混混都抓不到，你们的手脚脑袋做什么用的？

0: 大哥，
1: 子虚，怎么样了？打听到消息没有？
2: 嗯，我刚从县衙得到消息，史太爷今天早上点卯，武松、赵凯、朱囊无一缺席。
1: 那运哥呢？
2: 这小子昨天晚上就离开县衙了。
1: 妈的，当初早该把他杀了。滚！你们这帮窝囊废，马上从我眼前消失！子虚，
2: 啊，
1: 立刻召集人马，掘地三尺，也要把那个猴崽子给找出来。
2: 嗯，
1: 好。
3: 这个我就这么给你写。哎呦，这是打虎英雄武都头啊！今儿个您怎么有空到我们这小街来转悠啊？有何贵干？
4: 啊，没事，就来看看，来看看。
3: 哦，我得写状子。哎呀，客官呐，啊，这是你的状子。
5: 哎，
3: 我跟你说啊，这可是非等闲墨客所能相比的。这状子要投到公堂，到时候衙门公判，你那房屋地产就全拿到手了。
5: 俺知道老先生一向词风似剑，文笔如刀啊，因此啊，俺一到此街，就直奔您老这里来了。这是笔墨费，请笑纳。
3: 哎呀，你客气了，客气了，这是您的状子。
5: 多谢多谢多谢多谢，
3: 慢走慢走。哎呦，武都头啊，您正坐正坐，坐坐坐。
4: 好。
3: 哎呀，武都头啊，莫不是您也想学学我们这个断案诉讼这个道？
4: 不是不是。
3: 哎呀，你看啊，我真是老了老了。哎呀，只有这一点文墨功夫了。混口饭吃啊，让您见笑了。
4: 岂敢，我武二今日来到这里，就是想求助老先生您帮我写一份诉讼状子。
3: 哎呀，您求字这从何谈起呀？跟您说啊，您是衙门中人，我呢好些事儿都指望着您呢。
6: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抢订吧！
7: 好三七1块钱，
8: 好三七1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6: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8: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7: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6: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淘气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9: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6: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9: 一箱只要1块钱，
6: 立即送到家。
10: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9: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6: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赶紧打电话。

0: 枪电拔。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元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1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1箱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1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4: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5: 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1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
4: 好三七一块钱，
2: 好三七一块钱，打个电话送到家。
1: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一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1: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一箱只要一块钱，
1: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让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

0: 抢电吧。
1: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三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师遗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1: 这以前吃两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够我们老两口吃上一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3: 平时买到的三七，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三七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三七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三七，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5: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0: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2: 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0: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2: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0: 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
4: 好三七，1块钱。
1: 好三七，1块钱。
5: 只要1块钱，
1: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1: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
2: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1块钱。
0: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2: 一箱只要1块钱，
0: 立即送到家。
5: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人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
1: 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
0: 文山好三七一箱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人一箱体验活动开始了。
1: 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
0: 总部特批一万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人一箱体验活动，
1: 只需马上拨打电话。
0: 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箱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箱，
1: 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守护生命安全，拒绝电动车和电动车电池进入电梯，守规乘梯，平安出行。
5: 皇上臣恭喜圣安，
6: 3年之内2度复辟，丢掉会昌准备战斗吧。
4: 思想为剑，踢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
4: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4: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4: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4: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6: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不管，他们不是被你自愿招上山的，是被你绑上山的，这个可是不符合我们八路军的规定的。我不想再说了，反正是你输了，我走了。
1: 站住！李书爷，我告诉你啊，第一，老子不是八路；第二，你不仗义。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上山了吧，人我给你找来了吧，你还有什么说的？
0: 我是没什么说的，可是你去看看那些戏子嘛，现在一个个都要死要活的，这怎么教育啊？
1: 没关系，弄不出一个文工团，你休想回八路。
0: 你，我不管，反正我就是要回八路。
1: 你是真要走？
0: 就是要回八路。
1: 走吧，反正这些人也不是我要的，回头老子把他们一个个全毙了。哎，任汉，
2: 哎，
1: 二虎山最近怎么样？
2: 我选了几个二虎山的老人当分队长，大家都心服口服。原来一些有反对意见的人，这次也完全安心了。
1: 哦，
2: 现在大家训练都很用功。大烟啊，也戒得差不多了。
1: 嗯，好。
2: 司令，我有一件事想不明白，你为什么让我负责二虎山呢？
1: 那是岳文推荐的你。
2: 岳先生，
0: 同志们，哎，安静了啊！听我说，从今天起，
1: 走，
0: 你们就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艺兵了。咱们要用自己的特长为抗日救国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啊！我叫李书卫，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团长。也是临时的。
3: 哎，这位长官，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0: 你问。
3: 你们有这个国民政府的番号吗？我可问过你们孟司令啊，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说白了吧，其实就是一群土匪。
0: 你既然都问过他了，为什么还要问我呢？但是我相信我的回答一定比他更好。我告诉你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只要肯打鬼子，就是好队伍。怎么样？
3: 说白了，还是一群土匪嘛。
4: 就是。
5: 是啊。
4: 什么抗日纵队啊？不就是？看你们穿的五花八门，扛着木枪大刀的样子，还抗日？

0: 我看呢，当个叫花子还差不多。
1: 长官，我们只会唱戏又不会打枪，怎么抗日啊？
2: 这个问题问得好。抗日不仅仅是需要打仗的，各行各业都要为抗日献出自己的力量才行。就拿我们文工团来说吧，我们可以唱戏给战士们听啊，揭露敌人的凶残面目，鼓舞战士们的杀敌士气。我们还可以唱戏给老百姓听啊，号召他们参加抗日。
3: 长官，真有那么神奇啊？我怎么就不信呢？
2: 艺术可以净化心灵，可以鼓舞士气。这样，我先给你们大家唱一个，听一听啊，看看自己会不会受到鼓舞。

0: 八路高古洞真有一套啊！
1: 什么八路？他现在是咱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文工团长。走。哎呀，岳先生可是饱学之士啊，可惜了，就是不愿上山来帮我。
0: 二虎山地势这么好，座山虎却没能完全利用起来。我不明白，岳先生当初为什么没有点拨他一下啊？
1: 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啊。即使岳先生有什么好的建议，座山虎也未必会听。他俩的想法不一样，座山虎那是想着怎么当山大王。哎，对了，岳先生下山之前对你有什么交代没有？
0: 有。岳先生说，二虎山与郭万明的房地相接，所以要做好与郭万明的防范和团结。还有就是二虎山上的闲田很多，座山虎只知道搜刮民财，不注意培养民力。他告诉我，要我把山上老百姓的负担降下来，让老百姓休养生息。
1: 岳先生考虑的周到，按他说的办。
0: 好，岳先生还叫我屯田。
1: 屯田？
0: 自从我们改编为独立纵队以后，就发布了不能抢劫的规矩。我们的经费越来越少，岳先生建议我在山上屯田，一是把无主的土匪利用起来，二是开荒种地。
1: 这个办法好，你们先干着，干得好，全纵队向你们去。
0: 好。
2: 司令，司令，不好了，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1: 谁跟谁打起来了？
2: 蓝湖分队和三德队打起来了。
1: 看看去。
3: 你们小心啊！
4: 把枪还给人家，
5: 枪都捡起来，
4: 枪捡起来，
6: 捡起来
4: ，把枪都还给人家，捡起来。哦，
7: 弟兄们，我们是蓝虎小队，是咱们独立纵队的精英，他们能从敌人手里夺枪，我们为什么不能？我秦汉向你们保证。以后我们的枪会更好。来火小队全体都有，立正，向后转，齐步走。
1: 秦汉，
7: 啊，司令，
5: 司令，
0: 司令，
5: 司令，
1: 怎么回事啊？
7: 弟兄们扛了几个月的木枪，这不前几天为了进城救你，我们和三大队借了20几台枪，这不完成任务了。弟兄们眼馋这些枪了，不肯还。
1: 不眼馋好枪的士兵，那就不是好士兵。我说你们也是，自家兄弟嘛，多扛两天有什么了不起的？小气鬼！
7: 哎，站好！
1: 看来这个武器啊，是到了该解决的时候了。
8: 白爷，您来了，
9: 今天来试一手气，怎么样？生意好吗？
8: 还行还行，多靠您的照顾啊！哎，白爷，您有阵子没来了，是有公务？
10: 大家小，走！
11: 哎呀，别提了啊，出去办了趟货，差事全都轮到我头上了。
8: 哎，能跑的马多人骑嘛，谁让您老没精呢？怎么样，这趟货物很重要吧？

0: 全他妈崭新的武器弹药。
1: 是吗？我说嘛，不重要的货物也不让您老出嘛。
0: 白爷，
1: 这趟货赏金不少吧？
2: 太大了。

0: 运亨通啊。怎么样，今天大赢一把？
1: 哎，白爷您别客气啊。哎，二虎，
2: 哎，
1: 二虎，
2: 来来来来来，
1: 哎，来来照顾一下白爷。
2: 嘿，白爷，白爷，您可是我们的大财神呐。
3: 好说，
2: 来来来来，兄弟几个都等着您呢。
1: 起
2: 来，
4: 太背了，好几把就没钱了。
5: 鬼子有一批军火押运到沈北城，八路军和古晋寨也传来情报，最近日本人收编了一批土匪武装，而且还成立了南湘北湘保甲队，宋兴义也被日本人升级为了剿匪军，司令部呢就设在新部。综合以上的情况可以肯定啊，这批军火就是为了武装这批伪军的。
1: 这次日本人还挺大方的啊。
6: 如果这些枪支弹药落到伪军手里，他们肯定会剿我们的。
7: 没错，这批武器绝对不能落到伪军手里。
5: 说得对，绝不能让他们顺顺当当的拿到这批武器。这果子还在树上，不能说就是谁家的。但是据我所知啊，郭万明的晋绥军还有一些地方武装都已经盯上了这批枪支弹药，那么这个时候就得看谁的手脚更快了。
2: 太好了，比谁快那当然我们蓝狐支队，正好我们的木枪也该换了。司令，这一仗我们蓝狐支队打头阵。
5: 小子，仗有的你打，但是关键要弄清楚军火藏在什么地方。
2: 嗯，
5: 你这样找几个机灵的人跟我去趟县城。
2: 好，
6: 爷爷去。
8: 那我也要去，我不要一个人留在山上。
5: 行行行行行行，都去都去，好了吧？顾管家，
9: 哟，
5: 你留守山寨。
9: 是。
5: 走了。咱们得分开进城，要不然这么多人在一起目标太大。
6: 怎么分呢？
5: 你们两个有一个得扮成我夫人跟我一起进城。
8: 我来吧，我最爱演戏了。
6: 你
8: 干什么？你穿成这样怎么扮夫人呢？
5: 行了，我和李淑卫一组，苏芳和凤凰一组，秦汉跟小顺子一组，其他的人分头行动。
6: 妖精，好，哼！
10: 哎，二位客官，吃点什么呀？
5: 好，看看夫人想吃点什么。
8: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
5: 两碗羊肉面。
10: 好嘞，两碗羊肉面。
11: 小顺子，想家了吧？
12: 不想，我恨那个家。
11: 我想是假的。
12: 你怎么知道？
11: 我当然知道。
12: 副司令他们进去了，怎么我们还要吃面啊？
11: 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护司令。
10: 来了。二位客官，羊肉面，慢用啊！
13: 别跑，别跑，
14: 站住！检查，
13: 你不帮我拦鸭子，拦我干嘛？
14: 快走，快走！
13: 我不走，
14: 走！
5: 咱们走。
10: 客官，你们的面还没吃呢。
2: 来不及了，钱在这
10: 儿。客官，你谁？
2: 皇军的东西你也敢偷啊？不要命了？

0: 秦大哥，哎呀，吓死我了！
1: 你小兔崽子，不在古晋斋那里待着，进城来干什么？
0: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到了再说。走，
1: 走。
2: 小三少，小三少，自己上哪儿放柴去了？
0: 哎呀，去去去，叫花子一边去。
3: 谁在骂叫花子呀？
0: 老叫花子，你怎么还没死呢？
3: 小狗日的，咒老子死啊！怎么，牢里不舒服，又跑出来了？最近又偷什么好东西了？老子看看。
0: 这个。小鬼子身上掏的，怎么样？
3: 好东西，
0: 好东西吧？五块银元。
3: 抢人呢？你这个贼，我才不要呢！你见哪个叫花子怀里揣着这玩意儿，让日本人查出来，那是要丢脑袋的。最近没看见你啊？又干什么大活了？
0: 哎呀，你还乞丐头呢，消息一点都不灵通。我现在啊不做贼了，我现在啊当兵打鬼子。
3: 哟哟哟，长本事了。大家看看这样子呢。
0: 我这次回来带了两个人要见你。
3: 要见我？不知道过来。这两个人哪儿来的？
0: 凤凰山的土匪呀、啊。去不去啊？
4: 不去。
5: 去，
3: 惹不起，带路。
0: 走。
6: 来看一看了，买一个吧。
7: 是挺好的。
6: 啊？
7: 多少钱呀？
6: 上好的200钱，够便宜的了。买一个呗，看看呗。
3: 行行好，赏个铜板吧。
8: 你是丐帮老大马拉特。
3: 赏个铜板吧。
8: 天王盖地虎，
3: 宝塔镇河妖，
8: 野鸡门头钻，哪能上天皇山？
3: 地下有的是米，林子有根底。
8: 马帮主，失敬失敬。
3: 好汉叫我来是有什么要打听的吗？
8: 你怎么知道我要打听事儿？
3: 丐帮什么事儿帮不了啊？打听事儿那是强项。我手下1000号弟兄讨饭叫花，无孔不钻。要打听什么猫儿狗的，算你找对人了。
8: 最近鬼子弄来一车皮军火，要武装皇协军。我们想打听这批军火放在什么地方。
3: 成。3天之后的早上还在这儿听信儿吧。
8: 好。
9: 我们现在一定要尽快找到这批军火存放的地点，再晚的话我把鬼子会把军火发下去。
10: 对了，郭万明也正盯着这批军火，我们绝不能让他拿到手。
11: 奇怪了，这一车皮军火在县城里怎么都会有蛛丝马迹啊，一点信儿都没有。
7: 会不会军火就不在县城里呢？
9: 不会，军火不是一般物品，鬼子不会把它放在兵力不足防守薄弱的地方。
7: 那么大的县城让我们去哪儿找啊？
10: 岳先生。
11: 嗯，
10: 你要不要问一下那个押货的伪军呢？
11: 不行，我已经问过很多次了，如果再这样问下去我就暴露了，再想想其他办法吧。
10: 岳先生，你这也太胆小了吧。
7: 哎，这不是胆大胆小的问题，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不然我们以后的情报工作就没办法再展开了。
10: 那你说该怎么办？
7: 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啊？反正岳先生是不能暴露的。
10: 哼，奶奶的，你就会充好人。
7: 喂，什么叫充好人呢？
9: 行了，你们吵什么吵？你坐下。

0: 请安，
1: 司令。
0: 马上再和丐帮的朋友联系，务必找到军火库的位置。
1: 是。
2: 弟兄们能钻的都钻了，能问的都问了，就是没有消息。
3: 要弟兄们注意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2: 还有哪不对劲儿啊？要说不对劲儿的话，有个地儿倒挺蹊跷。不过
3: 什么？
2: 和军火倒没啥关系。
3: 说，
2: 有弟兄说，感恩寺下面住着一个小队的日本人，还在那里修筑什么工事。你说日本人住在那儿干啥？守和尚。
3: 感恩寺。现在上香的人还多吗？
2: 你说呢？一个小队的鬼子在那儿，谁去送死啊？再说了，寺里的住持、知鱼大师也云游走了，现在上香的很少喽。你怀疑那儿？
3: 十有八九，我们得去看看。
2: 去感恩寺？闲着没事拜阎罗，找死啊！
3: 那也得去啊。
0: 干什么？太君，拿着啊！我们是上香的啊！
4: 哎，检查
0: 那个太君，您抽根烟吧啊！
4: 检查。
0: 哟，好，来，好烟。
4: 转过去，走吧。检查。哟西，走吧。
5: 是。
4: 撞去。走吧，
0: 我们都是良民呢。
4: 走吧。
0: 谢谢啊。谢谢啊，辛苦了。

0: 先生，可怜可怜我吧。
1: 小三手，还是你好啊，检查都不用。
2: 那当然，他们怕丢东西。
1: 你个小叫花子，别在这儿贫嘴，快点。
2: 好，
1: 走。啊。司令，这感恩寺好大啊。
3: 这感恩寺是当地的名寺，据说是在东晋的时候修的，常年战火，劫难深重。清末时重修过一次，香火依然很盛。如果这次日本人军火库秘密设在这里，那么这座古刹恐怕又难逃一劫。秦汉，

0: 大师，我是一个老香客，想拜会一下知鱼大师，他在吗？
1: 阿弥陀佛，大师外出云游去了。
0: 云游去了？上哪儿了？
1: 这个贫僧也不知道。
0: 哦，啊，好，谢谢大师。
1: 啊，不谢。

0: 施主，偏殿暂不接受香客上香，请施主上正殿。
1: 为什么？
0: 偏殿破败不堪，还未修缮，怕玷污了施主的衣服。
2: 不怕的，我们来呀，就是要沾点佛尘的，让我们进去。

0: 是吧？
1: 就是嘛，我们来拜佛，怕什么破败？走走走走走，
2: 施主留步。
1: 哎，你这和尚怎么这样？不会是里面藏着什么尼姑吧？
2: 庞阎罗啊！
0: 你是日本人？
2: 不错，我是日本和尚，你们不能进入偏殿。
1: 好，好，好，我们走，走，
2: 走，走！
1: 哎哎哎，
2: 快走！

0: 三郎，他认识我，
1: 怎么办？
0: 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枪。
2: 司令都督，こちらへ。

0: 有什么情况没有？
1: 报告司令官，没有什么情况。
0: 新一句，
2: 哎，
0: 山下的工事一定要尽快修起来，情况要保密。感恩寺是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将来是我军守城的重要屏障。
2: 是，太君放心。
0: 来路，我们进去看看。
1: 请。
3: 小三少，赶紧躲起来。
1: 太君请。
2: 啊。

0: 这些武器都是亚洲第一啊。
1: 哎呀，皇军的武器天下无双啊。
0: 新一军，这些都是大日本国最新生产的轻重武器，帝国对皇协军的支持大大的，而且是真诚的。
1: 谢谢太君，我们一定忠心耿耿，共同维护大东亚共荣。
0: 最近要整编几个镶宝甲队，由你来负责。
1: 是，谢谢太君。
0: 这些军火要尽快的发下去，放在这里夜长梦多。
1: 是，马上发下去，请。

0: 喂，苏克明，你给。
1: 你小狡猾，

0: 你饿了？嗯嗯，来，给。嗯嗯嗯嗯嗯。哎，
1: 感恩寺在沈北城中心，又是日本人防守的重点，难呐、啊。
2: 再难，我们也要把军火弄到手。
3: 我觉得，日本人在感恩寺下面修工事时间，我看他们需要拉夫，这倒是个机会。
1: 机会？
3: 没错，以前我们在煤矿里当过矿工，我们可以从下面挖地道，从偏门进店。
4: 好主意。
2: 可是要挖多久，又挖多远呢？
3: 不远，我仔细查看过了，也就几百米，而且感恩寺下面全是黄土，没有石头，土工作业几天就可以搞定了。
4: 哎，你老低着头想什么呢？
5: 好，我想的不是怎么把军火弄到手，我想的是弄到手以后怎么运出去。
1: 这倒是个难题呀、啊。
5: 小顺子，
6: 司令，古静斋的人来了。
2: 什么？古静斋的人来干什么？
5: 快请。
6: 二位请。
7: 啊，
6: 孟司令，这位是望城镇镇长龙振江。
7: 啊，
6: 是的，人还没有暴露。
5: 龙镇长，这叫想什么来什么啊！龙镇长，今天你一来，我这事就算是成了。
7: 哦，好，好，
5: 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坐，
7: 好好。
8: 大日本皇军为保证全城的安全，新修炮楼地堡，征集大量民工，每人每天薪酬十文，绝不食言啊！
9: 修工事谁去啊？每天薪酬十文，还有大米饭吃。你。还有你，怎么样？
10: 不去，
9: 不识抬举啊！
5: 兄弟，你这布告上写的是真的吗？
9: 当然是真的，每天十文小钱，还有大米饭吃。不过看你这细皮嫩肉的，这活你干不了。
5: 我是干不了，可有的是人干。管家，
6: 戴少爷，
5: 把咱们家那些长工短工的都叫来，啊，干点活赚点钱，别待着时间长了就犯懒。记住。十文小钱，他们拿八个，我收两个。
6: 好，少爷。
9: 哎呦，还真是位少爷，是我有眼不识泰山。您家真有这么多长工？
5: 兄弟，别说是几十号人，就是一二百人，我都能给你找着。但是有一点啊，结账的时候可得跟我结，千万不能把那些钱直接交给穷鬼。
9: 好说好说。
5: 行了，具体的事儿你和他谈。
9: 哎，好嘞。
8: 好，哎，来来来，大伙儿来看看具体的条例啊。哎，
9: 兄弟们，加把劲儿。
6: 哎，好嘞。
10: 来来来来来，
9: 快点，继续挖。
6: 啊，好，
9: 继续挖，加把劲儿啊。兄弟们，快点，快点。
11: 得了您嘞，
5: 老白啊，这些都是你应该拿的，辛苦啊！
6: 啊，
1: 好说好说，
5: 走吧，喝点茶去。
9: 来来来来，
5: 走着，
6: 来来来，
1: 这事儿你
9: 快，
1: 好，
9: 快，快快快，加把劲，连长，加把劲，快点，
6: 来了，
9: 快点，走。里面的加紧点，快快快快，
6: 来来了，
9: 快点快点，
12: 站住吧，你的什么地干活？
13: 我是望城镇镇长慰问皇军的哟。
12: 慰问的，你的镇长的干活？
13: 是是是，敌人望城镇镇长龙振江，哎，大禹太君的朋友。你看，这粮食，统统送给皇军，你得请检查。
12: 嗯，
14: 喂，你，我去，我来。
12: 哟西，你的皇军的朋友，沙沙的良民，开门开门的，
13: 进城了，进城了。

0: 望城镇镇长龙振江率领全乡士绅慰问皇军。
1: 龙镇长，你是模范的镇长代表啊，辛苦了。
0: 不辛苦不辛苦，皇军辛苦，皇军辛苦啊。
2: 这里慰问皇军的礼物有大米5000斤，菜油500斤，还有生猪5口。
0: 来，
1: 一衣带水，共存共荣。龙镇长，你对皇军是大大的好啊！
0: 那就请啊。
1: 龙镇长，来，我们里边请。
0: 好好好，
3: 来，请。

0: 弟兄们，加把劲儿，速度快点！报告，鬼子来了！
1: ！
0: 快点！
1: 走！
0: 外面有动静吗？
2: 没有。
0: 好，叫大伙儿继续挖，告诉孟司令，中午挖好，晚上行动。

0: 谁？快点！
1: 阿弥陀佛！
2: 哈哈，原来是和尚。
3: 别让他，他是好人。
4: 把他捆起来。
3: 过来。你放心，我们不会杀你的。
4: 怎么样？全部都解决了？你们这儿情况怎么样？啊？
5: 太好了。真是菩萨保佑啊，
4: 但我总算没打偏了。好家伙，这么多，这下我发财了。
5: 放心吧，别多说了，快叫兄弟们按顺序把货物护船，我们有五个小时的时间，闷死了他们在外面建议我们。
4: 好，弟兄们快快去搬，
5: 快快快，
4: 放手。
5: 好嘞，快来，
4: 进来，走走，
6: 今儿时候也不早了，要不就到这儿吧。
7: 走，兄弟，今天你怕是走不了了。
5: 快快快，走走走，快快走，快点，
3: 小心，
5: 走。哎，走啊！你要干什么？
8: 秦汉，你太不厚道了，居然栽赃给郭万民。
6: 走
5: 走，

0: 开开城门吧。啊，
1: 你们什么人？太君有令，半夜三更不开城门。
0: 我是望城镇的镇长龙振江，今天白天来慰问皇军的，乡里有急事，所以我们得过去呀。
2: 哟，这不是龙镇长吗？大半夜的，什么事儿啊？
0: 我们有急事，得赶快回乡里。
2: 哎，这半夜三更的，没上头命令，兄弟们实在是不敢。
0: 八个呀，龙。哎，还有个。太君息怒，太君息怒。哎，这位兄弟啊，尽职尽责，应该的，应该的啊。哎，兄弟，快开门吧。
3: 哎，我你总该认识吧？
2: 啊，
3: 太君叫龙镇长回去有急事，还赏了不少东西呢。
2: 哎呦，这不是白爷吗？哎，白爷，这兄弟们大半夜的，总得提防着，别见怪啊。
3: 快开城门吧。
2: 啊，好。哎。太君赏什么东西？
0: 八个！哎呦！来！一点小意思啊！开开门，别惹事了！快！
2: 啊！开门！
3: 走。

0: 太君，你看，国万民，罢了！哎呀，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这么多钱，大官儿！哎，团长，这玩意儿全是你们弄回来的？
1: 当然了，怎么样？
0: 太厉害了，你们！
1: 来，摸摸。
2: 我不摸，这玩意儿太吓人了，我不敢摸。不能只做抗日的文艺兵，你只靠唱戏去鼓舞大家的斗志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懂得学会使用武器，打击敌人，保卫自己。来，试试。
0: 不是，团长，这玩意儿能杀人，太可怕了。
3: 甭管，
4: 不是，
3: 是
4: 怕，
3: 哎呦，哎呦，哎呦，我屁股。
2: 哎，傅司令，
3: 司令，
2: 为什么不谢了？
3: 哎，傅司令，孟司令说这东西是给古静斋队伍的，
2: 分给古静斋。
3: 是的，没错，是给古静斋的。
2: 爷的仇还没报，到了分武器给古静斋。
3: 这是孟司令交代的。
2: 也找他去。
5: 顾先生已古西支联起兵抗日，壮举啊！这次。 夺取日军武器，我们古司令说了。嗯，您孟司令是君子，缴获的武器该怎么办？您说了算。哎呀，我们这儿呢，现在是队伍扩大的比较快，武器短缺，大家呀只好先拿着木头枪进行训练。啊，如果我的意思啊，三七分，我七你三，行啊。
6: 都是打小日本吗？<笑>
7: 好好好，
6: 也不同意。九块九吃鲜，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8: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
6: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村西村码头鲜人参源自长白山秘境，一看。 鲜味虚长，色泽金黄，证明是五年足龄老人参。二闻，参香浓郁，酒泡不散，证明是天然有机鲜人参。三品，丝丝清甜，味调回甘，泡茶榨汁，养心安神。鲜参砍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骨汤，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
9: 鲜参炖鸡、炖排骨、泡酒、泡养生茶，可比干参有味多了。人参呀。

0: 还是得鲜着吃，
1: 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
2: 榨汁泡茶
1: 营养美味，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3: 幸亏不知道怎么补，先生不知道怎么吃，本期快手厨房百变做法有手就会，
4: 快手厨房快手菜，营养健康人人爱。我们直接呀、从东北邀请到了源头神农，和他一起到来的还有刚从黑土地挖出来的能掐出水来的鲜人参。
5: 大家好，我是老张，别人都叫我参把头。我跟人参打交道几十年了，每年都要带着乡亲们去巡山挖参出货，哪块山场好啊，出过什么大货，我这心里啊可门清。人参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五六十岁不算老，七八十岁还满山跑。我们那是四季进补，没别的，就吃人参。春吃人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啊，夏补阳攒寿命。这秋吃参呢，它滋阴，秋滋阴睡得香。这冬吃参啊，它补血，冬补血精力旺啊。
4: 哦，这都有一套说法的，这老百姓啊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养生智慧。那张把头，这吃法上有什么建议吗？
5: 跟买菜一样，能吃鲜的就不要吃干的。我们给那种大制药集团啊供货，都是挖出来12小时之内啊，人家马上就拉走，要保证营养的不流失，人家一转手一包装啊，一根品相普通的也得上百块。
4: 那为什么今天只要9.9块一斤萝卜还得一两块呢？这不是不挣钱，这是血赔啊。
5: 这话怎么说呢，说的是高尚一点，这样做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益寿延年。那说的直白一点啊，9.9块那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不用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嘿，不错，有效果，他自然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赔啊也就赔今天一天，但是名气打出去了，以后364天都是挣钱的，我们挣的是后面的钱。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块。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4: 今天我们请来了几位30年经验的老厨师啊，请他们教大家几道快手滋补佳肴，掌声欢迎。
3: 张阿姨，拿手滋补菜，韩式人参鸡，鲜参炖猪蹄。
6: 今天啊，教大家2道美食，一看就懂，有手就会。咱们第一道啊，是咱的韩式人参鸡。首先呢，我们把处理好的土鸡啊，给它剪开以后啊，把泡好的糯米放进去。接着我们放2个红枣，还有板栗、蒜头，也放几颗。下面啊，最关键的一步啊，就是再加一颗长白山的鲜人参。我们压实以后呢，再用牙签封着。我们封好以后呢，把鼓鼓的一只鸡子放到砂锅里面，我们再放点红枣，放点枸杞，接下来呢，再加2根鲜人参，加入适量的水，开开火呀，炖上就完事儿了。
4: 做好这道韩式人参鸡的诀窍啊，一句话总结，您觉得是什么？
6: 这个鲜人参啊，就是灵魂，去腥又提味儿。

0: 记住啊，一定得是鲜的，参香啊才够足，汤里呢营养才多。
1: 咱们村记村把头鲜人参真的特别的嫩啊，能掐出水的那种嫩，一看啊就非常的新鲜。
2: 是不是好参要看五点，这第一啊，这炉头要长，这肉质结实是好参。这第二啊，看参纹，参纹深而细密的是足令参。这第三要看身体，上等人参的身体啊，它都是完整且饱满的。这第四呢，要看着珍珠点，颗粒小而且数量多的才是好参。这第五啊，要看参须的完整程度，这样的人参啊，营养也是更加完整。我们村记村把头选人参呢，给到大家的都是个顶个的上等好参，如果有一个不好，直接找我退货退款。
3: 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这是一份来自神秘北纬40度的自然馈赠，独特的冷湿自然环境，原始的森林腐殖黑土，5年以上的漫长等待，孕育出百草之王长白山人参，富含数十种人参皂肽，半萜类活性物质，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尽数释放，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九块九吃鲜参，九块九享口福，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请快快拨打电话。
0: 趁你们说话的功夫啊，我把鲜参炖猪蹄啊也炖上了，这比啊人参鸡更简单一些。我把洗干净的猪蹄冷水下锅后，葱姜红枣啊放里面，再加2根鲜人参，放点盐和胡椒，咱们大火煮开，再慢慢的小火炖。我呀身子虚，一位老中医教我啊，甭管啥饭，放根人参在里面啊，补气血，滋补效果特别的不一般。每天吃一顿，感觉这心气儿啊都不是一般的足。你看这流感来了，别人都倒下了，我还没事呢。
1: 您这说的我呀疯狂心动啊，您这整好了没呀？赶紧给我整两口尝尝。哇，炖的也太棒了，这香味浓郁扑鼻而来呀。嗯，好香啊，这参香味。哇，真的是特别烂，我一戳就烂。
0: 哎呦，非常的烂，
1: 直接脱骨了，我天哪。哇，好鲜的，朋友们来尝一口汤啊。你看我这勺子一碰就烂了。
0: 嗯，鲜吧，
1: 好吃。这参香味拌在这个鸡肉里边啊，参香肉香融合在一块儿，绝了。
0: 你再尝一口这猪蹄儿。
1: 好嘞，尝尝猪蹄儿啊，
0: 来。
1: 哎呦，这个香味不一样啊，这跟那个香不一样。这个香啊，有这种胶原蛋白的这个质感。
0: 这猪蹄煮的烂吗？
1: 真烂乎，真好吃。
0: 这好东西啊，不用推销，大家都爱吃。人参啊，可是天下闻名的好东西，煮啥啥香，放哪哪补。关键啊，9块9，这锅里放上一根啊，就够全家补充营养了。就是天天炖汤，咱也不心疼。
3: 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只需一个电话，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泡茶榨汁养心安神，切片看嚼提神醒脑，鲜参蜜片润肠通便，鲜参炖土鸡色香味浓，鲜参炖排骨香飘浓郁，鲜参不上火，四季放心补。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三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块9享上等人参。
0: 比比价呀，你就知道多实惠了。
4: 超市药店一根呀都得上100块，人家参农上电视直销9块9，这可是正宗的长白山鲜人参，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这么便宜，谁不抢啊？你看这品相啊，一点不输外面的，嫩的呀能掐出水来。炖排骨的时候啊，放进去一根，去腥又提味儿，炖汤啊特别香，跟5星级饭店吃的一样，一上桌全家人都抢着吃， 确确实实是好东西。
5: 自打我痊愈了以后啊，我四季进补都用人参，春天用它泡养生茶补气，气一顺全身通，夏天用它泡酒补阳，阳气盛病不侵，秋天用它煮粥滋阴睡得香，冬天用它煲汤补血，血一足不犯困。怪不得以前有钱人啊都拿人参救命，我是彻底体验到好处了。趁活动9.9就能吃人参，这喝冰水都比它贵，我赶紧下单了100根，这可比吃别的补品强多了。
3: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春季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9.9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山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1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1: 9.9吃鲜参，活动的诱惑力呀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呀已经被打爆了。如果你手头紧，还想吃点好的滋补身体，那么今天9.9的春季村把头长白山竹林鲜参一定不能错过。
3: 郭大爷，养生滋补方：人参枸杞茶，人参路边酒。
6: 一般人呢，吃人参啊，要么煮，要么炖。我觉得太麻烦，直接教给大家两种更省事的啊。一个呢是人参枸杞茶，一个啊是人参路边酒，营养补充更直接。像我们年纪大了，容易乏啦累了，一喝它准精神。
1: 那您这是更原生态的人参吃法了，这适合懒人啊，一步到位。
6: 是啊，这省事嘛，不是？第一个，人参枸杞茶，放入人参、红枸杞、大枣来2颗，陈皮也来1块，想劲儿再煮点呢，就放点玛卡、黄精，来。我们盖上盖，按钮一按，开炖。
2: 这人参起作用啊，品质好是基础。我们的人参啊，全是人工挖采的，挑选的5年以上的特等参、一等参，杜绝断参、烂参、残参。我保证啊，您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竹令鲜参，上等好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用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100%纯天然。我们不玩套路，不玩营销，只讲真诚，只说真话。今天9.9，您要不相信啊，您可以打个电话过来，9.9您就拿回去，您1分钱的损失也没有。现在购买啊，不用有任何的顾虑。
3: 9.9吃鲜参，9.9享口福，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唐朝长白山人参就已成为皇族滋补瑰宝，明朝上到皇亲官僚，下到富商巨贾，都陷入了对人参的狂热中。清朝人参更是被皇家统管，身价等同于黄金。鲜参进补，四季皆宜，春吃参补气，春补气百脉顺；夏吃参补阳，夏补阳攒寿命；秋吃参滋阴，秋滋阴睡得香；冬吃参补血，冬补血精力旺。眼下正是滋补好时节，请快快拨打电话，9.9享上等人参。
1: 这就是您已经泡好的人参路边酒，这成色真好啊！
6: 好参才能泡出好酒来嘛，这鲜参泡了酒啊，比干参更入味儿，也更出彩。只需要把各种泡酒料，灵芝、枸杞、鹿茸、鹿鞭和鲜人参都放进泡酒缸里，然后啊，把纯粮酒倒进去，封好盖子，放个10天半月的，再打开，那味道绝对勾人。来，我倒一杯，你们来尝尝。
1: 哇， 这参香、酒香、融合香，这味道呀，确实勾人。我这不喝酒的人呀，都想尝尝了。
6: 我家里啊泡了很。

0: 波罐，我那些酒鬼老友来了，必须加俩菜，喝两顿才走呢。这话说回来了，拿着酒做招待啊，绝对不输阵。咱们说话的功夫啊，养生茶也好了。来，我来给你们倒两杯，尝尝。
1: 好嘞。哇，闻着真香啊，是那种淡淡的生香味儿。来，我尝一口。真好喝，这生香啊一直串到了舌根喉咙里，清香甘甜一下润到心窝子里去了，就觉得这胃里边啊特别的舒坦。
0: 这就是我的懒人养生法，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两壶。人参路边酒我泡了7-8罐，一天两杯，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睡觉香，这累了喝精神足。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省下来的可全是真金白银。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3: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了9.9元。以前我也买过人参粉、人参液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这长白山竹林人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一年四季都吃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日子过着才有滋有味。
4: 这药店里啊，随随便便一根人参，没有180块钱那根本买不来。那咱老百姓是舍不得消费，现在碰上这长白山竹林鲜人参，我泡了满满当当的一大瓶人参枸杞酒，这粮食酒配上鲜人参，咱们一中和呀，这滋味立马不一样。那入口是绵柔里裹着香，那回味还带点甜。我啊，没事就喝上这么2周。那老战友来了呀，我给他上1000块钱的酒，他都不喝。哎，都点着名要喝我的人参枸杞酒呢。
2: 他来了，他来了，今天咱们大家都吃得起的长白山人参终于来了。现在拨打电话，市场价158元每根的村系村把头竹林鲜参，今天只要9.9元。9.9元买不了一包好烟，更买不了好酒，丢了都不心疼。但是今天9.9元就能吃到长白山竹林鲜参。长白鲜人参滋补上上选，一根鲜参顶8根干参，够鲜够营养，不用怕上火。身体虚弱的老人、产妇，那更需要早点吃长白山新鲜人参来调理身体。等等等等，现在打电话订购，买够10根再送一根，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不喜欢，退款退货。如果你买回来跟药店比买贵了、买亏了，我们双倍赔付。不要再犹豫，不要再顾虑，活动就在今天，就在今天，只需一个电话，9.9元，长白山竹林鲜人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9.9元。买了人参给爸妈，爸妈心里乐开花。9.9元买了人参给老公，老公夸你会持家。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在手上，边看节目边打电话吧。
5: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务必等待专业人员到场救援。科学自救，平安脱困。
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 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

0: 造型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凤凰，
1: 爷和古静斋有杀父之仇，要不是看在他打鬼子的份上，爷才不会咽下这口气呢。现在他凭什么拿我们的军火？
2: 哎，凤凰小姐，
1: 爷不是小姐。
0: 哎，凤凰，你听我说，这批军火呢，是我们两家合伙抢的。如果没有古先生的抗日同盟军，我们即便抢到军火，我们也运不出城。所以说，按照江湖规矩，见面就得有一份儿，你得讲点道理啊。
1: 跟别人可以讲道理，可是跟古静斋没什么道理可讲。要是古静斋讲道理的话，爷的爹爹就不会死了。如果古静斋要拿军火的话，好，叫他来找爷拿好了。
2: 副司令，大敌当前，个人恩怨要放在一边啊，我们应该团结对敌才是啊。
3: 说得对，我也赞成给古静斋一部分枪支弹药的。
1: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3: 凭什么？
1: 我们是独立纵队，你是八路军。
3: 你以为谁稀罕呢？
1: 走吧。
0: 你们两个不能好好说话吗？水火不容的，动不动就走呢。
3: 有人看我不顺眼喽？霍凤凰，我告诉你，抗日不是哪支队伍自己的事情，是全中国人的事。
2: 其实你爹的死是另有原因的。
1: 什么？另有原因？
2: 对，当时我还是镇长。古先生招抚凤凰山柳子是真诚的，至于后面把你爹给杀了，古先生一定有难言之隐。
1: 好，爷会彻底弄明白的。
4: 喂，这是小孩是啊，
5: 没见过，
6: 没见过，真是没见过呀！
7: 这是干什么用啊？
8: 这怎么？
9: 哈哈哈哈哈！哟，司令，
0: 怎么样？
10: 司令
0: 啊，
9: 司令怎么用？
0: 喜欢吗？
11: 喜欢。
0: 会玩吗？
11: 当然，都练了这么久了，怎么不会玩？
0: 嘿，还吹上了！哎，打两枪我看看。
11: 行，来找目标。
9: 好，
6: 好，好，
9: 来找目标。
6: 哇！好，好，
9: 厉害！
0: 好啊，秦汉，这枪就归你了。

0: 前面，他这有袋子啊！他怎么知道？
1: 你见过这玩意儿？
2: 见过，小苏家里驻兵，有个老兵整天摆弄百旗炮，我就好奇，他就教会了我怎么打，还让我放了一炮嘞。
0: 哎哎，你叫什么？
1: 我姓王，我叫王蛋蛋。
0: 王蛋蛋？哦，这名字好。那会不会打两炮啊？
1: 就这儿啊？
0: 当然就这儿了。
1: 我需要一个人帮忙，谁愿意帮我？
3: 我不会，
4: 我来。啊，
5: 他会啊。
6: 干什么？这和拿枪可是不一样啊！不就是迫击炮吗？我们八路军啊，多的是。不相信啊？看着。
4: 来来来，
6: 大伙帮忙啊！
4: 哎，好嘞，好嘞。
7: 来来来，把它搬出来啊！
6: 李书卫，还真行啊！
0: 姐，你为什么不喜欢李书卫？我倒觉得他很可爱的。来来来来来来来，王丹丹，来，给。司令打哪儿啊？打哪儿？啊，就打那棵小树。
1: 去。
6: 小心啊！
0: 小心啊！这么没打准啊！
8: 但是没打准啊！
0: 再打！怎么还没打准呢？
6: 以后没打准，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到底会不会玩啊？
8: 你小子到底你会不会打呀？
6: 司令，日本人炮不行。
0: 什么炮不行啊？你学艺不精。
6: 对啊。
0: 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教室40个人，组成一个迫击炮连，你当连长。
9: 好，
0: 让他当啊，
9: 让他当连长。
0: 我当连长。
9: 他行不行啊？
10: 是啊，
0: 怎么就不行啊？
9: 我打不准哦，
0: 打不准，先学着打响喽，然后再想打准的事儿。
9: 我当连长了，
0: 告诉你们，这些炮以后就算是打不准，拉到战场上，那也能听个响，吓唬吓唬小鬼子。
9: 是，
0: 我当连长了，我当连长了。
9: 连长了吧？
0: 弟兄们，有了武器啊，并不等于就有了战斗力啊！
9: 对，
0: 想要充分发挥武器的作用，那就得把他们进行最优化的配置。所以今天把大伙叫来，就是想说说这个武器的安排。
11: 哎，司令，我就喜欢机枪，那家伙打起来嘎嘎嘎，多带劲啊！啊，把机枪都给我们大队吧。<笑>
9: 都给你们了，我们怎么办？你们不是有吗？我们有什么？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您不必争了。这个不管机枪、步枪还是冲锋枪，那是各有所长，是吧？
11: 嗯，
0: 只有把几种武器都结合在一起，才能发挥它的最高效率。
9: 有道理，以前我们不懂这些，还吃过亏。
11: 嗯，
9: 没错。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成立了迫击炮连。 往后我们还要成立爆破连、工兵连。
6: 哎，云霄，那我们剩下的武器怎么办啊？我们的队伍会不断的扩大嘛，啊？那我们也要枪。你不是有枪了吗？我不是说我自己，我是说文工团。这个文工团唱唱戏、唱唱歌就行了，要枪干什么？
0: 每个部队都有自卫用枪的呀，而且还要对他们进行军事化训练呢。八路军就是这么干的。行，那就每人配发一支手枪。
6: 谢谢孟司令。
0: 暂时没有。嗯。来。
6: 云霄，你走遍了这个凤凰山，你想找什么呀？
0: 这叫看地形啊！打仗不看地形怎么行啊？
6: 虽然爷不知道你在看什么，但是你来这里肯定还有别的想法。
0: 这山里有山洞吗？
6: 有啊，这里沿着小溪往上就有一个山洞，而且这个山洞很大。
0: 太好了，你怎么不早说？
6: 你也没问过我呀。对了，你找山洞干什么？
0: 我想搞个兵工厂。
6: 兵工厂？
0: 对啊，咱们不是正规军，武器弹药全靠自己补充。一旦枪炮打坏了，那就没办法了。要是有了自己的兵工厂啊，不但可以维修武器，而且还可以自己造枪造炮。
6: 嗯，你说的对呀，来，跟我来。
0: 好。哇，凤凰，这个洞很大呀，能容纳几千人呢。

0: 小溪的水就是从洞里流出来的。
1: 哦，
0: 这个洞啊，洞里有洞，还分成上中下三层，中上两层很干燥的。
1: 哎，这就是一个天然的兵工厂啊。好啊，放在这里不容易被发现，而且还易守难攻啊。
0: 嗯，是个好地方。怎么爷以前就没想到呢？
1: 嗯，走吧，进去看看。
0: 嗯。
1: 哎，凤凰，你没事吧？
0: 没事。
1: 啊，没事就好。来，进去看看。咱们呢，和小鬼子之间的战斗，那可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所以说，搞兵工厂还是有必要的。哎。坐下歇会儿
0: 吧。哦，
1: 哎，凤凰。
0: 嗯，
1: 我把武器分给苦静斋的事儿，你还生我的气吗？
0: 是，爷没那么小气。爷虽然和苦静斋有杀父之仇，但只要他打日本鬼子的话，爷就容他多活几年吧。
1: 这就对了。
0: 云霄，
1: 嗯，
0: 你知道这念珠的来历吗？
1: 不知道。
0: 这是用我爹的指骨做成的。
1: 这是你爹的指骨做的？
0: 那年爹爹死后，爷亲手把他的十个手指骨砍了下来，做成念珠。这么多年以来，爷一直把他带在身边。没吓着你吧？
1: 没有。
0: 最近爷常梦见爷的爹爹，爹爹最放心不下的，也最不放心的人，就是爷。他说，我死了以后，你该怎么办？他还说，你只要找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我就瞑目了。
1: 其实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的，最疼爱的就是自己的子女啊。
0: 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1: 哎，凤凰，我倒是觉着顾子胜他挺喜欢你的。
0: 子胜是爹的老部下，爹爹被杀以后，是他把爷救回山寨，并把头把交椅让给爷。爷非常尊敬他，把他当自己的亲哥哥。
1: 其实人这一辈子最重要的是自己，别人都不值得托付。
0: 那你值得托付吗？

0: 哪儿呢？
1: 这儿，快！
0: 哎，到底在哪儿呢？
1: 就这儿。
0: 这怎么是俘虏啊？嗯，分明就是一个小孩子嘛。
1: 都穿成这个样子了，还不是啊？
0: 啊？叫什么名字啊？小鬼子，我问你话呢，叫什么名字？还是个死硬派呢你。
1: 他只和小三手说话。
0: 什么小三手啊？
1: 他就是三只手嘛。
0: 哎呦，你说贼我不就明白了吗？哎，
2: 谁买我？
1: 他就是小三手。
0: 你叫小三手是吧？
1: 嗯。
0: 听说这小日本就跟你说话，你给我问问他，他叫什么名字？
2: 来，吃饭。
3: 你得为什么不让他们把我撕拉撕拉的？
2: 什么？
3: 就是他们这样，你得不让，为什么？
2: 哦，你是说我为什么不让他们杀你是吧？
3: 是。
2: 嗯。你得给了我这个，你得就是好人。
3: 你说我是好人？
2: 啊？你给了我这个，你就是好人。
3: 别人都说我是鬼子，你说我是好人。
2: 对啊。
3: 谢谢。谢谢。我叫井上，我不喜欢战争，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弟弟一样，他跟你一样大。
2: 你弟弟？
3: 是，我很想他，非常的想他。
2: 来，
0: 这么小就当兵来中国了。
3: 谢谢。
0: 小日本是怎么想的呀？
4: 张先生啊，此次去凤凰山可谓是深入虎穴呀。
5: 为了党国大业，我也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不过有郭师长做后盾，张某此行定能马到成功啊。
4: 张先生如此自信，佩服佩服啊。不过凤凰山那帮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5: 哎，土匪嘛，杀人越货在行，要论玩心计，咱军统的人是老祖宗了。再说被政府收编成了政府军，那我看他们应该高兴。
4: 好，那就祝你马到成功。
5: 那还得仰仗郭兄多多帮忙啊。

0: 这个凤凰山蒙云霄以来全变样了啊！你看这攻势，这火力配置，到底是德国军校毕业的，就是内行啊。
1: 不错，确实不错。从火力配置来看，蒙云霄是个难得的军事人才，这样的军事人才要是能为党国所用，那是能够担当大任的。
0: 嗯，是啊，蒙云霄虽然落草为寇，但是内心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要稍加笼络，可为党国所用。张先生此去，任务光荣啊！
2: 站住！站住！再往前走，我们就开枪了！
0: 禀报你们孟司令，国军第35师少将师长郭万明，护送军统大员前来拜见。
2: 等一会儿，我去通报一声。
0: 走。
1: 副司令巾帼英雄张某在重庆就听说了。
3: 爷不敢称什么英雄，只要不被骂成土匪就谢天谢地了。对了，孟司令还有点事，不能亲自来迎接。
0: 我跟孟云霄有些过节，他不来见我也情有可原。张先生是从重庆过来的，他应该见一下吧。
1: 哎，无妨无妨，我以后就是凤凰山的人了，说到底也是你们孟司令手下的一个兵嘛。啊，
3: 张先生，你这么说是要留下来不走了吗？
1: 当然。
3: 那要是爷不同意呢？
0: 副司令，张先生是军统的人，是代表政府来的，你们不能推掉不要吧。
3: 爷服天服地，就是不服什么政府皇帝。
1: 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啊，我来是来帮助你们打鬼子的，副司令不要多心啊。
4: 哈哈哈哈哈！万明兄，龚参谋长有失远迎啊。
0: 云霄兄啊，这凤凰山成大气候了。
4: 哎，万明兄，你给我讲了，这还得感谢你啊，是你万明兄把我逼上了梁山呐。啊，
0: 云霄兄，你错怪我了。不过你云霄兄也不是什么善类吧，你们劫了鬼子的军火，却把屎盆子扣在了我的头上。大玉三郎派了一个连队跟我死磕了一个月，最近呢刚刚消停。
4: 啊，有这事儿？
0: 你真的不知道？你们搬空了军火库，却在墙上写下了什么解军火者郭万明也。
4: 这是你们哪个混账王八蛋干的事儿啊？怎么能把老子的功劳记在郭师长头上呢？
0: 哎，我也得感谢你啊，就为了这一点，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给了我一点奖励，不多，大洋50000块。
4: 你看看你看看，这他娘的有政府当靠山，这还是好啊。啊，老子千辛万苦打鬼子，政府是一个子儿都没有，你坐享其成，你还要埋怨，这不公平啊。
0: 好了，我来介绍，这位是重庆来的张开江，张中校。
1: 蒙司令，张开江向您报道。
4: 这什么意思？
1: 我是国防部派到贵部的特派员，这次我来还带来了电台。
4: 这事儿没弄错吧？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和你那贵政府是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给我这派人派电台？
1: 孟司令此言差矣，全国武装都在蒋总统的领导下团结救亡，就连共产党都接受了整编。你们凤凰山游击支队打击日寇作战英勇，重庆方面非常欣赏。这次我来不仅带来了整编的命令，当然还有军饷。
4: 嗯，军饷？
1: 嗯。
4: 嘿，这是好事儿。哎，来来，里边请。
1: 好，
4: 好。
1: 各位，上峰指示，咱们这支部队正式命名为凤凰山游击支队。孟云霄任上校支队长。孟支队长，你的军章我带来了，你的委任状。
4: 张特派员，像这样的空白委任状，你的包里还有不少呢吧？
1: 哪里，不多，不多。
4: 抗日游击支队，可我是个纵队啊， 这怎么的也得是个师级编制啊，这怎么还成为游击支队了？
5: 慢慢壮大，慢慢壮大啊！
0: 云霄兄，你是嫌官小吧？你也不看看，你这个摊子有多大？
4: 不大不大。请按，
6: 到，
4: 集合队伍，请各位长官检阅。
6: 是。
4: 请，
5: 请。
2: 全体队友，立正。
7: 报告司令，部队集合完毕，请训示。
4: 好。
0: 怎么着？这哪是土匪，比正规军还正规。
4: 各位长官，请。

0: 弟兄们，我们凤凰山的口号是什么？
1: 我皇国王，我皇国臣，誓死抗战，驰骋倭寇。
0: 哈哈哈哈哈！说得好，张特派员。哎，
2: 司令，
0: 这是游击队吗？
2: 是，是，
0: 是吗？
2: 当然不是。
0: 张特派员，收编不收编的呢，老子都在这儿，谁也别想吃了我们。游击队，笑话，你给我找一个来看看，看看有没有这么强大的游击队。
2: 啊，司令真会开玩笑啊。
0: 行了，政府收编我们同意，但是有一点，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番号不能变。
2: 好。
0: 还有，你瞧瞧人家郭师长，人家可是少将啊，但是我这儿的人马一点都不比郭师长少啊。啊，
2: 好，少将啊。
0: 诸位请
2: 啊，请。
3: 爷是绝对不会同意的，爷和政府尿不到一块儿去。当年爷的爹爹就是被国民党给骗去杀了，从那时候起爷就决心跟国民党势不两立。
4: 对，我们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5: 不同意，不同意。
4: 这些年来我们多少兄弟死在他们国民党手上。
5: 就是，不同意。
6: 没错，你孟云霄想舔蒋介石的屁股，那你就去舔啊。咱们现在就掰柳子，从此以后王八爬滩蛇钻洞，咱们各走各的路。
3: 好了，子胜，其实爷爷是这么想的，如果我们被改编了，他们就会把我们往火坑里推，要是不服从的话，他们就一定会绞了我们。
7: 我也不同意，既然是抗日独立纵队，如果被收编了的话还怎么独立啊？
0: 你们八路不是也被收编了吗？现在没有独立吗？还有，柳子和国民党有血海深仇是吧？
3: 是，爷和国民党势不两立。
0: 那老鼠打洞碰到石头还知道拐个弯呢，接受收编怎么了？拿着政府的军饷干自己的事儿，这有什么不好？
3: 爷只是担心，如果我们被收编了以后都听国民党的，到时候我们就没有自由了。
0: 我告诉你们，这就是老子为什么一直坚持独立的原因。服编不服调，谁要是调动老子，那就是白日做梦。行了，大伙儿都想想吧，我不勉强。

0: 姐，顾管家来了。
1: 好，给顾管家倒杯茶。
2: 等会儿。
0: 哎。给。
2: 苏鹏，我有事和凤凤说，您出去一下，啊。
0: 哦。
2: 凤凰，你同意收编了？
1: 爷觉得孟云霄说得很对。
2: 孟云霄，你怎么这么偏袒他？他必定是外人，只有我们这些与你生死与共的兄弟才靠得住。当初你让孟云霄坐上头把交椅，我就不同意。现在可好，你又万事都听他的。
1: 孟云霄是咱们柳子的救命恩人，又会带兵打仗，不听他的，听谁的？
2: 这，
1: 子胜哥，爷明白你的心意，爷非常感谢你这十多年来对爷的恩情。不过，爷早就把你当成自己的亲哥哥一样。爷把队伍交给孟云霄，不是一时冲动。从今天开始，爷把队伍交给他。以后还会把爷的命也交给他。
2: 凤凰，
1: 听我说，就当爷求求你们，听孟云霄的，也就是听爷的。
2: 是。

0: 这么说，我是少将了。
1: 少将，哎，少将，当然是少将。我亲自给国防部发个电报。
0: 我就是孟将军了啊，
1: 将军，孟将军，中国革命军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司令。
0: 哼，好啊，咱就算是找着娘家了啊。没有娘家的日子很难过呀。

0: 特派员，那以后咱的粮饷还有枪支弹药是不是由政府发放啊？
1: 一定一定。
0: 好啊，那就好。
2: 这个孟云霄还真有一套，他这个阅兵啊是做给郭万民看的。
3: 对，这是典型的恃强。我估计啊，他的意思就是让郭万民不敢再打他的主意。
2: 这招高啊，既震慑了对手又维护了团结，另外他接受了国民党的改编，却不肯放弃独立二字，这说明什么？这又是一招政治上的妙棋。这位不全面接收国民党的调遣埋下了伏笔。
3: 看来我们当初对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判断是正确的，这是一支可以引以为援的友军，而且还有争取向我党我军靠拢的可能性。
2: 不过我们不可操之过急啊。
3: 从纵队领导层来分析，火凤凰等老的骨干和国民党有深仇大恨。据李侍卫汇报说，在关于改编这个问题上，火凤凰、顾子胜、任汉、孙和尚都持反对意见，但孟云霄坚持。
2: 这说明啊，火凤凰等人的阶级成分是完全倾向于我党的。关键是孟云霄愿不愿意向我党靠拢。
3: 孟云霄这个人不好琢磨。
2: 哎，我说政委，孟云霄已经接受了国民党的少将军衔，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祝贺，尽尽人情啊？
3: 对对，我们应该去祝贺。
4: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流。
5: 我看你整天都挺快活的，什么事那么开心啊？
6: 为什么不快活呢？
5: 我告诉你啊，我娘家人要来看我了。娘家？你出嫁了？
6: 出嫁？啊，
5: 你笑什么呀？我说错了。
6: 我的意思是我们八路军的首长今天要来看我啦。哦，在我们八路军里面，大家都把组织比作娘家的。
5: 组织？
6: 就是一大群人，成千上万的那种。我们大家都像兄弟姐妹一样在一起，为了一个目标而共同奋斗，这就叫组织。
5: 你怎么了？
6: 没事儿，我真羡慕你。你看，你在这儿有大家宠着你，在娘家还有人关心你，不像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就像一只没有地方停靠的小鸟。好了好了，不说了。
5: 怎么会无依无靠呢？你在这儿是流氓的压寨夫人呢？
6: 那是假的，我是有丈夫的人，只不过命运跟我开了一次玩笑。
5: 假的？
2: 小李，
3: 小李啊，
2: 小李啊，
3: 小李。
6: 司令员，政委，
2: 最近怎么样？
6: 挺好的。
3: 好啊，让我们看看，胖了。看来凤凰山的粮食养人。
2: 怎么样，在这还习惯吧？
6: 还好吧，就是挺想部队的，也挺想你们的。哎，司令员，还是把我接回去吧，我不想留在这儿了。
3: 你的任务没完成呢。
6: 我不喜欢孟云霄，我觉得他就像土匪家。
0: 谁不喜欢我呀？我听你说完吧。土匪加流氓，对吗？
6: 这是你自己说的啊。
2: 这位是？
6: 哦，他叫莫碧兰，是孟云霄的压寨夫人。
2: 夫人好。孟司令，凤凰山独立纵队发了一笔洋财，也算是鸟枪换炮啊。我们这次来，除了恭喜你晋升少将之外，还有一些消息要向你通报。这次淞沪会战结束以后，我们估计下次日军很有可能会向武汉、长沙发起进攻。
3: 对，目前大规模会战暂时不会发生，日军进展太快，运输线拉长，后方不牢固，所以我们分析日军下一步可能会加强后方治安，疯狂地扫荡敌后抗日武装。

0: 谢谢二位的提醒，这个问题啊，我也在考虑。
1: 嗯，
0: 这样吧，以后我们加强合作，共同对敌。
2: 好，孟司令，我有一个建议，不知当讲不当讲？
0: 哎，你说。
2: 是这样，为了便于你我两军的协调，你看咱们是不是成立一个协调处啊？如果你方同意，我们准备由李书伟同志担任八路军驻独立纵队协调处主任，这也方便他的工作。
0: 哎，这个好啊，我同意。
2: 那就这么定了。
0: 好，就这么定了。
3: 那我们回家了。
0: 好好好，再见。
3: 再见。
2: 好，我们先走了。
0: 好，
2: 嗯，再见。嗯，司令。
4: 我。

0: 首歌啊，一定要唱出感情，体现出对家乡的怀念才行。嗯，九一八，这是在九一八之后，所以你们一定要唱得有沉痛感。
1: 那个团长，唱这歌，
0: 在侵略了东北以后，难民们对家乡的无限怀念和对侵略者的仇恨，我们学这首歌也是要为了激发人们对祖国的爱和对敌人的恨，明白吗？
2: 不明白，
3: 不明白。
0: 那就不用明白，你们唱就是了。

0: 副司令，
1: 孟司令呢？
0: 孟司令早早的就出去了，
1: 去哪儿了？
0: 可能看戏去了吧。

0: 这是，凤凰。
1: 啊！
0: 哎，这又怎么回事啊？
1: 我们是来告诉你一声，小顺子不见了，还有秦汉和他的蓝狐小队，
0: 上哪儿了？
1: 不知道。

0: 还有当家的，哎，当家的，你快来看，快来看啊！我儿子啊，真的是太聪明了。哎，我跟你说，我跟你说啊，我刚才问他那几个字儿，他全会写了。哎呦，宝贝儿太聪明了。哼，来，又想你那个小王八了？
1: 没有。
0: 没有？你以为老娘看不出来啊？你呀，死了那条心吧！你那个小王八，说不定已经和他死去的妈一起死了。
2: 别动！
3: 好汉，好汉，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0: 闭嘴！现你马上交出布匹200匹，大洋10000000。是。念你的生育之恩，饶你不死。徐家布店从此不许在凤凰山周围10多个县经营。下次再让我遇到你。
1: 我一定要你的脑袋！是，儿子，不，好汉，是好汉，是我害了你。爹从来没把你忘记啊，儿子。儿子，呸！你也配有儿子？ 你的儿子已经死了，死了！是爹对不起你啊！

0: 小顺子，心里还难受吗？
1: 他毕竟是我爹呀，不拿钱赎我都是那个妖精的主意。我爹耳根子软，
0: 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呢？
1: 我娘死得早，我才到这个地步，遭了多少罪啊！要是把他杀了，那孩子还不跟我一样吗？
0: 哎，不管了，好兄弟。
1: 嗯。
0: 为什么要绕过去啊？
2: 野鸡岭是孔歌神的地盘，这家伙和我们凤凰山有仇。
0: 有仇？我们和明军有仇吗？
2: 以前明军经常和政府军一起剿我们，后来我们把孔歌神的儿子的新娘绑了花票，有夺妻之恨。
0: 好，有仇我他妈更不能绕过去了。我要是绕过去，他以为我怕他。弟兄们，枪上膛，随时准备战斗。你们就给老子大大方方的越过这什么他妈的鸡岭。
1: 嗯，
0: 走。
3: 这儿。Oh!

0: 司令，什么事啊？哨兵报告，凤凰山柳子在北边砸了咬，抢了几百匹布，用大车驮着翻过了冶金岭。胆子也太大了，这是往我的眼睛里揉沙子。他们来的什么人？
1: 是孟云霄的卫队，叫什么蓝狐小队。
0: 蓝狐小队，我倒是听说过，要小心对付。
1: 散户，
0: 把所有队长都集合起来，咱们商量一下。
1: 是。

0: 我们在孔格城地盘上走了三天。
1: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护眼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一份。

0: 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现吧。亮视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1: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保视力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0: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保视力眼镜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1: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的健康，尤其现在呀，看手机，
2: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1: 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亮视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3: 抢到了，抢到了！亮视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4: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5: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3: 亮视明眼活素，
6: 5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7: 认准小金瓶，
8: 快打电话，快行动！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零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

0: 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你还在为看不清路、看报用老花镜而烦恼吗？如果你用了很多方法，视力还是不够好，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视明眼活素。炫美中国，云南卫视，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视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雨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三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
1: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符合益生菌这五种重要成分的，你说这五样咱们老年人谁不需要，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2: 人老眼先花，这眼睛啊可得好好保养保养。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生活啊就有盼头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4: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让我呀双重护眼。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5: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6: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这回呀，再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没事儿了。
3: 俗话说，年纪越大视力越差，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眼睛问题已经成为了困扰所有中老年人的大问题。为此，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啊是越来越不中用了。其实啊，你不知道，这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眼功能组织老化萎缩，对营养的吸收与供应在不断的减少，失去了营养的供应。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

0: 案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只要3.95元，我抢到了。
2: 只要3.95元，还送我足足100天用量，我也抢到了。
3: 只要3.95元，这份防蓝光眼镜啊，没花1分钱，真的是超级划算。
4: 好的，朋友们，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的热线啊，现在已经是非常的火爆了。我们都知道，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市场价格一直都是居高不下。就这么小小的一瓶，就要卖上好几百块钱，你让老年人常年吃，根本舍不得。那现在好了，我们栏目组联合厂家推出了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活动，不仅给大家提供全国独家高含量的眼黄金叶黄素，黄金品质，拥有3项国家专利，同时还在里面科学配比了丰富的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
0: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4: 5大好物一瓶装，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中老年朋友啊，通过这次特惠活动，早日体验到我们的亮使明眼活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所以您一定要认准亮使明小金瓶，大品牌有保证。
0: 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超级划算，更健康，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3: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以前单独补哪一样花的钱都比这多得多啊。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今天只要3.95元，太值了。
5: 亮使明眼活素只要3.95元，前100名订购加送足足100天的量，前50名订购成功再送一副防蓝光眼镜，这个价格这个福利要是错过了，我得后悔一辈子。
4: 我们活动发出的每一瓶亮使明眼活素，都是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配以从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5种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无论是品质还是纯度都达到了国家标准，您可以随便的对比，我们是厂家直供，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5大好物啊，一瓶装只要3.95元，这是原来呀、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啊太划算了。
2: 原来呀、200多一瓶，10瓶就得2000多，真是有点舍不得吃啊。现在呀、只要3.95元，前100没订购啊，还送100天用量。
0: 讯美中国，云南卫视。
2: 我当时啊就打电话订了20瓶，和老伴一起吃。
6: 我呀电话打得早，还免费啊给了我一副防蓝光辐射的眼镜。
4: 再次提醒大家，咱们屏幕前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想花1分钱补5样，那今天你一定要给我们打个电话，抢占最后优惠名额。
0: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使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

0: 新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1: 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享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护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视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护眼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2: 我呀在电视上看了
3: 炫美中国云南卫视
2: 亮视明眼活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10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保视力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4: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5: 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0: 抢抢抢！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健康行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视明眼活素5大好物1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保视力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护眼，效果加倍，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儿童乘梯需全程监护，谨防坠落伤害，乘梯守规，平安随行。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

89月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我们在孔格城地盘上走了三天，什么鬼也没撞上。我看这老小子是不敢来找咱们的麻烦。
1: 我还巴不得他来呢，咱这新枪啊正好开合婚，
0: 明天咱们就要到家了。
1: 看来孔格城是不会来找茬了。听友们，我们就在这儿歇脚了啊。
2: 好嘞。
3: 哎呦，各位大爷，各位大爷，各位大爷，欢迎到本店来休息啊！我们这个小店呢，那是特别特别的干净。
1: 丁老板，
3: 哎，
1: 你们这家店安不安全？
0: 日本人黄协军不来？
3: 嗨，瞧您说的，我们这个店呢是最安全的。你瞧见没有？我们背靠凤凰山，这凤凰山上呢有一个叫孟司令的啊，这个人呢特别厉害，日本人啊、黄协军呢都怕他。你们就放心住吧。
1: 不可能吧，这里是孔格城明军的地盘，和凤凰山的柳子有什么关系啊？
3: 你有所不知啊，我们这里啊虽说是孔司令的地盘，可是呢要论厉害啊，那还是人家凤凰山柳子厉害，他们呢才是真正的抗日英雄呢。
1: 好，今天啊就住你们这家店了。
3: 哎呀，好好好，
1: 兄弟们走，
2: 来，
3: 走，
2: 走，
3: 谢谢，谢谢，哎，请。哎，你这什么药啊？管不管用？别吃去没用，用多了又死人了。我告诉你啊，这玩意儿放倒就行。
4: 老板，您就放心吧，这是蒙汗药，药不死人的。不过也够这些傻小子喝一壶了，你都等着捉人吧。
3: 好，
2: 来来来，干一个。
3: 菜来了，菜来了啊！各位菜来了，
2: 菜来了！
1: 这两位弟兄过来喝啊！
3: 各位大爷，慢慢用啊！好菜还在后边呢。
1: 丁老板，
2: 好，
1: 来，坐下，陪弟兄几个
2: 一起
1: 喝两杯。
3: 哎，这不成，这不成！我要是喝醉了，谁伺候大爷呢？啊！

0: 了不了不了，好，哎，好好好，慢用慢用啊，谢
1: 谢。来来来，我们喝，来来来，
2: 来
1: 干，来来来来来，来兄弟几个，来坐坐坐坐坐，兄弟们，这几天啊辛苦了。谢谢谢谢谢谢，来来，谢谢大家，我敬大家一杯
3: 啊！哎，好酒啊！
1: 哎，小顺子，喝酒啊！
3: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
0: 我不会喝酒，
1: 哎呀，喝着酒啊，就跟喝水似的，怎么不会喝？
0: 我真的不会喝。
4: 你看不起哥了？你喝不喝？不喝我就灌你了。
3: 来来，
0: 喝喝，
4: 这就对了。来，
2: 喝，来来喝，
3: 哥哥
4: 干了，
2: 哎哎，
4: 好，
3: 这不就下去了？
4: 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吃点吃点吃点，
2: 来倒上倒上倒上，
0: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3: 哎呀，出息！
4: 这小兔崽子一点酒量都没有，就这么醉了。

0: 他妈的！啊！哎，继续了，接着喝啊！你们这帮家伙，一帮蠢蛋，还跟着我混呢！我都没喝多，没一个行的。我就告诉你们，你们这帮家伙就是蠢蛋。喝起来，喝。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哎，司令请，司令请，请请请。司令，
1: 你他妈的混蛋，去你的！吃你吃！
0: 司令，你的一个妙计，咱们不费一枪一弹，把这些家伙全都给抓起来了。
2: 等他们醒了之后，拿点水给他们冲一冲，咱不要为难他们啊！
0: 哎，是是是是是，
1: 你
0: 的。妈的，我叫你再嘚瑟啊！刚才不是挺狠吗你啊，挺会喝酒的你。嘿，去你这，你给我老实点啊，别给我动，坐好了坐好了。真是的。
2: 全都抓住了吗？
0: 还有一个小孩可能在床上睡觉呢，我这就派人抓他去。
2: 好，过几天陆主席准备开一个联席会议，到时候我们向各部通报，抓住一群破坏抗日的土匪。
0: 好好，是是，司令高明，司令高明啊。

0: 司令！
1: 哎，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秦汉他们呢？
0: 快！他们被空格镇给扣押了。
1: 啥？
2: 啊，公司令啊，
3: 幸亏。那这位一定是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孟司令。按说我们是老朋友了，可惜呀，时至今日才得以谋面。

0: 面。
1: 哎，孔司令没说实话呀？啊，你的嘴里称兄道弟，可是心里在骂我是土匪吧？
0: 哎呀，哪里哪里，共同抗日，既是兄弟。
1: 嗯，说得好，孔司令，那要是有人干了兄弟相残的事，该如何处置？
0: 严办。请，
1: 好，
0: 请，啊，快请。啊，请坐。
2: 陆主席到。
0: 啊，陆主席，请请请请请。
3: 好，
4: 各位请坐。
0: 现在欢迎陆主席讲话。
5: 今天各路英豪汇聚一堂，共商联合抗日的大事。
2: 卖拨浪鼓嘞！哎，别抢别抢别抢！哎，好玩的拨浪鼓！
6: 哎，干嘛呢？
2: 还卖拨浪鼓的？
7: 也不看看这什么地方
2: 啊！哎，小朋友，跟叔叔走。
8: 娘娘，我要拨浪鼓。
9: 你多大了还要拨浪鼓？贪玩，先生要打手心的。
8: 不嘛不嘛，我要玩。
9: 哎，听话，听话，乖。
10: 小豆，喏。
8: 谢谢哥哥，哥哥真好。

0: 诸位，现在大敌当前，国难当头，可是有一些土匪，他们趁火打劫，破坏抗日。现在本人就郑重地向大家通报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前几天一支武装土匪在我民军防区进行抢劫，现在已经被我们俘虏，并缴获赃物，绸缎500匹，大洋10000。现已查明，这群土匪是凤凰山的什么蓝狐支队。云霄老弟，这些人真是你的吗？
1: 不错。
2: 哎，不要抢，不要抢啊！哎，给你这个，来来来来来，一人一个啊，都有份儿，都有份儿。哎，拿着拿着拿着。哎，你也要是吧？来来来来，一人拿一个啊！哎，卖拨浪鼓，嘿嘿，哎，好玩的拨浪鼓。
0: 运霄老弟，你急于扩张，招降纳叛，我都可以理解，但一定要严加甄别，防止匪类混入队伍，污你清白。呵呵，
1: 孔歌臣，李自成圣人后裔，满口忠孝仁义，想不到大敌当前，你却破坏团结，无理扣押我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官兵，又要污蔑他们为匪，你究竟要如何？
0: 人赃俱获，云霄老弟可不能护短呐。
1: 哼，诸位，事情是这样的，前几日我抗日纵队的一支小分队去敌后筹措被俘，回来途中路经了孔司令的防区，我的人被扣押，钱布尽数被劫夺，现在孔司令还有栽赃陷害，杀人灭口，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3: 原来是这样，
0: 谎言是掩盖不了事实的。云霄老弟，被抢的商户就在这儿，要不要让他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呢？
1: 好啊，哎，叫他出来，大家认认。
4: 我叫魏道，是经营布匹的合法商户。前几天有很多土匪偷了我的家，把我的布匹抢走500匹呢，还有10000两银子。我向孔司令报了案，孔司令及时带着队伍将这些土匪一起抓获。我句句说的都是实话，请各位长官给我主持公道。
5: 这国难当头，竟然公开抢劫，一定要严惩这些土匪，枪毙。
6: 是啊是啊是啊，破坏抗日应该枪毙，应该枪毙，
7: 应该枪毙，
8: 应该枪毙。
1: 我问他两句话啊。你叫什么？
4: 我叫魏道。
1: 干什么的？
4: 是卖布匹的。
1: 卖布匹？你被抢的布匹什么布料啊？什么颜色？哪儿出的货？多少钱一尺？
4: 是绸缎，500匹绸缎，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都有。出货在哪儿？
1: 说。
4: 这个在太原。
1: 你他娘的胡说！太原离这700多里，全是日本人的防区，你怎么运过来的？哪个车行给你运的？
4: 这个，
1: 还有，孔司令，你刚才不是说有500匹布的赃物吗？那行，如果你真能拿出来，不用你说，老子亲手把他们给毙了。
9: 亲手把他毙了，这
0: 误会，误会，一定是误会，也可能是商户未到，记忆有误。嗯，我问你，是500匹绸缎吗？
1: 多少匹？
7: 是是是，是五百匹。
1: 哎，
7: 五百，
1: 你看看，五百匹，五百匹吗？
3: 五百匹，
7: 五百匹，这都是后。
0: 云霄老弟，这群土匪已经人赃俱获，你如果能够管教他们，我马上可以放人。如果你想清理门户，我可以把他们全枪毙。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1: 哎呀，孔歌神啊，说了半天，你他娘的不就是想杀老子这20号人吗？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啊？啊！你以为你会杀人，老子不会啊？你有枪，老子就没有吗？
0: 云霄老弟，你不要忘了，现在是在我的地盘上。
1: 我告诉你，老子早他妈就防着你这手了，要打不是吗？告诉你，我的纵队10000多人就在周边，半个小时之内我就能打进来。不信是吧？不信你就试试。
5: 啊，二位先冷静一下。孔司令，你不是说人赃俱获吗？既然有人赃的话，就请把人赃拿出来吧。大家眼见为实，真要有这么500匹布，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孟司令也无话可说的。
1: 嗯，说得好啊！
0: 现在大敌当前，大家团结抗御。孔司令，请把赃物当众验证吧。嗯。
8: 司令。退下。
5: 啊，诸位，我看二位一定是误会了，误会了啊！
10: 二位误会了，国难当头，还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啊！
1: 那得看孔司令的才行啊！
0: 嗯、哦，诸位误会了，误会了。商户未到，无中生有，污蔑友军，拉出去！毙了！
11: 是，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孔司令，孔司令饶命啊！
1: 哎呀，你看，味道可惜了。
5: 哎呀，孟司令，今天这场舌战可谓淋漓尽致啊！孔格臣是捡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痛不痛，只有他自己。

0: 你知道，
1: 孔格臣那是因为火凤凰抢了他的儿媳妇，对我们凤凰山怀恨在心。再加上秦汉他们这帮小子呢，这次也没怎么给他面子，所以说他是铁了心要吃这10000块大洋和200匹布，要不然的话，秦汉他们这帮小子早就没命了。
0: 哎，等等，这么说只有200匹？
1: 对啊，他收500匹那是为了加重秦汉的罪名，他想吓一吓，但他没想到我当众验赃，他就不能自圆其说了。所以说呀，他只能还我500匹，我不白赚了300匹吗？
0: 啊，有一套啊！
2: 你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吧，闹得太僵，以后怎么合作呀？嗯，
1: 是啊，先生说的对，这一点孟某记住了。
3: 嗯，孟司令，这孔娥臣是投穷匕现，已经露了杀机。他后来为什么把那个假的布商给杀了，而且是跟你连称误会？
1: 杨司令，我得防着他杀我呀，你想想啊，万一他要是说不过我，他要动手我怎么办？所以啊，在咱们跟他谈判的时候啊，他的小儿子我拿了当人质了。
3: 哦，
1: 你想想啊，那是他的软肋，我不这么干不行啊。
0: 我说他中途怎么软下来了？
1: 哎，当然了，这招吧损点不地道。哎，但是话说回来，谁让他骂我是土匪呢？土匪是什么呀？土匪就是没规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0: 你这叫以流氓治流氓。
1: 对了，哎，
2: 这次联席会议啊，陆主席亲自主持，看来日本人对敌占区的抗日队伍要开始扫荡了。嗯，老朽带兵实属外行，望二位司令多多帮助，多多帮助。
1: 先生客气了，
3: 彼此彼此。我们三家呢，有别于民军和国军，这样的话，我们更加要紧密地团结在一起。
1: 说得对。
3: 那怎么样？我们就此别过吧。
1: 好，保重，
2: 保重，保重。
4: 孟云霄，
1: 小点声，怎么了？
4: 孟云霄，我知道你是个流氓，可没想到你那么流氓。
1: 你什么意思啊？
4: 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明白。
1: 嘿嘿，老子还真是不明白。
4: 我问你，你是不是抓了孔格臣的小儿子？你们大人之间的恩怨关小孩子什么事？你竟然把他绑来当人质？
1: 那怎么了？孔格臣扣了我30多个人，我抓他儿子理所应当的事情。再说了，哎，你是孔格臣的儿媳妇，又是孔廷栋的老婆，你当然得向着他们家说话啊。行了，回去吧。

0: 嘿，蓝点儿。
1: 姐姐想小洞了，小洞想姐姐吗？
2: 想。姐姐，妈妈说你当土匪去了，不找小洞玩了。
1: 没有啊，小洞乖啊，小洞乖。
3: 孟司令，家父今天派我来，交往你部，官兵30人，布匹500匹。家父对这次误会深表内疚。家父说，大敌当前，我们再也不要做煮豆燃豆萁的事儿了。
4: 好，孔阁臣这次算他识时务，回去转告你父亲，我们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是打鬼子的，所以不管是谁，只要他抗日打鬼子，那我们就是朋友。还有，往后不要再干这种亲痛仇快的事儿了。
3: 啊，孟司令，那我弟弟
4: 顺子
5: 在，
4: 把孩子带过来，让他们带走。
5: 是，
3: 谢谢孟司令。
4: 还有啊，回去告诉你父亲，凤凰山和民军之间的恩怨已经这么多年了，从今天起，这个账谁都不要再记在心上了，明白了？
3: 我明白了。
4: 嗯，好。嗯，
2: 姐姐，我们要去哪儿啊？
1: 姐姐，送你回家。
2: 彤彤哥哥说他不和你好了，你还和他好吗？

0: 姐姐，我饿。
1: 小洞乖，不饿不饿，姐姐待会儿就送你回家啊。
0: 不嘛不嘛，我饿，我走不动。
1: 你走过吗？
0: 我没走过，可是看姐姐累了，我也累了。
1: 乖。小洞，
2: 花姑娘，
3: 花姑娘，
2: 抓住她，
3: 花姑娘，姑娘，
1: 快跑！
2: 站住！再跑就开枪了！
3: 站住！
2: 站住！
3: 站住！花姑娘！
2: 让你再跑！
4: 流氓，我还了他们的人和物，他还扣了小洞。这些土匪。
5: 司令，不必过于震怒，不要伤了身子。土匪本来就没有什么信用。
6: 父亲，他们说是碧兰偷偷把小洞救走的，也许这两天他们就会回来的。
4: 糊涂。孟云霄就是一个土匪，不要对他抱有幻想。民居和山上的柳子你死我活几十年，小洞落在他们手里，凶多吉少。
7: 司令，我们该怎么办？
4: 通报其他友军，我要发兵踏平凤凰山。
6: 父亲，此事不妥呀，万一要是小洞在他们手里，那就是投鼠忌器啊。
7: 司令，少爷说的对，还是从长计议的好。我看我们先一边集结队伍做攻击凤凰山的准备，一边探听真相，万一他们说的是真的呢？
6: 师爷，你说呢？
5: 少爷说的对，投鼠忌器，还是先探听一下消息好。
8: 不要探听了。
4: 是你？
8: 小少爷在我们手里。
4: 在你们手里？
8: 孔司令久违了。
7: 宋行义，你这狗汉奸，你来干什么？
8: 孔司令，这不会是你这个礼仪之家的待客之礼吧？
7: 司令，父亲，
4: 你们现在出去。
6: 是。
4: 请。这位是
9: 孔司令，我是大日本特使池田俊男。
4: 你是日本人？
9: 正是。
4: 汉奸，为什么把日本人带到我的家里来？辱我清名！
8: 我为救孔司令全家而来，孔司令不感谢我，反而指责我，哎呀，真是好人难做呀。
4: 你们给我出去。
9: 孔司令稍安勿躁，我们是来通知你的，你的小儿子和莫小姐都在我们的手里，他们都很好，伊藤秀男大佐派有专人看护，孔司令就放心吧。
4: 卑鄙。
9: 孔司令不觉得太失态了吗？这样吧，如果你不愿意跟我们谈，那么你现在就可以离开，找人把我们拉出去毙了。

0: 三皇，
1: 嗯，
0: 你说父亲会不会投降日本人了？
2: 司令一向忠义，他怎么会呢？
0: 两国交兵，我父亲却在这个时候在。

0: 家里宴请日本人和汉奸，实在是叫人失望啊。
1: 少爷，往好处想了。
0: 报告。什么事啊？我问你话呢。
2: 司令同意投靠日本人了。
0: 什么？
2: 他们要把孟云霄骗出来，在县城消灭他。
0: 糊涂啊！
3: 少爷，少爷，
4: 孔司令可以去和孟云霄见面，只要孟云霄他们攻打东西南三门，孔司令悄悄地让出北门，到时我大日本皇军悄悄地出北门，居高临下一举歼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
5: 池田先生，我同意这么做，实属万般无奈。事成之后，希望日本皇军立即还我儿子。
4: 这个你可以放心，只要消灭了孟云霄，你不仅可以和你的儿子见面，你还将就任南湘剿匪清乡大队司令。
5: 我要趁孟云霄偷袭县城凤凰山空虚之际，调两个大队踏平凤凰山。
4: 好，只要孔司令真心投降大日本皇军，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0: 父亲，
5: 什么事啊？毛少毛教的。
0: 您这样和这些日本人合作，去消灭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吗？
5: 你忘了夺妻之恨了吗？
0: 可孟云霄他们是抗日的，您千万不要听这些日本人挑唆和他们合作，那样的话，你就成了汉奸和卖国贼了。
5: 放肆！
4: 这位就是孔大公子吧？听说孔公子一心想当作家，我们大日本皇军可以把孔公子送到日本去留学。
0: 出去！哼，给我滚出去！
5: 放肆！给我下去！
2: 少爷，
0: 父亲，您不是每天都在读孟子吗？孟子说要舍身取义，因为人质所以义尽。您不是每天都在教导我要忠孝仁义吗？您怎么就为了小杜，为了您的儿子就去当卖国贼，就去投靠这些日本人当走狗呢？
1: 来人，
6: 在，
1: 给我出去！
0: 你们再过来我就开枪。父亲，听懂求您了，您不是要救小栋吗？听懂答应您，我亲自去救小栋，换回小栋的性命我也愿意。可是父亲，您千万不能做出仇者快亲者痛的傻事来呀。父亲，听懂求您了，你要是再不答应我，我就死在你面前。儿子，千万别冲动，让我再想一想。好，父亲，您先让这个日本人出去。
5: 你们先出去，

0: 父亲，关起来！父亲，师爷，你劝劝我父亲，千万不能当汉奸呐！父亲，父亲，不能当汉奸啊！
1: 畜生！呸！
0: 父亲！
2: 对不起，池建军，犬子不懂事。
3: 孔司令，都说你们大公子生性懦弱，我看不是真的。
2: 他有病。
4: 孔歌臣和我约好要去打沈北城，救出莫碧兰和孔孝东，我答应他了。根据我们的分工，东南西这三个门归我们凤凰山，北门由孔歌臣打。
5: 孟司令，我觉得是不是跟我们八路军的阳光司令通个气儿啊？这么大的军事行动，我认为应该跟八路军配合进行。再说孔格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们还不清楚，不能仓促发兵啊。
6: 怎么，你害怕了吗？
5: 我不是害怕，我们八路军从来不打无把握的仗。
6: 哼，爷看来说来说去还是怕死。
5: 我没有怕死。我
6: 怎么了，爷说对了吧？
5: 你这是不讲道理。
4: 好了，不要吵了。莫碧兰和孔晓东被日本人抓去，我们有责任。孔格臣不计前嫌，主动约我们攻城救人，我们当然要打。
5: 要说责任，保证独立纵队的安全，确保攻城胜利，才是你最大的责任呢。
6: 按你这么说，就是不打了，那江湖上的义气还要不要？
5: 没有说不要，我的意思是要搞清楚了才能打。孔格臣这个家伙靠不住的。
0: 我也觉得李长官的话有道理。孔格臣这个人，满口忠孝仁义，却一肚子男盗女娼。连儿子的女人都能霸占的人，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啊？
5: 孔格臣无理扣押独立纵队的人和货物，说明他还是很仇恨我们独立纵队的。和仇人一起打猎，最重要的是要预防有人从背后开冷枪。
6: 如果我们真的不打的话，就是我们理亏，江湖上的人会怎么看我们啊？
5: 我们现在已经是独立纵队了，不再是土匪了，为什么还老是江湖江湖的呀？
4: 行了，事情是我们惹出来的，我们当然要负责任，就这么定了。
5: 司令，
4: 你不要再说了。副司令顾子胜还有张特派员，你们留守山寨。
0: 是。
5: 那我呢？
4: 你是八路的人，当然也得留在山寨了。
5: 我不，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打仗。
4: 你不是反对和孔格臣一起攻城吗？
5: 就是因为反对我才要去啊，我担心你。我就是要去了。
4: 不准。凤凰，你和顾子胜好好留守山寨，一切要小心啊！
6: 放心吧，只要爷在，山寨肯定没事。
4: 嗯，那好，我们就走了。
6: 哎，等等，
4: 还有什么事？
6: 你们一定要小心，那个李叔卫说的话似乎也有些道理。
4: 知道了，
6: 走吧。
4: 出发。
0: 是，走。这儿，
7: 这
0: 儿，
7: 这儿。
5: 金宝山，
0: 哎，团长，哎，团长，
5: 会骑马吗？
0: 会一点。
5: 如果会骑马的话，就去找一匹马，把这封信送到清风部杨司令手里，能做到吗？
0: 能。哎，团长，现在就去吗？
5: 事情很紧急，不能耽误，你马上就去。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
0: 好嘞，团长你放心，我走了。
5: 嗯。

0: 大叔。
1: 哎，嘿嘿，李长官。
0: 大叔，我们八路军不兴叫长官的，我们都叫同志。
1: 同志？
0: 嗯，
1: 挺新鲜的。今天没事啊？不排练了？
0: 啊，不排了。这唱戏的特别笨，教他们抗日歌曲，他们根本就学不会。不排了。
1: 李长官，叫同志。
0: 嗯，
1: 你唱的歌啊，贼拉好听啊。
0: 是吗？
1: 嗯，我们兄弟啊，都特喜欢听你的歌啊。
0: 喜欢听就好啊。大叔，我帮你干活吧。
1: 哎，对对，那哪成，那哪成啊？把你身上整埋汰了这。
0: 哎呀，没事的。大叔，
1: 嗯，
0: 这些马哪匹跑得快呀？
1: 跑得快的马呀，都上战场打仗去了。不过呀，有一匹黑马，是用来送信儿来着。你看，就这匹。哎，这匹马呀，又稳当，又温顺，脚力又好。
0: 哦，大叔，
1: 哎，
0: 不如你让我骑一会儿吧。
1: 这战场上的马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乱骑呀。
0: 哎呀，我知道，你就让我骑一会儿，回来我唱歌给你听。
1: 哎呀，
0: 大叔，你不想让我给你唱歌啊？
1: 想想，那就你骑一会儿。
0: 好啊，
1: 骑一会儿。哎呀，你看这匹马，

0: 个头又大，又有力气，还稳当。一、一、对、对、对、滚、对、对、滚。李同志，你看这匹马好不？
1: 不错，我上了。
0: 好嘞。哎，哎，用手抓住马缰绳，腿夹进马肚子。
2: 同志，你去哪儿去？哎，赶紧回来，快回来呀！
3: 司令，
4: 孔格臣那边情况怎么样？
3: 孔格臣的抗日民军已经下北，发动进攻。
4: 嘿嘿，这老家伙手脚挺利索呀，他这是救子心切。同志部队，加速前进。走了，
5: 走。
2: 司令。你看，
3: 全军加速前进，快，
6: 快到！
1: 将，将，吁！
7: 从今天起。要加双岗，杜绝外面一切行人。
8: 是，
9: 记住，不仅仅是外人，山寨里的人也严禁私自外出。
7: 这什么？
2: 刚才八路的李长官骑着马强行的闯出去了。
7: 李书卫，他去哪儿了？
2: 他是去追赶孟司令的。
9: 这小妮子缠劲儿还真足啊，副司令，男人最怕的就是这个，扛不住啊。
7: 这个狐狸精，子胜，
10: 到。
7: 你和张特派员留在山寨，爷去追赶孟司令。
10: 哎，不是让你留守山寨吗？
7: 爷不放心。
10: 哎，凤凰，凤凰！
9: 这，哎呀，顾管家，副司令这是。
6: 这，这，这，这。
11: 哎哎，马儿啊马儿啊，你说别人骑你怎么那么舒服，我骑你怎么就那么累呢？
4: 你不是反对吗？怎么又来了？
1: 正因为我反对，才必须跟着你啊！
4: 为什么？
1: 我要预防你头脑发热。
7: 孟云霄，
4: 哎，凤凰，你怎么来了？
7: 爷要跟你一起去攻城。
4: 哎，我不是让你留下来保护山寨的吗？
7: 爷就是担心，担心你被这狐狸精给迷住了。
4: 啊！你
1: 郭凤凰，你说谁是狐狸精啊？把话说清楚。
7: 哼，爷没说你，你急什么？急什么呀？
1: 你，孟云霄。
4: 哎。哎呀，你看看你们这多难看呐！仗还没打呢，自己人先干起来了。你还有你都跟着我走。
10: 走啊。
12: 交通站传来的消息，最近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情形非常可疑，所以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啊。
13: 孔格臣的小儿子前段时间被孟云霄抓去做人质，后来又被莫碧兰救走，在送回孔府的路上遭遇日军被俘，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不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12: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孔格臣自诩亚圣孟轲的后裔，满口忠孝仁义，要是为了救儿子和日本人接触，这个就有点反常。

0: 据情报，皇协军司令宋兴义最近多次到孔府，还带了一个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和他回县城，而是留在了孔府。
1: 这么说，那个日本人是留在孔歌臣家里？看来孔歌臣要投降了。
0: 是的，
1: 这就值得注意了。孔歌臣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们拭目以待，做好准备。
2: 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九件套。
3: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4: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你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福福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7: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7: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7: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

0: 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每件饰品巧夺天工，独具匠心，都是今年最新款式，戴上更显尊荣华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不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1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

0: 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阅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富贵财运免费相送，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陈金祥珠宝9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1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还寓意着好运连连，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陈金祥珠宝风风雨雨10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拿出真金白银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品质最好最华丽的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1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1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
5: 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陈金祥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

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象征富足和尊贵。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寓意吉祥如意、辟邪保平安。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

0: 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一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次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放着这以后啊还能升值，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领取全程要是有1分钱额外收费，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4: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陈金祥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1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
5: 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得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1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1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要是送不起你们就别送了。
4: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陈金祥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4: 嗯，
3: 这是我们陈金祥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您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1套，没有及时打您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以庆祝陈金祥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陈金祥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不设任何附加条件，从头到尾不花您1分钱，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0: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交通站传来的消息，最近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情形非常可疑，所以啊，我们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啊。
1: 孔格臣的小儿子前段时间被孟云霄抓去做人质，后来又被莫碧兰救走，在送回孔府的路上遭遇日军被俘。孔格臣和日本人来往密切，是不是为了救他的儿子？
0: 完全有这个可能。不过，孔格臣自诩亚圣孟轲的后裔，满口忠孝仁义，要是为了救儿子和日本人接触，这个就有点反常。据情报，皇协军司令宋兴义最近多次到孔府，还带来一个日本人，但是这个日本人并没有和他回县城，而是留在了孔府。
1: 这么说，那个日本人是留在孔格臣家里？看来孔格臣要投降了。
0: 是的，
1: 这就值得注意了。孔格臣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我们拭目以待，做好准备。
0: 李叔卫那边有什么情况？
2: 没有，
0: 我们要密切注意孔格臣的动向。
2: 是。
3: 大家看看，东南西这三个门地处洼地，城外地势开阔，不利于攻城。孔格臣这个老狐狸，他提出攻打北门，那是要占据地利的优势。
4: 那个老小子从来都是老太婆吃柿子捡软的捏。
5: 孔格臣要打北门，也不只是贪图地势的便宜吧。你们看啊，如果他攻打北门战事不利的话，他撤退起来很方便，可我们要撤退出来就很困难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从北门攻过来，他们会居高临下的。
3: 你什么意思？
5: 如果孔格臣想借刀杀人，我们会被包围的。
6: 如果怕死的话，那就回去，没人勉强你。
5: 谁怕死了？怕死和去送死是两回事好吗？
3: 行了，都别吵了。我定了，内外夹击，一鼓作气打进城里。
6: 敌人盘查的这么松啊？
3: 不是松，是根本就没查。
7: 行的，快点，快点！
6: 怎么这么气概？
7: 快点，快点！
3: 是有意的。
8: 快点，快点啊！来来来来来，
7: 快走！
8: 关门了又。
9: 你快进，快进！
7: 快点，
8: 快
7: 走，
8: 快点，
7: 快点！
10: 要说异常倒是没什么，相反这两天盘查得更松了。
5: 这就是最大的异常啊！难道我们攻打沈北城的事情被日本鬼子知道了？
6: 既然日本鬼子知道我们要打他，为什么还不做出防备？
10: 还有，不知道为什么日本鬼子把城外的老百姓都赶到城里来了。
11: 还有个事儿啊，最近常来赌博的伪军这几天都来得少了。
3: 鬼子可能会有大的行动。
5: 你的意思是他们故意做出松于防范的假象而引我们上钩？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啊。
10: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多加小心。
12: 哨兵，你放我出去。
13: 对不起少爷，司令有令，这几天不能放你出去。为了你，司令还放了双岗。
12: 好，你们去告诉我父亲，你们不放我出去，我从现在开始我军师。
13: 太太太，
14: 把门打开吧。
13: 是，

0: 吃饭吧。
1: 我要出去。
0: 霆冻，你爹也是为了救小冻。他说，只要灭了孟云霄，日本人就会放了小冻的。
2: 我爹要打凤凰山。冬梅，你放我出去。我父亲如果真那么做了，那他就真成了汉奸了。

0: 你们男人想什么我不懂，可是只要能救出小东，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听懂，我可就小东这么一个儿子啊。
1: 冬梅，我知道你想救小东，我也想救小东啊，可是咱们不能当汉奸当卖国贼啊。小东是你儿子，他也是我弟弟啊。冬梅，你知道吗，日本人杀了多少人的父母，杀了多少人的儿女啊。空哥趁他糊涂，你不能糊涂啊。
0: 你叫你爹明慧，
1: 他是他，我是我，我跟他没关系。
0: 你怎么可以这样？
1: 哼，我怎么可以这样？我已经忍够了。他怕斩了你，我已经忍了。他又给我娶了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我也忍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我都忍了。可是他当汉奸，他当卖国贼，我不能忍。我已经决定了，我跟他断绝父子关系。孔阁臣不再是我孔廷栋的父亲。
0: 廷栋，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像你，不像你啊。
2: 任汉，到。你们二虎山的兄弟负责攻打西门，如果有可能的话，便助攻为主攻，掌握西门。
3: 是。
2: 孙和尚，
4: 到。
2: 你的任务，攻打南门，任务和任汉是一样的。
3: 好。
2: 蓝虎小队、三大队还有迫击炮连，共600人，由我和副司令还有李主任，我们亲自率领，攻打东门为主攻。第四大队作为预备队。
5: 司令，那我呢？
2: 你的部队是马队，不利于攻城，你就隐蔽在北门和东门之间，监视孔阁臣。
5: 是。
6: 云霄，预备队会不会留的太多了？
2: 不多。根据昨天咱们的观察，第一，敌人盘查得很松；第二，他们把靠近城墙的老百姓全部赶到了城里，这很反常，所以多留点预备队会安全一些。
6: 嗯，那这样跟攻城有关系吗？
2: 当然有关系了。城墙横亘在我们和敌人之间，第一，它可以阻碍敌人的视线；第二，可以让我们隐蔽接敌，必要的时候敌人可以烧掉民房，阻碍我们进攻。
3: 既然敌人知道我们要进攻，为什么不拆除掉城墙外的民房呢？
7: 这是敌人用来麻痹我们的吗？这也是孟司令为什么要取消内外合击的原因了。还有，如果我们趁机潜入城里的话，敌人很可能在今晚会有大搜捕的，我说对吧？
2: 啊，行了，明天鸡叫头遍，部队隐蔽接敌，9点攻城。
3: 是
8: 是
7: 是。
9: 我命令第一、第二大队由我指挥，明天上午9点佯攻北门，待东南西三门打响以后，立即撤退让出北门，日本军队由北门出击，居高临下攻击孟云霄部，我不配合。
10: 哎，不是要打日本人吗？怎么变成和日本人一起打凤凰山柳子了？奇怪啊。
9: 第三、第四大队由赵无病指挥，待战斗打响1小时后出击凤凰山，由前山、后山、北山同时向孟云霄部发起攻击。
3: 是。
11: 司令，我们究竟要打谁？
9: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此次剿匪是上峰命令，有畏缩不前者，军法处置。

0: 大哥，什么事儿啊？
1: 什么事儿啊，大哥？
2: 嘘，坐坐啊，快坐。
1: 好好好。大哥，你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就说吧。
0: 是，
1: 我们听你的。
0: 什么事儿？
2: 兄弟们，有人要我们当汉奸，我们干不干？
0: 我死也不干。
1: 对，我们不做汉奸。大哥，你怎么突然无缘无故的提起这事儿了？
2: 刚才军事会议上，孔司令布置明天早上的战斗，这次行动是孔司令为了救他的小儿子，和日本人勾结，共同消灭凤凰山抗日流子。孔司令的计划，等孟云霄他们打响后，悄悄地把鬼子放出来，我们就同鬼子一道从孟云霄背后报仇，居高临下消灭孟云霄。第三、第四两个大队则趁虚进攻凤凰山，这两个大队已经出发两个时辰了。
0: 打内战？他娘的，老子不干了！
1: 对
3: 对，
1: 我们不打
3: 自己人。
0: 大哥，你说该怎么办？
2: 我想好了，我绝不当汉奸。我们要把第二大队拉出去，脱离战场。就看你们的意见了。
0: 那拉出去以后又该怎么办呢？
2: 少爷是因为反对当汉奸，被孔阁臣关在家里面。拉出去后就去找少爷。
1: 孔廷栋，孔廷栋是个软骨头，怕死鬼，他能靠得住吗？
3: 对，少爷人是不错，
2: 不，
3: 可是
2: 你们看错了。孔廷栋确实很懦弱，但这是表面。不瞒大家，我已经观察他很久了。少爷是个有骨气的人。再说，如果少爷立不起来，我们还可以自己上山。
0: 好，我干，
1: 我们也干。
2: 好，我们各自行动，把自己的小队悄悄地拉出去，到廖家山集中待命。我会找你们追，不要惊动任何人。
0: 那你呢？
2: 我立刻回孔家寨，把少爷接出来，去阻拦偷袭凤凰山的第三、第四大队。我向某有言在先，不愿意干的不勉强，但也不能当麦克。
0: 我们愿意。
2: 好，我们盟誓言。
0: 是谁？
4: 我。
0: 太太，你怎么来了？
4: 我给大少爷熬点鸡汤，把门打开吧。
0: 是。
5: 冬梅，
4: 大少爷，我给你熬了点鸡汤，你趁热喝了吧。
5: 啊，枪！
4: 你走吧，别落在日本人手里。一会儿我引开哨兵，你就赶紧逃走，别再回来了。
5: 那你怎么办？
4: 我自有办法，我也不想当汉奸。
5: 冬梅，谢谢你。少爷，三虎，
2: 快！你爹派了两个大队攻打凤凰山，只有你能阻止部队。快！
4: 路上小心呐。
2: 部队已经出发两个小时了，
6: 得尽快赶上。
2: 快！
5: 这儿。

0: 哎，看见没有？那段城墙底下地势平坦，城墙下面有民房，一会儿将是我们攻城部队的突破口。明白了没有？
1: 。
0: 准备起来。
2: 是。
0: 目标：城墙下的民房，放！打哪儿了？
3: 没打中。
0: 你他娘打哪儿了？不知道啊。
3: 咱俩，
0: 进了。你他娘怎么打的？
3: 司令。 你如果打不中不要紧，打仗时还可以停停，想吓唬吓唬敌人。
0: 我说过吗？
3: 说过。
0: 你打。壮蛋，看见没有？就这么打。

0: 谁打的？打得这么好？
1: 李将官打的。
0: 红领巾。
2: 孔歌城的北门怎么还没动静？
3: 司令，我们该不会上当了吧？
2: 应该不会。孔歌城昨天晚上还信誓旦旦的，再说了，这一回是为了救他儿子，他应该不会消极。
4: 司令，孟云霄他们已经打响了，
5: 命令部队对空射击，给日本人发信号。
4: 是。

0: 这门闸下来了！妈的，这个老狐狸终于上了！弟兄们！
1: 剿灭凤凰山土匪的时机到了！上！司令，我们怎么办？哎呀！你跟着爷来干什么？你那把枪只能自卫的，没用的。给。
2: 我不要的，
1: 拿去吧，爷不想看到你死。

0: 的马队继续监视北门。
1: 是，
0: 预备队不动。
1: 好，

0: 不可小觑啊！哼，这帮土匪再厉害，不也成了您的瓮中之鳖了吗？哦，这不是土匪，土匪没有这样的战斗力，这样强的战斗力，就是正规军，也不过如此啊！
1: 太君高明，太君高明。

0: 行了，在，告诉弟兄们火力压制，一定要把敌人给我封锁住。
1: 是。
2: 太君，听说孟云霄是德国慕尼黑军校毕业的。
3: 嗯，
2: 孟云霄是我的朋友，上回我放了他，就是为了和他在战场上较量。能和这样的人在战场上较量，是我的光荣啊。
3: 太君。
2: 您才是真正的大英雄！哈哈哈哈哈！哟，孔司令，你去告诉孟云霄，说我喜欢他，只要他投降，我不会伤害他的。
3: 太君，孟云霄会杀了我呀？
2: 嗯，你怕死？诺夫，
3: 不，我这就去会他。
2: 嗯，很好。 孟云霄不会投降的。
1: 太君，你看。

0: 你看，我们的人冲上去了。
1: 来，我看看。嘿嘿，上去了。嗯。
2: 狗日的！
1: 弟兄们，跟我上！嘿，我说，小孙子，这他娘的炮是从哪儿打的？
0: 日本人，
1: 哪儿的？
2: 哥哥嘞！
1: 这他娘的是怎么回事？
0: 司令，还有明军在那边。
1: 有。孔格臣。
3: 司令，司令，我们下当了！孔格臣的老贼把北门打开，把鬼子放出来，向我们袭击过来了。
1: 李战啊，告诉任汉还有孙和尚转过来向我们靠拢。
3: 是
0: 司令，我们被包围了，怎么办？
1: 你过来。这道沟看见没有？
0: 看到了。
1: 一会儿你的马队冲击的时候，不要从正面冲锋，从那个沟绕到敌人侧后，把他们队形打乱。等打乱他们队形之后，你就来回冲杀，不要再让他们整队。
0: 是，
1: 去吧。

0: 都到了，都到了，都到了，快上来！过来，弟兄们，现在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这座山看见了没有？一定要冲上去，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仁爱，
1: 到。
0: 你来当阻击，主力突围之后，我们再掩护你们的突围。
2: 是。
0: 和尚，
3: 到。
0: 你去接应火风皇还有李叔卫他们，出来以后往山上冲。
2: 是。
0: 请按。
3: 在。
0: 一会儿往外冲的时候，你要尽量打掉敌人的机枪和指挥官。
2: 是。
0: 仁翰，人都齐了，走，
2: 司令，
0: 司令，弟兄们，孔娥臣已经叛变了，现在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跟着我杀出去，
2: 杀出去。
0: 仁翰，在，你的部队留下，就地阻击。
2: 是，
0: 杀，
2: 杀。

0: 死的。孟云霄，你中了我的计了，投降吧，别拼了啊！
1: 狗娘养的汉奸！
0: 孔子曰：“识时务者为俊杰。”咱们同是圣人的后代，你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啊！别拼命了，别让弟兄们再送命了，投降吧！啊！
1: 王八蛋，请安。
2: 在，
1: 告诉弟兄们，这是一个机会，跟我杀出去，打乱敌人阵脚，我们才能冲得出去。
0: 是。听见了没有？
1: 弟兄们，准备好了，一鼓作气，冲出去！

0: 太君，孔阁臣这个老东西逃了。
1: 我就知道他会逃的，孟云霄我太熟悉了，他不像你们，他的字典里没有投降两个字。
0: 孟云霄顽固到底，不识时务。
2: 英雄们撤，撤，
3: 小顺子
4: 在，
3: 得杀回去，
4: 杀回去啊！刚出事来为什么要杀回去？
0: 是啊，
3: 他娘的，你没看见阵地都丢了吗？火凤凰和吕叔卫还没有出来，必须得杀回去。
4: 是，
3: 几枪手走，给我弟兄们杀回去，
4: 杀呀！
5: 你跟爷走。

0: 平了。
1: 哎，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侦查员抓到一个人，说要见你。
2: 什么人？
1: 他叫金宝山，是从凤凰山来的。
2: 金宝山，不是那戏班子的班主吗？
1: 是，
2: 请他进来。
1: 同志，这边请。
3: 哎，好好。哎，首长好。哎，首长好。
2: 快坐。
3: 哎，好。
2: 怎么，你是从凤凰山来的？
3: 哎，对对对，是我们李长官让我来找你的。半路上，我从马上摔下来了，我的马跑了。啊，
2: 喝口水。
3: 哦，好。
2: 有什么事吗？
3: 哦，是这样的，我给你带了封信，是我们李长官让我交给你的，你看。
2: 好，你先多喝点水。
3: 好好。
2: 回去把政委和参谋长叫过来。
1: 是。
4: 奶奶的，我们终于冲出来了。
0: 什么冲出来啊？这明明就是一座孤山，要不然鬼子早就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了。
5: 也别那么悲观，这座山易守难攻，只要坚持到天黑，我们就会有办法。
6: 司令，难道我们就这样被困在山上出不去了？
5: 哼，没那么简单，出水才见两腿泥呢。凤凰山有危险。嗯，
4: 怎么了？
0: 怎么了？
5: 孔歌臣把我们围在这儿，一定会趁机攻打凤凰山。
4: 那怎么办？
7: 杀！
3: 司令，敌人进攻了！
5: 这些个小鬼子，准备战斗！
7: 是。
5: 小心！

0: 怎么了？哎，燕果没事。少来啊，歇会儿。你快回凤凰山，那儿有危险。
1: 不行，不能把你留在这里的。
0: 你快走，快！
1: 小顺子，好好保护孟司令，知道吗？
2: 是。
1: 云翔，山寨见。嗯。
0: 司令，你也去。

0: 我们已经打开一个缺口了。好，弟兄们跟上。啊，走！
1: ！司令，你醒醒啊！来人呐！来人呐！司令！
2: 孟司令这一去啊，恐怕日本鬼子会使诈。
3: 日本人的战斗力的确很强悍。
4: 张参谋，
2: 我跟你说啊，这几天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3: 你顾管家对副司令的情谊，我张某人也是看在眼里的。副司令好像对孟云霄挺有意思的。顾管家不必矜持，自己喜欢的女人当然是当仁不让。
4: 顾管家，副司令回来了。
5: 虽然情况非常紧急，我在上山的时候剩下一个大部队，人不多，我们一定要守住凤凰山。
2: 可是人这么少，咱们怎么守啊？
6: 进山的路只有三条，我觉得我们不能平均使用兵力，应该集中三个中队守住险隘，留一个中队还有勤杂人员也武装起来，随时支援可能被突破的阵地。副司令，
5: 好吧，按照你的意思去做，那我们再商量一下细节吧。
4: 这
7: 鱼，
4: 少爷，你看他们在那儿。这这
7: 鱼鱼，
8: 少爷，
9: 刘队长，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1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9: 不对，军人的天职是保卫祖国，而不是危害祖国。弟兄们，你们都认识我吧，我是孔廷栋，孔阁臣的大儿子。我们不能去攻打凤凰山。
10: 为什么？
9: 为什么？好，我现在就告诉你。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当了汉奸。
11: 登了汉奸了，
9: 而凤凰山的柳子是坚决抗日的。
11: 是啊，
9: 弟兄们，摆在你们面前有两条路：第一，当汉奸；第二，当抗日英雄。
12: 我们的汉人，我们的汉人。
10: 孔少爷，这么说您是来夺我兵权的？
9: 不，刘队长，我是来挽救你的。我们千万不能做出一失足成千古恨的事。弟兄们，当汉奸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死路，那就是不归路。弟兄们，我今天要把你们带回去。
10: 如果我不同意呢？
9: 刘队长，孔阁臣是我父亲，难道我不爱他吗？弟兄们，我今天也是一笑作出。
13: 刘队长，
14: 队长，
15: 有谁还想当汉奸吗？我是孔阁臣的卫队长，受他的大恩，但是他现在当汉奸，我绝不跟他。我跟少爷去抗日，从现在起我们就听少爷的指挥。
12: 少爷，我听你指挥。
9: 我，弟兄们，我能担当吗？
12: 能。
15: 少爷，你能，你外柔内刚，大是大非面前不糊涂，你担得起来，我们听你指挥。
9: 好，我命令。三虎，带几个弟兄立刻去阻止赵无病，向赵无病说明孔阁臣已经投靠了日本人的真相。把弟兄们带回来，能带多少带多少。其他弟兄跟我从正面进山，向火凤凰说明真相，阻止从右山进攻的队伍。
4: 这不行，少爷，

0: 火凤凰信不过你，会产生误会，危险！三火，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一定会说服他的。
1: 开始行动吧！是。副司令，山门来了一支部队。什么部队？多少人？
2: 是孔阁城的抗日明军，领头的叫孔廷栋，他说要见副司令，有重要的事。
1: 奶奶的，这个怂包也敢上凤凰山，也不见他，叫他走。
0: 副司令。
1: 我觉得还是见他一下吧。这个时候带兵上凤凰山，肯定没什么好事。不管他来意如何，我觉得都应该见见他。至少他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的虚实。他想谈，我们就跟他谈谈，拖延时间对我们也有好处啊。我觉得可以，应该拖一拖，给大部队支援争取时间。
0: 副司令，好吧，让他上来。是。兄弟，放我进去吧，我是来救你们的。
3: 你就扯吧，还救我们呢？救我们？你带那么多人干什么？我怎么说你才能相信呢？我真的是来救你们的。星空弹，我们副司令让你进去。
0: 藤子，不能带枪。孔少爷，没尿裤子吧？来见
3: 土匪，真是有点怕。
0: 孔少爷，你今天带兵来凤凰山，是想来报夺妻之仇吗？
3: 不，我今天是来救你们的。
0: 就凭你？
3: 是。一个
0: 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还想来救我们？
3: 我说的是真的。我父亲，不，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了。我们明军两个大队，3000多人，分三路，从你们的后山、北山、正面偷袭你们凤凰山。
0: 你是来劝降的吗？
3: 副司令，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
4: 孔阁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现在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队，所以他们不会从正面进攻。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从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
6: 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造谣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
5: 好的蜜走出高原，加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
7: 走进高原野花蜜，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园，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也等身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是高原蜜成为汇百花之精粹，相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 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

0: 蜜之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

0: 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

0: 的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0: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6: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2: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3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地管地，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六！低风险，高收益，倒贴反本复息。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8: 拒绝高利诱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65山楂条，原价57元3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3袋抱回家。日常3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3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3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等等，不能带枪。
1: 孔少爷，没尿裤子吧？来见土匪，真是有点怕。孔少爷，你今天带兵来凤凰山，是想来报夺妻之仇吗？
0: 不，我今天是来救你们的。哼，就凭你？是。
1: 一个连自己的妻子都保护不了的人，还想来救我们？
0: 我说的是真的。
2: 我父亲，不，孔格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了。我们明军两个大队三千多人，分三路从你们的后山、北山、正面偷袭你们凤凰山。
1: 你是来劝降的吗？
0: 副司令，请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孔格臣已经投降了日本人，当了汉奸，我和他已经断绝了父子关系，我现在手里掌握着一支大队，所以他们不会从正面进攻。
1: 至于后山和北山的两个大队，我可以去阻止他们。你是孔格臣的儿子，血浓于水，我们凭什么要相信你？你又为什么要帮我们？
0: 因为你们抗日。
1: 我知道，你是想把爷调到后山，你好从前山进攻。好，
0: 爷今天就杀了你！副司令，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呢？我说的都是真的。
3: 我不想当汉奸，
4: 报告。
1: 副司令，后山发现敌人的队伍，弟兄们正在阻击。
5: 顾管家，你去前山，爷去后山。
6: 那北山怎么办？
3: 北山我去。
1: 你？
3: 副司令，我也打过仗，我这中校军衔也是拿命换来的。
1: 那好，北山靠你了。
5: 把他押走！
3: 是是。
1: 等等，副司令，我们不能扣押他。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要是我们现在扣押他的话，会激怒他的部队，到时候我们就会三面受敌，会更难应付的。副司令，
5: 好吧，爷信他一次。
1: 孔廷栋，把你的人带走，这里不需要你掺和。
3: 不行，你们人太少，阻止不了后山和北山两个大队啊。那好，那你就带着你的队伍绕到后山去阻止那两个大队。
0: 好。

0: 是火凤凰，
1: 赏大洋100块，给我打。

0: 给我顶住！后退一步，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开哨！过来！开哨！
1: 干什么呢？
0: 有枪炮声，你看，大仗！
1: 部队在训练。
0: 不，你骗我！我是军人，我知道这是大仗。
1: 睡你的觉，小鬼子，管那么多事干什么？
0: 凤凰山有危险，很危险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听，枪炮声又近了，放我出去！
1: 放你出去？出去捣乱啊？
0: 不，我不捣乱，这不是跟日本人打仗，是跟明军打仗。我可以帮助你们。
1: 帮助我们？
0: 嗨，是的。土匪打上山一样会杀了我的，我是来帮助你们的，放我出去！
1: 不行不行不行，你是日本人，我不能放你出去。
0: 我告诉你怎么做，是不是帮了你们？
2: 不是。
3: 快上啊！
4: 是你？
3: 为什么不能是我？
4: 你怎么把戏班子都带来了？
3: 给我打！
4: 打！
5: 干什么的？
6: 瞎了眼了！我是向三虎，
5: 向队长。
6: 赵队长在不在？
5: 赵队长，赵队长在里面呢，请进吧。
6: 赵队长，
7: 哟，老弟啊，你来了！这群土匪可真是够能打的。既然你来了，助我一臂之力。
6: 不，赵队长，我是来传达命令的，叫老兄撤兵的。
7: 撤兵？
6: 对。
7: 谁的命令？孔司令的？
6: 对。新任民军司令孔廷栋的命令。
7: 少爷，嗯，你开玩笑吧？老爷还胡蹦乱跳的呢，少爷就当司令了？
6: 这是真的，赵队长，孔阁臣投降日本人，甘心当汉奸，少爷已经和他断绝关系了。第二大队决定誓死服从少爷。
7: 他妈的，二大队长弯也转得太快了吧？向队长，孔司令待你不薄吧？怎么，你也想反对他？
6: 谁当汉奸，我反对谁。
7: 好。
5: 队长，部队准备好第三次冲锋了。
7: 炮击十分钟，炮火过后立刻冲锋，老子一定要拿下凤凰山。
5: 是。
6: 赵队长。
7: 还有我们向队长呢。来人，把这个吃里扒外的狗东西给我拿下去。
8: 是。
6: 走
5: 走。
6: 招兵，老子瞎了眼没看出你铁了心当汉奸。
7: 老子那是识时务，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都被日本人打得节节败退，就凭你们几个还想光复，我看你们还是做梦去吧。
5: 赵队长，外面还有他带来的人呢。
7: 包围脚线，

0: 反抗者杀。
1: 赵无病，你这个狗汉奸，猪狗不如。
2: 向队长，你就省点力气吧，赵队长他打仗去了，他听不见。
1: 兄弟，不能再做汉奸了，你们放了我，我会报答你们的。
3: 那可不成，
1: 难道你们就甘心当汉奸吗？
2: 我们也不想当汉奸呀，可是那也没

0: 少爷，
1: 放了向队长。
2: 少爷，赵队长有令，不能放。
1: 周病当汉奸，你们也想当汉奸吗？
0: 赵队长有令，不能放。有什么事儿，你去找赵队长说吧。
1: 少废话，你放还是不放？
0: 放放。
3: 慢着，
1: 周病。
3: 少爷，我知道你会来的。
1: 放了三虎，
3: 向三虎背叛司令，要杀要放，当然得司令说了算。
1: 周兵，你我都是明军兄弟啊，我不想手足相残，别逼我开枪。我命令你，放了三虎。
3: 哟呵，少爷，你啥时候长了脾气呀？啊，来人呐，
4: 在，
3: 把这个不孝之子给我拿下，一并交给司令处理。
1: 周兵。你会后悔的。
3: 我从来都不会后悔。那就委屈少爷在这儿待一会儿，等我拿下了凤凰山再来找你们说事儿。啊，把他给我绑起来。
4: 是。
1: 放开赵无病。你别走。
3: 弟兄们，瞄准了打。
5: 弟兄们，我是向三虎，孔阁臣叛变当汉奸，不想当汉奸的蹲下来。
3: 向三虎，我后悔刚才没打死你。

0: 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姐，你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呀，
1: 姐，你冷静点，
0: 和尚，你赶紧告诉我，告诉我！
1: 小顺子怎么会这样？跟我说，云霄怎么会这样？你说，
0: 好，你们都不说。
1: 司令他没死。
0: 司令还活着，
2: 没死，赶紧把他带进去，赶紧！
0: 是，
2: 带他进去，快点！
3: 走。
1: 云霄的伤怎么样？
0: 八路军和晋绥军的军医都看了，孟司令多处负伤，一些简单的伤口他们已经做了处理，但有一块弹片在心脏旁边不远的地方，需要做手术。
2: 那为什么不动手术？
3: 他们没有这方面的医生，又没有器械和药材。
2: 要做这样的手术，要到上海、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行啊！那就去上海、南京啊！没用的，就算送到了，人也会没命的。
1: 那怎么办？办法倒有一个，
2: 就是风险太大。
1: 说，
2: 刚才我去问了小日本警上，他说日本人的野战医院可以做这样的手术，我们可以去偷袭野战医院，把军医抢上山。
0: 好，走，快！

0: 医生，医生，
1: 什么事？
0: 你是医生？
1: 我问你什么事？
0: 我是新乡司令部的，暴露进城，两个兄弟受伤了，需要立即手。

0: 护士，请麻醉师来准备手术。你准备器械，把少爷抬进来。啊！他已经死了。
1: 没错，
2: 不许动。
1: 人是已经死了。
0: 我们是医生，不是士兵。你们想干什么？
1: 我们要借你的手救一个人。
2: 医生，麻醉师他已经……

0: 如果你们不配合我们的话，那么你们全部都得死。
1: 要救的到底是什么人？
0: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1: 我们救了他们，你们还会放我们回来吗？
0: 只要你们救了我们的人，你们肯定没事，我们还会给你们报酬。
2: 有人来了，怎么办？
3: 准备战斗。
4: 不好，有人来了。

0: 彼の傷はどこですか？ひどいですか？
1: 腹です。すでに手術しました。
0: みんなご苦労さんです。

先走。

0: 小顺子，啊，
1: 副司令他们回来没有？
0: 还没有，你放心，我们的人采取驿站式接站，一直接出30公里。
1: 啊，副司令他们一回来，立即把医生送来，千万不要耽误。
0: 是，放心吧，
1: 快去，

孟司令，你醒醒啊！孟司令，孟司令。

0: 我们需要休息，不准休息，走，走啊，你快点，你。
1: 病人在什么地方？在那个房间，赶紧！啊，副司令，快点！明香，
2: 快点！病人必须马上输血。好的。爷告诉你，爷现在不再多话。
3: 你怎么也得把他救活，不然的话，杀！哎，你干嘛这样啊？你这样会影响他工作的。爷就是这样。你，请您马上出去，我要做手术。你们赶紧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出去吧，出去吧！你们出去吧，我们要做手术了。出去吧，快出去！
4: 拿剪子剪开纱布。怎么样？护士？
3: 病人需要输血，谁是A型血？
5: 什么是A型血？
3: 我是。
5: 什么？什么血？啥意思啊？什么？刘薇。

0: 出去吧，出去。护士，你再抽一点吧，我真的没事儿。病人还需要很多血，还要深深一行血。
1: 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抽我的。
0: 血型不符是有危险的。
2: 爷是。
0: 啊？你怎么知道你是 A 型血啊？
2: 爷说是就是。
0: 好，你来验一下吧。哎，姐，

0: 士啊，他离昨天手术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还不醒啊？
1: 病人处于深度昏迷状态，要靠不断的呼唤才能苏醒。
0: 呼唤？
1: 嗯。
0: 那唱歌行吗？他很喜欢听我唱歌的。
1: 不知道，也许能吧。医学上有过用歌声唤醒昏迷病人的先例。
0: 臭流氓，我给你唱歌吧，等你听够了你就醒过来哈。

0: 小姐，你唱的真好听。小姐，病人是你的先生吗？那他一定是你男朋友了。
1: 我不知道。

山呐，请你保佑孟云霄，让他赶快好起来。只要他能度过这次大难，爷一定在这凤凰山上面给你修一座庙，塑一座金身。

0: 姐，姐，你说孟司令能醒过来吗？
1: 神能听到我说的话。
0: 那几个鬼子郎中怎么办？
1: 给他们好酒好肉伺候着，如果孟云霄救不活的话，把他们杀了祭身。
0: 姐，李淑卫现在天天陪在孟司令身边，还给他唱歌呢。
1: 他喜欢就让他唱吧。
0: 就让他唱。对不起，都是我多嘴，我不应该提他。

臭流氓，你醒醒吧，你都睡了三天了，该醒了。你不会睡不醒吧？你不是很喜欢捉弄我的吗？你醒醒啊，醒醒起来捉弄我啊。我还没看够你的流氓样呢。你怎么就不行了呢？

0: 姐，吃点东西吧，你已经两天不吃不喝了。
1: 爷不吃，爷说过也要为他戒斋三天。
0: 你是副司令，你如果倒下去了，我们怎么办？队伍怎么办？
2: 凤凰，我回来了，我回来了。
3: 没死，他醒了，他还活着。
0: 姐，
3: 他活了，他活了，他回来了，他活了。
1: 怎么会这样？你不是告诉我
3: 你回来了吗？
0: 我也有感觉到。
1: 你也有感觉？
3: 你不会有感觉的。
1: 只有爷，
3: 爷才会有感觉。
1: 云霄，
3: 你可以醒了吧？你快醒醒啊！你说你回来了，你醒醒吧，醒醒吧！
1: 他活了，他动了，他活了！
3: 来，快给他唱歌。
4: 天上飘着，
3: 大声点！
5: 他已经唱了三天了，唱不出声来了。
1: 云霄，起来，
3: 你赶紧起来，起来啊！你说你回来了，你起来吧！云霄，云霄！
6: 司令，司令，
3: 云霄！
6: 司令，司令，
3: 快起来啊！
6: 司令，司令怎么样了？怎么能醒过来吗？
7: 手术很顺利，能不能醒过来要看他的命了。
3: 云霄，云霄，你快给爷醒醒吧！
7: 安静点，伤员需要安静。
3: 云霄，
7: 安静点。

0: 小顺子，
1: 玉香，他醒了！
2: 司令，
3: 真的
2: 醒了！
4: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奇迹啊！
1: 小伙子，
2: 司令醒了！
1: 司令醒了！

0: 你小子哭什么？我说过我不会死的，不许哭。
1: 司令，你都死了有三天了，还说不会死，
0: 那叫死吗？那叫休息。
1: 这几天舒慧姐白天晚上都在唱歌，嗓子都唱哑了。还有凤凰姐在菩萨面前跪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你还是不醒，凤凰姐生气了就开了枪，可真灵，枪声一响你就活了。
0: 难怪。
1: 难怪什么？
0: 难怪我梦见有两个小鬼要来勾我的魂儿，枪声一响那小鬼就跑了。
1: 真的？
0: 你说呢？
1: 哎呦，我来，司令，再喝一点。
0: 小顺子，
1: 啊，
0: 你说是医生救了我，还是你舒伟杰救了我，还是你凤凰姐救了我呀？
1: 嗯，我看他们都救了你，不过凤凰姐更懂你一些。
2: 八个牙喽！在我们面前，火凤凰抢走了野战医院的医生，这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奇耻大辱。
3: 太君，城下一战，孟云霄部已受到重创，溃不成军，孟云霄也受了重伤，野战医院遭到暗算，可能与孟云霄受伤有关。如果我们进攻凤凰山，
4: 对对对，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凤凰山的话，一定是事半功倍。
2: 新一军，你对皇军大大的忠诚。
3: 谢太君，我是铁了心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奋斗的，不像某些人投靠皇军只是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这种人和皇军不是一条心的。
2: 就是说，
3: 太君，孔阁臣投降只是为了救他的小儿子，他投降以后明军四分五裂，孔廷东就带走了一半人，重新竖起了抗日民军的旗号。太君，这种人是不能信任的。
2: 哟西，孔阁臣他是个投机分子，他现在已经没有队伍了，对我们没有利用价值了。
3: 太君英明，太君英明。不过历来对有二心的人都是明升暗降的，孔阁臣这个人绝对不能让他带兵。
2: 明升暗降，好，这个办法好。

0: 孔司令弃暗投明，给孟云霄和火凤凰部以致命的打击，功劳非常之大。
1: 不敢，是太君指挥有方。
2: 孔老兄不必谦虚嘛，想当初老兄你是何等的义正言辞啊，活脱脱的一个岳武穆在世啊。现在我们已经联手了，一起在太阳旗下奋斗了。
1: 歌臣当年糊涂。
0: 哼，孔司令的忠诚我不怀疑，可惜啊，你的民军死的死，逃的逃，贵公子又拉走了一大半。孔司令虽然带出了100多人，又跑了一大半。
1: 本人教子无方，
0: 鉴于孔司令的功劳，皇军决定赏你做宅子，并任命你为沈北日军的顾问。
2: 祝贺祝贺。哎呀，祝贺祝贺呀。
1: 太君，池田君说过，事成之后委任我为沈北清乡司令。
0: 嗯，有这事儿？池田君，你说过这样的话吗？
3: 属下没有说过。
1: 你
2: 葛臣兄，你不是说事成之后吗？可现在凤凰山没有被铲平，孟云兄虽然受了重伤，火凤凰还蹦跶得欢呢，这不叫事成吧？啊。
0: 孔顾问，你从事顾问工作，军队就不再需要了。你的手下皇军决定并入宋司令的皇协军，你也不要再上战场了，冒着枪林弹雨的风险。嗯，
1: 太君，这也算是杯酒释兵权吧？
0: 不不不不，这是皇军对孔司令的爱护啊。

0: 爹，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啊？
1: 过几天，小董，过几天咱们就回去。嗯，哎，李师爷呢？李聚堂，他怎么也不来了？他也要离开我吗？小董，爹都是为了你。
2: 王大哥，你们俩散步了。
3: 你在哪买的这个电动车呀？车能也大，车架也结实，看着就稳又安全。
4: 是啊，是你叫我骑骑呗。
2: 你想试试？来试试。
4: 哎呀，这车呀骑得可真是太稳当了呀。你看这车座呀还是又大还又软和，比我原来那个三轮车呀可是强得太多了呀。
2: 这算什么呀，这个刹车都不用手捏，手一松啊它就停了。
3: 谁说的，我都不相信。
2: 你来试试。
3: 哎呀，还真是的，一松手它就刹车了，太简单太安全了。
5: 这是什么车？为什么人人都夸它安全？为什么连老人都能轻松上手？安全不是嘴上说说，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用车

0: 加宽轮距，碳钢车架，防侧翻，稳稳当当，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爬坡不打滑，智能电子刹车，松手就停，上下坡不溜车，加大前后载物筐，装菜拉货量不误，加宽加厚航空棉座椅，200斤一样舒适骑行，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亮，夜里行车更安全， LED 冒烟大灯，可远可近，看得更清，大屏液晶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超微大电池，一次充电能跑80里，全国联保更放心，整车发货开箱就能骑，背心服把安全开回家，让您出门放心，让儿女省心。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即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实话呀，每天都有朋友来问我，你家的车到底是好在哪儿，我就一句话，车好不好啊要看细节，就看3个地方。
2: 哎，具体是哪3个地方呢？
1: 主要看呢车架、车轮和电池。这都是电动车能否安全的必要条件。
2: 没错，
1: 首先呢我们来看这车架，咱是四轮的结构，碳钢加厚，轮距宽，重心低。我们做过实验呢，急速拐弯的时候，咱们的四轮车更加的稳当而不晃。
2: 哇，真的是啊，像我们在路上骑车，这拐弯太快了，太猛了，真的是很不安全啊。但是这四轮的电动车非常的平稳，就能拐弯，这点安全啊真的很重要。
1: 说的没错，我们的安全除了结构，更离不开轮胎，咱用的是真空防爆胎，花纹身，抓地力强，碎石路土坡我们不打滑不空转，我们平时骑车爬坡最怕后溜。
2: 是的，
1: 咱这轮胎呀咬得住地，这个我们也是做了上100次的实验，是经过验证的安全不溜车。
2: 那这就等于说是给我们的出行安全啊又上了一层保险，就更加安全了。
1: 说得好。那除了车架和车轮啊，我们买车还有一个非常关注的一点，就是电池了。
2: 是的，
1: 超威大品牌，全国联保，一次充电能跑个70-80里地，您去镇上、去赶集、去接送孩子，来回几趟都够用。这3样硬货撑起来才是真安全。而且啊，它还有一个很实用的隐藏小功能。
2: 隐藏小功能是什么呢？
1: 那就是它可以无钥匙启动。
2: 哇，那都是高端电动车才有的功能啊，这它都给咱用上了，真的是太厉害了。
1: 那是当然了。再看咱这细节啊，航空棉加宽坐垫，100斤不挤，300斤不塌，久坐不累，荧光漆反光条，白天吸光晚上发亮，汽车呀老远就能够看得见，特别的安全。还有啊，这 LED 冒烟大灯远近都可以调，夜里看得特别清。还有这液晶大屏仪表盘，电量速度一目了然。
2: 那这么好的车啊得不少钱吧？我听说这市场上这种四轮安全电动车动不动就上万呢。
1: 说的是啊，以前咱这种配置的车光成本就不低，但是这次不一样了，我们工厂啊搞了智能化生产线，成本降下来了，我们直接把省下来的钱让利给咱们老百姓，原来卖要9980，今天只要3680，今天呢1分钱不赚，而且光运费就得好几百呢，这次啊也给大家包了。 我们的智能安全电动车直接给您送到家门口，三层包装更放心，开箱就能够骑，省了安装的过程，特别的方便。哇！每个城市啊，只有50个名额，送完就立即

0: 恢复原价，所以啊，有需要的家人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抢占名额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呀，这是在电视上订的，没几天就给送到家门口了。打开箱子一看，哼，好家伙，包裹的是严严实实，一点都没有磕碰，3层防护，推出来就能骑，就这么简单。现在呀，这车我骑了2个多月了，买个菜呀，就是土路上骑过来都不打滑，特别的稳，特别的方便。这电池也好啊，再也不会骑到半路就没电了。这前后2个大筐，这也太能装了。去趟超市买一堆东西，全塞进去，这筐里头啊还有富裕。客服还打过2次电话回访，问用的怎么样啊？这服务简直没得说，我那帮老姐妹们都羡慕坏了，说我也太会买东西了，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3: 俺3个孩子进城打工，闺女刚买这个背心服，这前面的小椅子啊，孙子坐，我一边骑一边跟他说话，心里踏实。晚上这个车灯啊特别亮，跟汽车灯一样，还可以调远近，看得特别清。充一次电呀、啊，能跑好几天，赶集拿药都不怕没电。孙子说：“奶奶，你的车最棒。”俺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也有犹豫过，还心疼钱，骑了才知道比那10000多的一点也不差。这车买的划算，骑得安心。
4: 这辆车我是给我妈买的，我妈这个腿脚不好，又不爱在家待着，以前那辆旧车我总担心它刹车不灵，怕摔着。后来在电视上看到这个背心服，我一眼啊就看中它的安全功能，这个车架啊一看就结实，特别的稳当，还有这车轮它特别的把滑，还有这个松手它就能停，有脚刹有手刹，特别的安全。我妈呀可高兴坏了，说这车太好骑了，想停就停，想走就走，最重要的是坐这车上舒舒服服的，说坐垫啊又宽又软，跟坐沙发似的，一点都不硌得慌。现在他每天骑着去遛弯，我上班呢也安心多了。这3680元花的呀是太值了。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前两天呢，我看到一个新闻啊，说咱们国家每年有超过2000万的老人因为摔倒受伤，其中很大一部分啊就是骑车摔倒的。
0: 所以啊，我们做背心服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
5: 没错，
0: 不是嘴上说的安全，而是从车架、车轮、电池每一个零件上把安全做进去。车架非常的稳固，四轮抓地非常的好，防侧翻，还有智能刹车松手就停，以及超微电池有保障。现在我们更是把细节做到了极致，加宽的座椅让老人上下车更方便，坐着更稳当，大屏仪表让老人随时掌握电量和速度，这些呀不是花架子，是真正让老人骑上车心里不害怕，儿女在家不用提心吊胆的好产品。
5: 是的，
0: 所以我们才举办了这次要在全国推广安全

0: 全行的活动，市场价是9980，今天劲爆价只要3680。
1: 哇，只要3680元给父母买手机啊，可能会说你乱花钱，可是买一台电动车那真的是相当划算，能骑10年都没问题。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只有前50名，如果您还在犹豫，可能就错过了。安全不能等，孝心不能等。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10000000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我是个农村人，咱们这路啊，大多数啊都是大坡土路，背心服智能电动车帮了我大忙了。爬坡吧，杠杠的，哎呀，一拧油门了，嗖一下子就上去了，一点儿都不打滑，而且这底盘高，走这坑坑洼洼的不平的路啊，也不怕刮。最实用的是有2个筐，前面的可以放自家种的菜，后面呢可以放饲料，特别能装。这车啊，平时卖9800，现在活动价才卖3680，骑了呀才知道，这钱呢花的太值了。而且厂家的服务也特别好，送货上门，包装啊还很严实，客服啊还给我打电话问啊用这车咋样啊，服务啊真的特别的周到。
4: 人老了呀最怕摔，我这个腿脚啊它不好，需要一个稳当的代步工具。这背心服啊它4轮着地，重心低，我上下呀也特别方便，一抬腿就坐上去了，骑起来呀更是稳当。过个减震带呀颠簸感很小，因为它有前后4重减震，而且晚上啊这车灯啊忒显眼，后边那一片荧光漆啊车灯一照特别亮，后边来个车呀老远就看见了，我这心里呀太踏实了。现在呀我每天骑它去公园下棋，去菜场买菜，老伴儿啊也放心。这么便宜买到这么安全的车，老伴儿都说我呀会过日子，真是划算。
5: 我常年不在家，最放心不下就是爸妈的安全，他们之前骑了3轮车在路上容易翻车，我之所以看中背心服就是看中它的安全，4轮防侧翻，松手就停，下单3天就送到家了。我爸打电话说这车呀真稳当，你别看他是个大老爷们儿，平时呀都不敢骑车，现在他也敢骑了，一上车就会开，特别的简单，遇到土路坑多的路骑的也特别稳，不会打滑。他还特地跟我说这车的仪表盘呢字特别大，看得清。现在我爸天天骑他出去遛弯买菜，有时候呀还带着他的朋友，俩人乐乐呵呵的特别高兴。我算了一下，这车活动价才3680，就算骑3年，平均一天不到1块钱，花这点钱换爸妈平安高兴，这钱花得太值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10000000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4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服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背心服 福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是全方位的把安全放在了第一位。
0: 嗯，是的。
1: 那很多朋友可能有些顾虑了，咱们这车的电池要是用久了不行了怎么办？售后到底靠不靠谱呢？
0: 主持人，您可算是问到点上了。嗯、啊，电动车最核心的就是电池。
1: 嗯，
0: 电池不行啥都白搭，所以啊，我们用的是

0: 超微电池大品牌，全国联保，不管在城里还是在村里，只要有超微电池的专卖店或者是维修点，都能够给您检测保修。全国上万家的网点，走到哪儿都不用怕。您想一想啊，万一电池出了问题，打个电话就能够找到地方来修，不用寄来寄去的，不用等个十天半个月的，这才是真正的省心。
1: 是的，
0: 这电池啊，全国联保，就是给大家吃了一颗定心丸。
1: 哇，这真是太靠谱了。
0: 是啊，大家买了之后有什么不懂的，都可以给我们的客服打电话，我们都会耐心的帮您解决问题。咱做的是长久生意，不是一锤子的买卖。您骑得好，可一定要替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
1: 太好了啊，这就叫买的放心，骑的安心。给爹妈给自己买什么贵重东西啊，都不如买一份安全。那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啊，可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的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老头子，这车都买了半个多月了，你骑着咋样啊？
3: 这个背心壶真是买对了。那天我骑车到超市去买菜，前面有个坑，我一松手，车自己就慢慢的停了，一点都没有往前穿。哎呀，这要搁到以前那个三轮上，早翻了。
2: 你看那些车呀，我根本都不敢骑，我就害怕被摔着了。
3: 你上来试试，这四个轮子稳得很。
2: 那你下来让我试试。
3: 嗯，好。
2: 你看这车啊，骑着还真不晃，你看这坐还软还舒服。我跟你说，我以后买菜呀，我就骑着这个车去买菜。
3: 对吗？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要是第一次在电视上购物，就买了这车，送到家打开一看呢，推出来呀、就能骑，啥都不用装，我一个老太太呀、自己就能弄好了。关键是啊，它的全年最低价，一下子省了我一大笔钱呢，服务也好，真是非常的满意。
6: 包装是严严实实，开箱就能骑，啥也不用装，真是太省心了。服务也没得说，关键是活动价才3680，真的是太划算了。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千家万户都能骑上这款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厂家特别拿出1000台，举办舒适安全型全国推广活动。平时买要9980，今天节目播出期间，不要9980，也不要5980，只要3680元。是的，您没听错，四轮防侧翻，智能刹车松手急停，超微电池全国联保，整车开箱即骑的背心壶智能安全电动车，真的只要3680元，全年最低价只要3680元，把一家人的安全出行带回家。数量有限，每个城市仅限50个名额，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7: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

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1: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2: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3: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4: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5: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6: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7: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8: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9: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0: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3: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1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王宇波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傅聪、刘鸿建等参加。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专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王宇波主持。
0: 瞄准鲜花特色资源，云南做深科技服务、交易服务和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擦亮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
1: 云南举行高考录取

0: 开放日活动。目前全省共完成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档13万人。
1: 观众朋友，晚上好。
0: 晚上好。
1: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
0: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9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来电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行、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迪卡洛、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李军华、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斯恒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傅聪、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欢迎古特雷斯率联合国高官一行来滇访问考察，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合作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王宁说，不久前中方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各族人民备受鼓舞，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生态美丽、开放奋进的新气象。云南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缩影，各族人民亲如一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我们期待世界各地友人多来云南旅游、访问、工作，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风采。王宁说，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与秘书长阁下会见，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议题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云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密切与周边国家有关部门、地方的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倡议。云南在生态环境、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低碳发展等方面优势独特，与联合国开展生态环保、乡村振兴、非遗传承、妇女儿童等方面合作，一批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我们衷心希望全世界充满爱与和平，希望秘书长一行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的多姿多彩，向全球朋友推介云南，帮助我们拓展与各国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古特雷斯分享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感受，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高度赞赏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祝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到访美丽的中国边疆省份云南，参访昆明、大理，所到之处生态优美、民族和美，发展成就给人深刻印象。云南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动和成绩令人敬佩，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茶饮、野生菌等美食享誉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云南省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环保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18号至20号，古特雷斯一行赴大理州参访下关沱茶集团、喜洲古镇、崇圣寺三塔、洱海生态廊道，体验沱茶制作、白族扎染等非遗。在昆明市期间，参观石林风景区，来到宝丰湿地公园考察并植下有艺术，在云南艺术剧院观看云南印象演出。古特雷斯一行感谢云南方面的周到安排，对云南省在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赞赏。联合国有关官员、外交部国际司有关同志、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2次会议、省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以及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创新型云南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城市更新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细预警效应、应急准备、抢险救援等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充分释放政策效应，加力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稳住烟草能源工业，做大做强非烟非能工业，促进农业稳步增长，着力提振消费，提升开放能级，推动经营主体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好稳就业促增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事关党的执政根基和群众切身利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聚力攻坚，长治善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让整治成果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会议要求，要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要严密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1: 全国市场每十支鲜花就有一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着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
2: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0: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
3: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4: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
5: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0: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
6: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0: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
7: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0: 过去五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云南自然资源独具特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得天独厚。过去五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靠的是瞄准鲜花这个特色资源，做深科技服务、交易服务、品牌营销等每一个服务环节，聚焦发展需求，推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实现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让服务业转变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将越擦越亮。
8: 今天，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6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9: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决定该次常委会会议于7月27号至28号在昆明召开。会议讨论了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修正草案、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修订草案和3件州市地方性法规、4件单行条例，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统筹协调省、州市、自治县立法工作的意见修订草案等6件立法工作制度。会议讨论了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草案、云南省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云南省气象条例、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云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云南省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情况、关于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关于我省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或参阅。会议讨论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16个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关于提请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对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指导的方案。会议听取了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大民族工作基层联系点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还讨论了人事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今天，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并讲话。
0: 今天，省招生考试院举行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 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上按照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提前高职专科批和高职专科批五个批次依次进行。为保障录取公平公正，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采取紧抓计划管理、完善投档程序、严格录取检查等举措。
10: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紧紧围绕招生计划零突破、投档精准零失误以及这个违规录取零发生这三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任务。那么投档完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更新了大家的投档状态，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考生服务平台啊，能够看到自己投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填报志愿专业组的最低分和它对应的同分排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对照来查询。
0: 2026年是云南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截至7月19号，已录取考生16367人，其中强基计划140人，体育运动训练单独招生284人，优师专项448人，免费定向436人，军队院校招生和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1691人，其他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858人，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出13万人。目前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各批次录取进展顺利，计划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
9: 7月18号，随着最后一品汞类精准吊装就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红溪拱桥龙川江道红溪拱桥实现合龙。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弯隧洞，下连凤凰山隧洞，主拱由55个拱箱截段拼装而成，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微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智能监测控制等措施，将河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11: 作业面距离江面38米，累计要完成55次拱箱的精准拼装。我们采用蓝锁雕工艺开展施工，拼装对接误差严格控制在10毫米以内。
9: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已经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6月底，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输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7月19号，第6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昆明举行。本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以“海峡千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多人参赛。现场共颁出4项金奖、7项银奖和7项铜奖。
12: 我们项目主要的宗旨的话是服务从零到一有创业志向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做轻资产创业，单校区每学期能够带动200余人勤工助学。
9: 云台大学生双创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累计有云台两地30多所高校、140多支团队，共850多名两地青年学子参与，推动10多所高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
13: 云台赛的话是更好的拉近了两岸之间的一个青年交流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可以去互相学习，有更多的一个交流机会啊，然后能够以此来助推两地长期的一个发展。
0: 近日，2026知冬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代表团走进大理，实地调研洱海生态治理、非遗保护与传承、乡村振兴成果等。在洱海生态廊道，代表团现场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果，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云南的生动实践。
14: 我认为这和我的家乡有很多相似之处，看到这么多人骑自行车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0: 在喜洲古镇，青年们走进白族传统村落，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手工技艺，深入了解农民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的具体举措，围绕可持续乡村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探讨。
15: 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中国的多样性。我会向尽可能多的人推荐大理，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美丽的地方。
16: 7月10号至19号，2026年亲情。

0: 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与滇老情深相约昭通中华文化研修班在昭通市举行。来自老挝、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六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及领队代表齐聚昭通，在为期十天的行程中，学员们学习国学、书画、非遗民俗等特色课程，实地探访扎西会议会址、豆沙关茶马古道，近距离领略书石文化、红色文化底蕴与昭通产业发展新貌。活动引导海外华裔青少年溯源中华根脉，读懂家乡发展，以青春力量搭建中外交流桥梁，当好中华文化与昭通故事的传播者。
1: 因矿而兴，又因矿而困，在殷仪部曲成为文旅顶流。云南省玉溪市义门县绿之镇正经历着一场保护与发展的变革，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清风护航，改善民生和精准招商双管齐下，促文旅提质，反哺遗产保护。曾经资源枯竭的小镇如今再战芳华。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工矿小镇又青春，敬请收看。
2: 2026世界市长对话在云南西双版纳成功举办，对话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核心主题，就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探讨。本台专访老挝巴色市市长、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缅甸曼德勒省曼德勒市市长、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利卡市市长和斯里兰卡戴西瓦勒芒特拉维尼亚市市长，谈合作、化发展。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3: 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0: 7月13号至17号，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全监管技能实战演训活动在昆明举行。来自16个州市的80名监管骨干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比赛设置了理论知识竞赛、食品快速检测、食品抽样、模拟监督检查、执法稽查案例展示5大项目，覆盖协调、抽检、生产、流通等各监管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昆明曲靖楚雄三支代表队获得团体竞赛前3名。
4: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无人机驾驶员物流技能竞赛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全省17支队伍共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理论及实操考核，重点检验操控、装配、航线飞行等综合能力，旨在选拔人才并形成西南山地及延边跨境作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发展。
5: 近日，昆明市发布滇池船舶准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滇池水域不得使用水上飞行器和燃油机动船舶，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进行的科研、执法、救援、污染治理的除外。现有燃油机动船舶应当逐步更新为清洁能源或者新能源动力船舶。该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3: 7月的云南，大地满目苍翠，四处生机盎然。
6: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走进广袤田野，感受万物生长的勃勃生机。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省大部阳光当道，只有西部和西南部有雨水现身。随着雨水的逐渐消退，阳光之下呢，各地气温明显上升。今天中午14点，河谷地带不少地方气温超过30度，局地达到35度以上，要注意。

0: 防暑降温。预计今晚到明天，迪庆、怒江、丽江、大理北部、宝山西部、德宏、临沧南部、普洱南部、西双版纳、红河南部会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22号，全省大部以分散的阵雨为主，北部边缘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23号，迪庆南部、丽江、大理西部、宝山、德宏、昭通南部、曲靖北部会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为阵雨，局部中雨天气。明天图上黄色和橙色区域要重点防范山洪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好，大家看据预报，
1: 守好防汛底线，筑牢安全防线。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9摄氏度；楚雄小雨，17到30度；玉溪多云，16到30度；曲靖晴，15到30度；大理小雨，14到28度；昭通晴，14到30度；蒙自多云，21到31度；普洱多云，19到28度；西双版纳景洪多云，22到34度；宝山小雨，17到28度；文山多云，19到31度；临沧小雨，17到27度；芒市小雨，22到31度；丽江小雨，14到28度；香格里拉小雨，9到20度；泸水小雨，22到33度；昆明多云，17到29摄氏度。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每每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3: 度伏笔，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4: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5: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4: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6: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4: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7: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4: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8: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9: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4: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

0: 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推动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期待同中国深化合作。
0: 美伊冲突持续，以色列方面称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打击的准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协作省份不断提升协作质效，促进优势互补、双向赋能、共同发展，接续奋斗，开启新征程。
2: 这里是秦岭南麓的四川青川县，标准化茶园里原产于浙江安吉县的白叶一号，经过多年的精心管护，陆续进入了丰产期。现代化工厂中全套引进的东部智能制茶产线，让茶叶加工实现了全流程精细化管控。现在茶产业已成为青川县推进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2018年4月，浙江安吉县黄渡村20名农民党员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村里种植白茶致富的情况，提出捐赠1500万株茶苗，帮助贫困地区群众脱贫。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增强饮水思源、不忘党恩的意识，弘扬为党分忧、先富帮后富的精神，对于打赢脱贫攻坚战很有意义。当年10月，白叶一号茶苗陆续运抵贵州、湖南、四川的30多个贫困村。从茶苗到技术到资金，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携手，让荒山变茶山，汇集人口1.4万多人。
3: 最开始啊，浙江来的技术人员手把手的教我们种茶、观察，现在出的干不干呀？啥时采收啊？啥时收回呀？都有云管家提醒。我们一家人靠土地流转，茶叶务工，脱了贫，致了富，日子一年给一年好了。
2: 开展东西部协作是党中央着眼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做出的重大决策。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为不同阶段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2016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必须认清形势，聚焦精准，深化帮扶，确保实效。2021年，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启动，总书记强调，要适应形势任务变化，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深化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常态化的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我们将立足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深化产业融合、抓实民生保障等，为服务国家区域协调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2: 产业合作是东西部协作的重点领域。过渡期以来，协作省份投入的财政援助资金超60%用于产业帮扶，其中一个重点就是深入推进特色产业提升行动。贵州正安县被誉为吉他之都，年产吉他250万把以上。月前协作探索出澳门设计、正安生产、横琴销售模式，集3D 优势打通研发、贸易各环节，实现从合作代工到自主创新的跨越。今年上半年，正安县吉他产业集群外贸出口额超过9300万元，产品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劳务协作是促进西部地区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的重要举措。甘肃依托山东、天津技能培训优势，加强校企校校合作。14五期间，协作培训技能人才5.47万人次，助力农村劳动力从体力型向技能型。

就业转变。在兰州的金杆飞手实训中心，一批学员正在学习无人机组装和飞行操控。毕业后，他们可以定向入职天津的企业，也可以留在甘肃

0: 治资源延伸到西部地区，下沉到乡村一线。如今，东西部协作已从最初的单向帮扶，逐步发展为全方位、多层次、广覆盖的深度协作。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保持东部八个省直辖市与西部十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长期固定结对帮扶关系，确保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0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
0: 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20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泰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阿努廷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

0: 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月20号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今年上半年行业运行稳中有进，41个工业大类行业中有32个保持增长，电子、专用设备、通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等行业对工业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10个工业大省工业增加值平均增速约7%，重点地区重点行业拉动有力，推动工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35%，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量子计算原型机9章4号刷新光量子信息技术世界纪录，全球首款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获批上市。C2450高速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生物制造产业规模持续壮大，总产值约1.1万亿元。此外，今年上半年产业提质升级步伐加快，已累计建成5.6万余家基础级、90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培育15家领航级智能工厂，深入推进工业领域降碳、减污、扩绿。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比重达到22%。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下午在上海落下帷幕，为期4天的大会取得丰硕成果。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
0: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
3: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4: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同时，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
5: Really good examples.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1: 今年以来，各地积极依托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和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助力居民便捷出行。
0: 前不久，安徽合肥新一批更新完成的电梯正式投入运行，当地积极引导社区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政策，搭配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加快推进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截至目前，安徽全省已累计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22.28亿元，10个省辖市还建成了规模超2亿元的电梯应急维修资金池。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已累计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309亿元，支持各地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9.7万台。多地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民生实事，积极探索国债补贴加政府补助加业主自筹等多种方式，切实解决居民上下楼的出行难题。在河北，住建部门还专门搭建了供需对接平台，面向全国电梯企业公开集采询价，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对比优选电梯，有效降低改造成本。
7: 在一块谈论的时候也说，哎呀，真不错，非常满意。
0: 今年是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政策首次覆盖到加装电梯领域。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目前全国还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约76亿元，支持各地老旧小区加装电梯2.8万台。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到明天下午，天津、上海、广西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未来3天，华南、江南、江汉等地仍多较强降雨天气，华北、东北等地多雷雨，提醒公众关注临近预警信息，出行注意安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未来几天主雨带与前期降雨落区高度重叠，山洪、地质灾害及城乡内涝风险高，要求相关地区加强临山临江、切坡建房等高风险点位巡查，提前组织受威胁群众转移避险。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提出到2028年推动国家水文战网体系进一步优化，雨水情监测立体感知能力进一步提升，水文新质生产力加速发展，水文行业管理能力明显提升。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视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到2028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建成一批村镇微能网试点项目。微能网能同时接纳风能、太阳能等多种能源，并实现就地自发自用，更好满足村镇生产生活用能需求。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第一阶段重点整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等突出问题，第二阶段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学习教育板块、未成年人模式建设等方面。今天，尖刀使命2026年全国公安特警挑战赛在新疆乌鲁木齐开赛，55支参赛队、584名参赛队员开展为期5天的比赛。 赛事设置快速射击、实报排报等5个竞赛科目，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技能、战术和心理素质。

0: 今天起，国铁集团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最长60天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将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电视剧《江海潮生》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近代民族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毕生实践为线索，讲述清末民初中国民族工业创业历程，诠释近代中国实业家敢闯新路的开拓奋斗精神。
1: 连日来，国际媒体持续关注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多家媒体报道称，中国积极驱动技术创新，弥合数字鸿沟，完善全球治理，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注入动力。
0: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全球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方面的合作，并表示将向其他国家提供支持。中国的“15五”规划优先发展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科技前沿领域。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被认为具有吸引力，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在人工智能领域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中国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发布了越来越先进的模型，其他国家希望能够从合作中受益，帮助他们实现经济转型。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学者分析指出，中国领导人的主旨讲话和此次大会的高规格，体现中国把人工智能列为国际合作的重要议题，特别是在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中。巴基斯坦《论坛快报》报道称，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技术创新和全球规则制定提供重要平台。中国一直致力于增进人工智能领域国际合作，积极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的落实，制定相关行动计划。沙特阿拉伯新闻报刊文称，中国开发的开源人工智能模型正赢得越来越多企业的青睐。开源的透明性和共享特质本身就是建立信任的最佳方式。墨西哥《每日报》刊文称，中国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转向规模化应用，使其成为赋能实体经济的基础性技术。报道认为，中国在加快发展人工智能产业的同时，也重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倡导其朝着有利于人类福祉的方向发展。
2: 19号，部分日本民众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企图修改无核三原则等危险动向。
3: 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做法是在推动战争，把扩军置于民众生活之上，这令人担忧。我真心希望大家能关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阻止日本现在的错误路线。
4: 高市政权一味推进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民众的声音，应该尽快下台。
0: 据日本媒体19号报道，在近日公开的一档网络节目中，日本防卫相小泉进次郎提及为加强防卫力，有必要展开核武器相关讨论。部分日本民众对高市政权企图拥核表示反对。
3: 高市政权试图突破无核原则，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在以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走向扩军，我对此非常担心。我们必须阻止，否则会造成无法想象的后果。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打击了伊朗军事指挥中心、防空和海岸监视站点、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通信网络等目标。美军称，空袭的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此外，美军还称，一名美军人员18号在伊拉克北部执行涉伊朗任务时死亡。目前，美军死亡人数升至17人，400多人受伤。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西北部城市大布里市、西部霍梅尼港以及南部城市西里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一处预警雷达系统，并使用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亚喀巴国际机场的美军 C-17 运输机和 P-8 巡逻机。此外，伊朗原子能组织19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当天对伊朗西南部达尔霍温一处在建核电站的工地发动袭击，声明谴责美国的侵略行为野蛮且违反国际法。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伊朗将采取适当行动捍卫国家利益和安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当天监测到伊朗向与以色列相邻的约旦亚喀巴地区发射导弹，以军发射多枚防空拦截弹。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表示，正密切关注伊朗局势发展，以做好立即恢复打击的准备。由于美伊冲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19号在开始新一周交易后价格显著上涨。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数个港口设施、2艘货船和油气加工及储存设施，并击落600多架乌军无人机。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包括多座油库，并在黑海海域命中3艘俄罗斯油轮。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美国与沙特阿拉伯此前讨论了一份合作协议草案，这份协议或价值数十亿美元，包括民用核项目合作协议和双边强制性保障协议，但没有要求沙特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对于这一报道，沙特政府及美国政府都没有做出回应。媒体报道说，美国与沙特于2025年10月就核合作完成谈判后，美方没有签署相关文件。根据美国法律，该协议需要获得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后，再送交美国国会审批。加拿大多地林火持续肆虐，数据显示，目前有近1000起林火正在燃烧。今年以来，林火导致加拿大约240万公顷土地被损坏。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加拿大林火烟霾跨境影响了美国多州空气质量，他已就此事与卡尼进行沟通，称加拿大应该赔偿相关损失，或者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作为惩罚。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闭幕式及决赛19号在美国纽约新泽西体育场举行。在决赛中，西班牙队以1-0战胜阿根廷队，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的罗德里获得金球奖，法国队姆巴佩以10球获得金靴奖。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4: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依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

0: 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
3: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2: 超视力，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it'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1: 这是英国伟大的剧作家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当中一段最著名的独白，也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你们有谁做过这样的思考？你们应该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就是你们的人生观。有了正确的人生观，你们的人生就有了方向，你们的命运就有了光明。我们学好英文诗，学好英文，就是把我们中国人做人的道理，把我们温情敦厚的诗教寓教于四夷之邦。下次再背不下来继续站。
2: 谢谢谢谢教授。
3: That's all for today.
4: See you next time.

0: 先生，先生，
1: 稀客啊，吴教授，怎么你这是来跟我学英文，还是？
2: 吴教授，我是来向您拜师的。
1: 真新鲜，你这讲白话文的，跟我这讲洋诗的学习不搭呀，啊？
2: 先生，今天我真是来向您请教的。
1: 哦，那带拜师礼了吗？
0: 啊，拜师礼，没带吗？
2: 手上带了吗？
3: 啊，
2: 拜师礼，
3: 不是你拜师吗？
0: 那你拜师没带吗？
3: 是吧？
0: 啊，他会。
2: 顾教授，我请您吃饭。
1: 我郭鸿明跟皇上一。
4: 汤生先生，您不要误会，我们呢是奉蔡先生之命，代表北大请您的。
1: 蔡先生啊？
4: 没错。
1: 哦，看这个面子我得给，我得给。不过我有个条件
4: 啊，您说。
1: 啊，饭庄子和酒水菜单得我自己挑，我这两个仆人呢得跟着伺候着。这个条件，您能同意吗？
4: 同意，完全同意，一切听您安排。
1: 嗯，那好，那我就让他们去准备，你们就等通知吧。
4: 好嘞，那先生，我们告辞了。
1: 嗯。

0: 谢谢。
1: 哎，好，谢谢。
2: 里边请。
3: 客人来了。
2: 哎，来了。
3: 几位啊？哎呦，
2: 今儿个呀，我们东兴楼可算长了见识了。这位请客的顾老爷啊，可摆的太大了，两位仆人伺候着，一水的长辫子。黄眼儿，
4: 中不行，我心里头有点打鼓，这钱带的不够怎么办？这位爷可是怎么邪乎怎么作的主，
5: 不至于。他之所以这么造作，就是不想让别人冷落他，心虚得很。
3: 大白天的，大灯就灭了吧，费蜡。

0: 顾教授给您请安，不好意思，倒让您久等了。都是北大的同仁，论资排辈，我做主席，陈学长次之，李主任再次之。按照大清国的规矩，胡博士入席还不够资格，但是今天你是蔡元培校长派遣来的，那就请莫席入座吧。这。
1: 谢赐座，谢顾教授赐座。好，坐吧。伙计，哎，可以起热菜了。哎，
2: 得嘞。
1: 大千世界，朗朗乾坤。眼下中国啊，只有两个好人。哦，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就是我顾鸿明。 因为蔡公点了翰林以后，不肯做官，而是去革命，直到现在还在革命。我呢，自从跟了香帅张之洞做了前清的官员，一直到现在还在保皇。我这个保皇党啊，只听两个人的使唤，一个是皇上，另一个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公是我的校长，今天让我来吃饭，我不能不来啊。所以呢，我这第一杯敬的是蔡校长。

0: 开始挖。要说这美食啊，北京城首推的就是八大楼。这八大楼里呢，这东兴楼拔头份，
1: 那是。嗯，
0: 东兴楼属于山东的胶东菜系。等一会儿你会吃到他们的名菜：芙蓉鸡片、烩乌鱼蛋、葱烧海参、酱爆鸡丁、炸鸭胗等等等等。啊，胡博士第一次来吧，听得新鲜。
1: 今天跟顾教授在一起，我真是开了眼了。顾教授，我可以敬您一杯吗？
0: 嗯，等等，你不是要拜我为师吗？我得先考考你的学问。
1: 请先生指教。

0: 去年啊，张勋过生日的时候，我送了他一副对子，这上联是何尽已无擎雨盖，这下联呢是菊残犹有傲霜枝，这是什么意思啊？
1: 这菊残犹有傲霜枝，傲霜枝自然指的就是张勋和你老先生头上的辫子。刚才辜教授所说的秦雨盖，那自然说的就是是什么呢？
2: 我还真不知道，辜教授。
0: 李主任啊，哎，你是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你应该知道吧？
3: 啊，辜教授，大招不才，要是大招没有猜错的话，这个擎雨盖应该就是清朝官员头上的帽子。
0: 聪明，不愧是图书馆的李主任。吴博士，开了眼了吧？
1: 受教。
4: 不是不才，我自罚一杯。
0: 陈学长历来是快人快语呀，今天怎么一言不发了？
2: 辜教授，刚才听辜教授一番宏论，振聋发聩，醍醐灌顶，就突然觉得，就觉得有点紧张了，就不知道怎么说了。这个就怕
0: 陈学长是新文化的旗手，我呢是保皇派的清流，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永远也没有交叉点。不过今天陈学长礼贤下士，摆着这么一桌丰盛的酒席来招待我，一定是有事有求于我吧。现在既然是酒过三巡，请陈学长直言吧。
2: 那好，我先干为敬啊。辜教授，想必你也已经知道了，本校解聘英籍教授柯德莱一事。
0: 当然知道，如果要不是蔡先生发慈悲，恐怕你早就会把我划到柯德莱一类去吧。
2: 辜教授的事情早已有了定论，现如今裁撤柯德莱倒成了一桩令人棘手的悬案。柯德莱动用英国首相和驻华使馆等多种力量来给我北大施压，诬陷我北大违法毁约、歧视外人，要求道歉、赔款、复职，欲置我蔡公于死地而后快。
5: 岂有此理！这个柯德莱公然竟敢害我

0: 太公，我辜鸿铭一定跟他血战到底。
1: 几经周折，现在北洋政府终于同意了我们北大成立教授团，与英国驻华使馆通过谈判来协商
2: 克德兰的解片案。
1: 蔡先生就说了，说你跟英国人打官司，你能缺了辜汤生这个英国通吗？
0: 是啊，
1: 所以今天我等三人是受蔡先生之委托，代表北大来请辜教授出山的，恳请辜教授能够屈尊参加我们的教授团，与那英国人一决高下。
0: 知我者，蔡公爷。
1: 哎，您别动，我来，我来。您别动。
0: Sorry， 不是。Thank you。好，陈学长，哎，李主任，啊，胡博士，这个教授团我参加了，就为这个，咱们干上一杯。
1: 好。

0: 拼上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啊，大概是有什么好事儿吧，
1: 正等着你呢。
2: 好，
1: 来来来，请坐。
0: 你说说有什么喜事儿。哎呀，
1: 今天一早啊，朱二点就紧急约见我面谈可能来的事情，说是英国政府有了新的指示。我呀甚至他拖到他中午才见的。
3: 对，甚的对。
1: 朱瑞典一见面就跟我说啊，劳和乔治首相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协约国的关系，决定从大局着眼，淡化科德莱解聘的事情，尊重北大的裁决，让科德莱尽快回国。
0: 劳和乔治他有这个闲心管这个事儿吗？
1: 托辞而已。
0: 就是
1: 朱瑞典说啊，他们已经劝说科德莱撤诉，不再与北大纠缠，希望北大也做一个让步，给科德莱一个台阶。
0: 他要什么台阶？
1: 朱尔典说他希望北大不要再向中外媒介扩散科德莱的事情，同时呢希望在经济上能够给科德莱做适当的补偿。
0: 这个朱尔典狡猾得很呢，我们要是给了经济补偿，不就承认我们有错了吗？这条我们不能答应。
1: 你听我把话说完。今天下午总理府分别给我和傅增湘打了电话，传达段祺瑞的指示，英国人要求不高，应积极配合，切勿节外生枝。
0: 这个老段呢，他是怕英国人。
1: 我和傅增湘合计了，这个结果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想。至于经济补偿吧，可以变通，由教育部来解决，理由是克德莱他的签约就是跟教育部签的，你看行不行啊？
0: 我觉得可以。我们能不能给他提一个条件呢？哦，
1: 你说说看。
0: 让科德莱到北大来，当着北大的全校师生的面，在解聘书上签字，以正视听。
1: 我看可行。他朱尔典说，双方都要给个台阶儿。明天一早我就召回他。
0: 好。郭丹兄，那我回去等您的好消息喽。
3: 好。
4: 玉才，这建筑看上去有些年头了。
5: 这绍兴会馆啊，建于道光六年，
6: 原名山阴会稽两仪会馆，主要是招待山阴和会稽两县进京赶考的举人，算起来也近一百年了吧。
5: 历经沧桑呀。
4: 比这房子更沧桑的是这些古碑文啊，让人发思古之幽情啊。
5: 钻研佛经，抄写古碑，是育才现在的常态啊。
4: 哎，我听说这屋子好像还吊死过一个女人。
7: 没有，那是在门外，所以这屋子没人敢住，只有我兄咱敢。
8: 那育才兄，你住在这儿不压抑吗？
9: 压抑的，尤其是我这一间不输书屋呢。书屋之外那些腐臭之气更是不堪。这些年我见了辛亥革命，见过了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欠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皇上臣恭喜圣安。
6: 3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2: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7: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2: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8: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2: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9: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时机就在眼前。
2: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0: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1: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2: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2: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

0: 再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艾特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2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好，我是李玲玉。传统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如果老花的同时还近视，看远看近都不清楚，那就更需要量身定制一副好眼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一无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见过了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觉得这社会啊烂透了，根本无药可救。
1: 玉再兄，小弟以为上天既然创造了人，就应该给他们一条活路，药还是有的，只不过需要有人去找才行。
0: 药在何处？寻药之人又是谁？
2: 我们这药呢，就是玉才兄你的大

0: 做呀。新青年，我看了，温桶水不够劲，
1: 请玉才兄赐教。
0: 其一，你们倡导白话文，自己却用文言文和半文言文写作，犹抱琵琶半遮面。其二，提倡和普及白话文，根本是要有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我以为用白话文写小说是普及白话文最好的形式，而恰恰你们没有这方面的作品。其三，是最重要的，你们口口声声要讨伐孔教三纲，但讲的全是些大道理，认识也不深刻，没有形象思维的作品是根本不可能触及到人们的灵魂。
2: 玉才，
0: 受教。
2: 刚刚一番话，入木三分，句句切中新青年的要害。先生，既然已经查明了病因，那就赶紧动手术吧。啊！
1: 莫再做壁上观了，莫再犹抱琵琶半遮面了，大刀阔斧吧，玉才。
0: 我试试。
3: 就等这句话，玉才，你只要一出手，绝对是一面旗帜。
2: 玉才兄，相见恨晚。
3: 玉才，
2: 不虚此行，静候佳音。那我们走了。

0: 哎，我等你的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秋风扫落叶嘛，这是。
1: 我倒是已经领教过一次，但是也由此可见，这个人极具人格魅力，将来定能招揽有志之士为其做事。得浅不多说，那个手长我也很喜欢，为人稳重谦和。
0: 我相信将来他一定也能做大事。哎，对了，昔日南京水师学堂任广明等几个老同学来京公干，他们都想能见上你一面，叙叙旧。
1: 他们是来教育部办事的吗？啊，为什么不来直接找我呢？
0: 人家都知道你心情不好，不敢贸然打扰你。
1: 哪里的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你安排一下，我请他们涮锅子。
0: 好嘞。
2: 先生，您看这部分我理解的对不对？我看看啊，这部分，大体意思是对的。哎，
0: 谢谢先生。啊，哎，先生您好，打扰您。哎，
2: 你好，
0: 请问胡适之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
2: 胡适之啊，
0: 你看到那个敞开门里面有你是肖申的，就那先生。
2: 谢谢。
3: 白话诗到底该怎么写才更能朗朗上口呢？他这个问题问得好啊！
4: 黄遵宪先生说：“我以我手写我口，
3: 我以我手写我口。”
0: 谢谢。
3: 什么意思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没有情感、没有思想的白话诗，它就像没有头脑、没有情感的美人一样。 在这个世界上，谁能不爱美人呢？谁会去爱没有情感、没有头脑的僵尸呢？孟泽兄，快进来。
5: 抱歉啊，各位。
6: 家里来了客人，我们下一次再聊吧。这还没尽兴，怎么就结束了？非常抱歉，
7: 胡教授，能不能和你来一次西式的告别？
5: 当然。
6: 博士再见。
5: 谢谢。 谢谢。
6: 胡博士再见。
5: 谢谢你。再会，博士。来，再会。
6: 胡博士，再见。
5: 穆同学。
6: 胡博士，记得多吃苹果，补充维他命。
5: 好，谢谢。
6: 胡博士，再见。
5: 再见。 再见，孟泽兄，好久没见，哎呀，好好好，来，到这边坐，哎呀，
8: 这我来。
5: 孟泽兄，哎，您这是刚到吧？这个不是新青年不是赶上同仁编辑了吗？然后我来见发行站，没看到仲甫，就到你这来看。仲甫兄今天去少熙会馆办事去了。
8: 哎，你们北大不是没有你教员和你学生吗？
5: 是啊。那这。
8: 你说的是刚才这几位啊，他们是我北京诗友会的诗友，来跟我切磋白话诗来了。
5: 哦，哎呀，难怪你母亲那么不放心呢。
8: 啊？
0: 什么？
1: 你母亲托人给我捎了一封信，啊，说在家乡呢，关于你的议论很多，传言也很多。这个东秀家里不放心，你母亲也不放心，所以呢，就委托我劝劝你，尽早回去忙婚。这封信，你自己看着办。
2: 您这么说，把我给说懵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无稽之谈啊！孟泽兄，我来之前也觉得是无稽之谈，是吧？
1: 你都没他命了，还无稽之谈？
0: 孟泽兄，您是误会了，他们真是我北京石友会的师友。您说您还都这正常的礼节呀？
1: 任广明这小子还是那么能喝酒。
2: 哎，不容易，老同学在北京还能聚上一次，太难得了。哎，刚才忘了问广明了，杨开明最近在忙什么呢？怎么一直没他的消息啊？任广明说啊，杨开明师范毕业后呢，就回老家教书了。他这个人啊，心善，时常接济一个寡妇，遭到他族人的非议。这有一天呢，杨开明喝醉了。 在寡妇家的桌上趴了一宿，天快亮时也不知谁去通风报信，结果呢，寡妇家的族人把他给抓了，族长召集开会，按照族规，活活把寡妇给城堂里去了。杨开明受了刺激，也就疯了，他现在啊，整天在街上乞讨收风化，谁也不认识了，
3: 疯了，真疯了。
0: 天也疯了！哎，九孙，别杀我！别杀我！我不想死！
1: 九孙，
0: 九孙，别杀我！我不想死！不想死！
1: 九孙到底？
0: 表哥，表哥，你一定要救救我！有人要杀我！
1: 不是，
0: 他们都追着要杀我！
1: 不，别看了，别看了！不是，九孙是。
0: 他们的脚步。

0: 你们听，听不到他们的脚步声吗？他们拿着一个三寸长的刀，非常锋利，上面有血，外面全是血，他就要用那个刀杀了我。我不要死，我必须要活的。
1: 九孙，九孙，
0: 必须放下。
1: 九孙，九孙，你过来，你过来。不是，九孙，
0: 不行。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九孙，
0: 你一定不要死。
1: 九孙，你一个太原的文书到北京来，谁都不认识你，谁要杀你啊？怎么可能有人要杀你呢？你先出来，你先出来。
0: 表哥，如果我死了，你就把这封信给我妈妈和姐姐。
2: 我看他神经错乱，好像是疯了。
1: 九孙，你先出来，有话咱们慢慢说，好不好？来，
0: 出去，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1: 你听话，你先出来。
0: 我不出去，对不起。
1: 先出来，出来，快听话，出来。
0: 出去，我不出去。
1: 你先给我出来，出来，听话，出
0: 来。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1: 你先出来。
0: 他们来了，
1: 九孙。
0: 我不出去。
3: 九孙，九孙，是我啊，九孙。
1: 来吧，哎，他到底怎么了？
3: 九孙在来北京的路上看到好多被饿死的人，受了刺激，这几天住客栈呢，每天晚上都要换好几个房间，这都睡不踏实。哎，生怕有人杀了他。这不今天早上他说非要来找你，硬说有人要追杀他。
1: 看来是神经错乱了，先送医院吧。
4: 九孙，
3: 九孙，
4: 我们走。
3: 九孙，
4: 来
3: 孙。
0: 是我，别动我！干嘛？别动我！
3: 九孙，是我。
0: 干嘛呀？
3: 九孙，
0: 你们干嘛？
4: 九孙，
0: 哎，你告诉我，为什么要杀我？

0: 银杯一对，银箸两双，桌毡一条，
1: 手帕四条。
2: 慢点，慢点，慢点。
1: 手帕四条，
2: 手帕四条，
0: 一箸，世之先生结婚之喜。沈一墨、刘文典、陈大奇、马旭伦、蔡元培，
2: 慢点。
0: 蔡元培，张世钊、高一涵、刘半农，李大钊，还有你，陈独秀。
2: 好，世之回老家完婚了啊。我们这份礼单呢，你们多抄写几份，分别贴到办公室墙上啊，校门口啊，算是一份安民告示啊。一是，对那些诋毁他的人，让他们少一些口舌。第二，让那些天天惦记他那些女室友们死了那条心。
3: 太好了，政府终于消停了。
2: 啊，世之跟一涵那院子就不用贴了啊。
4: 怎么的？
3: 为什么？
2: 你总得给那些女室友们一条生路嘛。世之成婚了，这个一涵可以招待一下了。
3: 我可没有世之那个魅力，
5: 是不得什么的。
6: 我吃小的就行，你吃大的。
7: 你给我哥哥。
6: 不用，不用，你吃吧。
4: 看见了吧，姐？
7: 别跑，
4: 活得这么干。这是张家口第一炕交给我的虎炕真传。你干什么？你别搭手了，你坐一天车不累啊？喝口水啊，歇会，马上就好。
8: 你说，这北京的房子里也盘上炕，这跟老家有啥区别呢？
9: 婶子，这北京和老家可不一样。北京的冬天可冷着呢，就靠一个火炉不顶用，还是这炕舒服。
4: 这不是为了让你们娘仨睡得舒服点吗？是吧？你别搭手了，姐。
8: 你这干活我能歇得住吗？行了，你下来吧，我来。
10: 我这第一次干就挺好的了，不信你问小山，是不是小山？
11: 先生，您学问是挺大，可是干起活来真不如我们长兴店的工人。
8: 听见了吧？

0: 行，下来吧。哎呀，你还不放心，拿到了。你也不会呀？我怎么不会？看，哦，先生啊，我看婶子真是干活比你麻利啊，要不就让我和婶子盘炕吧，我要和您盘，婶子今晚都睡不了热炕了。
1: 行了，你别跟那碍手碍脚的了，赶快下来吧。
0: 这活你都会干啊你！你上去慢点。好，
2: 小山给我搭把手啊。好嘞，婶子。哎呀，哎，小心手啊！
0: 好，我在老家盘过。好，今天小心手啊。
2: 憨驼，拿砖来。
0: 婶子，谁是憨驼呀？先生啊，你小名叫憨驼呀？
1: 姐，这么大人了，你还叫我小名？什么寿昌啊，首长啊，你怎么不叫这个？
3: 这小山又不是外人。啊，行，在外面我就叫你寿昌、首长，在家里我还喊你憨驼。
0: 爱叫什么叫什么。哥哥，你给我小的，你吃大的。
4: 不用，我吃小的，你吃大的。
1: 憨驼，首长，先生，你快管管你那俩孩子吧。哎，怎么回事啊？
3: 小的就行。
5: 哎呀，你给我哥哥。
1: 花花清华，先别玩了。礼物，你们军办伯母给你们做的新衣服，赶紧换上，换好之后，咱们好出发去吃涮羊肉去了。
3: 好，涮羊肉。
1: 赶快。
5: 吃啥涮羊肉啊？
1: 那不是有面吗？我中午就擀点面条。
4: 姐，出门饺子进门面，这话不假，但是今天在咱们这儿不行啊。吃肉好啊，孩子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面条能跟肉比吗？
5: 杏花宝华，你们是愿意吃肉啊，还是愿意吃面条呢？
3: 吃肉，
0: 听见了吗？
3: 哎呀，大手大脚，
0: 婶子，
5: 哎。
0: 你看，您那儿弄好这炕就盘差不多了。哎呀，
3: 辛苦你了。
4: 不辛苦，婶子，等炕里的泥烘干了以后再糊上一层泥，烘干了就能用了。
3: 好。
4: 嗯。
0: 吃啥，先生？炕盘好了，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回去了。
4: 回去干什么？咱们都商量好了吗？给你婶子接风，东来顺涮羊肉，一块去。
0: 就是。
4: 你一家人团聚，我就不去了。我老爹不是还在家吗？离开人。哦，给忘了。等一会儿。
0: 吃上
4: 再走吧。婶子，我还家里还有事呢。他爸病了，得回去守上。来，说说。
0: 哎，先生，这我不能要啊。
3: 哎呀，拿着，拿着。
0: 婶子，这钱我不能拿。
4: 有什么不能拿的？这是我一点心意。啊，
0: 走吧。
4: 走。
0: 谢谢先生，谢谢婶子。
6: 衣服是换好了，瞧你们这小脸黑的，过来过来，洗洗脸，洗洗手，干干净净的去吃饭啊。哎，
7: 干干净净啊！爹去换衣服，换完衣服之后我们就出发。首长先生，哎，请进。
6: 首长先生，进来进来，
7: 来进来。
6: 哎，
7: 先生，你们怎么知道我搬这儿来了？
6: 先生好。
7: 先生，是教务处跟我们说的，您刚搬到这儿来，我们就。 突然造访，实在是不好意思。
6: 是啊，打扰了，
7: 打扰什么？欢迎你们常来。正好我夫人在了，夫人。仲谢、海威，我的两个学生。
8: 师母好，
9: 师母好，
8: 你们好。
10: 哥哥好。
7: 你们好。哎呀，不知道师母刚到，我们这突然造访，实在是抱歉。
9: 没有没有，你们坐下聊，没事。
8: 对，
9: 好，
6: 来，快过来。
8: 什么事儿？
7: 我们不知道师母今天来唐突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啊。啊，咱们先走吧，我们改天再来办。
6: 要回来回来，
7: 有话就直说。找我肯定有事儿，什么事儿？
6: 那我就直说了啊，先生，是这么回事儿。海威呢，这学期学费出了点问题，他老家钱现在还没有寄到呢，所以教务处让他写一个欠条，但是需要一个老师来做。

0: 担保。我就说你找守长先生吧，可是海威面子薄，不好意思，所以我就带他来找您来了。
1: 哎呀，海威啊，海威啊，多大点事儿啊，至于抹不开面子吗？
2: 不就是做个担保吗？我给你做啊，你先交我出多少钱？
3: 就是5块大洋的押金。
1: 哎呀，那连担保都不用了，我给你。
3: 不用，先生。
1: 哎，我给你。
0: 这不太好吧？
1: 这
3: 是啊。
4: 你上回给我们盘缠还剩下3块大洋，拿给你。
3: 走吧，先生，我们先走了。
1: 哎，回来，回来。过来呀！讨什么？
3: 耶，
1: 交钱去吧。
3: 先生，这钱我真的不能拿，您还是给我做保人吧，这个就已经算是对我最大的帮助了。
1: 顺手，
3: 先生，
1: 别磨叽了。赶紧去教务处交钱，下学期马上就开课了啊！主席，赶紧去交钱。
5: 坐，哦，坐。
1: 先生都这么说了，就收下吧。
5: 哎，
0: 谢谢
3: 先生。谢谢
5: 先生。
4: 慢走啊。
3: 哎，
1: 先生，走了。

0: 去了？
1: 吃涮羊肉，涮羊肉。
2: 我怀兴华，
3: 来，
2: 爹爹跟你们讲一个道理啊，吃肉的坏处，最重要的坏处，塞牙呀。啊，这个吃肉的塞着牙之后，我们还得往外倒，倒，哎呦，哎呦，这个牙疼死了，哎呀，不行，不，不能吃，不能吃，不能吃。
1: 我不死牙，牙好的很，我就吃了。
2: 你挑的时候你难受啊？
0: 我就要吃肉，在老家一直吃娘做的面，我已经吃够了，我就要吃肉。
4: 宝华、清华，你们俩闹什么？什么吃肉吃肉的，就在家吃我做的面。
2: 妈妈生气了啊。少不少，吃面好啊，吃面不塞牙。但是爸爸跟你们保证，一定带你们吃涮羊啊，吃两顿。
5: 守章先生在家吗？
6: 哎，在呢。
7: 哎，您好，
8: 夫人好。
6: 赵先生，您怎么来了？啊，
8: 守章先生，今来啊，不是找您的，我来是找夫人的。
7: 找我？啊。
8: 夫人，我受蔡元培校长之命。给您送工资来了。嗯，
2: 蔡先生，这是什么意思？啊，
8: 李夫人，蔡先生知道李主任是个大手大脚、喜欢助人为乐的慷慨之士，每月工资啊都做了善事了，所以呢，他私下决定，每月从守章先生的工资里扣30大洋，命我亲自交给夫人作为家用。他知道你今天来啊，想着先生没钱安置，所以啊，让我赶紧过来送钱，你就收下吧。
7: 首长，这合适吗？
2: 合适，收了，
8: 拿着。
7: 谢谢啊。哎呀，
2: 蔡先生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啊！赵先生，请您务必转告蔡先生，谢谢。啊，
8: 一定。
7: 谢谢蔡先生。啊，
8: 蔡公还吩咐你在家呀，先歇两天，带夫人孩子出去逛逛。
2: 谢谢。
8: 那我就告辞了，
2: 您慢走。
8: 好，
2: 慢走吧。

0: 哎，爆花胸花，来！
1: 你们说是涮羊肉好吃啊，还是面条好吃啊？
2: 涮羊肉。
0: 那咱还去吃涮羊肉吧。
3: 啊！
4: 走喽！
5: 我们吃肉去喽！
3: 吃肉去喽！
6: 其实我吃肉真的不塞牙。
7: 爹爹其实也。

0: 涮羊。
1: 走走走走，哎，收拾收拾，我们吃涮羊肉去喽。
2: 小年，
3: 王伯伯，
2: 好消息，好消息，真是好消息。
4: 王伯伯好。
2: 对，你看看，你们来看看，吴先生来信了。他说他和李时增、蔡元培在北京办的法语进修馆春节后就开馆了。这第一期呢是试点班，他特意的给你们哥两个搞了两个名额，食宿全免。我看你们就准备准备春节到北京去过吧。
4: 不，汪伯伯，那他们两个以后不去法国勤工俭学了？
3: 去啊。
2: 啊，吴先生说了，这个北京的法文进修馆跟震旦的法语补习班它是一体的，将来你们去法国勤工俭学都会统一办理，不冲突。
4: 延年，那你去吗？
5: 哥，我想去。
6: 王伯伯，
2: 嗯，
6: 这我们要是去北京了，那这亚东图书馆的工作怎么办？
2: 这个新青年不是实行了同人编辑吗？这印刷在上海，但是呢，这个发行总部就会移到北京，那边呢正需要人，你们去了，就在那边搞发行。我跟陈子寿先生说了。给你们加工钱，
5: 太好了，咱们可以去北京了。
2: 年年，就别再犹豫了。吴先生特别说了，让你去北京呢，长长见识。那边是思想潮流的交汇中心，
6: 是
2: 能历练人。再说，这也是你爸爸的一番苦心呢。
6: 行，我们去。
2: 嘿嘿嘿，这就对了，啊，那你们收拾收拾，准备吃饭喽。
6: 哎，王伯伯，您就别忙活了，我们到时候自己出去买去。这
2: 在我这吃顿饭还要出去买？这孩子，你说你今天都在我这吃啊，都不许走，就这么定了。
6: 老年，
5: 啊，
6: 别忙活了，去弄堂口买去。
5: 哎，好。
6: 你怎么办？
4: 我当然想跟你们一起去了，但是我还得回去跟我爸商量一下。妈，我找您商量点事儿。
7: 什么事儿啊？
4: 我想跟延年和乔年一起去北京。
7: 你上北京干什么去啊？
4: 吴伯伯不是在北京办了法文进修馆吗？乔年和延年就要转到那儿学习去了，我想跟他们一起去。
7: 啊，我知道那个法文进修馆，你爸爸还是那儿的股东呢。
4: 嗯，
7: 可你跟他们去算怎么回事啊？暖暖，
4: 嗯，
7: 你是不是跟那个陈延年谈什么时髦的恋爱了？
4: 妈，你又误会了，陈延年是不谈恋爱的。
7: 为什么？
4: 陈延年啊，他是个苦行僧，他给自己啊定了六条规定，您知道哪六条吗？不闲游，不看戏，不照相，不下馆子，不讲穿着，也不谈恋爱。他还公然地把这个贴到床头上，让大家监督执行呢。
7: 那你们俩是什么关系啊？
4: 我们两个志同道合的同学呀。
7: 就因为这个你就要跟他们去北京？你这不是胡闹吗？
4: 妈，
7: 你爸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4: 你说说吗？
8: 谁说我不同意啊？
4: 爸，
7: 你都听到了。
8: 嗯，
7: 你就准备这样放他走啊？
8: 女儿想去就去嘛，出去闯一闯有什么不好啊，见见世面。我同意了。
4: 真的假的？爸，你可不许反悔啊。
9: 耶，妈。
4: 哎呦，我走了。不许反悔啊。我走了，戴维。
7: 柳文耀，你就让他跟那个非亲非故的男孩去北京，这算怎么回事啊？
8: 就是因为非亲非故，我才让闺女去啊。
7: 我早就看明白你那点小心思了。
10: 夫人，陈独秀、陈延年这父子俩将来一定是前途无量，你相信我的眼光。
7: 柳文耀，你要这么做就是拿女儿的幸福在做赌注，你就算计吧。你继续算。

0: 过年好啊！恭贺新喜！
1: 过年好！
0: 一会儿去师傅家吃饺子。哎，来，师傅家！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哎，叫着你那帮孩子去师傅家吃饺子。哎呀！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一块儿都去！哥啊！这里的啥都有啊！哎哎哎！哎，师傅，过年好！过年好！一会儿去师傅家吃饺子。
2: 来了，师傅家！来了，师傅家！
0: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一块儿去师傅家吃饺子。
3: 大叔，师傅您好，
0: 您好，大叔，先生您怎么来了？弟妹，
3: 新年好，新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大叔先生您怎么来了？哎，
0: 咱先不说这些了，把这些年货赶紧搬家里去啊！快，让赵夫人，
3: 哎，秃子，赶紧的，招呼大家，
0: 都搬把手，都搁屋里去啊！
3: 大叔先生，你怎么买了那么多东西啊？
0: 我看承包商说昌鑫店的工人发不出工资了，我一看，赶快。
3: 背上年货，给你们送来。
0: 首张先生可是把这个月的薪水全给用上了。别瞎说，人家蔡先生扣了我30块钱给我们家送过去。刘然
4: 先生，
0: 嫂子和孩子怎么过年呢？我都安排好了，咱们就一块过个除夕，然后我再陪他们啊。哎，
3: 胡子，来，把面给我。
4: 好嘞，
0: 来，
4: 面，来，再来什么？
0: 再来一个。
4: 还来啊？
0: 再来一个。
5: 王先生吧，王先生吧，哎呦，喂，王先生，没事，别打了，别打了。来来来，来，都来吃饺子，都来吃饺子。哎，陈政府，你怎么什么事情都跟别人不一样啊？
0: 瑞雪赵丰年，独秀写春联。你看，情景交融，再外面写啊。这手都不抖，
5: 不抖，冻成萝卜了还不抖。
6: 笨蛋，笨蛋。
0: 好嘞，
7: 笨蛋。
0: 哎，慢点，慢点，你们俩慢慢点。
6: 说，
0: 你
6: 跟周总讲，你跟周总给我们的哥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起个名字？嗯。啊，英英白云，陆笔尖毛，就叫他白云吧。啊？叫他英英啊，叫他英英也行啊。英英，你叫英英，叫英英。英英，英英，小心，你看粘上了。哎呀，你看你爸刚写的字，这个脚印上去了。周福兄再来一张，
6: 不用写。
0: 不用重写，这是莺莺在宣告他正式的成为这个家里的一员。哎，雪泥红枣，好兆头。常年炎年，一会儿把你爸的对联贴到大门口去。
6: 好嘞，
8: 来来来，走，放烟花去。
9: 烟花，烟花。
0: 来，孩子们，新年伊始，我来说两句啊。这是一个好年。打年头，我就觉得有六喜。这第一喜就是孩子们都从上海过来了。 还有世之、白兰、新刚，柳眉，我们这个家这么多年第一次有这么多人一块儿来喜庆的过年，不容易。那第二喜就是世之的新婚大喜，13年的长跑，从大清朝跑到民国，经历2次复辟，终成正果，这是一个传奇。
5: 是啊，世之，我可是听说黄侃教授在上课的时候。 把你的婚礼都编成了教案，弄得全教室都笑翻了。
0: 是黄侃在编排世之，没想到世哲其反，反倒是替世之宣传了。
6: 我倒真无所谓，如果我真能成为新文化的靶子，是我的光荣。
10: 这么棒，那第三喜呢？
0: 第三喜自然是你们年轻人了，法文进修馆总算是建成了。
11: 站起来。
12: 虽然是临时培训的性质，但总算把你们从上海弄到北京来了。
0: 北京。 是大中华的中央，在这儿可以提升你们的人生品质。
11: 那四喜呢？
0: 四喜是个丸子，大肉丸子啊！我们《新青年》实行同人编辑以来，发行量已经突破了1万册，而且现在还在猛增，这说明什么？新文化的高潮就要到来了。是这，我们的心血没有白费。
11: 好，好，好。
0: 第五喜，去年。 俄国发生了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按照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发动武装暴动，成立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看了他们。

0: 的纲领，很受启发，很可能会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好好的研究一下各国道路。
1: 哎呀，你就不要把外国的事情都搬到家里来说了，好吧？
0: 好。第六席
2: 是我们的红楼读书会，马上就要开张了。蔡先生已经接受了祝福先生还有守常先生的建议，要在咱们的红楼图书馆搞一个开放的空间，和校外的文化青年搞一个读书会，大家一起做学问。乔年延年、柳眉、白兰，你们都可以到这个读书会来。
3: 我们也能参加？
4: 当然。
5: 太好了，
6: 好，
5: 太好了，
0: 第六席。
1: 哎呀，第六席，人家师侄刚才不是已经说完了吗？
0: 好，反正意思差不多，就这样吧。啊，大家接春联，
3: 吃吧，
7: 吃吧，吃吧，来来来，开席。
8: 我
7: 帮
8: 你把你放这，
9: 放搁笼里。
7: 来，奶奶跟妈妈去洗手，走。
10: 大年三十，雪花飘，家里头来了贵人，李大钊，李大钊。这猪肉白菜八十角，欢欢喜喜。
11: 书会你可以呀、啊，哎呀，连我们家乡烙饼大鼓你都会唱，
10: 就这两嗓子。
11: 我给你们来一段怎么样？哎呦，
12: 来
11: 来
12: 来，
13: 银装那个素裹呀，夕阳出西，高朋那个满座呀。来把家常叙，要问这个大伙儿呀，怎么这么热闹？乡里乡亲哎，都是那好邻居呀。
14: 饺子好了，快来吃饺子了。
15: 您先吃个饺子，刚出锅的热饺子，您先吃一个。
16: 我知道，给孩子们先吃。
15: 您大老远的送来那么多东西，要不是您啊，我们都过不上这个年。
16: 咱别客气了，先给孩子们先吃。
17: 媳妇儿，大钊先生的啊，赶紧的，让孩子们先吃啊。
14: 孩子们，吃饺子吧。烫不烫？烫不烫？别烫着啊！吃饺子。
18: 吃。哎。
16: 媳妇儿，哭什么呀？大过年的啊！
11: 怎么了，弟妹？饺子还把眼泪勾出来了。
15: 我这是高兴呢，我这是高兴的，哎，好吃的儿子。
16: 饺子分给大家。
15: 哎哎哎！姑奶奶来了，
11: 我不知道您来之前啊，跟我闹别扭来着。
17: 说呀，这嫁给我就没过过一天好日子，这过年呢就没过没吃过几次饺子。
15: 好好好，来，
17: 您说我们这个工农区啊，哪家哪户他有白面啊？这我跟您说，
14: 饺子，
17: 这年啊，富人叫过年，穷人过关。
14: 快吃快吃。
11: 其实我觉得吧，咱们这帮工人过好日子也不是没可能。
19: 哟，大钊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以后我们想吃饺子都能吃上啊？
17: 对啊。哎，我大伙儿知道有一个人叫马克思吗？
20: 知道。
21: 谁呀？
17: 德国人，大胡子，听说过吗？
20: 有你胡子大吗？
17: 那比我胡子大。
11: 我跟大伙儿说说啊，马克思有一个观点，他认为工人阶级是人类社会的领头羊。只有是我们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才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
3: 这马大爷说工人做领头羊不可能吧，咱们工人怎么可能做领头羊？
11: 怎么不可能？俄国有一个人叫列宁，就是根据这种观点和理论，人家把资产阶级政府给推翻了。
3: 哎，俄国我知道，就在咱们北边，俄国的皇帝叫傻皇，不叫沙皇帝。
17: 沙皇没有爹，
22: 那叫豆沙馅
23: 儿。沙皇，
11: 沙皇倒台后，列宁又领导人民通过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而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就叫社会主义国家，也叫苏维埃。
24: 苏维埃就是代表会议，苏维埃政权就是工人、农民、士兵的代表会议。
11: 对了， 师言说的对，把这个政权建立之后呢，人家干了两件事，颁布了两条法令。第一条，我拿走了，就是宣布不参加世界大战了。
4: 啊，跟他不玩了？
11: 哎，你怎么知道的？
17: 就是不跟他们玩了，不跟这群帝国主义的人玩了。第二，大家肯定感兴趣。
5: 你看什么呀？

0: 这第二条就是
1: 土地归您了，
0: 土地归您了，土地归您了，都归我们大家了。大家想想，土地都归我们自己了，那我们过个好日子，它还是难事儿吗？
2: 可以当家做主呀，是吧？以后我们就可以当家做主了。
3: 大帅先生啊，
4: 您刚才说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那是不是人不再剥削人，没有人欺负我们穷人了？
0: 没错，就这个意思。
5: 那您刚才说的那个大胡子，还有列宁那样的人，咱中国有没有？
6: 有，咱找他去。
0: 大伙儿别着急，现在有一群人正在寻找他的路上。
7: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0: 皇上臣恭喜圣安。
11: 三年之内两度复辟，丢掉幻想准备战斗吧。
12: 思想为剑，劈开历史暗幕。
13: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12: 青春作光，照亮暗夜征途。
14: 以青春的朝气，青春的理想，唤醒百年沉睡的旧中国。
12: 觉醒星火，点燃青年热血。
15: 我们倡导新文化，就是要谋求各个方面的解放。我们黄金的世纪就在眼前。
12: 于和伟、张鹏、侯金剑。
16: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绝不仅仅是我们几个知识分子的决心，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决心。
17: 社会主义绝不会辜负中国。
12: 觉醒年代，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正在热播。
18: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充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8: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先生，先生，您看这个，我们挂哪儿合适？
1: 对。
2: 你们为什么想要挂这个？
1: 啊？这不庆祝读书会成立吗？
2: 同学们，来，麻烦大家过来一下。我想问问同学们，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读书会的？
3: 读书会可以让我们交流思想，提升我们的思想高度。
4: 读书会还可以让我们更深层次地探讨社会的问题，然后利用大家的智慧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
2: 还有吗？我觉得你们二位说的都对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读书会不应该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传播真理，开发民智，进而改变整个社会，这个才是我们的最高目的。而且这个需要我们几代人全心全意的付出，可能要延续上百年才能完成的事业。在这个事业面前，我觉得一切形式都没那么重要。因为什么？因为只有通过我们自己不懈的努力，才能够搭建通往胜利的道路。所以我认为我们的读书会应该是朴素的，平实的。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大家同意吗？
5: 同意。
0: 同意下去。
2: 我是真心希望大家能够把心静下来，踏踏实实的走好每一步。不光要把我们的读书会常态化，还要把我们的读书会推广至大众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信心？
6: 有。
7: 有。
2: 把这个收起来吧。
0: 好，
4: 大家去忙吧。啊，
3: 谢谢。
2: 我们继续。
8: 把刚才登记那几本入库吧。
0: 好。
9: 这么说，我现在手上拿着的
10: 就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的手稿，
9: 而我将成为第一个读者。
0: 你说早知道你能大功告成，我就应该带个相机来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刻呀！我这。
9: 狂人日记，某军，昆仲，金影记。
0: 玉才，
9: 这怎么没署名啊？
0: 玉才，这孩子的爹是谁呀？

1: 这个族属人，从今往后就叫鲁迅。
2: 1918年4月，鲁迅完成了白话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中国第一部现代白话文小说。它是新文化运动投向封建礼教的一颗重磅炸弹，极大地拓展了文学革命的影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3: 成了，成了！
4: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3: 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5: 第24届健康万里行心动巅峰一起来才艺大赛开始报名了。大赛采用线上线下双赛道模式，线上怎么玩？抖音发才艺视频，带双话题，心动巅峰一起来，一心堂健康万里行@大赛官方账号，心动巅峰一起来。全赛季点赞前三直通总决赛，最高可获3000元晋级奖，每阶段点赞前三名还将获得抖音话题热度奖。线下怎么选？大赛深入9个地州市开展海选，微信扫码报名，每站前两名晋级决赛，并获500元晋级奖。优秀海选切片视频将在七彩云端 APP 发布，每站海选点赞最高的选手将被复活晋级决赛。11月8日双线晋级选手汇聚总决赛，争夺冠亚季军，总冠军赢取20000元现金大奖。心动巅峰一起来，你的舞台正在开启。

0: 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私德败坏，在流亡日本期间充当汉奸，鼓吹爱国有罪，卖国光荣。
1: 这谁写的？这谁贴的？
2: 不管谁写的，同学们，他就是。
1: 如果这是事实的话，陈独秀先生，他也太不堪了吧！我不相信。
3: 先生，
1: 你看。
4: 王真呐，看看，这就是你崇拜的新文化旗手，简直就是政治流氓大无赖。
5: 黄先生，这些言论还尚未得到证实，您身为北大教授，怎能如此轻信谣言？不加考证还借此蛊惑学生，
6: 孺子不可教也。啊，
4: 朽木
6: 不可雕也。
5: 先生，
6: 黄先生。
1: 你让开！你让阻止我们发声吗？
7: 肥皂是你家开的呀？啊！
1: 你凭什么阻止大家发声？
8: 这不该阻止吗？这是胡说八道，是诽谤，是污蔑。
9: 对，
8: 是不是你贴的？你告诉我，
1: 你别血口喷人啊！你有什么证据啊？魏刚，是陈独秀纵火吗？陈独秀给你多少钱，你怎么护着他？
8: 你放屁！
10: 普遍都觉得你这个观点吧太极端不可取。
11: 看来这个问题我们确实需要好好反思一下啊。这个张世钊、严复都骂人了，就有点严重了。
12: 王先生啊，这成了这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臭厂家了啊。
13: 我觉得这个问题吧，以后在公开场合就别再提了。仔细想一想，废除文字这个说法确实太偏颇了。
11: 我同意。好，现在我们就议一下新青年下一期的内容啊。下一期的责任编辑是德前，你先说说。
14: 我现在不合适吧？
11: 怎么不合适了？
10: 我这个，
11: 不，你这个人怎么受一点挫折就垂头丧气的？你不要把自己当成过街老鼠嘛。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在探索过程当中我们确实会有一些不成熟的地方，但是我们一步一步的修正嘛，这样才能大踏步的往前走啊。责任编辑就是你，说
13: 你就做吧。
10: 行，正好想说，最近啊，咱们编辑部每天都能收到十几封像这样骂新青年的信，而且是点名道姓批评你动手。我和半农研究过这些信，发现啊，是有人花钱雇人写的，光骂人不讲道理。不是说这个世上只有皇帝好，就是骂陈独秀是祸国殃民的大流氓。我请大家分析分析，这是什么情况？
15: 不光是这样，还有传单。我听这个郭金刚说，北大有个学生叫张凤凯，专门花钱雇人贴传单，传单的内容呢都是攻击你。
16: 报社的人跟我说，有一个叫张长礼的国会议员，花钱雇人专门写文章骂陈独秀和蔡元培。
17: 张长礼，你说的那个张凤凯，我都知道，他们全都是极其顽固的复古派。
18: 我是觉着，复古派的风向转，过去呢，主要是针对世之，现在调转枪头，对准了仲甫和蔡先生，很有可能这背后是布了局大棋。
11: 你要说什么？

0: 反击。下一期《新青年》的主题就是反击。现在我向各位征稿，玉蚕，再贡献一部小说吧。
1: 正写着呢，哎，不过赶不上下一期了。
0: 守长兄，你是斗士，你有何檄文？
2: 我写一遍。
0: 是指你呢？
3: 我奉献了一篇白话诗，怎么样？
4: 你那白话诗不给劲儿。
3: 那什么给劲儿啊？鸳鸯蝴蝶文章给劲儿，你来两篇。
4: 你什么意思？
3: 我没什么意思。咱们《新青年》是思想启蒙的杂志，不是骂街打仗的街头。
5: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4: 其实我看你现在就是坐井观天，少见多怪。
6: 好了好了好了，你们两个小兔子不要一见面就掐。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交往交流交融中凝聚成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以法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7: 2026世界市长对话在云南西双版纳成功举办，对话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核心主题，就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探讨。老挝巴色市市长、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缅甸曼德勒省曼德勒市市长、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里卡市市长、斯里兰卡戴西瓦勒芒特拉维尼亚市市长接受本台专访，分享活动感受，交流各地的治理经验，共话合作发展。云南卫视新视野正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云南卫视新视野，欢迎收看。7月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开启。这场对话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核心主题，围绕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来自柬埔寨、老挝、缅甸、尼泊尔、斯里兰卡、巴基斯坦等国的嘉宾们分享经验，凝聚共识，共同为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8: 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上，来自南美流域、南亚各国的城市管理者围绕共生、共建、共享三个关键词展开了深度对话，分享各个城市因地制宜、务实落地的发展治理经验。
9: 精选了近300种热带植物和乔木花卉，来重新的打造我们的公共绿美空间，来丰富我们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来塑造开门见绿、次第花开、鸟语蝉鸣的雨林城市图景。
8: 西双版纳是全球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面积最大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并在热带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等方面积累了成套可借鉴的实践经验。活动上，西双版纳倡议发布立足各国城市实际，为区域协同可持续发展提供指引。勐海县与老挝勐龙县、勐腊县与老挝会晒县签署有偿合作备忘录，西双版纳州作为本土特色发展路径主旨分享。
10: 世界市长对话不仅是思想的交流，更通过实地考察帮助我们学习到很多经验和做法。琅勃拉邦也是旅游胜地，三曼村的旅游发展、非遗保护等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可以帮助我们做得更好。
11: 我们版纳这个地方是以生态为特色的城市，是吧？在共生、共建和共享中是非常有样板的作用，大家在这里共同有这种文化交流。 交流，人员的交往，未来还有衍生出很多经济的合作，是吧？大家其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人之美，美美与共。
0: 活动前夕，与会嘉宾们深度走访了热带雨林保护区、生态茶园、文旅村寨、城乡公共服务站点等，近距离地感受西双版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发展实景。那么嘉宾们他们的印象和感受如何呢？我们一起来看。

0: What impressive experiences would you like to share with us?
1: Yang Gubun, let's ask VT.
2: 这次访问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西双版纳在现代城市发展与生态文化保护、地方特色融合方面所取得的成效。我看到城市面貌整洁有序，现代化基础设施完善，以及重视人民的生活质量。特别是在乡村发展领域，西双版纳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发展现代农业、推动与民众生活紧密相关的旅游产业，在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增加群众收入，为现代化乡村建设树立了良好示范。这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非常值得我们巴色市学习和借鉴。当前巴色市正积极推进绿色城市建设，着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西双版纳在绿色发展与民生改善方面的宝贵经验为我们提供了有益参考。我们参观了三曼村，这个村由三个村寨构成，是发展得非常好的乡村。通过将当地村民的生产生活与旅游紧密结合，创造就业，这是一个很好的做法，既能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增加收入，也能促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乡村基础设施的提升，为村民提供了极大便利。
3: 西双版纳这座城市的发展非常现代化，环境优美，总体规划很成功。让我更感兴趣的是西双版纳的长远规划。中国与老挝、缅甸以及柬埔寨，我们都共享澜沧江湄公河水系，可以说我们从古至今都是一家人。无论是暹粒市还是西双版纳市，在旅游业方面需要共同努力。这次到访西双版纳，也是为了从中汲取经验，把好的经验用来建设暹粒。
4: 我最想分享的是我在西双版纳的所见所闻。走访当地乡村时，我们看到政府和人民同心协力，共同发展乡村，村里井然有序，环境整洁干净。回到缅甸后，我会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这些见闻。
5: 首先，我非常高兴能够到访西双版纳，当地在雨林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形成了系统化举措，生态保护让当地群众直接受益，这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注意到，当地政府将森林保护、科学研究、环境科普教育、可持续旅游与社区参与融为一体，形成了统筹兼顾的综合发展策略。这充分证明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并不矛盾，二者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卡利卡市可以充分借鉴这些宝贵经验，重点学习社区协同保护模式、生态友好型旅游业、零产品附加值提升以及民生改善等相关做法。
6: You are already that one. You are coexisting with the for rainforest and the people. So you have built a city inside the rainforest, coexisting. And also yesterday we visited that rainforest. So, at that time, I got the experience that the elephants are there. We also moving here, the coexisting. My city is a very small one. It's a coastal ecologist there, coastal one. System balance is not like that. That the cities, you have built a city within the forest.
7: Rainforest. Yeah.
6: So that's a complete difference. And also, if I compare that the ecological driven things, if you talk about the ecological driven thing, that tourism, our tourism is based on the coastal line. But here, tourism is based on the rainforest and the elephant. So that's a complete different thing.
0: In terms of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hat valuable experiences and cooperative models do you believe can be mutually learned from each other? And what is your governing philosophy? Can you share with us?
1: I think that the 12th and 12th
2: 巴色市和西双版纳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雨林是我们发展的基础，因此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必须齐头并进。我们巴色市乃至整个占巴塞省都非常重视波罗芬高原的生态保护工作，因为它是我们的水源涵养地，是重要的生态屏障，是高品质咖啡的主产地，也是众多野生动植物赖以生存的栖息家园。我们积极推进生态友好可持续农业，不断提升咖啡及其他农产品的品质，着力打造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地方品牌，提升产品附加值。同时我们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支持地方手工业发展，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守护好当地民众的传统生活方式。我们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在实现可持续保护的同时确保民众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让生态保护真正惠及民生。西双版纳在自然资源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尤其在发展现代农业、茶产业、橡胶产业、民俗旅游以及热带雨林保护等方面成效显著。巴色市正着力于打造区域旅游集散中心，提升咖啡品质，并推动湄公河沿岸绿色旅游发展。双方在生态农业、地方特色产品品牌建设、生态旅游以及绿色城市公共服务等领域可以开展广泛交流与合作。
3: 第一，为了保护和维护文化遗产，我们一直与国内外机构合作，修复暹粒省吴哥的古寺庙。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第二，开发生态旅游，例如洞里萨湖是亚洲较大的湖泊，拥有广阔的水域，蓄水数百万立方米，用于农业、工业灌溉和民众的日常生活。洞里萨湖是一个天然的渔场，为周边省份的居民提供日常生计来源。与此同时，我们将社区建设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共同开发新的旅游产品，提供优质体验，同时改善民生。此外，在旅游基础设施方面，我们正在修复流经城市的暹粒河，使暹粒河沿岸成为旅游热点，并提前做好预防措施，防止城市内涝。目前正在研究第三步，即把河流修复至与洞里萨湖相连，这样既可以防洪，又能与港口连接，方便游客晚上乘船穿行城市，欣赏夜景。第三个层面，我们希望为当地的民众创造收入，让他们能够从中受益。我们推动了社区发展，因为有许多社区参与了旅游业的各个领域，包括餐饮、接待、酒店、手工艺品以及其他商业活动。我们还设立了技能培训项目，使从业者能够掌握全面、规范且符合技术标准的专业技能。
4: 曼德勒正在系统性地保护文化和历史遗产，并确保生态系统不受破坏。在生态系统发展方面，曼德勒市与环境保护部门密切合作。为了提高乡村收入，新当选的政府正在实施相关计划，作为其综合经济发展的一部分。城市更新也在进行中。2025年3月28日地震后，曼德勒不仅致力于修复基础设施，也努力抚平民众的心理创伤，并力求使城市更具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此外，曼德勒还制定了保护现有城市遗产的计划，以防止其损毁。
8: 卡利卡市毗邻奇特旺国家公园，因此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我们重点的工作之一。我们依托社区和本地管护小组、生态保护合作机制以及全民宣传教育项目，开展森林与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此同时，我们大力发展民宿、特色农业、养蜂产业、有机种植，扶持妇女与青年创业，培育小型农产品加工业，以此增加居民家庭收入。 我们坚信，只有让当地群众从自然保护中直接获益，生态保护事业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
6: But we also try to balance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environment. We have tried to balance here. And

0: You also try that tunnel. You also already you did that tunnel. You have built that elephants, human are in the coexisting, and also you have used advanced technology. So, but finally, goal is the same.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So, in my country, we also try to introduce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to protect our coastal belt ecology. That biodiversities. We want to preserve our biodiversities. So we also try to use a new technology to that, for that one. But in here, we already use that advanced technology. If we plan the city, so for that we can use a different technology for the land information system,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a lot of things, the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We can use those technology to control our environment, balancing the environment. In our city, our aim is to, we have to do a lot of things in our city. So we have to do a lot, because it's a crowded one. So we don't have the much space for the green areas. Now we started to green in that small, we have the small plots.
1: So in which areas do you think it can accelerate cooperation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n the future?
2: ครับตัวนี้แน่นอนครับพระเจ้าคิดว่า12ปันหน้าเลยนะครับปักเซพวกเขานี้มันมีท่าแห้งอันใหญ่หลวง
3: 巴瑟市与西双版纳拥有广泛的合作空间，两座城市同处澜沧江湄公河流域，同饮一江水，文化相近，生活方式相仿，自然环境相似。这条大河不仅滋养着两岸人民，更是连接两座城市友好情谊与合作发展的桥梁。未来我们可在多个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包括生态保护、自然资源管理、生态农业、地方特色农产品如咖啡、茶叶的附加值提升，以及生态文化旅游等。与此同时，巴瑟市也期待向西双版纳学习绿色城市管理、规划建设、垃圾处理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先进经验。
2: จะเป็นเอกลักษณ์ของท้องถิ่น
4: กระปีอยู่ยมเบาตัวสนักเกิดคนไม่อยู่นานนี่ไอ้ยืมไปดอลซีซัมานานี่
5: 这正是暹粒省政府此次访问云南的意图之一。我们来到西双版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已经是暹粒省代表团第二次访问了。第一次我们参与了文化和艺术活动，而这一次我率团前来是为了让暹粒省与西双版纳在旅游领域继续携手合作，借鉴西双版纳的经验。西双版纳有它的优势，而我们暹粒省也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互相交流，看看能否通过合作备忘录等形式，在技术宣传、培训、语言等方面开展合作，特别是宣传推广方面，邀请更多的游客到暹粒来观光。
6: 未来曼德勒与西双版纳在旅游、文化交流、中小企业等领域的合作将为两地发展带来巨大潜力。曼德勒与西双版纳拥有诸多共同的文化渊源，特别是缅甸传统的泼水节和西双版纳的泼水节，都将水视为生命和福祉的象征。这些文化遗产每年都吸引着国内外游客。西双版纳在保护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同时，实现了文化旅游的均衡发展，值得借鉴。曼德勒也在积极推广伊洛瓦底江及其自然环境等文化遗产，并推动文化旅游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西双版纳的经验对曼德勒来说弥足珍贵，我们相信未来双方将在生态系统保护、文化遗产保护和旅游发展等领域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
7: 我认为双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我们可在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科普教育、青年学生互访、可持续旅游、农业科技、气候变化应对、社区发展以及文化交流等领域强化合作，通过共享信息、技术与实践经验，双方能够进一步推动可持续发展迈上新台阶。
0: Because now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1: Right.
0: So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not about

0: counted it as a one place or the one country. Mm-hmm. It's a global one. Mm-hmm. So we can exchange our experiences, green experiences, mm-hmm. The same using the same path. So our message is, so if you are talking about tha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mm-hmm. so they should have a link betwe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other states also. Mm-hmm. So it's so that now China, you are in the very advanced steps. So you can give your experience to our countries.
1: So how do you think of the keywords over there? Coexist, co-create, and sharing.
2: ข้าพเจ้าเห็นว่าหัวข้อการสนทนาครั้งนี้นี้
3: 我认为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这一主题不仅体现了一种发展理念，更指明了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巴色是地处湄公河流域，是通往波罗芬高原、斯千梅岛等核心景区的必经门户，区位优势独特。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正确方向，发展必将取得成效。我们的实践表明，与自然和谐共处并非空泛的理念，保护森林、水源和生态系统不是发展的障碍，而是发展最坚实的基础。发展的最终目的是让民众生活品质持续提升，让青年一代获得更多发展机遇，让绿水青山世代传承永续利用。
4: สมมติใบนี้ก็คือสำหรับขั้นสำหรับไอ้ขั้นบริษัทจะต้องจัดกู้อัพวอน
5: 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实际上，暹粒和西双版纳地区类似，是森林山区，当地居民居住的比较分散。我们按照土地使用规划来合理布局基础设施，必须考虑老百姓的生计，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山区少数民族，而不是说快速发展就忘了那里的居民。所以，发展和保护必须同步进行，让所有的人都能受益，改善民生，不破坏那里的环境，不破坏生态。无论是水资源、土地，还是树木的使用，都要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相适应。
6: 城市发展必须与雨林和房屋和谐共存、共建、共享，两者之间必须保持平衡，才能避免对城市发展和生态系统造成损害。
7: 为了促进生态系统与城市的融合，我们必须在雨季植树造林，种植喜阴常绿植物和观赏植物，维护花坛，并系统地管理水资源。
8: मेरो विचारमा यो अत्यन्तै
9: 在我看来，这一理念彰显了人与自然界平衡共生的关系。所谓共生，就是在社会发展的同时与环境和谐共处；所谓共建，就是政府、社区、企业以及国际伙伴携手合作，共同守护自然资源；所谓共享，就是生态保护带来的经济、社会与生态效益由全体民众共同享有，这就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基。
0: Every country now going to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because I think protect the environment is that's an investment. It's a kind of investment. Mm-hmm. It without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is I think is meaningless. That's happening in the globally that happened to balance this one. Mm-hmm. So there should b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all countries.Otherwise, we can't move to our goal.
1: How do you evaluate the significance and role of the Global Mayors Dialogue?
10: What expectations do you have for this dialogue?
3: 祝愿老中友谊万古长青，巴色是与西双版纳友好合作关系不断深化，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同时，也真诚期盼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的各个国家和城市永远成为和平共处、绿色发展之地，让生态合作绘就更美的家园画卷，让发展成果和发展机遇惠及流域人民。
7: 愿缅中包波情谊长久，愿两国友谊万古长青，愿澜沧江和湄公河流域城市和谐共处，共同繁荣发展。
8: 뭐

0: सर्वप्रथम
1: 中心祝愿西双版纳能够持续繁荣、绿色发展，在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引领作用。 卡里卡市也始终坚守生态保护之路，推动普惠发展，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我相信两市友谊将持续深化，在未来催生更多全新合作机遇。
2: So I'd like to share this the innovation of this conference. We have to share with our social media. So how the Sishanabana is manage these ecosystems. So that's a good experience for our people also. Those things we have to share that to each countries. So if we share the experiences, then we can achieve this goal to environmental stabilization.
3: 通过实地走访、深度对话、合作倡议发布、友好城市签约系列活动，2026世界市长对话形成、思想共识与落地合作双重实质成果。我们也共同期待着各国城市携手同行，持续走好生态共生、产业共建、民生共享协同发展之路。好，以上就是本期新视野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4: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了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 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瞎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 自然收拢，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随着电视剧《好好的时光》热播，玉溪市一门县绿之镇这座沉寂多年的山间小镇一时成为文旅顶流。游客们慕名前来，到电视剧取景地打卡，在凤凰花下留影，在咖啡馆闲坐，步入街巷品尝当地风味。这个曾因工矿扬名、为国家建设挥洒热血的地方，在荧幕光影流转间开启了一场华丽的蝶变。据官方统计，仅今年五一节五天假期，绿之镇就涌入了70,000多名游客。
1: 5月1号、5月2号，差不多每天得在个，3到5天这样吧。
2: 现在是，固定的绿之镇的4个员工，然后每到，周六日忙不过来，或者是，重要节日的时候，我们都要配到8到10个人。
3: 我们单光这里的44间房，整个5月份我们的营业额达到了20万，在这样小镇这样的投资，我觉得还是挺理想的。
0: 近年来，一部剧带火一座城，已成为文旅出圈的普遍范式。绿之镇也借影视东风迎来了发展高光。但影视滤镜终会褪去，流量热潮终会回落，如何跳出短期网红的困境，激发文旅发展的长动力，成为一门县绿之镇必须打好的考题。

0: 因矿而生，因矿而兴，也因矿产资源枯竭而渐去沉寂。这是绿之镇过往的真实写照。
1: 从一开始去看的时候呢，心情是比较复杂的。很多过去一些看起来结构还很完整，还很完好，很有工业特色的一些建筑啊，如果再不加以保护，再不加以呵护的话，很有可能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啊，它就会自然的就损毁了。
0: 经实地勘测，当地工业遗存跨越50多年发展历程，核心物像规模庞大，类型齐全，保存完整，风貌原生，完整呈现铜矿采掘全工艺全流程，是国内较为少见的矿区、厂区、集镇三位一体工业景观。在这里，时光仿佛定格在了上世纪70-80年代。2020年12月，一门铜矿成功入选第四批国家工业遗产名录，小镇发展就此迈入了新赛道。
1: 我们的原则，第一就是保护为主，规划先行。在没有规划之前呢，不能盲目的去动，特别是不能大拆大建。
0: 在市县党委政府的统筹推动下，玉溪市一门铜矿国家工业遗产保护和利用条例获批实施，绿之镇的遗产保护有了坚实的法治根基。同时，绿之镇国土空间规划的编制完成，也为小镇高质量发展划定了边界，明确了路径。从划定保护红线，明确功能分区，到指引产业发展，规范建筑风貌，各项工作都有了清晰的施工图。
2: 绿之实际上就像是一颗被这个时光尘封已久的珍珠，需要我们用心的去一点一点的用绣花的功夫去擦亮它，让它重新焕发30年前小香港的这样一个繁华的一个场景。
0: 小镇发展要聚人气，迎宾客，换新机，治理工作千头万绪，该从哪里破题？绿之镇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3: 以前这个地方啊，盖的一小片那种房子，感觉是没得人管，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堆在这里了。堆一个死角了嘛，肯定是有人丢垃圾。天气比较热的时候，还是会有气味呢。
0: 集镇的脏乱问题由来已久，过去由于发展停滞，治理缺位，四大乱建滋生蔓延，卫生死角成了镇上的牛皮癣，严重拉低集镇人居品质。
4: 到处都是柴房，完全都是堆的10多年、20多年的废弃在里面。
5: 按照市县居委的要求，我们镇纪委开展了一线变法行动，就是要到群众中去，了解群众的诉求，了解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在片房中就有群众向我们反映到，说集镇有一些地方的环境卫生还比较脏乱差，有一些人居整治的堵点还没有打通，他们休息和娱乐的地方还比较少。我们把这个诉求反映给党委政府。
0: 整洁宜居的环境既是对百姓期盼的最好回应，更是小镇敞开大门引客留客的金名片。
2: 环境脏乱差，特别是占道经营慢摊这个问题，一度也是困扰绿之文旅产业转型发展的一个痛点，一个难点。通过量化绿化的形式呢，把拆除的一些空地进行这个打造，把它打造成为这个口袋公园。
0: 全过程中，镇纪委也积极开展工作，以全程跟进监督，推动优化人居环境提升项目廉洁规范高效落地。
6: 之前这个地方是一个杂草丛生的一个空地，弄了一个口袋公园，让我们游客来到就更好的沉浸式的体验我们

0: 如今，小镇经过梳头洗脸，面貌焕然一新。拆除临危建筑，新增上百个停车位，打造17个网红打卡点，见缝插绿建成8个口袋公园。新建集贸市场，100多个摊贩从此安家，告别栈道乱象。路畅了，景美了，环境整洁了。
1: 他们那残疾我们都是看得见了，你看这些卫生小路子现在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而且他们整这些有标志性的这些钢琴啊，还是很有韵味呢。
2: 他们复原了以前的一个矿洞，有矿车在里面拉着矿物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
3: 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群众有诉求了，我们就去推动解决，推动职能部门把群众的诉求变成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0: 流量要变流量，爆红要变长红。绿之镇的第二个实招就是要丰富业态，精准招商。坐落于绿之江边的巨型复古录音机已然成为小镇标志性的网红打卡点。
4: 对录音机的印象就是上高中那会儿听英语的时候，不然的话在家里没有用过。
5: 我们觉得既复古又新奇，就是走过来就很惹眼，然后就感觉想坐下来尝试一下，体验一下上个世纪这种年代感，给人的感觉又像一幅画一样。
0: 这家小小的咖啡馆正是当地立足实际、精准招商的生动缩影，用艺术点亮最美国家工业遗产，说白了就是巧借东风，用最小的成本把艺术和创意当成催化剂，激活老矿区的新活力。
6: 我先幻想，如果我来到了绿之，像回到了80年代一样，一个人扛着一个录音机突然出现，又蹦又跳的那种很自由的状态下，我突然就蹦出来，我要做一个巨大的录音机。开放第一天就来了1000人，然后我们就觉得太神奇了，就是这个事儿可能要成了。
0: 录音机咖啡馆一炮而红后，当地继续深耕复古工业风潮，连续打造黑白电视机、复古暖水瓶、凤凰牌照相机、冰屋等80年代特色装置。
6: 我觉得当地的领导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我们是思考如何用艺术的方式让它变成一个比较特别又比较小众的一个目的地。
0: 主打怀旧风的商家还有旧时光照相馆、旅拍店。店主娄亚巧是一门本地自媒体博主，被绿之原生态的红砖墙、老厂房等复古工业元素吸引，这才回乡创办80年代主题旅拍店。在小店落地运营过程中，他感受到了小镇的暖心环境和人文温度。
7: 我们来到绿之，他首先就是给我解决了铺面的问题，然后当天晚上又给我打电话，说是有没有住的地方，要不要帮我们安排住的地方。他们的一些短视频啊，或者是说文章之类的，都需要去帮我们宣传一下。他们做的也很好，一星期大概是有2次。
0: 一批特色业态相继入驻，就像给小镇注入了新鲜血液，让老厂区焕发新活力。绿之镇已经蜕变成起吃住游娱于一体的多元文旅新天地。
8: 特别是在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要求下，我们不可能靠政府大的投入，特别是不能够举债起稿建设，能够通过一些小的切口、深度的切口，有针对性的这个找准市场主体和群体，来挖掘我们的文化旅游，从小山招起，它能起到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可能是比我们预期要大的。
0: 绿之镇以差异化招商为强引擎，全力强基础补短板，曾经薄弱的旅游配套设施全面提质，补齐了过往发展前瞻，
9: 启动智慧景区建设，打造智慧文旅平台，全面提升景区管理效率和游客游览体验。绿之镇接待游客住宿床位从以前的200个提升至目前的300余个，日接待游客最佳承载量从0.8万人提升至

0: 目前的2.1万人。
1: 以往游客到访绿之多是走马观花，浅尝辄止，想要留住流量，拉长文旅链条，关键在于深挖工业遗产这座文化富矿，打造更多有内涵、有质感、有温度的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可观风景，可品文脉，可忆岁月。

0: 也是建立这个一门县连接文化教育基地的精神标杆。
1: 盘活废弃老旧仓库，变废为宝，打造连接文化教育基地，成为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生动实践。这里的连接教育不是说教，而是以地标、工业老物件、投影等多元形式，重现老一辈矿工的奋斗岁月。搭配微档课和互动体验，成为小镇新晋热门打卡点位。
2: 来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很奇怪，怎么在这个大街上就有一个连接文化教育基地。然后当我进来看了之后呢，我觉得是一点都不突兀的，而且我觉得很有必要。
3: 包括这个地方，连接文化的这个地方宣传，我也还是蛮好的，也看到了一些我们一个像回忆录一样的感觉。连接的话是这个靠个人，更多的还是要自立，首先就是不能精神乞丐嘛。
1: 将连接文化融入绿水青山，让清风正气成为文旅发展中最坚实的保障。义门县纪委监委将涉旅问题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整治工作的重点，紧盯政策落实、项目建设与干部作风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链条监督。针对日常巡查缺位、联合执法不畅等梗阻问题，精准开出监察建议书，倒逼职能部门履职尽责，全力为文旅市场清账护航。立足整改提升，市场监管部门常态化开展不打招呼的突击检查，直奔集镇热门商户，严查奶茶店后厨卫生、原料溯源，操作规范，严守食品安全底线，核验民宿宾馆价格公示、收费标准，坚决杜绝哄抬物价、欺客宰客行为，常态化检查辖区文旅市场整体规范有序，未发现重大违规问题。
4: 后续的话，我们也是会加大这个日常的巡查监管力度，也会结合我们省市县的安排部署，做好各项专项的检查，做好我们绿之文旅市场的规范。
5: 通过监督推动，职能部门从被动应付转向主动服务，职能部门提前研判坐地起价、虚假宣传等风险，建立舍里投诉独办清单制度，优先受理，限时办结。今年上半年，游客投诉办结率达100%，游客满意度达98%以上。
1: 目前，22个涉旅子项目落地见效，一批满载工业记忆的历史建筑重焕新生。漫步绿之江边，老式百货商店、木奔大桥、工人俱乐部、专家楼等设施修缮一新，影视基地建设正稳步推进。一幅工业遗产活化利用、文旅深度融合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6: 我们坚持把监督停在前面，深入开展一线监督、片访监督、巡查监督，全面起底问题线索，严格依规依纪依法处置。2025年以来，共开展专项监督检查12次，监督发现并督促整改问题18个，以高频次、高质效的监督护航项目建设。
1: 来到如今的绿之镇，您可以打卡影视区景点位，漫步老厂房，参观连接文化基地与同文化博物馆，也可驻足街边市井小店，品味地道本土风味。
7: 之前就在他家吃过，还有每次回来我们也都在这里吃，还是蛮好的。
1: 也可以走进原汁原味的绿之电影院，重温旧时光中的老电影。
8: 我是04年的，都只是听家里的长辈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嘛，然后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亲眼看到还是比较震撼的，能够设身处地的去感受一下他们当年的一个生活。
1: 观影之余，还可在街角特色奶茶店品鉴绿之独有风味的米布冰淇淋。
9: 这个米布冰淇淋我觉得特别很好吃，很有特色。
1: 政企民三方共赢的发展格局已然形成，商家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游客收获了不虚此行的美好。

0: 体验，当地群众也切实享受到了文旅发展带来的红利。
1: 像周末节假日的时候，游客还是比较多呢。跟平常比起来嘛，就是会比平常多这三分之二左右。
2: 一听这录音，是不是个够客广度？还我感觉到还不错了。
3: 来的游客特多，营业额是也可观的，一天营业额都是上千元。这就是我们的也是集体经济的主要收入之一。
4: 1958年在厦门本建，我们建安公司在呢，属于长大了，我们也老了，但是矿企呢也发展了，包括小陆制也繁荣了，开心。
0: 过去，随着矿山逐步关停，绿之镇经历了人口从5万多锐减至1万多的阵痛，一度陷入发展困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玉溪市义门县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对老厂房和设备进行微改造、经提升和再利用，严守修旧如旧原则，坚决杜绝大拆大建，最大限度守护工业遗产原貌。以精准招商激活业态，以民生提质凝聚民心，这座曾经的资源枯竭型小镇实现涅槃重生。今年上半年，绿之镇接待游客超32万人次，旅游营收达2730万元，成功探索出以游养怡、文旅赋能、遗产永续的特色发展新路径。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4: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是我们党百年历史经验的一个总结。
5: 正确政绩观是一种群众观，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人民幸福安康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最终目的。
6: 比如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喜欢讲的一个词，叫幸福感、获得感、满足感、安全感，你要真实可感啊！就人民的利益一定是具体的。
7: 中国共产党最先意识到，只有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救民族于危难。
8: 我们所走过的路，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作为历史主体，努力奋斗来创造出来的。
9: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十五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就是把我国建设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0: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探讨规律、遵循规律、充分运用规律基础上的一个现代化。
11: 下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12: 中国的整个现代化过程都体现出这样一种创造历史的主体性精神，
13: 以压倒一切困难而不为困难所压倒的决心和勇气，善于创造，锲而不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
14: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就是因为我们党做到了在推

0: 推动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彻底的自我革命，
1: 从苦难走向辉煌。最重要的成功密码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拥有的内在的精神。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视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20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7月19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来滇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行。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迪卡洛、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李军华、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斯恒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傅聪、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1: 王宁、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欢迎古特雷斯率联合国高官一行来滇访问考察，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合作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王宁说，不久前中方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各族人民备受鼓舞，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生态美丽、开放奋进的新气象。云南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缩影，各族人民亲如一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我们期待世界各地友人多来云南旅游、访问、工作，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风采。王宁说，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与秘书长阁下会见，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议题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云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密切与周边国家有关部门、地方的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倡议。云南在生态环境、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低碳发展等方面优势独特，与联合国开展生态环保、乡村振兴、非遗传承、妇女儿童等方面合作，一批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我们衷心希望全世界充满爱与和平，希望秘书长一行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的多姿多彩，向全球朋友推介云南，帮助我们拓展与各国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古特雷斯分享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感受，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高度赞赏评价习近平。

0: 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祝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到访美丽的中国边疆省份云南，参访昆明、大理，所到之处生态优美，民族和美，发展成就给人深刻印象。云南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动和成绩令人敬佩，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茶饮、野生菌等美食享誉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云南省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环保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18号至20号，古特雷斯一行赴大理州参访下关沱茶集团、喜洲古镇、崇圣寺三塔、洱海生态廊道，体验沱茶制作、白族扎染等非遗。在昆明市期间，参观石林风景区，来到宝丰湿地公园考察并植下有艺术，在云南艺术剧院观看云南印象演出。古特雷斯一行感谢云南方面的周到安排，对云南省在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赞赏。联合国有关官员、外交部国际司有关同志、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2次会议、省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以及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创新型云南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城市更新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细预警效应、应急准备、抢险救援等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充分释放政策效应，加力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稳住烟草能源工业，做大做强非烟非能工业，促进农业稳步增长，着力提振消费，提升开放能级，推动经营主体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好稳就业促增收，有效防范化解风险，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事关党的执政根基和群众切身利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聚力攻坚，长治善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让整治成果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会议要求，要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要严密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1: 全国市场每10枝鲜花就有1枝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就跟着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
3: 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2: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
4: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5: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2: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
6: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20%的收入。
2: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
7: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2: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
8: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2: 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云南自然资源独具特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得天独厚。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靠的就是瞄准鲜花这个特色资源，做深科技服务、交易服务、品牌营销等每一个服务环节，聚焦发展需求，推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实现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让服务业转变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也将越擦越亮。好，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那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位课本中的天文学家。在8年级人教版的语文教材里啊，天上有颗南人东星这篇课文把深情献给了中国天眼主要发起者和奠基人，让学生们在这位人民科学家的故事里读懂了什么叫做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从课本里的文字再到大山深处的 FAST， 南人东的精神正在照亮更多仰望星空的人。
9: 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
10: 自从《天上有颗南人东星》这篇课文进入初中语文教材，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孩子在课堂上读到了这位让中国睁开天眼的老人的故事。

0: 冲出去。
1: 从这些写人中，我们看出了他是一个怎样的人物。
2: 南仁东先生把一件事干了一辈子，这种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3: 3000多字的课文背后，是南仁东长达22载的坚守。时光倒回1994年，南仁东年近50，他放弃国外优厚的待遇，提出利用贵州喀斯特洼地建造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的设想。

0: 当时的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落后世界数十年。
1: 它不只做一个大模型而已，因为你要把它动起来，这里边涉及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94年你就敢提出来这么大的一个，甚至有的人说异想天开。
2: 在我的印象里面，南老师从来没有回应过这种质疑，就是带着我们一起在做这件事。确实很难，也就是因为它的难吸引了很多各种各样专业的人来到这里，然后我们合力要做的就是要把它做成，把每一个现在出现的问题都解决掉。
0: 为了找到最适合天眼安家的洼地，南仁东用了整整12年，走遍了贵州上百个候选地。山高路险，没有路，他就带着团队走出一条路。选址12年，工程建设10年，南仁东始终坚守在一线。
3: 南老师永远比我们到得早，走得晚，周六周日也都在。他那个房间，我们去的时候永远是开着灯的。他到现场之后就跟工人打成一片呀，经常去打过到各个角落的各个塔上，什么到处爬呀。其实如果你不认识他的人，可能真的是以为他是一个老工人。
0: 2016年9月 ，FAST 落成，这个世界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终于睁开了眼睛。南仁东和他的团队向世界宣告，中国人做到了。可遗憾的是，一年后，72岁的南仁东因病永远离开了热爱的事业。2018年10月，国际永久编号第79694号的小行星被命名为南仁东星。
4: 毕业之前，然后看到南老师的一部纪录片吧，讲他的故事。看了南老师那个精神，我特别感动。我就想，这个人到底是为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一辈子都要在这个山里面？我说我要去看一下。
0: 就是这份要去看一下的倔强，让牛向华来到了中国天眼的总控室。如今 FAST 的日常运行和维护团队中，80后90后已经成为了主力。他们中不少人和牛向华一样，是因为南仁东的故事选择来到这里。
4: 我当时对500米这个口径没有任何的概念，第一天来的时候很巧，我们有维保的工作，我就是上了塔顶，站在塔顶的时候看到那个风铃下面有一口大锅，景色非常震撼。我真的就是体会到南老师说的，它不仅是一个科学的装置，而且它是一个科学的风景，非常美。
0: 就在我们拍摄期间， FAST 正在经历一次重要的手术，更换6根牵引溃源舱的巨型钢丝绳。
5: 我们的换绳呢，仅仅40天。我们现在呢是做最后一根新绳的安装，现场施工就完成。
0: 这6根钢丝绳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被形象地称为天眼的眼部肌肉。当初 FAST 建设时，国内生产的钢丝绳无法满足要求，只能依赖进口。如今，从材料到工艺全部实现国产化。
2: 其实这次的话，钢丝绳的整个性能来讲，追平了国外的，在个别的性能上面，应该是比国外的钢丝绳还要更好一点。
0: 截至目前 ，FAST 已发现超过1100颗脉冲星，是同期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最多的望远镜。每一项成果的背后，都是一份沉甸甸的传承。今年7月8号，中国天眼项目获得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攻克中国天眼最关键的锁网技术的团队，来自广西柳州欧维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雷欢正是这项技术的全程亲历者。天眼落成启用至今，他和团队化身全天候体检师，日复一日动态监测这座巨型球面射电望远镜的健康。
6: 中国天眼一共采用了8895根拉索，就是欧维姆制造的，其中有6670根拉索，伊利弗500兆帕，远远高于当前世界最高要求250兆帕。这么高的受力也是首次使用，那需要对整个锁网进行健康监测，就相当于给天眼定期做体检，早发现问题早治疗。
0: 经年坚守，步履不停。自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倒塌后，中国天眼成为全球唯一运行的大型单口径射电望远镜，天文观测任务排得满满当当。它的每一次转动都承载着人类对遥远宇宙的不懈追问。2022年起，为了提高中国天眼的使用寿命，根据国家天文台要求，欧维姆公司配合

0: 天眼团队开展中国天眼延寿工作，
1: 反复的去试验，反复的去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方案，把天眼的这个使用寿命延长。我们也会延续蓝老师的精神，为天眼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0: 地上有一只凝望宇宙的中国天眼，天上有一颗闪耀苍穹的南人东星。从爱看星星的少年变成让无数少年仰望的星星，南仁东用一生诠释了正因为落后才要奋起的铮铮誓言，也激励着越来越多人逐梦星辰大海。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经理老工人。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3: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个装置，特别不容易。南老师的话时常会鞭策我，你要好好工作，
4: 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吧，把这个大国重器给它维护好、运行好，出大成果。
5: 每天一趟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进入到你的工作。
6: 南仁东老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情，这种执着精神深深影响了我。我曾在中国天眼工作了4年，未来我将利用国家大科学装置对脉冲星辐射和传播进行深入研究，以潜心求索接续他仰望星空的梦想。
7: 南老先生和我们的团队工作过程中经常跟我们提到的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不可能，激励着我们持续的走科学探索的创新之路，让我们的技术从广西走到全国，走到世界。
8: 好，云端之上看云南，我们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的精彩内容。云南发展服务业有什么优势？哪些地方是需要补齐的短板呢？来看看今天的郑瑞平怎么说。
9: 云南发展服务业手里握着一把好牌，但是咱也得承认有长板也有短板。长板呢要亮出来，短板那得补上。先来说说长板哈，节能环保服务是云南手里一张特别的王牌，洱海保护治理这十多年积累了一整套成熟技术，顺风洱海模式把畜禽的粪便、餐厨垃圾、农作物秸秆这些有机废物收集起来做生物天然气、做有机肥，年销售收入近8亿元，提供就业岗位近2500。农业农村部呢已经把它列为全国农业面源污染治理5大典型模式之一，在云南、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地推广运用。这说明什么呢？绿水青山啊，不只是一个保护的命题，它更是一个可以做成服务品牌输出到全国的产业。高原湖泊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资源回收利用等方面，云南呢都有实践、有经验、有技术，都能够转化为节能环保服务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再来看看短板哈，金融呢是咱们云南服务业的明显弱项。2025年呢，我省居民的人均存款约6.2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2.2%。全省上市公司仅39家，这社会融资规模占 GDP 的比例仅为全国的55%。这说白了，本省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建设需要的钱啊，相当一部分要从外省调进来。数字摆在这儿，差距呢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越是弱项越不能缺位，不提呢就是缺位，提了那就是态度。云南呢并非没有亮点哈，融信服平台整合40个省级部委数据，累计授信超6400亿元，惠及经营主体70万户次。这些探索都说明了弱项啊也是可以找到突破口的，关键是想不想补，敢不敢补。现代物流和科技服务同样是在补位之列的。物流方面呢，全省的物流总额5.5万亿元，但是近一半都是借道而过，过路经济必须得向枢纽经济转变。科技服务方面呢，云南研发投入占 GDP 的比重不足2%，科技成果躺在实验室，产业科技支撑不够的矛盾非常突出。 长板要发挥到极致，短板也不能让它永远是短板。那怎么补，如何量？即将出台的云南省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里就能看到答案。把长板做量，把短板补齐，云南服务业这盘棋才能下得活，走得远。
8: 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10: 今天省招生考试院举行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上按照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提前高职专科批和高职专科批五个批次依次进行。为保障录取公平公正，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采取紧抓计划管理、完善投档程序、严格录取检查等举措。
11: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紧紧围绕招生计划零突破、投档精准零失误以及这个违规录取零发生这三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任务。那么投档完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更新了大家的投档状态，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考生服务平台啊，能够看到自己投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填报志愿专业组的最低分和它对应的同分排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对照来查询。
10: 2026年是云南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截至7月19号，已录取考生16367人，其中强基计划140人，体育运动训练单独招生284人，优师专项448人，免费定向436人，军队院校招生和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1691人，其他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858人，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出13万人。目前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各批次录取进展顺利，计划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
12: 7月19号，第六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昆明举行。本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以“海峡千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多人参赛。现场共颁出4项金奖、7项银奖和7项铜奖。
13: 我们项目主要的宗旨的话是服务从零到一有创业志向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做轻资产创业，单校区每学期能够带动200余人勤工助学。
12: 云台大学生双创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累计有云台两地30多所高校、140多支团队，共850多名两地青年学子参与，推动10多所高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
14: 云台赛的话是更好的拉近了两岸之间的一个青年交流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可以去互相学习，有更多的一个交流机会啊，然后能够以此来助推两地长期的一个发展。
8: 白龙潭水库是位于昆明呈贡区的一座小一型水库，其源头泉眼因滇中引水工程施工一度断流，通过围水回补等工程措施确保了水库发挥正常功能。目前随着隧洞施工结束，白龙潭泉眼也恢复了出水。来看记者的报道。
15: 现在我身后的这潭水呢，就是白龙潭水库的源头。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大约30米的位置呢，就是白龙潭的泉眼。在滇中引水工程昆城隧洞施工过程当中，2022年3月份的时候呢，一度干涸。通过工程措施呢，这个泉眼于去年的11月份逐渐恢复了它的功能。
16: 滇中引水工程昆明段上接楚雄段，下接玉溪段，全长超116公里，其中昆城隧洞距离白龙潭泉眼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2021年11月，昆城隧洞9号支洞上下游出现大规模涌水，峰值时日涌水量达到了4.7万立方米，随之而来的就是白龙潭泉眼水位下降乃至最终断流。
17: 采取了堵排结合，一个是堵啊，是确保了现场的安全嘛，然后加快施工进度。排呢，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围水处理后，一个是通过我们的补水管线补入了白龙潭水库，另外一部分是排入了捞鱼河，通过捞鱼河也是排入了滇池。
16: 截至今年6月，回补白龙潭水库的总水量已经超过了1560万立方米，有效维持了水库的正常功能。随着昆城隧洞2024年完成开挖，并于2025年年底完成衬砌，白龙潭泉眼也恢复了出水。
18: 目前白龙潭前眼地下水日出水量已达到2.3万立方米，地下水位基本恢复断流前天然。

0: 然水位。
1: 相关部门建立起常态化沟通机制，根据泉水回升情况动态调整补水监测方案，及时满足生态及群众用水需求，
2: 形成长效补水地下水监测体系，溢流、滇中引水、主干渠备用补水渠道，从源头保障区域水系长期稳定，打造生态水利示范工程。
1: 7月17号，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云南省选拔赛在昆明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40名一线记者、编辑和播音员、主持人逐一登台，将近年来一个个扎根云岭大地、践行使命担当的鲜活新闻故事娓娓道来，展现云南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选拔赛除线下演讲比拼外，还设置了云南省我的记者故事互动投票活动，进行线上遴选。经过激烈角逐，来自云南广播电视台的李颖等5名选手最终胜出，将代表云南省新闻界参加全国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选拔赛复赛。近日，第2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西南区定向比赛暨2026曲靖寻郡之旅趣味定向赛在曲靖市举行。本次赛事融合了体育竞技与地方特色文化，创新搭建专业赛事加大众体验双轨办赛体系，吸引了来自云贵川渝4省市的专业运动员与本地群众、亲子家庭共600多名选手参赛。
3: 好，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你晚安，我们再会。
4: 晚上好，朋友们，来看南亚东南亚天气。未来3天，西南季风带着印度洋充沛的水汽不断地向北推进，受其影响，从印度半岛到中南半岛强降水接连不断，印度西海岸首当其冲，尤其是西高指山脉的迎风坡，地形抬升作用之下，雨势尤为猛烈。像是孟买啊，未来几天呢是以中雨天气为主。除此之外呢，在巴基斯坦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再到东南亚、缅甸、老挝等地，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甚至有大暴雨或者是特大暴雨，累积雨量大，并且强对流天气也常常穿插其中，要格外警惕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暑期有南亚、东南亚出行计划的朋友，要格外关注当地天气还有预警信息。好，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6到29度。伊斯兰堡中雨，24到33度。平布中雨，17到23度。地利小雨，20到25度。马尼拉小雨，25到30度。金边晴，24到34度。万象小雨，25到32度。马累阴，28到31度。吉隆坡小雨，24到30度。达卡小雨，24到30度。内比都大雨，24到31度。加德满都中雨，19到28度。科伦坡小雨，27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7度。斯里巴加湾市中雨，25到31度。新加坡小雨，26到32度。新德里中雨，26到35度。雅加达小雨，26到30度。河内阴，26到33度。莫罕阴，20到24度。昆明多云，16到29度。
5: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6: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2026年7月1日正式施行。
5: 悠悠华夏，我们在团结中凝聚血脉相连。村寨社区，我们在互鉴中发展美美与共。各族群众唱歌跳舞在一起，生活居住在一起，工作奋斗在一起，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维护民族团结是每一位公民的法定义务。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10: 嗯，好，
11: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静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道，请不要抽烟。
1: 我不抽，你也不许抽。
0: 我本来就不抽烟。
1: 不好意思吗？哎，周末，周末，不看一下我们美丽的那八海吗？
0: 下雨了？
1: 哎，一会儿就晴了。高原上的天气想变就变。周末，哎，周末，你还好吗？
0: 我没事，谢谢。
1: 你看吧，快放晴了呢。

0: 你好，请出示证件。正经点。
1: 你看我不正经吗？
0: 要看哪里？
2: 啊，美丽学生。这个是我女朋友个。
0: 这个又是你这个月第几个女朋友了？
2: 没事。
0: 好好好，不要又被罚了个。
2: 啊，知道了个。
0: 走走走。
2: 不要生气了哥，我跟他是从小一个村子里长起来的，我们喜欢开玩笑了哥。走了。

0: 哎，没倒完呢。你在我水杯里放了什么？
1: 迷魂药。
0: 哎，葡萄糖了。
1: 那，你这么快上完了？
0: 排队的人太多，不上了。
1: 这不上，后面可没厕所了。啊。

来嘛，喝瓶可乐。那。喂，喂，哦，忘了提醒你了，我们这边啊气压比较低，一不小心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哎，忘记提醒你了，哎，真是。

0: 找个厕所，谢谢。
1: 后面。
0: 我要上厕所。
1: 没有厕所，之前就说过了。

0: 医生。
1: 哎，阿哥，这是我阿哥啊，我去签吧嘛。
2: 那我去上厕所。
1: 那边树林嘛。哦。那我签过去等你啊。
2: 好。
1: 哦。哎，格兰格兰爷爷。
0: 哎，别去站了，格兰都过。
1: 哎，哦呀哦呀。

0: 走吧。
1: 行吧，我扶你上去嘛。前脚掌一点点，哎，一、二，喂，摔了吗？这个要挽起来的。
2: 这只脚也是踩在这里的。
1: 对对对，不挽住的话的不，怕不是要绊倒的不？
2: 谢谢。嗯。
1: 对对对，抓这里嘛，走了哥。走了哥，
2: 你为什么不骑马？
1: 你会骑马吗？
2: 不会啊。
1: 那我骑的话嘛，谁给你牵马嘛？
2: 也是。

0: 你先起吧，我牵着。谢谢了，我想辞职完好的走回去。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1: 我妈生在那霸海，我可是我们村里的赛马王子。你要是看过我比赛的话，怕不是会爱上我的哦。没见过你这么自恋。
0: 慢点，慢点。

0: 哎，别看着了！你要干什么？我看看，啊，没事了，是个公的。要是母的，你就完蛋了，在你身体里生好多小蚂蟥，到时候你就真的死掉了。啊！
1: 喂，怎么了？哎，那一会儿真蹲下去了。哎，坐下，坐下。啊！
0: 别动！你要干什么？别动！走，那就掉出来了吗？卓玛，我救了你的命啊！ 你要怎么感谢我？哎，不懂感恩的女人，干什么？看我帅气的脸庞，一会儿就爱上我了。哎，怎么走啊？

一棵树，从枝叶到果实，幻化无穷美味。从果实到零下空间，物尽可能，淡鲜肉嫩。我的纪录片《丝路味道之沙棘之甲》正在记录。

0: 我们已经收了七号人，你明天能不能多收个几个人？
1: 给他们通知，他们组织到卫星，给您建三级。行，好。
0: 我叫马和赞，今年63岁，阿达里乡卡拉特村的村民。2022年提供欢乐，好政策来临后灾，种了个茶几果。我们家是第一个种的，350多亩。
2: 沙棘，荒漠戈壁最亮眼的开荒者。在我国西北部，它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落叶性灌木耐旱抗风沙，可以顽强地生存于盐碱地中。除了能保持水土、绿化沙漠外，沙棘的根、茎、叶、花、果，特别是沙棘果实，含有丰富的营养物质和生物活性物质。清河县作为全国最适合种植沙棘的地区之一，其大果沙棘被称为金豆子，闻名全国。
3: 哎，马叔。
0: 哦，你好。
3: 今天好丰收呀。
0: 对，好丰收。
3: 我这果子长得好呀。
0: 好疼，特别好。
3: 哦，这个果出油率很高。
4: 马叔，像这样子的土壤能长出沙棘来说，也得是老天给咱们的饭了。
3: 这太漂亮了，来，这个我拿到北京去参展去了。这次参展是国际。

0: 叫沙刚，28岁了，刚大学毕业，专业会计。我的爸爸马克人，毕业以后来爸爸帮忙做沙棘呢。
1: 大哥，沙棘这边人家死
2: 了。从没有采摘过沙棘的他，有些不知所措。
1: 我老了嘛，现在还没给教给他，慢慢学嘛。我现在给他还教着了嘛，认真的很。
0: 种沙棘，保护环境，提高收入。
2: 正值秋收小麦的季节，村民们都在忙碌。几天下来，仍没人过来帮忙，父子俩很是着急。

与此同时，马和赞阿合特汗的妻子哈提帕黑萨也忙碌起来。沙棘在他手里将变为回馈大家的美食。沙棘酸奶疙瘩是哈提帕黑萨每年这个季节都会制作的传统风味美食。

忙活了两个小时，哈提帕阿姨终于将做好的酸奶疙瘩带到沙棘林，招呼摘沙棘的乡亲们一起分享美食。奶茶配酸奶疙瘩，让忙碌了一天的村民得到了身心的放松和味蕾的满足。

虾脊果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猕猴桃的2到3倍，被誉为维生素 C 之王。但是这些色泽诱人的金黄色果实如果生吃，味道酸涩，但是经过一系列加工后，将会成为味道和营养兼具的各种美食。

0: 一会儿大家分筐，这个季节的沙棘不仅果实可以变化多样，其余部分也开始了新的孕育。拥有4000亩沙棘林的孙文胜，采摘沙棘果的过程中还要做一件事，收集沙棘枝条。
1: 这些在别人眼中的垃圾，在孙文胜手中有着更为重要的变废为宝的意义。2007年来到清河，至今已10年了。到这来就首先就开始做沙棘，当时很多的沙棘枝条啊，地里到处都是，所以呢，那个时候有个突发奇想。
0: 因为来的东北嘛，东北木耳比较多，所以看能不能研发把它做成乌黑木耳。用沙棘木料培植木耳，可不是孙文胜一拍脑袋的想法。黑木耳能够吸收沙棘木料中的活性成分，从而增强黄酮含量，使木耳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胶质，营养价值很高。 但是现实和理想总有很大的距离。直至深秋，持续一周的低温让最后这批木耳错过最佳的生长时机，但所幸大多数都已长成。温度越来越低，孙文胜必须在霜冬前抢收今年的最后一批木耳。东北的木耳是啥呢？它长得季节气候好，心情比较干，没有咱东北木耳长得那么大。 咱这木耳呢，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可能品质要好一些。所以我们要在这里面摸索很多的经验，你知道吧？这些菌带是孙文胜的木耳合作社去年制作出来的，他们把沙棘枝条粉碎，装袋，再进行高温消毒。 种菌和长达半年的滋养，才保证了今年木耳的丰收。

肥嫩的木耳泡开后，在热油中反复翻炒，再加入各式调料，后与胡萝卜片同炒，让木耳吸收蔬菜的清甜。

再将洗好的虾同样油炸至七分熟。出锅后，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爆出香味后，将虾放入锅中爆炒至九分熟，将沙棘茶叶放入其中进行大火翻炒，至清香飘逸后出锅。

作为东北人的孙文胜，不忘拿手的饺子。木耳七碎，羊肉绞开，配以洋葱和各式调料，既去了羊肉的腥，又丰富了木耳的滋味。

0: 吃点咱们陕西产品的宴席，先品尝品尝。
1: 虾吉茶配上各色菜式，忙了一整天的亲友们将所有辛苦都如数交给美食。虾吉茶叶虾仁别出心裁，茶叶焦脆酥香，入口滋味劲爽，清炒木耳爽口解腻，营养均衡。原本酸涩的沙棘却给了他们最甜蜜的丰收。

0: 上，我们就把它敲下来，让它吃。
1: 一棵沙棘树在劳作者手中幻化出万千功效。
0: 还有多少沙子没浇？
2: 还一大片呢，人工浇一下。
0: 今年就是太害了，我们这个天气，让这吃上沙子，我们还是好好的人工浇一下行。80年来这新疆结婚来的，我来这有37年。
1: 曹金生十几岁从老家甘肃来到新疆，如今在这个边境小镇已经生活37年。自己开荒拓土出来的沙棘林地以及林下养的沙棘鸡，都是见证了他的辛勤和收获。
0: 我们养的有芦花鸡，还有癞金麻，还有土鸡。
1: 新疆地广物美的优势，使得上万只鸡在几百亩沙棘林中野生散养，恣意生长，不仅保证了肉质紧实细滑，也让捡拾沙棘果叶的鸡肉味道更为鲜嫩，滋阴补气。而相较于一般的鸡蛋，沙棘鸡蛋个头更大，味道更鲜。曹金香希望他和村民们能搭上丝绸之路新政策的快车，让沙棘鸡和沙棘鸡蛋走出国门。忙碌了一天，曹金香开始准备今天的晚饭。土鸡是晚饭当仁不让的主角。

鸡焖炖的过程中，曹阿姨弟媳开始和面做饼，面和的软硬适中，待土鸡焖至八分熟时，将面擀好，一条条放入锅中，然后盖好盖子。

0: 哎，开拍了最后一道菜，也准备两三个小时了，好好吃吧。
1: 好。
2: 一家人围坐一起，边聊今年的收成，边品尝亲人的手艺。土鸡经过几个小时的焖炖，滋味尽足，软烂鲜嫩，再配上锅中饼子，既有嚼劲儿，又有鸡肉皮牙子的混香，一口下去饱腹而满足。

0: 一棵树，从嫩叶到果实，从枝条到零下空间，既开拓荒漠，又丰盈人民的生活。十余年来，沙棘用一排排迎风而立的生命和庞大的生命根系，紧抓沙地深处的水层，傲立于满目荒坡沙地之中，给荒漠戈壁的人们新的生机和活力，并赐予人们更为多元的美食之享。
1: 妈呀，天该冷了，你不抓一点，别像去年了。
2: 天冷之前，
3: 多晒点，
2: 多搞一些啊。走吧，太太。
0: 刘满堂和刘东明是一对叔侄，他们在尼勒克靠打鱼为生已经多年了。

0: 尼勒克县水资源丰富且无污染，其中清透的喀什河干流贯穿尼勒克县中部，全长302公里，不仅有巨大的水能蕴藏量，也为渔民们提供着安身立命的丰富资源。但收获如何，又要看渔民们的本领高低了。
1: 前天放的网，今天放网，第二天结冰，第二年四月份才叫鱼才拽上来，全部鱼都裂死了，剩好几吨吧，几十万块钱的鱼也撂掉了，你咋办呢？老王叔，放哪个地方今天？
2: 今天咱们放那个位置嘛，那个地方水深。
1: 行，可以。
2: 现在就可以放网了吧？
1: 有地方不能放。
0: 王大叔已经打鱼40-50年，在这片水质清澈，但深达数百米、有温度极低的水域捕鱼，需要的不仅是耐心，更需要胆量。

0: 抓住了，
1: 石头了。
2: 全是雪山上下来的木头。
3: 放完了这件是好天，放进去完了就开始刮大风。
2: 刮大风我们就没收获了，
3: 你看见往全部给我们弄到边上来了，
2: 我刚手摔断了，天天刮风，
3: 天天刮风，
2: 每一天好天的时间，彻底完了，就没有雨了。
4: 今天更不灵了，更不灵了。
5: 昨天下的两网鱼，一场大风网破鱼跑，这让刘满堂叔侄难掩愁容。
2: 昨晚投放的就是四大家鱼嘛，最特有的就是高山鱼和沟鱼，也叫天山鳕鱼，那个东西是大补那个。一般的水里边它是生存不了的，这个只有雪山的雪水还得流动水，活水才能养活，好得很我们的鱼。任何怪味都没有。
5: 下午五点开始收网，能否打到入冬来的最后几网鱼，过个好年就看今天了。
3: 都拿不上来，拿走啊！
6: 我又打的来喽！
3: 我上来了，
6: 一定是小大鱼。哎呀！
3: 来一个啊！
2: 哎呀，花脸子！
3: 大龙啊，来条大的！哎
2: 呀，哥了，
3: 两个，哎呀，这还有，都十几公斤、二十来公斤了，这还叫大鱼？这家大丰收了，哇天哪！
7: 我这来养点小的放掉，再长大一点再吃啊！
2: 啊，就吃这些。
7: 啊，走，收工。
3: 下午吃鱼。嗯。走了，下午有鱼吃了。
5: 收获颇丰的叔侄俩，提着满满的喜悦回去品尝美味。德国贵妃鱼配上酱油料酒后，迅速放入炭火上烤制，两面刷油，孜然辣椒让油和调料在鱼身上滋滋作响，交融浸透。红烧小白条，将热油倒入葱姜蒜，焖炖15分钟，入味不多，原汁原味，则用鸡蛋拌面粉后裹好，

0: 热油中炸熟。外皮娇嫩，内里鲜美，因为纯野生，鱼肉无土腥味，又极致鲜嫩，入口气密。
1: 最后有王玉，今天再聚一聚啊！
2: 那有机会我们再相会
3: 啊！好，
1: 好，好，好。我们最好的鱼，
3: 好吃吗？
1: 嗯，好吃。嗯，
2: 鱼兄煮得好，好吃得很。
4: 好吃吧？
2: 嗯，
4: 想拉回鸡圈吗？
5: 好吃了没呀？
3: 好吃了很，好吃得很。
6: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7: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8: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9: 发财啦！
7: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10: 大叔，1000元远山瑞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11: 这羊咋跑到云上了？
10: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
12: 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
10: 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7: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13: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14: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13: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15: 这么高回报。
14: 两位阿姨看一下。
15: 好渴望这个。
14: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15: 这么高啊。
14: 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13: 我再投10万。
15: 那我也投10万。
7: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

0: 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1: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0: 面对野生菌中毒时，大家记得口诀：一、水、流，第一时间尽快就医，大量饮水，起到稀释和催吐作用。就医时携带呕吐物或菌子样本。当气道被异物卡住无法呼吸时，急救口诀为十、拍、冲，识别窒息表现微型手，五次背部拍击，五次海姆立克冲击法循环进行，直至异物排出。手咬伤时的急救口诀是离、任、医。首先脱离危险环境，其次在可能的情况下拍下蛇的照片，但注意不要被二次咬伤。然后除了清水冲洗之外，一定不要对伤口进行任何捆扎吮吸处理，尽快就医。
1: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王八蛋！那天在撒亮山口是你开的枪，假装去防军打我的兄弟，我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哎，冷如子，不要打死他，要活着！冷如子，你冷静点！冷如子，别打了，要活着，你冷静点！
1: 怎么了，一班长？这是前尖酿房的伙计。安明，把他带回排部，收，咱们去粮仓。快，
2: 是。
1: 出来。
2: 别过来！站住！
3: 站住！

慢点儿。

0: 你现在的心情，你能不能冷静点，把孩子先放下？
1: 我想死就不是过来。
0: 孩子还小，不懂手榴弹的危险，万一不小心扯断哪根弦儿，你就彻底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1: 不活就不活，这么多人陪葬，我死了也赚了。
0: 千万别这么想，你还没到那种程度，还有机会。只要你把孩子放下，我来给你当人质。
2: 别他妈想骗我！
0: 我不会骗你，更不会反抗，因为我也怕死，比你还怕。我刚刚20岁，除了当兵打仗，还没有享受过任何美好的生活。我也渴望像其他的女孩一样，过着无忧无虑、美好的日子。如果我骗你，那岂不是拿我的生命开玩笑吗？我不愿意。 别他妈给我废话！这不是废话，是给你，也给我自己一个活下去的希望。我们现在只有一条路，就是你挟持我到山下，然后我让杨排长给你送一匹马，你到了山口就自由了。请相信我，也相信杨排长，我们不会，更不敢骗你。你想想，杨排长会为了你
1: 而牺牲自己的战士吗？相信我们，把孩子放下，啊！
3: 放开我！我可以过来吗？站住！别动！都别动！
4: 刘老师，救命！
3: 你把枪放下来，把孩子们放了。
0: 我们就给你一条生路，我们解放军是说话算数的，转过去。
5: 格伦戴姆，快带孩子们出去，把我们的条件告诉杨排长，叫他们千万别开枪。
6: 来，快走，快走，
5: 快下去。
6: 注意如何靠。
3: 谁不许过来！谁过来我就开枪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不许过来！
3: 谁过来我就杀了他！慢着！你把他给放了，你有什么话咱们都好说。
1: 少废话，给我牵匹马来！
3: 我可以给你牵匹马，你先把枪放下来，不可能，快点，不然我就杀了他。给他牵匹马来，
1: 是。
3: 我给你牵匹马来了，你把他给放了吧。命令你的人，最后声声一问，快点，退。 敢给我耍花招，我就杀了他！退！退！
6: 快点，我去。

0: 站住！站住！怎么样？我给你把马牵来了，你放人，
1: 把枪给我卸下来，快卸呀！
0: 给我扔得远一点儿！现在放人吧，他还得送我一程。他是个女孩子家，要送，让我这个上司来送你。
1: 好，好，把马给我牵过来。
0: 快点给我牵过来呀！

0: 仔细搜查每一个角落。
1: 是。
2: 排长，这是炸药，
0: 这是手榴弹。
2: 排长，召集到。

0: 我们要抓住这个狗特务，
1: 队长，
0: 他们肯定从这儿跑的。
2: 一班长，二班长，
1: 有，
0: 严密搜查这一带，咱们一定要抓住这个狗特务。是。
3: 海生，
4: 你来一下。张大夫，他现在怎么样？
3: 刚才醒了一阵，但是现在还是说不出话来。
4: 他是我们唯一的线索，我急需他的口供。你无论如何要把他抢救过来。
3: 是。

0: 老陆子，我实在太难受了，一想到刘芳，我什么也做不下去，我快憋死了。我想出去透透气。
1: 还有一个特务没抓到，你这样出去很危险。如果实在太难受，我陪你说说话。我什么也不想说，只是想到刘芳墓前。
2: 再看看他。你这样出去，我也不放心。这样吧，我陪你一起去。杨排长，我今天来，主要是想代表解放军感谢你们一家人。那乌鲁子在关键的时刻帮我们抓住了特务，古兰丹木。
1: 也帮着救出了小学校的学生，谢谢你们呀！您别这么说，当时特务闯进来的时候，我完全吓懵了，怎么走出来的我都不知道。现在想起来，都后怕。是刘芳用自己的生命救出了我们塔吉克的孩子。
2: 刘芳死的真是太惨了。刘芳是不会白白牺牲的。杀他的凶手是绝没有好下场，我们一定要抓着他，为刘芳报仇。
3: 那个杀害刘芳的特务不是已经死了吗？
2: 死了的只不过是个小卒而已，在他的身后一定还有将帅。
3: 杨排长。
2: 那个逃跑的夏哈曼抓住了没有？我们正在仔细的搜查，我还希望你们给我提供一些情况。好吧，那乌鲁子，你要自大叔。 你们请留步吧。好好好。啊，再见。哎，再见。再见。哎。这。阿米尔。阿米尔。
4: 阿米尔，你刚才是不是去看古兰丹木？啊，我不放心，她一个软弱的女人，受了那么大的惊吓。那你既然来了，为什么不进去呢？我，
5: 你怕碰到我，挨我批评是不是？啊？如果你今天不碰到我，你会进去吗？
4: 杨排长，你没来，我也不会进去的。
5: 为什么？我不想让瑙鲁族毁，更不想古兰丹为难。可不看他一眼，心里又放不下。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是
4: 你管不住自己，对吗？
5: 其实啊。

你今天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问题，并能控制住你自己的情绪，我挺高兴的。当然，人是讲感情的。当我们看到自己的亲人生命受到威胁，我们能无动于衷吗？我理解你的心情。以后要是碰到什么伤心的事，深吸一口气，憋着，慢慢地吐，试试这个办法，也许管用。如果这个办法也不灵，你就想想自己是个人民解放军战士，在我们肩上的重任，告于一切。

0: 大的胆子，全城都在抓你，你居然敢躲在我家来，你知道这个联络点有多么重要吗？
1: 我实在没办法了，怎么躲都躲不过去，连块饭连块水都没有，就算不被解放军发现也被非饿死不可。看在同为当官卖命的份上，沙边你就救兄弟一把行不行？

0: 谁呀？
1: 我。
0: 这两天简直急死我了。
2: 这个没用的东西，你是怎么安排的？竟然差点把我炸死！
0: 我也没想到他会跑到小学校去，事情太出乎意料了。
2: 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我完全可以把那个家伙给弄死，可是众目睽睽，上百双的眼睛盯着，任何一个小事物都会暴露出我的身份，我就像个待宰的小羔羊一样。束手无策，不仅没杀了埃娜，亮粉也被连锅端了。你这个废物！
0: 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埃娜还杀不杀？
2: 杀个屁！你懂不懂什么叫集体名分？现在满城的老百姓都瞪大了眼睛，想在身边抓住那个特务交给解放军。这个时候情绪妄动就是自投罗网。
0: 酿坊被抄，咱们的人几乎被遗忘打尽，汉瓦计划差点被落空了。要不我去哈市找韩营长，让他调几个人过来。
2: 不行，现在解放军的眼睛瞪得比月亮还大，从哈市过来几个陌生人立刻就让解放军给盯着了。咱们现在什么也不能做，哪怕是一点不小心就会破坏大计划。必须等这阵风头过去，阳光海放松警惕的时候才能。谁在屋里？
0: 是酿坊偷出来的夏荷曼，我正想问你怎么处置，要不要？
2: 既然解放军那么想抓住他，为什么不把这个诱饵抛出去呢？
3: 报告，进来。排长，你找我？
4: 二班长，
3: 是。
4: 这是我刚刚写好的关于请求追认刘芳同志为革命烈士的报告，你看看。还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就是关于那个师参谋，他不是刘芳的男友，而是他的表哥。这我也是在他牺牲之前知道的。刘芳同志是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但是他怕这份感情影响到工作，所以他就一直把他克制在心里。他有很多话都留在了这本书里。

0: 老路子，你来干什么？
1: 杜大兴同志，我来找三班长。
2: 对不起，三班长不在。

0: 三班长，
1: 什么事儿？
0: 我来给你送马，这是我最心爱的马，归你了。
1: 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就是给你送马的意思。我杀了你的大黑，用我的马陪你。
2: 胡闹！
0: 三班长，我不是胡闹，我这想真心对你赔罪。要不是那天亲眼看见那个特务就是打我的假解放军，我还蒙在鼓里。虽然你们对我很宽容，又帮我举行婚礼，其实我心里的疙瘩根本就没解开，总觉得你们是有什么目的似的。我们塔吉克人爱恨分明，对仇人绝不饶恕，但是对亲人掏心窝子。这匹马你拿着吧。
1: 囊炉子，有你这番话就够了。我是个解放军，我没有纪律，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
0: 你要是不肯原谅我，你就打我一顿，打死我都行。
1: 你要是想让我犯错误被关禁闭，甚至因为这事上军事法庭，然后调离塔哈尔，那行，把马给我吧。
0: 我这是陪你啊，你们这什么规矩？
1: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规矩，如果没有这样铁的规矩，我们就不可能解放全中国。老路子，只要你的眼睛真正的擦亮了，看清楚我们解放军到底是支什么样的队伍，我的大黑就没白死。我受这点委屈啊，比金子还值。
0: 三班长，我脑路子从来都没服过谁，从今以后我就服杨排长和你，你们才是真正的雄鹰。我向真主发誓，豁出命去我也得报答你们。
1: 脑路子，事情过去了，咱们是朋友，再见。
2: 走。
3: 请问一下，杨排长在吗？
4: 有事儿吗？
3: 我是来向他辞行的。
5: 辞行？
3: 对。
5: 你要去哪儿？
3: 我准备去金沙川，今天就走。
5: 敌人要害你，我们在这儿防守这么严密，都没有阻止上次的暗杀。我认为你要走的话，对你的安全是不能保障的，而且你会遇到危险。
3: 就是因为这次暗杀，我才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才更担心我父母的安危。请理解我现在的心情，我现在一分钟也等不及了，想要把塔哈尔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他们，劝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解放军为我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不能没有良心。
5: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现在情况变了，我不能让你走。
3: 你答应过我，去还是留都尊重我的意见，请实现你的诺言吧。
5: 凭你一个人，你能够解救你的父母吗？金沙川是马占江的地盘，他把你父母押走，就是想在关键的时候打你父亲这张牌，所以我认为他不会轻易放弃的。
3: 可是我已经三年没见到我父母了，回国之前我并不了解共产党，也是冒着死的风险回到家乡，

0: 夏晨，你怎么了？太可怕了，夏！你别急，夏什么？夏，夏赫曼。
1: 等你到了那以后，你要格外的小心，以防不测。我记住了。
0: 另外，请代问你父母好，请转告他们，新中国随时欢迎他们回来。
2: 夏赫曼和咱们抓来的特务都被人给杀了。什么？在什么地方？卫生队。
1: 你们的职责是什么？就这一个活口，我们还指望他挖出塔哈尔潜伏的特务。可是你们擅离职守。排长，怎么回事？
2: 这个特务被搁在喉管，没救过来。这事儿是怎么发生的？刚才我举起纱布，然后到后院的铁丝上晾晒。戴克尔县长来问我情况，我带他到病房的时候，发现他已经被人杀死了。这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
3: 我当时在外面站岗，看到了努力曼大神跑来说，看到了夏赫曼，他的样子非常的害怕。我怕这个特务跑了，就跟了过去。看到他才知道，他已经死了。杨排长，我疏忽大意，上了敌人的当，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请你处分我吧。
2: 排长，发生这样的事情，说明我们身边一定有敌人。
1: 我建议进行一次严格的盘查，尤其是那个暴勋的努力曼，要做重点的处理。我看这事儿啊，并不像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简单的。这敌人抛出了个夏赫曼这个特务，并且杀死了他，这里边一定有更深的阴谋。对。
0: 咱们绝不能让敌人牵着鼻子走。

0: 班长，
1: 同志，
0: 有情况。你看，
2: 艾依娜小姐，留步。
3: 三班长，我去金沙川，请让我过去。
2: 金沙川可不能随便过去，那是马占江的盘踞之地啊。
3: 为什么？我的父母就在那里，跟他们团聚是天经地义的事，请高抬贵手，放过去。
2: 这可不是高抬贵手的事儿啊，守卫边卡是我们的责任，没有杨排长的命令，就是一只鸟，我们也不能让他过去。
3: 杨排长已经答应了，他同意我走。
2: 我可没接到杨排长的命令。艾依娜，你回去吧。
3: 要不这样，三班长，我们两个打个赌。
2: 打什么赌啊？
3: 我赌你不敢向我开枪。哎，
0: 班长，
2: 接受岗位。
0: 是。
4: 排长，这个女人也太不讲纪律了吧？你说她给咱们添多大的乱子，把整个塔哈尔搅得鸡犬不宁的，她自己一走了之了，什么女人嘛？
0: 是我让她走的。
4: 你让她走的？为什么呀？这么多特务要杀她，你让她走不等于送羊入虎口吗？
0: 正是因为这个，我才让她走的。因为敌人想利用她，再次挑起我们和牧民之间的矛盾，所以我让她到金沙川去。你立刻让塔什麦提通知卡拉，让他不惜一切代价确保阿依娜的安全。
4: 是，

0: 敢闯我这金沙川，你胆子不小啊。
1: 你在塔哈尔三年，应该知道我们塔吉克的谚语，鹰飞回自己的家乡不会害怕。你不是想杀我吗？动手吧。
0: 早就听说阿依娜小姐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朵奇葩，果然名不虚传。先发制人，以攻为守，将我一军，聪明。不过你怎么知道我会按你的牌理出牌呢？如果我将计就计，你岂不失算？
1: 你的伎俩我已经明教过了，一个堂堂黄埔军人不敢在沙场上真刀真枪见胜负，还像个老鼠一样躲在这荒山野岭，配谈什么牌理？
0: 这是战略问题，你不懂，也没有资格在这儿指手画脚。请注意你的身份，这些不是你要关心的问题。
1: 当尖刀对准我胸口的时候，我不该关心我自己的安危吗？啊，我不知道你的战略，我只知道一个只会偷偷摸摸卑鄙暗杀的人。
0: 把话说清楚，是谁要暗杀你？
1: 连承认都不敢，我看不起你。
0: 阿依娜小姐，我马占江从来不耻于这种勾当，我以军人的名义担保，这事儿不是我干的。
1: 军人的名誉？你带着拿枪的兵把我的父母家人挟持到这么一个连飞鸟都不到的地方，是为了军人的名誉吗？当然，你还可以说这也是战略问题。
0: 错，这是战术问题。劳累了一天，你也该去休息了。饶舌解决不了实际问题，这就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区别。
1: 补充你一句，男人和女人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有些男人总爱自以为是。别以为我真有兴趣跟你纠缠，我来是为了这封信。顺便再告诉你一句，同时军人，杨光海比你光明正大的多。
2: 银座，这位大小姐可真够刚烈的。
0: 虚张声势而已。
3: 老爷，小姐，小姐她回来了，啊，她回来了。
4: 阿依娜。
1: 爸爸，妈妈，
5: 我的女儿，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哦，让我看看你。
4: 为什么呢？阿依娜回来高兴才对，感谢金主，阿依娜平安地回到家了。
2: 阿依娜。
6: 真没想到能在这里看到我们塔吉克优秀的歌手。我在国外思念家乡的时候，常常想起你的歌声。
7: 最美丽的清泉来自冰山，最动听的歌声源于高土。艾娜小姐，我知道咱们还会见面。
8: 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何必成为一个已经灭亡的政权的寻道者？一匹马再快也扬不起漫天的尘沙，还望审时度势，不以一身之荣辱为重，而以国家民族之大业为重，以天下苍生的安定幸福为重，为大地上直起炊烟，不起硝烟，放下武器，弃暗投明。
0: 不必念了，全篇无非两个字，劝降。我都能想象得到杨光海坐在塔哈尔城内给我写信的样子，哼，胜者王侯，败者贼呀。大处写的气吞山河，小处娓娓动听，可见读书不少啊。只可惜属于两个阵营，不然的话，喝上几杯淡酒， 聊上几篇文章，倒是个不错的人选。把信烧了。
2: 烧了？
0: 我要怎么做，由不得杨光海啰嗦，更不能他来决定。司副官，帮我杀两只羊，我要亲自给莫离家送去。
2: 银座，阿依娜小姐对您误解很深，恐怕不会欢迎您吧？万一当众给您个下不来台，那岂不尴尬？
0: 就像这封信似的，明知道会被烧，但也要写。我佩服他就在这里，不忌惮，有襟怀，是个真正的男人。

0: 听这些歌曲，让人忍不住流眼泪的。
1: 你不要难过，
2: 真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3: 在中国，每三个50岁以上人群中，就有一人受骨质疏松困扰。
4: 骨质疏松不敢动。哦。
3: 如果把我们的骨头比作一个银行，那么骨密度就像银行里的个人存款。贫穷还是富有，取决于你的选择。张阿姨怎么也没想到，一次普通的弯腰捡东西，竟让她从此离不开轮椅。拒绝牛奶，钙质来源大打折扣；放弃运动，钙质合成效率降低。
5: 我不喜欢跳舞，不喜欢运动。
3: 碳酸饮料可能导致钙质流失。
6: 用科学的习惯为骨骼充值，减少骨质的流失。记住这句口诀：骨松预防要趁早，三寸两聚一检测。
3: 存入钙质、牛奶、豆制品、海产品，存入运动，每周150分钟负重训练，存入阳光，每天10分钟日照。拒绝每日过量咖啡和碳酸饮料摄入，
1: 谢谢。
3: 拒绝烟草和酒精，尽早进行骨密度检测，别让骨质悄悄流失。健康之路坚实有力。
7: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

0: 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没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随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听这些歌曲，让人忍不住流眼泪的。
1: 你不要难过，金沙川和塔哈尔不过是一山之隔，只要我们的心始终向着家园，什么困难也阻碍不了我们。
2: 阿依娜小姐话里有话，从解放军地盘过了一遭，心里就不踏实了。别幻想共产党给你们好果子吃，你最好只去一些。
1: 你也最好明白你自己的处境，一帮土匪，一帮残兵败将，别幻想能在这里混出什么名堂来。
2: 你他妈的别不识抬举，别忘了金沙川是老子的地盘。
3: 江营长，何必这么激动呢？卡拉的歌唱的确实让人感动，连我都不免回忆起了塔哈尔城山川草木风华岁月，更何况莫尼老爷，我们应该尊重主人的心情。阿依娜小姐，今天为你接风，我来敬你一杯。
1: 不必了，恕不奉陪。萨恩子爵，你帮助我出国留学，

0: 林座，跟你这么多年，没见你像今天那么狼狈过。
1: 这话不准确吧？我倒觉得，女人抖威风跟撒娇没什么区别，只要不出格，由着他们闹呗，也是道风景嘛。你不觉得阿依娜的舞跳得不错吗？
2: 孩子，今天把马英江弄得下不了台，还要叫韩大那样的愚蠢的人正直。有些事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不要跟那些人争个高低。
3: 爸爸，我虽然刚到金沙川，很多事情我看得清清楚楚，你在夹缝之中随时会被别人欺辱，我无法容忍。人活着要有尊严，爸爸。
2: 孩子，我跟马营长一块出来，实在没办法，我还不知道那种滋味呢吗？阿依娜，听说解放军在塔尔城搞得很凶，把我们家的塞钱和草场全分了。
3: 没有，那都是谎言。解放军是我见过最好的队伍。你不相信，你看这张欠条，你就知道了。你看，特务放火烧的草料场，让百姓无法过冬。解放军未解燃眉之急，跟阿轰商量，暂时禁用咱们家的草场。哎，我回城之后，杨排长按价折算，把钱全部赔给了我。
2: 这就叫收买人心，只不过是解放军用了比较聪明的招数，为的是骗取你的信任。
3: 如果是你想象的那样的话，他们就不会牺牲生命保护我的安全了。
2: 这怎么回事？
3: 马占江的手下要杀我，解放军奋不顾身把我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回来。为了救我，一个女战士被特务炸死，她比我还年轻，却长眠在莫斯科峰下了。你看，这就是刘芳炸死的那女孩。杨排长真心希望你回到塔哈尔城，并给你在县政府留了一个职位。爸爸，金沙川不是久留之地，我们想办法回去吧。
2: 解放军善待你我相信，但希望我回城并说以官职我不相信。历来统治者他们都有自己的手段，像马占江带我出城一样，解放军希望我回城，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
3: 杨排长不是虚伪之人。
2: 孩子，解放军的事千万不要公开讲话议论，说话要谨慎。你去休息吧，我好好想一想。
4: 回二太太，我正在前厅收拾碗筷，到厨房去清洗。二太太恕罪，二太太。
3: 你在偷听我和父亲的谈话？
5: 大小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我可是你父亲明媒正娶的二太太，你不尊重我也罢了，既然是一家人，还有什么可瞒着我的吗？再说了，我只是从门口路过，怎么就成了偷听了呢？
2: 来历，当着下人的面不要这么没有风度。
4: 老爷，是我的错，老奴不应该顶撞二太太，老奴错。
5: 那你还不滚。
4: 是。
6: 等一下，
3: 下人也是人，有被尊重的权利，你凭什么骂他？你必须向他道歉。
5: 让我跟个下人道歉？老爷，这家还有没有规矩了？
3: 就是为了让你明白规矩。
2: 阿依娜，我心烦得很，不要再计较了。阿蒙拜，下去吧。
4: 是。

0: 麦德古里，你越长越漂亮了啊。这么漂亮的美人还干这种粗活，太让人心痛了。不如这样，你跟了我，我让你穿金戴银，保证让你过得比莱利还舒服，可以吗？
1: 江汉丹先生，请您放尊重一些，我是个奴仆，配不上您。
0: 哎呀，别这样，哎，
2: 放开我！
0: 臭女人，
2: 放开我！放开我！你这个畜生！
0: 长大，长大先生，
2: 救救我！
0: 你给我滚开！
3: 长大先生，他只是个小奴仆，你就算了吧啊！
0: 少管闲事！
4: 长大先生，
2: 王八一大叔，
4: 不能把人往死路上逼啊！真要是弄出点差错来，别说魔女老爷不答应，我这把老骨头也不能答应啊！
0: 这老头一管闲事，好，你们等着，非把你崩了不可。
4: 没事了，孩子，没事了，孩子，没事了，没事了，孩子，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2: 我来打水，遇到这个畜生，幸亏你们救了我。
4: 我看你这么长时间不回来，我就有点担心了，顺着这条河我就找过来了。哎呀，真主保佑啊，你又躲过了一劫。
3: 麦古里，你以后出来打水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出来，有时都跟阿蒙巴依大叔在一起，今天多危险。
2: 我记住了。
5: 麦乌里，我看卡拉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6: 卡拉是个好人，对我也很关心。
5: 怎么，在你眼里就只有好人和坏人吗？我看卡拉挺喜欢你的，你也喜欢卡拉。
6: 阿玛巴伊大叔，不是您想的那样。在我眼里的卡拉就是一个好人。
5: 那么说你心里还有别人？
6: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7: 老朋友，你一走我更加孤单了。
8: 莫尼先生，邓姓是好转了，我会回来的，我欢迎你到英国来。
7: 谢谢你的心情，我这把年纪了，在异国他乡我不愿意流浪啊。
8: 多保重。我在这里看到的最美丽的姑娘是阿依娜小姐，再见。
6: 谢谢，多保重，再见。
8: 保重，
7: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0: 三班长，你醒了。
1: 卢总，
0: 你从马上掉下来了，是我把你背回来的。
1: 卢总，谢谢你救了我的命。不用谢我，是我打死了你的马。我心里一直不安，无论我怎么做，都挽回不了我的过错。
0: 马的事不提了，不提了。
1: 一匹好马知道怎么面对危险，如果是大黑，你就不会掉下来的。
0: 那卢子，其实我挺喜欢你的性格的，丁是丁，卯是卯的，撞就撞到南墙，顶就顶到底，咱俩一样。我
1: 欠你的，去草原上挑一匹你喜欢的马，我还你。
0: 那像你那么说的话，你救了我的命，我拿什么还你？
1: 三班长，大黑的事儿，我真对不住你呀。
0: 过去的事儿不提了，不提了。老卢子，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是朋友，你就留下来吃饭。我让古兰丹木给我们做好吃的。老卢子，吃饭的事儿我心领了，我们有纪律。要说吃的话，我还得回去请示杨排长呢。我替你去，我连杨排长一起请。
2: 哎，这是您的，谢谢老板。
3: 慢走啊，来看看。
2: 您好。卡斯来电，韩营长派人过来，下午3点到，在对面的饭馆接头。
3: 嗯。
2: 哎，您这个多少钱？
3: 5角。
2: 这样
3: 吗？
2: 我以后再来吧。
3: 哎，好的好的，慢走，来看看吧。

0: 怎么老跟着我？
1: 你怎么到我后面来了？
0: 你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欺负我还不够吗？我警告你，不要每天跟苍蝇似的盯着我，逼急了我也会想办法。
1: 这也是我要警告你的，如果阿米尔再打我，我就把你们的关系告诉老 Rose， 到时候大家都没好处。
0: 你就为了这个事儿啊，狐狸子，一个男人活到这份上，简直连狗都不如。
2: 人，人，这顿饭咱们怎么能不去吃呢？啊，你什么也别说，南无路子过去对咱们有成见，他这回能够主动并且真心诚意的请我们，这多好啊！啊，咱们不仅要去，而且还不能空着手去，带上一包盐，十斤面粉。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去啊。
3: 哎，这怎么能行啊？部队进来这么长时间了，粮食确实消耗很大。再说上次平凡部队把从这儿过，你给了他不少东西了，这次能不能少给点或者不给？
2: 不行，人家老百姓走亲戚串门都带点什么礼物的，你让我一空着手啊，还亏你说得出。
3: 排长，我跟你说实话吧，咱现在就剩下那点白面了啊。排长，咱能不能换成点别的啊？土豆、胡萝卜啊，那个充数。
2: 这回要不是拿乌路子，咱们的三班长就

0: 会被冻死的。月底，咱们的物资队从卡市就要到了，到时候我还你十袋面，十袋。啊！哈哈哈！
1: 这羊肝加羊尾油呀，很好吃的，象征着真诚。哦，
2: 是献给最尊贵的客人的。
0: 来，吃吧。
3: 羊排长、三排长，
0: 那
3: 你们能来我们家呢？啊，我们非常荣幸啊！
4: 来来来，
3: 你要去大叔，感谢你啊！应该的，快来，都吃吧。好好好。那我陆子听说你们要过来呀，高兴坏了，特地杀了一只最好的羊。那不陆子，你们能幸福美满就是我们的心愿。来，我代表我们排的战士，祝愿你们和和美美，找得贵子啊！
5: 谢谢。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咱们家该有个后代了，让他长大以后像阿米尔一样，当解放军，做一个塔吉克战士。<笑>
0: 我去给你们倒酸奶。
6: 杨排长，这场寒流啊，不是好事。
0: 恐怕粮食要续不上了，聂子大叔。怎么，家里粮食不够了？这不只是我们一家，恐怕全塔哈尔城都是这样啊。是啊，排长。
7: 你们好，排长，排部有点急事，请您回去处理。知道了。
3: 鸭子大叔啊，实在抱歉，排里有事等着我，我先告辞了。三班长，您留下。
7: 谢谢你了啊。
8: 您忙，
7: 您忙。
8: 谢谢，不用忙，你们留下。
7: 刘部。
9: 那个特务是从喀什来的，说是来执行汉瓦计划。什么是汉瓦计划？我不知道什么叫汉瓦计划，我只是来接头的。跟谁接头？不清楚，我只知道接头的地点和方式。联想以后，接头人会交代给我任务。是谁派你来的？
10: 他叫王贵才，是喀什的一个连长。
9: 艾班长，立刻跟喀什联系，查清楚这个人。是。你什么时候接头？下午3点。地点？
10: 在大巴扎巴角一个拉面馆里。
9: 接头方式？
10: 是把这个瓷瓶放在茶碗和茶壶之间。
9: 你现在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这是你唯一可以立功赎罪的机会，你继续去接头，不能露出半点破绽。你先上去得，上去得，嗯，得怎么？
11: 这么久了，接头的人怎么还没来啊？别焦急，等待猎物要有耐心。
12: <音><音><音>

0: 可能出事了，取消行动。
1: 李班长，那个特务是不是更耍花样，把我们全给骗了？我们上当了。
2: 你给我实话实说，到底是不是今天接头？
3: 我真的没撒谎，我的小妹就在你们手里，敢乱说吗？
2: 带走。
4: 是，行。清剿特务这么久，漏网的都是最狡猾的，敌人一定是在试探。明天我们再打他去。
5: 敌人一定是听到了什么风声，所以才没有来。我刚刚接到耿团长的电话，说国民党起义部队内部也并不平静，卡什的那个连长就被灭口了。同志们，现在跟我们较量的全是些训练有素的特务，他们藏得深，手脚长，动作快。
6: 现在最麻烦的是咱们在明处，他们在暗处啊。
5: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做得更加细致，更加周全才行。
2: 排长，俺觉得咱们得从汉瓦这两个字入手，能称得上计划的绝不是小行动，敌人很可能会有更大的阴谋。
5: 二班长，你用维文把这两个字拼一下，看看是什么意思。
4: 排长，这两个字从字面上来说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7: 汉瓦这两个字在维文里确实没有实际意义，在塔吉克文字里也没有意义。
4: 谢谢你阿红。

0: 爸爸，又想家了。
1: 孩子，虽然离开家乡没有多久，我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度日如年呢？看到这个照片里的舒适的面孔、操场、房子、羊群，都让我心里很不平静啊。
0: 爸爸，那你为什么下不了决心呢？
1: 你懂什么叫身不由己吗？
0: 不试试怎么知道，也许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难。
1: 结果是注定的，咱们根本回不去，那还能是吗？孩子，你太天真了。

0: 哎，大叔，怎么又少了两只羊啊？
1: 老爷，俺们拜大叔，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是江汉达二手下的人给抢走的，说他们粮食不够吃了，他们拿着枪啊，老奴实在是拦不住他们。
3: 这个土匪比狼还狠，我叫马营长评理去。
1: 爸爸，江汉旦虽然是个土匪，名义上却是国民党营长，和马占江狼狈为奸，说不定就是马占江指示的，跟他们没道理可讲。爸爸，牛羊财富都是身外之物，我现在怕的是等他们杀完羊就不知道要干什么了，我们不能再这样苟且偷生，我们想办法回塔哈尔去吧。
4: 爸爸，不要再犹豫了，你为什么非死守在这么一个连狼都不愿意过冬的地方呢？
3: 可乐，你的意见呢？
5: 老爷，这件事儿恐怕我不好多嘴。
3: 我没有任何人商量，我想听一听你这个局外人的想法。
5: 好，那我就直说了。江安达尔虽然和你有很深的隔膜，但表面上他一直维持。这一次他不惜撕破脸皮抢咱们的羊，说明他处境相当危急。但我担心的是，这荒无人烟的地方，好几百号人怎么坚持下去？如果真是这样，恐怕这个冬天真不好过。
3: 是啊，
5: 小姐考虑到长远，她又是从那边过来的，知道解放军的底细，至少作为你的女儿，小姐不会害你的。
3: 这些我都想过，伤得太深才不敢轻率。你们不了解马营长，他绝不会放我们走的。
4: 爸爸，马占江就是抓你这个弱点，你越老实越软弱，他还越变本加厉，就算出不去也要让他知道我们不是个好欺负的。
3: 这么多的家钱，这么多的家奴，我们怎么办？
1: 放弃。阿蒙巴依大叔，那咱们怎么办啊？老爷这一走，咱们不就成了被遗弃的羔羊了吗？
6: 马占江对老爷客气，对咱们是两回事儿。我这把老骨头也活不了几年了，死到哪儿都无所谓了。你还年轻，要是落到江汉达尔手里，就太可怕了。
0: 我也想回塔哈尔，求求你们！
7: 站住！
8: 站住！
9: 站住！
7: 你们到哪去？
1: 我们想去哪儿是我们的自由，请让开！
7: 马营长有令，谁也不许离开这里，特别是你们，请你们退回去。
1: 他没有权利限制我们。
10: 在金沙川，谁有什么权利都是老子定的，你们最好给我放聪明一点。别找不自在！
3: 你是什么东西？敢教训我？
10: 你算什么东西？到了我的地盘，还摆八亿的谱？想想你自己现在的身份吧，不过是一条寄人篱下的狗而已。
1: 江汉蛋，你混蛋！
10: 你他妈的给我闭嘴！
11: 哎呀，阿依娜，你别理他，不要拦我。
1: 我不相信他敢开枪打死我。
10: 不信你试试看，再往前走一步。就让你脑袋开花！
12: 住手！
13: 站长，有话好好说。患难之际，不可内讧。阿依娜，你也冷静点。
1: 如果咱们的位置颠倒过来，我把你扣在这里当人质，让你受尽屈辱，没有尊严，没有希望，你能冷静得下来吗？羊逼急了也会咬人，我今天非走不可。
10: 好，我成全你，有话赶紧说，一分钟之后我就送你去见真主。
13: 站长，不许胡来！啊，把枪给我，给我，给我！
8: 还没有人下过我的枪，女人不应该动枪。阿依娜，不要再固执了。没有我的护送，你离不开金沙川。回去吧。我们的粮草还能坚持多久？
9: 顶多四五天吧。
8: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军心，必须尽快想办法解决，否则我们坚持不过这个冬天。
9: 这荒山野岭，连只兔子都找不着。
8: 通知地下明珠，尽快摸清解放军的熊窝，只能从塔尔抢。

0: 阿面儿，你看是不是古兰达姆姐姐啊？
1: 过去看看。
0: 去。古兰达姆姐姐，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怎么回事，羊群跑散了，怎么也拢不住。
0: 没关系，放羊我有经验，我帮你把他们圈回来。
3: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哎，干什么？干什么？你想钱生钱，利滚利，不想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4: 六六六！
3: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返本付息。
5: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6: 拒绝高利诱惑。
7: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因心脏骤停、溺水、中毒、气道异物等意外导致的伤亡人数超过70万人。
8: 意外发生后的黄金抢救时间急转，据数据显示，当意外降临，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急救，被救者的生存率可提升3到5倍。
7: 对于心脏骤停的情况，大家记得口诀：叫、叫、看、压，呼唤被救者是否有意识，呼叫120，通过观察被救者的胸廓起伏，判断呼吸是否正常。如果呼吸停止，立即按压。如果是溺水的情况，则需要在按压前加入5次通气，再以30次按压、2次通气的比例进行急救。
9: 教练，快一点
7: ！AED 的使用口诀是：打开它，听他说。
10: 请将电极片贴在患者裸露的胸部。
7: 打开 AED， 按照语音提示进行操作。组中急救时，大家记得口诀：120。一、判断患者面部表情是否对称；二、两侧肢体是否对称；零、聆听患者言语是否正常。然后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送医。
8: 我国民法典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你准备好了吗？
1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2: 山洪泥石流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等

做好防范准备。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也停留。四，发现山

0: 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阿面儿，你看是不是古兰达姆姐姐啊？
1: 过去看看。
0: 去。古兰达姆姐姐，怎么回事啊？
2: 不知道怎么回事，羊群跑散了，怎么也拢不住。
0: 没关系，放羊我有经验，我帮你把他们圈回来。救！救！
2: 阿米尔，我是故意把羊放走的，我有话要跟你说。每次放羊，其实是为了路过军营的时候能见上你一面。可是这两天，怎么也见不到你。
1: 我们去哨卡执行任务，一上山就三四天。
2: 什么任务啊？为什么要上山？这座大山除了雪以外连只鸟都没有。
1: 军人嘛，就是要保卫祖国。古兰丹姆，我还是帮你圈羊吧。这样。
2: 阿米尔，看来你真的已经把我当外人了。我嫁人是迫不得已的，我也没办法。你是不是心里恨我没等你？
1: 不要说这些话了，已经这样了，你现在是老日子老婆，我只能祝你幸福。
2: 可是我不幸福，我每天都在想你。如果没有遇见你，我觉得我跟老路子过下去很幸福。可是现在每一天对我来说是一种煎熬，我真的没办法忘记你。多少次想去找你，又怕别人知道，我的心里真是太苦了。我想你想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去排部外面等，心里想哪怕只是看一眼你的身影也很满足。可是见完以后我就难过，命运真是太不公平了。
1: 古兰丹姆，你还像过去一样叫我哥哥吧。
0: 古兰丹姆姐姐，你怎么哭了？
2: 啊，是风吹的。这冰山的风变得太快，夏天的时候还是暖洋洋的，寒霜一来，就像刀子一样，割得人眼睛流泪，心里流血，把过去的一切就这样都给割了。
0: 你这话说的简直跟诗一样。

0: 红蓝丹姐姐，以后别走这么远了，越靠近冰山越冷。
1: 我们冷也冷不过你们，你们每天在那么高的山上，一定很难熬。
0: 解放军什么苦都不怕。
1: 小解放，你捡一张破纸干什么呀？
0: 写诗啊，我本上都写满了。
1: 哎呀，你的手怎么冻成这样了？一会儿你到我家里来，我给你擦点羊油。阿米尔，进去喝完奶茶再走吧。
2: 不了，我还是帮你把羊圈好吧。

0: 哎，小解放，你们那个哨卡有多高？上面有没有雪莲？
1: 都快6000米了，哪来的雪莲
0: 啊？那么高啊，那爬上去晕不晕？
1: 刚开始的时候受不了，一天也爬不上去，现在好多了，走山南边的向阳坡2个小时就上去了。
0: 哦，那真是辛苦你们了，这么小的年纪你真不容易。
1: 我是解放军嘛。
2: 哟，王贝儿，你怎么来了？
3: 啊，老路子，你回来了。啊，刚才放羊的时候，羊群跑散了，
0: 是他和小解放帮我圈回来的。解放军真是好心肠，连口水都不肯喝。
2: 那怎么行呢，阿米尔？来，进屋暖和暖和。
4: 不了不了，我们归队时间到了，我们得赶紧回去。小解放，咱们走吧。
1: 哦。
5: 问他们姐姐，我们走了。
0: 再见。啊，
2: 再见，阿米尔。
1: 你急什么呀？乌兰达姆姐姐给了咱们2副手套，给你，这

0: 同志们，根据我们目前在塔哈尔所面临的各种情况，我们再次学习毛主席发表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是非常的有必要的。大家在结束这次学习之前，再把各自的笔记整理一下，有什么问题尽管提出来。
1: 小姐夫，单字怎么写啊？
2: 单，哦，简单的单。

0: 母字呢？
1: 母，等会儿，杜大侠。母怎么写呀、啊？
0: 你个小兵蛋子，学什么字不好？
1: 学什么公啊母啊？什么作风啊你？
2: 母怎么了？祖国母亲。
3: 解放，怎么了？
1: 二班长，祖国母亲的母怎么写啊？
3: 来，
1: 不会就不会嘛。
2: Yeah.

0: 我们就好按原路给你退了回去。现在团长正在想办法，他要求我们要克服一切困难，再坚持一段时间。
1: 一段时间是多长时间啊？大概也就是半个月吧。
2: 排长，那我们的粮食是够撑5天的呀。
3: 怎么又是清汤寡水的？看着都没有胃口，你们是怎么伺候主人的？
4: 回太太，咱们家的粮食不多了，面都吃光了，下一顿恐怕连馕也吃不上了。
5: 咱家这么多的金银财宝，怎么就连饭都吃不上呢？
6: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金银财宝值钱，可填不饱肚子，再不想办法，我们会饿死在这里。
3: 孩子，别说的那么吓人，不会发生亮事儿的。
6: 妈妈，尽量往饱里吃吧，再想体会吃饱饭的滋味就难了。
4: 老爷，您还没吃东西呢。
7: 我想自己待会儿。
6: 我想跟你正式谈一谈。你说过，没有你的护送，谁也出不了金沙川。我现在请求你，家里没有粮食了，请送我们回当塔哈尔去。
8: 原来是为了这个。放心吧，你，就算我的部队全部饿死，也不会饿了你们一家了。我马上叫人把粮食给你们送去。
6: 我不要你的粮食，我要离开金沙川。
8: 这就是你不通情达理了，我够让着你的了。不看在你是个女孩，我早就处置你了。
6: 对，你可以处置我，正像老天也可以处置你一样。我们面对的是同一个困难，生死攸关，你应该比我更明白，所以我请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
8: 越是危急时刻，越要大家一起面对困难，大家想办法共同度过这个难关。
6: 你不要自欺欺人了，作为一个军人，你心里最清楚，挟持一个手握寸铁的老百姓有什么用啊？不就是让他们给你当炮灰堵枪眼吗？
8: 你指责的对，我很惭愧，非常时期这也算一个非常策略吧。只要我马占江碗里有一口吃的，绝不会饿着你们全家。
3: 阿姨呐，还是你有办法，几句话马占江就把粮食给送来了。我就说嘛，珍珠不会让我们吃苦的。怎么了孩子，你应该高兴啊。
5: 高兴不起来，妈妈。这一袋白面意味着什么吗？马占江绝不会放我们一家走的。我们想回塔哈尔，真的是要遥遥无期了。
8: 司副官，这个阿依娜很不安分，对莫尼的影响很坏，要密切关注这件事，不能再出任何岔子。
9: 我会安排。云佐，部队正在闹情绪，兄弟们以为很快可以打回去了，没想到一待那么久，物资消耗很快呀，马上接济不上了。
8: 再给地下明珠发电，这么久没他消息，难道抱着牧民生孩子去了？
9: 是，

0: 什么时候能吃上俩白面馍馍就好了。
1: 我流浪的时候也这么想过，几天几夜也吃不上一口饭。
2: 解放，吃的是少了点啊。要是肚子还饿呢，就把腰带紧紧，这招啊，特别管用。

0: 已经20多天了。喀什的物资要是再不运过来，咱们可真是弹尽粮绝了。
1: 现在饥荒十分严重，我们赶上了一场百年不遇的天灾，很多百姓快熬不下去了。马占将抢走了很多东西，特务又烧了草料场。虽然有莫尼的草场救济，但这场风寒把仅有的一点希望也冻死了。很多百姓家的羊快杀光了，牧民没有了辛苦，就没有办法过生活。
2: 老百姓是咱解放军的根呢，特别是在这种情况下，咱们只有同舟共济，咬紧牙，才能把眼前这个坎儿熬过去。
1: 怎么熬啊？部队的情况我知道，

0: 我们的粮食还能坚持多久啊？你应该问，已经坚持多久了？你看这汤了，都能当镜子用了。现在盐也没了，土豆也没了，战士们每人每天只能一把青稞面。
1: 老姜啊，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个战士每天只能有半把青稞面，把省下的那半把。
2: 分给那些急需的牧民们。排长，这战士们又得巡逻，又得站岗，吃不饱怎么能完成任务啊？
3: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都没有了，还要我们干什么？
2: 这我知道，军民鱼水情的道理我也懂。可是现在战士们都吃不饱，你把粮食给了老百姓，那就像水珠落在沙漠上一样，是吧？
4: 就算今天熬过去了，那明天呢？明天，我相信你能够想出明天的办法。
5: 排长，阿红给咱们送粮食来了。
6: 阿红，
4: 杨百将，
6: 阿红，
4: 哎，你好，
6: 欢迎你啊！
4: 你看，这是我们清真寺。 这几年存下来的余粮，我们愿意捐献出来，让我们共度难关吧。阿红，您这点余粮会成为我们的救命粮啊！我代表我们所有的战士，向你表示感谢。
6: 不要谢我，我怎么能一边念《古兰经》，一边独自吃不饱饭？哎，这样真主会惩罚我们的。我们愿意。 跟着解放军，跟着小镇百姓共存亡啊！
4: 太感谢了，金阿红，大哥，班长，赶快照顾客人，来。

0: 我们是来毁灭他们的，不是来给他们陪葬的。可这饥荒一时半会儿熬不过去啊！
1: 急什么呀？ 现在该急的是阳光海和哈什的耿忠，全城的老百姓他不会不管的。只要驼队一过来，咱们就有出头之日了。
0: 那金沙川那边怎么办？

0: 您坐。地下民说来电，
1: 念，
0: 熊窝已摸到，但塔哈尔城极度饥荒，无法提供军粮，请自行解决。
1: 自行解决，怎么自行解决？抢都没地方抢去。就算现在打回去，也只是一只空碗，什么都得不到。居然和阳光海城的难兄难弟，真是笑话！
2: 天无绝人之路。
3: 我就不信我们过不了这坎儿。能不能给真神直接发个电报？
4: 没有人知道真神是谁，地下明珠都不清楚。
5: 那真神知道我们的处境吗？
6: 大小姐，现在的日子是越来越难熬了。这几只羊啊，恐怕就是我们活命的最后的希望了。
7: 哎呀。
4: 是啊，长这么大我都没尝过挨饿的滋味儿。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人没饭吃就要造反了。忍着也是死，不如拼一把。
3: 大小姐，你可千万不能这么想啊！他们手里有枪，你是拼不过他们的。况且这些士兵都饿上红眼狼了。
7: 阿曼巴伊大叔，咱们回去吧。
8: 大小姐，狼来了！你要干什么？又想抢我们羊？饿极了，别说几只羊，我连人都抢过来吃。
9: 动手！哎，你们不能这样啊！哎，不能啊！
2: 阿姨大小姐又打起来了！放我的羊！放我的羊！滚开！杀了你！你敢？住手！站长，你是我的下属，我现在命令你，
8: 别他妈的跟老子来这套！ 兄弟们相信你才跟你出来，你却宁肯让兄弟们活活饿死，不去让他们找口饭吃，难道兄弟们的命还不如这个女人的几只羊？
2: 不只是几只羊，那是莫妮家的几条命。
8: 别说的那么动听，三番五次阻拦我，都是因为你迷上了这个女人。
2: 是，是为了这个女人，但和你说的无关。
8: 难道我们先让女人饿死吗？好，这个女人比我们还重要，我不干了，不在金沙川待了。兄弟们，咱们走，站住！你竟然为这个女人要跟我火拼！
2: 我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除了这两三百里的无人区，通向山那边的路都是解放军的岗哨。鲁莽行动，只会全军覆没。
8: 我不去解放军那边，天无绝人之路，我去境外。
2: 你带枪入境，一种情况算你入侵，那是两国争端；再一种情况算你投降，加入另一国。你要走哪条路？
8: 只要给我的兵吃的喝的，管他是哪条路。
2: 有我马占江在，哪条路你都走不通。
8: 难道坐在这儿等着饿死，等着全军覆没？

0: 我会想办法，相信我。
1: 咱们走。

0: 阿姨呢？今天让你受委屈了，不是我治军无方，环境恶劣，面对饥饿，这足以让一支部队死不葬身之地。说心里话，看着兄弟们饿得发昏，我都想抢你的羊宰了吃掉。
1: 你今天让我很感动，可是我真不明白，眼前摆着生死两条路。
2: 你为什么不选择毁他号呢？谁说我不想回去？谁愿意在这能让人精神崩溃的地方生活？塔哈尔是我和我的兄弟们流过无数次血汗的地方，对那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甚至每一块石头，都怀有感情。它就像我手上的指纹一样。 已经刻在了我的生命里，可现在我却两手空空。一个军人不能战死沙场已经是奇耻大辱了，怎么能投降？这儿的环境这么艰苦，我却无能为力改变它，却还要表现出坚强。
1: 既然是这样，你为什么还要坚持？
2: 信念。人无论多难，只要精神不垮，就能坚持下去。精神垮了，一切就废了。当初不降，现在就更不能降。如果降了，就变成我马占江只是为了口吃的，那跟条狗有什么区别？你刚才对江汉代说你有办法。
1: 其实你没有任何办法，对吗？
2: 这是我要考虑的问题。阿依娜，记住，以后做事要以智取胜，切记不要匹夫之勇。

0: 孩呢？
1: 爸爸。
0: 孩呢？听了你们刚才冲突，我吓坏了。马占江和江虎蛋没有在为难你吧？
1: 没有，爸爸，是马占江保护了我。我觉得他这个人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坏。作为一个军人，他也挺不容易的。

0: 现在闹饥荒不光在我们塔哈尔，也同样在他马占江固守的金沙川。依我看，这马占江在他那儿肯定待不长了，他一定会垂死挣扎，也一定会动了的。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越是要提高警惕，对所有的哨卡不能放松，要加强警戒。
1: 饥荒是个问题，疾病也开始了。在大雪封山的时候，咱们的粮食就只够5天，现在已经坚持了整整30天了。

0: 战士们不断的发烧感冒，俺们班已经倒下了三个，战斗力明显的下降。
1: 报告。
2: 什么事儿？
1: 杨排长，刘学文已经出现水肿了。
2: 什么？在高原上一旦出现水肿，人的生命马上就会有危险。
1: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快不行了，拒绝吃药吃饭已经两天了，现在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0: 雪文，雪文，你醒醒，雪文。哎，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咱不能把本钱给丢了。来，喝一口。
1: 我现在这个样子，吃了也是浪费，这饭还是留给手烧甲的人吃。
0: 你不要把它当成是饭，这是能让你恢复健康的药，我命令你也把它喝下去。
1: 排长，您就让我违反一次命令，我现在就想跟您说说话。
0: 好，好，你说，说吧。
1: 排长，您还记得那一次我们三天没吃饭断了鬼子跑楼吗？
0: 我记得，我记得清清楚楚的。
1: 那一仗打得可真苦，也真漂亮。那一仗打得可真痛快。
0: 是，
1: 排长，我光荣了。你给我娘去封信，她给我说了个媳妇儿。都催了好几次了，他说：“雪文啊，全中国都解放了，您怎么还不回来相亲？您跟他说一声。”

0: 丁学金同志，你马上带领物资队奔赴塔哈尔。杨光海同志已经坚持到了极限了，不能再拖了。何连长，你负责护送。你们要用最快的速度日夜兼程，3天之内必须到达。
1: 是。

0: 您这回送的可是救命粮啊，盼星星盼月亮，耿班长，我这回可真的是把眼睛都盼红了。是，我立刻布置接应工作。哎，知道了。
1: 哎，老炉子，
2: 哟，烧饼先生，这么冷的天还在忙什么呀？
1: 哎，忙什么呀，家家户户都揭不开锅了，我是去给清真寺的阿红送砖茶，刚回来，顺便给你鸭子大叔盛了一包茶叶。哦，
3: 烧饼先生，
1: 哎，
3: 您进来喝杯茶再走吧。
1: 啊，不了，我在阿红那里喝过茶了，把这个茶叶交给你鸭子大叔吧。
3: 啊，谢谢您了。
1: 啊，不用。
3: 好，您慢。
4: 我走了。
2: 啊，谢谢啊。
4: 哎，不用了，不

0: 我把茶给你烧好了，我出去放牛。可能要起风，你就别去了。
1: 我不会往远处走的，这牛憋了好几天了，一个劲儿撞围栏。这鸡黄也没完没了了，说不好过几天就得宰掉。我放一会儿就回来了。
0: 那好吧，那你就早去早回。

0: 您坐。地下民众有消息了，解放军运送物资的驼队已经从喀什出发，三天后到达塔尔。
1: 天助我也！
2: 去，
1: 把江营长叫来，我们要好好商量一下这个计划。
2: 是，嗯。
3: 格兰丹姆，
4: 阿米尔，我以为你再也不来看我呢。你知道上次在冰山脚下我多伤心吗？
3: 我知道，可是我没有纪律，我也答应过排长。格兰丹姆，饥荒这么久，你一定饿坏了吧？这是我平常省下的几块饼干。

0: 阿明，只有你才对我这么好，我真是嫁错人了。阿明，我多么希望嫁的是你，我每时每刻都想你。
1: 古兰丹吗？你别这样。古兰丹哦！

0: 如果你不是解放军，那该多好！你可以带我走，我也可以不顾一切。可是现在我们太可怜了。
1: 不行，你已经是老陆的老婆了。
0: 你只有这么一句话吗？你都跟我说了三次了，每一次我都觉得心痛欲裂，觉得自己在深渊里一样，那么凄惨，那么绝望。
1: 我知道，可咱们真的不行，郭兰丹吗？
0: 我知道你的苦衷，我也一再地告诉自己别再幻想了。咱们不是一辈子呀，忍着吧，连死都忍过来了，这有什么忍不住的？可我就是忍不住。
2: 弗兰丹姆，弗兰丹姆，
3: 哎呀，
2: 弗兰丹姆。

0: 不能耽误。摔疼了没啊？
1: 疼死我了！
0: 叫你别出来不听，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都摔成这样了，你还抱怨？
0: 来，我扶着你，慢点，慢点，慢点。

0: 这几天你就不要放牛了，等脚好了再说。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中国有3亿睡眠特困户，青少年的睡眠被学业压力与睡前刷手机玩游戏这熬夜双侠联手偷走，中年人的夜晚被生活压力与夜间打呼这失眠二重奏轮流打扰，老人家的睡意则在夜尿与褪黑素减退这守夜二人组的陪伴下渐渐消散。
3: 不同年龄段的失眠成因确实各有特点，因此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也因人而异，但这是一份对每个人都有用的睡眠处方。
2: 年轻人，请果断与手机睡前分手，让阳光成为你的天然闹钟。中年人，睡前请启动大脑清空模式，把压力打包暂存，呼噜震天响，那可能是睡眠呼吸暂停在敲门，快去睡眠医学科报到。爷爷奶奶们，睡前少喝或者不喝水，避免夜尿频发，夜里醒了别和钟表确认眼神，身体知道该怎么回到梦里。睡眠是生命最温柔的修复师，愿长夜抚平疲惫，愿你每个清晨都焕然一新。
4: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5: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5: 一用就会。

0: Brandamo! Brandamo!
1: Ayo!
0: Brandamo!
2: Brandamo!
0: 摔疼了没有？
1: 疼死我了！
0: 叫你别出来不听，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都摔成这样了，你还抱怨？
0: 来，我扶着你，慢点，慢点，慢点。

0: 这几天你就不要放牛了，等脚好了再说。家里的活儿你也不要做了，好好休息。
1: 老炉子，你对我真好，我答应你，这些天我哪儿也不去，待在家里守着你，伺候你。
0: 一双好靴子能让人走遍天涯海角，一个好女人能让人感觉到最温暖的阳光。古兰丹姆，能娶你做老婆我真的很幸福。
2: 江营长，喀什到塔哈尔只有一条路，解放军日夜兼程，第三天的中午就能到达骆驼岭，这是通往萨里尔山口的最佳地段，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只要我们投入很少的兵力，准能掐住他们的咽喉。
3: 你直说吧，怎么个打法？
2: 顺着骆驼岭向上，就是地下明珠摸到的解放军的熊窝哨卡，这次我们给他来个声东击西，我带人正面佯攻，你带人掏熊窝，出其不意直插过去打掉骆驼队，物资就是咱们的了。
3: 为什么你去佯攻我来主打呢？你是想把我推到前面挨枪子儿？
2: 江营长，能不能信任我一些？这次计划必须做到天衣无缝才行，我的部队全是汉人，很可能引起怀疑，而你的兵呢，衣服都不用换就能骗过解放军。我正面佯攻不是虚晃一枪，光打雷不下雨，我要真刀真枪的把他的兵吊上去，你才能得手。再说了，先让你的部队拿到物资，你反而不高兴了？
3: 马营长，够义气，够义气。
2: 江营长，这次的行动时间上要特别精确才行，阳光海可不是等闲之辈啊，我想他也急需这批物资，所以一定会派人接应。我打起来的时候你要先按兵不动，这样才能做到调虎离山，否则被吃掉的可是你江汉达尔啊。行动当中必须做到稳准狠，得手就走，绝不滞留。我也一样，不可久耗，否则我们损失就太大了。
3: 明白，得手以后我点狼烟给你信号。
2: 这是我要跟你谈的另外一个问题，这次出击不仅仅是为了过冬的物资，还要完成一个大计划，就是切断沟通帕米尔高原的命脉。你打完了骆驼队，务必把路炸掉，我想爆炸会比狼烟更醒目吧。
3: 炸路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需要很多的炸药，时间也来不及啊。
2: 地下明珠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会有人接应你们，该怎么炸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4: 塔哈尔现在仍然有许多潜伏的特务，我们这回驼队要来的消息不可能不走漏风声。另外金沙川

0: 闹了很久的饥荒，马占江的部队现在是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放弃跟我们死拼硬搏的。在塔哈尔的周围，我看马占江最想下手的地方只有两个，一个是牛头岭，一个是骆驼岭。一般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冰山哨卡，确保塔哈尔的安全。二班长，
1: 是
0: 你去牛头岭准备接应丁大姐。三班的任务是死守骆驼岭，你在这儿跟二班保持密切的联系，交换情报。听着，没有信号不能擅自行动。
2: 明白。
0: 请大家牢记，这次的任务不能有半点闪失啊。

0: 集合部队，准备出发！弟兄们，从你们的脸上，我看到了我最想要的东西，那就是信心跟斗志。有了这两样，这一仗。 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胜。出发！
1: 上
0: 校，对，
2: 长官，
0: 起步，走。
3: 长官，叫人看好莫尼一家，严防他趁乱逃走。在我们未回来之前，不许任何人离开莫尼家半步，特别是阿依娜。
4: 他要敢耍小姐脾气，就把他抓起来，绝不客气。但要等我回来再处置，明白吗？快去快回！
5: 老爷，
4: 马占将调动兵马，朝山顾威出去了。
5: 去干什么去了？
4: 我也不清楚，他们是全军出动，营地都走空了。
6: 两家行当的人也走了，就留了一个班。
7: 爸爸，这正是我们离开金沙川的好机会，我们也赶紧收拾东西回到塔哈尔去吧。恐怕不能，他们留下这个班，把咱们全家给包围了。
8: 老爷，老爷，
6: 快想办法！
8: 老爷，快想办法！站住！
6: 阿依娜小姐，马营长有令，谁也不许出去。
9: 他们自己走了，却把我们继续扣押在金沙川，凭什么这么做？
10: 嗨，好兄弟，大冷天的，你们当差也不容易。这宝燕，你们拿去，解解乏。我们肯定不会让你们为难，就是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11: 哎，其实也没事，叫你们别慌，马营长呢，去打塔哈尔了。
12: 怎么突然要到塔哈尔？ 也该打回去了，不能老待在这里啊！还不回回饿死！大小姐，银座这回下的是死命令，谁要敢走这个大门，就该将你打死他。快回去吧，
13: 老爷，没咱们的事就好，咱们呀也别惹那个麻烦。马占江啊，打败打赢都是好事，他打赢了，咱们能回他。

0: 要是打输了呢，他就管不了我们，我们就更能回去了吗？
1: 没有那么简单。爸爸，我再出去看一看，可能有机会。
2: 站住！这个时候绝对不要乱跑，会出事的，孩子。
1: 爸爸，平时时候不能走，现在金沙川空城一座也不能走，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离开这里？难道这一辈子非死守在这里吗？
2: 那边现在打仗，我们能回得去吗？两边的枪弹可不长眼睛，你这么沉不住气啊。
3: 报告排长，卡纳情报，
4: 马占江全部兵马出动，欲攻打塔哈尔。狼饿极了，要出我捕食，殊不知猎人等了半天了。塔什麦提，
3: 哟，
4: 立刻通知一班长，要死守大冰山。
3: 是。

0: 排长，打起来了，上下方向。
1: 马占江呢？马占江，你终于来了。小解放
0: 到，
1: 我带上剩余的战士，跟我上兵山哨卡增援一班长。你，给我在排里守好电话。
0: 是，
2: 全体集合。

0: 是。
1: 排长，怎么样？

0: 这帮胆小鬼没有一个往上冲，真不解气呀！
1: 马占江看来想消耗咱们的子弹，他以为一个小小的哨卡没有这么足够的弹药。

0: 多放心，你在这儿等着，我带几个人去增援哨卡。
1: 班长，没有排长的命令，咱们应该守住骆驼岭不动。
2: 废话，你听见这枪声了吗？那么激烈，两排长和一班长他们恐怕盯不住啊！再这么打下去，他二成就没了。
1: 班长，如果真的有麻烦的话，排长会给咱们发红色信号弹的。
2: 计划是死的，人是活的，这是战场，怎么不会随机应变呢？啊！
1: 我觉得咱们应该再等等，好不好？
2: 多大心，执行命令。你们几个跟我走。
1: 班长，班长。

0: 不会一会儿打起来，咱们都被炸死吧？
1: 不会，炸药没在下面了，影响不了地面。我把引线拉到对面的半山坡上去了，你们行动必须要快，这样我才安全。那我先下去了。
0: 好，两位，帮他下去。
2: 是。

0: 加油！翻过这座山呀，就到塔哈尔了。大家再坚持一下啊！
1: 来，就跟上了。

0: 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你的责任是死守洛特林，接应丁大姐。难道你忘了吗？我听这边打得太凶，我怕你们盯不住，再给我等了半天也没等到信号。
1: 没信号你就能来吗？啊！赶紧给我回去，要出了事我彻你的职。
2: 是，回去。
1: 张一香，张一香，拖地哥来了。
0: 走。
1: 解放军同志，啊！解放军同志，我们是塔哈尔商队，我们困在这已经两天两夜了，快冻僵了，给我们一点吃的好吗？
3: 队伍怎么停了？
4: 小李，去看一下。
5: 是。
4: 哎呀！哎呀！哎呀！队长。
6: 快拉信号弹！
0: 是，
6: 走。
0: 火速增援洛特林。

0: 趴下！你怎么撤了？
1: 不是赶回来的，
0: 你这一撤，把我们的努力全给葬送了。
2: 程程。

真主啊！你为什么不执行命令啊？为什么不执行命令？我跟你说，我现在可以马上枪毙你！

0: 你怎么说的塔赫尔？你怎么向我保证的？居然让敌人抄了后路？哎，我这是给你运物资还是给把弹交？没有一个活着回来，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
1: 团长，这是我的失职，我请求处分。
0: 一个处分就能挽回损失？ 挽回那么多牺牲战士的生命，挽救塔赫尔正在在饥饿死亡线上的百姓吗？
2: 杨光海，你知道不知道肩上担着什么责任？
0: 多重的使命！这个尖刀牌却让敌人在你的眼皮底下切断了我们的动脉，我真为你感到耻辱。

0: 你俩过来。王参谋，
1: 是。
0: 再组织一支驼队。
1: 是。
0: 杨参谋，
2: 到。
0: 再过接杨光海。
2: 是。
3: 喂，
4: 团长，杨排长电话已接通。
0: 杨光海，我现在需要知道路被炸成什么样，具体伤亡多少人，塔哈尔城的情况到底怎么样？
5: 路已完全被炸断，无法通行。现已查明，我排牺牲13人，重伤2人。塔哈尔的百姓很绝望。
0: 你听着，我会亲自带驼队连夜出发，再上塔哈尔。你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第一，要认真总结这次失败的教训；第二，不能让悲观情绪蔓延开来。你是塔哈尔整个部队，也是全城百姓的定心丸，你必须保持清醒和冷静。你要给我振作起来。
5: 是，团长。

0: 解放军给我们送来这么多吃的、喝的、子弹弹药，庆贺我们的胜利啊！干杯！干杯！
1: 张营长，解放军为咱们想的太周到了啊！除了粮食，还有这么多棉衣棉鞋，还有那么多子弹，简直他妈的太丰富了！
0: 连长，打了胜仗，是不是分给莫尼老爷家点儿？
1: 分给他就是扫扫这老东西和他那野丫头。
0: 打了胜仗，也不能让你的胸怀开阔一点吗？

0: 莫尼老爷，这是我们马营长给您送来的战利品。为了庆祝首战告捷，我们要为兄弟们开个庆功会，感谢共产党及时给我们送来了物资和食品。顺便请您也去高兴一下。
1: 很抱歉，今天我心情不好，我不能去。
0: 您的病我知道，是心病，不要紧，慢慢就会好了。告辞。你们俩尽心尽力的照顾莫尼老爷，马营长非常满意，每人赏酒一壶，羊腿一只。
2: 是。
3: 满如，把门关上。 都说解放军厉害，消灭甲步枪把全副武装的国民党百万大军都打垮了，怎么连马营长都打不过？
2: 我早就说过马占江厉害，哎，果然是这样，跟我猜测的一模一样。
4: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

0: 你好，
1: 你好，是我的情报不够准确，我用墨镜把舰长的意图，才造成了那么大损失，我没完成杨排长给我的任务，
0: 大家都很难过，你尽力了。
1: 快吃啊！

0: 只打了一天仗，不吃饭怎么行呢？嗯？难道你们就不想再继续跟马占江战斗了吗？就这么泄气了，认输了？ 小姐方，来带头，把饭吃了。小姐方，
1: 排长，还是你带头吧。

0: 你给我站住！给我睡！
1: 你干什么去？
2: 你想干什么？
1: 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排长啊，我那天要是听周大兴一句话就好了，就因为我，这么多的战友牺牲了，
2: 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0: 普兰达摩。
1: 你说的多准呢，风暴就这么一下就过去了，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0: 解放军打了个败仗，全承认，心里像压了块石头似的。
1: 是啊，

今晚，不管是金沙川，还是塔哈尔，一定有很多人都无法安睡。

0: 敌人的这次行动可以说组织的是相当严密，几乎是天衣无缝啊！你说他是怎么摸到了我们这秘密卡岛的？
1: 还有那条路，要不是用很多的炸药的话，是根本炸不断的。那么多的炸药，是从哪儿来的？又是怎么运到那儿去的呢？
2: 两种可能：第一，事先就埋藏好的；第二呢，是马占江袭击我们的时候带过来的。
0: 打仗带那么多炸药，他有那么愚蠢吗？
2: 咱们平时巡逻的路线是城里和金沙川附近的一些地区，就是没有料到敌人会选择在咱们相反的方向动手，而这恰恰是咱们的盲区。
0: 城里的特务对我们进行多次的破坏，目的就是想迷惑我们，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你还记得从喀什抓的那个特务吧？
2: 当然记得。我记得当时俺带人用他做诱饵，等了一个下午，就是没有等到接头的人。他说他是来执行汉瓦计划的。
0: 可二班长和阿訇都说这两个字在维文当中毫无意义。我有种感觉，我们可能还是得从这两个字下手。二班长，你再用维文把“汉瓦”这两个字写一下。你能不能从左到右把这两个字再读一遍？
3: 反过来就是瓦汉。瓦汉有什么意思吗？瓦汉是指古驿道，就是道路的意思。哎呀，
0: 这么明显的记号，我怎么就没注意呢？
4: 金磊，
5: 排长，
4: 见到卡拉了吗？
5: 见到了，我们的五个战士被抓了，丁大姐也被抓了。丁大姐现在怎么样？
4: 她受伤了，卡拉说她正在想办法。
5: 告诉卡拉，她不能轻举妄动。越是在这个时候，越是要小心谨慎。我们如果贸然行动的话，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4: 卡拉，她有更重要的任务。
6: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都不能暴露身份。是。总副官，你这么有幸光临我这个破瓦棚啊，你看，这乱七八糟的。你不用收拾，我们已经把你收拾过了。
7: 这歌词写的不错嘛？
6: 这是一首赞美塔吉克爱情的弹唱诗。我父亲整理了一半，就过审了。模拟老爷想让我完成这份遗作。
7: 这么说，你出去是找灵感写歌词去了？
6: 哎，村副官，饿着肚子，哪有什么写歌呀？
7: 我很长时间没吃到肉了，哈哈，营部里的兄弟们每天都大吃大喝，撑得厉害，咱们呢又吃不上，多得远远的，生得难受。孙副官，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你显得很镇静，但越是镇静，越显出你心中的不安。
6: 你为什么这样说呀？我又没做什么亏心事儿，为什么心里不安呢？我这是猜不透，你为什么这样问我？

0: 很简单，
1: 打仗的时候银座严令墨家人谁也不许擅自出入，而你故意打开羊圈放走羊群并趁机逃走。别跟我说那是巧合，这个借口掩饰不住你的目的。
2: 珍珠佐证，杨梅草吃饿得厉害，杨娟也没官言，你可以不信我，但我不能撒谎啊。
3: 你撒没撒谎跟我走一趟就知道了。
4: 我
2: 怎么凭什么抓我？我什么都没做呀。
5: 哎，没人过来，没人过来，
6: 哪里出什么事了？
5: 哎呦，孩子卡纳被抓走了。
6: 您看清楚了吗？
5: 我看清楚了，孩子。
7: 那他们为什么要抓卡纳呀？
5: 我也不知道啊，那些人都是当兵的。哎呀，
6: 不行，我要去看看怎么回事。哎，
7: 美人狐狸，你不能去啊！马占江他们抓卡纳肯定有他们的原因呢、啊，你去了只会添麻烦呢、啊。
6: 我不放心啊，万一他们为难卡纳。
7: 可是你去了有什么用啊？是能把卡拉给抢回来呀、啊、还是能把马占江的心给说软了啊？马占江啊，他连老爷和小姐都敢扣住不放啊，能听你一个仆人说的话吗？
6: 哪怕我远远的看一眼，我至少知道卡拉有没有危险呢。
7: 哎呀，真是个可怜的姑娘啊！我陪她去营部，你赶快去告诉莫尼老爷，也许莫尼老爷的面子他们肯给的。走吧。
2: 我只是一个歌手，是莫尼老爷让我留在这儿的，我没罪啊！快，我什么都没做。

0: 搜遍了他的窝棚，没发现什么可疑之处。
1: 马营长，你肯定误会了，我只是一个流言诗人，你们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我就是因为贾乱和心爱的姑娘，才躲到金小川的。我希望留一片净土，专心积极的写歌。
2: 不愧是位歌手，说出的话比唱歌还好听。你的身份也确实十分巧妙，不过杀鼠藏得再深，也逃不过鹰的眼睛。孙副官，带路。
1: 我什么都没做，我什么都没做，你们不能杀我，张丹先生。江丹先生，你知道我的一切的。我从小跟父亲两极天涯，我就为他一个人歌唱。
3: 你去跟真主解释吧。
2: 孙副官，
4: 到，
2: 准备。
4: 预备。
5: 健康是云南最美的底色，一口净水滋养未来，安静是城市的温柔，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岁月流金，安康常伴，少油少盐，健康膳食。跃动生命，活力云南，健康守护如约而至。健康云南，你我同行，推进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现

0: 城高质量发展。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2: 遇上地震怎么办？
3: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准备。
1: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剧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城歌。
5: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公元1918年是中国农历的戊午年，这一年的大年初一，广东省沿江县一个地处偏僻只有18户人家的小山村，发生了一件从未有过的蹊跷事。一大早，当家家户户兴高采烈地开门纳福时，却吃惊地发现年三十才刚贴上的春联一夜之间都不翼而飞了。惊愕中的人们百思不得其解，以为这是不祥之兆。而此时村中一个年仅6岁的孩子却并不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在家里将偷偷接来的春联浸泡在水中揉捏后，陶醉于红彤彤的幸福中。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对红色如此渴望的孩子会在几十年后成为一位闻名遐迩的绘画大师。他不仅是岭南画派的一面旗帜，也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位造诣非凡的艺术巨匠。他就是关山月。

0: 21世纪的广州，是一个繁忙的现代化大都市。珠江水道航运密集，川流不息。高架路桥纵横交错，车水马龙。这个正在飞速建设的城市日新月异，每天都会呈现新的面貌。地处市中心，寸土寸金的昌岗东路，商业开发正在紧锣密鼓。然而，在钢筋水泥的包裹下，在起重机的轰鸣中，一栋黄色的二层小楼却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岭南画派的著名画家关山月便一直住在这里，直到终老。这幢面积约200平米的故居简朴别致，房间里依然完整如初地摆放着关山月生前的物品。清脆悦耳的风铃声似乎在轻声地诉说着他一生不平凡的往事。
1: 关山月先生作为岭南画派的代表人物，他也是一个比较全面的画家。过去无论是人物、山水、花鸟，应该说他是一个全才。
2: 我觉得关老这个人呢，很睿智，但是呢又很顾全大局，对于社会的变化很敏感，在各个时代他能够生存，能够比较好的发挥自己，这个是要很高的智慧。
3: 他总是把自己的创作跟一个国家、跟一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关系连接在一块，体现一个党员艺术家他固有的这种社会担当跟政治责任。
4: 关老他为什么能成为一个大家？他一直相信笔墨当随时代，这个话出自石涛，但是关老一辈子就这么实践的。他说不走路不出门他没有画，所以他一直在动，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一直没有停顿了，就是永远在路上。
0: 作为岭南画派旗帜性的代表人物，关山月的一生饱经风雨，用艺术见证了启蒙救亡的百年沧桑，见证了一个民族崛起的历史进程。他痴心不改，将各

0: 个人的创作紧贴时代脉搏，不仅为我们留下了众多珍贵的画作，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记忆。
1: 1912年农历的9月16号，我的父亲出生于广东省阳江县的果园村。果园村呢，因为都是姓关的，所以我们大家都称它是关村。那么其实果园村只有十几户人家，连中农都没有一户的。
0: 1912年是民国元年，此时辛亥革命刚刚推翻了腐朽没落的清王朝统治。正是在这个旧制度刚刚退出历史舞台，而新政权又前途未卜的特殊年份里，农历9月16，关山月出生了。据说他出生时，因为眉心间长了一颗黑痣，村里人曾议论纷纷，有人说这是一颗吉星，也有人说这是克星。然而经历过改朝换代的父亲毕竟是个明白人，为了顺应新的社会，他给儿子取名应心，想必正是汲取了自己人生失败的教训，将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于这个孩子吧。
1: 因为他的父亲当过老师，为了生活着想，他就帮人家替人家考试中举的，就人家给一点点钱，他就帮人家考试。但是他想着自己反正我都行，我什么时候考我都可以中举。结果到他真的想考的时候，科举制度已经取消了，就他就没得考了，变成他的父亲。
0: 或许正是因为应心这个颇具意味的名字，亦或许是因为1912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冥冥之中将关山月一生的艺术追求与新的时代紧密相连，以至于人们在他的每一幅代表作品中都能够感受到时代的体温。然而在这些饱含激情热烈而澎湃的作品背后，隐藏着的却是他儿时不为人知的贫穷和苦难。据学者考证，关山月的母亲关陈氏出身贫苦，6岁时因为家里揭不开锅，先是被卖到别人家做婢女，10年后又被关山月的父亲讨回来做了小老婆。由于他的名分是小妾，因此在关家受尽了歧视和凌辱，过着像牛马一样的生活。6年的关山月亲眼目睹了母亲的苦难，体谅母亲的艰难，6岁就跟着母亲下地干活，深受大家的爱怜。但是母亲卑微的身份让他感到十分自卑，当别人家的孩子都在欢快地捉迷藏时，他总是一个人躲在灶房里，用烧过的木炭偷偷地在墙角画画。
1: 我的父亲很喜欢画画，他的父亲其实也是会画画，当老师当了一段时间，学校没了，停办了，为了生活着想，他没事干的时候画点扇面，还有还会画那个床帘跟帐帘。
0: 在清末的广东一带，乡村里流行用字画装饰家居，懂两笔字画的读书人都靠这门手艺补贴家用。因为子女众多，关山月的父亲也不得不四处奔走，靠书画讨生活。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关山月喜欢上了画画。但是在上学以后， 父亲却不允许他画，因为在不得已而为之的父亲眼中，替人画画实属无奈，读书才是改头换面、光宗耀祖的出路。然而，看到儿子痴迷画画，相依为命的母亲并没有阻止，只要儿子开心，他就高兴。但是，他却因为没有能力满足孩子的愿望而深感愧疚。只要有机会，他都会想方设法。
1: 他干完自己的活以后，就到山上去砍柴，背着那些柴到很远的集市去卖，卖的钱马上在那里跟他买点图纸回来。然后他没有颜色，妈妈就到山上去摘点那些野果，把那个花的跟那个果的那个汁拧下来就黄颜色，然后把那些瓦片在地上磨磨磨磨磨些粉，然后调出来是赭石。
0: 目不识丁的母亲并不知道，正是凭借着爱怜之心，让他在无奈之中用这样的土办法为童年的关山月打开了一扇通往绘画艺术的大门。在关山月毕生的绘画创作中，怒放的红梅始终是他情有独钟的题材，亮丽而鲜艳的红色是他在作品中使用最多的颜色之一。人们或许并不知道，儿时的他却因为对红色的渴望几乎闯下大祸。当时一贫如洗的母亲想尽了所有的土办法，都无法从花草中榨汲出浓郁的大红色。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1918年的春节到了。谁都没有想到，大年三十家家户户贴出的春联，居然6岁的关山月动了一个胆大包天的念头。当晚趁着夜深人静，他居然一个人偷偷地揭下了村里所有人家刚刚贴上的春联，自己动手炮制红色。这种荒唐的做法很快就被发现了。起初父亲感到此举伤风败俗，怒不可遏。但是村民们在了解了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后，怒火渐渐平息了，并没有惩罚他。几年后，关山月越画越好，他的绘画才能被四邻八乡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每到逢年过节，很多请不起他父亲的人家便拿来纸笔颜色作为润笔，请他写写画画，而他也通过这种方式换得了自己所需要的绘画材料。一些家境稍好的人家也会付给他一些报酬，尽管很少，但在父亲眼里，儿子已经能够帮助自己了。于是他不仅不再阻止儿子画画，还在忙不过来的时候带他外出打个下手。然而父亲的首肯仅仅只是因为关山月能够为家里分担生活压力。随着孩子越来越多，家境日益窘迫，关山月的绘画之路也变得更加坎坷。广州是关山月相守了一生的城市，也是他成年以后离开故土外出闯荡的第一个大城市。1930年，19岁的关山月来到了这里。
1: 考中学的时候呢，他是考到3个学校，那当时来说他最想读的是美术。
0: 虽然他画得很好，可以选择美术学校，但是迫于生计，父亲却严令他选择了免费的广州市立师范学校。
1: 但是他爸爸就说，我没有钱，要是你想去学美术，学费是最贵的， 要是读师范学校

0: 就不用钱。
1: 但是对绘画矢志不移的关山月并没有放弃对艺术的追求，在完成学业的同时，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来到以装裱字画而闻名的文德路、西湖路一带，如饥似渴地观摩学习。这里的每一间店铺都是他免费的美术学堂。正是在这里，偶然看到的一幅画，影响了他的一生。当时，这幅画刚刚上墙，画面中目光如炬、利爪如铁的雄鹰，兀立在巨石上，深深地吸引了关山月的目光。这只银颈轩昂的苍鹰，气势逼人，令他内心澎湃不已，久久不能平静。这幅画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国画大师高剑父。高剑父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早年曾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后来在广州创办了名震全国的春穗画院，专心致力于中国画的革新和创造，大力推广表现现实生活与时代精神的新国画运动。关山月对高剑父的作品一见倾心，久久不能忘怀。此后只要是春穗画院举办的展览，他都常常不落。每当看到高剑父的画作，他都仔细地将画面构图用笔设色熟记于心，回到宿舍后模仿他的笔法默写出来。渐渐地，一个强烈的愿望在他心底滋生了，那就是拜高剑父为师。然而正当关山月即将学业有成，而他自己也不懈地探寻着绘画的法门时，接踵而来的灾难却悄然降临了。1933年夏末，毕业前夕的关山月收到了一封家信，他的母亲去世了，这已经是当年家中去世的第三个人。刚跨年头，妹妹就不幸夭折，三个月后，他的大母也因病去世。如今，灾难又降临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头上。此时，他的人生面临着无奈而艰难的选择。因为学业优异，他毕业后可以进入大学继续深造，但家庭的变故却迫使他必须尽快找到工作，以维持生存。而眼下他要做的是立刻回家为母亲奔丧，可是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工作却又让他无法离开。万般无奈之下，关山月只能忍痛孤零零地待在广州。几个月后，在他得到自己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成为广州第93小学的教员后，他立即赶回家中为母亲吊唁。然而当他在学校的催促下又匆忙返回广州时，更大的噩耗降临了，父亲也丢下了一大堆子女撒手人寰。此时的关山月无从选择，他只能再次返回，将外祖母和弟弟妹妹分别送给本家亲戚，自己带着最小的七弟去往广州教书。这一年家破人亡的关山月才21岁。父亲病倒，没钱请医生，没钱买药，连买米的钱也没有。我想到退学去做工，退了学就没书读了，不知怎么好。这是关山月在批改4年级作文时看到的一则学生日记，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惨情景，让刚刚经历过不幸的关山月顿生恻隐之心。于是

0: 找到了这位名叫李淑珍的女同学，了解她的家庭情况。李淑珍出身贫寒，父亲是越剧演员，因为病重无法登台，全家靠举债度日，生活十分艰难。听完他凄惨的经历之后，已经非常拮据的关山月毫不犹豫地掏出了几毫银元，让他去给父亲买药。但是杯水车薪终究无法挽救这个灾难深重的家庭。李淑珍的父亲病亡后，他的母亲也躲债而逃，这个年仅16岁的姑娘被逼上了绝路。
1: 他的父亲过身了，债主就上门来追债，那人家要抓他去抵债，没办法，很想跳出江，后来还是给那个校工看见了，把他一把抱过来，就救了他的。
0: 这位好心的女校工，不但将李淑珍救了回来，还让走投无路的她跟自己吃住在一起。就这样，李淑珍勉强读完了小学。关山月和李淑珍有着极其相似的苦难经历。2年后的1935年9月2日，在这位教工撮合下，这两个同病相怜的人最终结为夫妻。这两个孤苦伶仃、失去了各自家庭的人，终于有了一个完整的新家。尽管婚后的生活清苦而平淡，但是他们却精心呵护，倍加珍惜，从此相濡以沫，相伴一生。由孙中山先生创办，有着100多年办学传统的广州中山大学，是中国南方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文化学术重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里也是关山月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地方。1935年秋，为了推广艺术强国的人文理想，春穗画院的创办人高建富在中山大学开设夜班讲堂。这个消息让关山月非常兴奋。虽然他一直有拜师学艺的念头，但是苦于投师无门，而此时机会就在眼前。
1: 但是他这个课嘛，只要中山大学的学生拿着学生证去报名，那他没有学生证，他不是中大的学生嘛。
0: 为了能够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大师指导，情急之下，他找到了一位在该校读书的朋友，靠着借来的学生证蒙混过关。因为用的是别人的名字上课，因此课堂上的关山月万分紧张。
1: 高建福老师在黑板上钉出一张画，就是让他的学生在下面临摹，那么他就在下面也临。临了以后，那个高老师就下来学生这边走动，就指导一下学生嘛，辅导一下，走到关山月的背后就停下来不走了。那他就害怕，哎呀，是不是知道我是冒充学生？
0: 但是高建富并不是要来核查他的身份，而是因为看到了他的画。由于长期模仿高建富的绘画风格，关山月临摹的画与老师的原作笔墨技法极为相似，这让高建富感到异常吃惊。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破格将他召进春穗画院，收为自己的入室弟子。对于关山月来说，高建富对他的影响绝不仅仅是教授技艺，更重要的是给了他一个全新的人生。关山月本名应心，11岁以后的学名叫泽佩，这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而成为入室弟子后，高建富这位恩师则借用古代乐府诗集关山月的诗名，为他取了一个与他相随一生的名字——关山月。

从此，带着这个全新的名字和老师的期望，关山月翻开了他人生和艺术的崭新篇章。这一年，他24岁。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我是一团正义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不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不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快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

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迪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10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

0: 后的收入。
1: 哎呦，这你
2: 天
1: 上了
2: 啊！
1: 我那可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不能天天挨了，不能没过。那是过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2: 就要去做块。
1: 啊。
2: 就要去做
1: 块。嗯，就要你做。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使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鳄鱼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它拒之门外。爸爸露莎更是对他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他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雄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雄猴打败，再次回到全雄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雄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韶兰、西南首森等珍稀。

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

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

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

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蜷蹼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

0: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1: Oh, my God.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高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犬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犬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

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演奏着多彩高原最壮美的生命之歌。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魅力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4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海拔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迅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迅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

0: 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他们是属于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没有吹木云这就那样吹飞林，没有吹木云。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他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云南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复需要人的退场与呵护，是高原湖泊的保护永不停歇。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它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

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十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一觉百年千年，这些等待苏醒的生命决定着

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

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答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附近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献美中国，云南卫视。

0: 在至尊的面上饶了他吧！你想陪他一起死吗？
1: 加达尔先生，不能这样对待一个柔弱的姑娘啊！
0: 老东西，我没问你，滚开！
2: 阿玛巴伊大叔。
3: 卡拉，你口口声声说不是你做的，拿什么证明给我看？
1: 一个心灵和眼睛都被乌云蒙蔽的人，我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向他证明。
3: 孙副官，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我看这火烧的不错呀，不知道火烧的脸上是个什么滋味啊。

0: 君主，请你们不要这样狠。
1: 别害怕，我不是要烧咖了，我是要用这个解放军连长做个实验。卡拉，请吧。请吧。

0: 呸！江营长，看来卡拉他不忍心呐。
1: 自找苦吃！
2: 江汉道先生，江汉道先生，
3: 马营长啊，卡拉只是歌手，他的手是用来弹琴的，不是用来……不要逼他了，这样太残忍了。
0: 混蛋，你这国民党走狗！
1: 他妈的！

0: 上次也是在这里，你对我说过一番话，让我认为你是个真正的军人，原来全是谎言。你简直是一点人性都没有。
1: 你知道为什么这么残酷吗？因为这是战争。
0: 战争？战争是在战场上，他们已经成为了俘虏。按照国际公约，
1: 战争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懂，就没有资格来质问我，小姐。
0: 这不是在英国，这儿是金沙川，得按我的规矩办。
2: 你是不是要杀了他们？这个
1: 不用你操心。
0: 但卡拉和美如律是无罪的，你连他们也不放过吗？
1: 你可以把他们带走，
2: 还没有弄清楚，就把他们放了。

0: 林总，您对阿依娜太客气了，她可不是个简单的女人啊。
1: 你不觉得金沙川的每一个人都似乎不那么简单吗？

0: 哎，对了，剩下的战俘怎么办？
1: 那几个鱼饵要留着，他们钓大鱼。杨广海送了我们这么多子弹，我们不能不还给他们一些吧？

0: 这条路被毁得太严重了，根本没办法修复。咱们能不能架一座桥，从这两边想办法？不行啊，首先没有建桥的木材，这塔哈尔的树多半是沙棘洪流，根本没法建桥。就算是可以，把它砍光了也不够啊。
1: 第二，咱们即使这桥建起来，它也只能承受人的重量，承受不了一支驼队啊。可这条路对我们太重要了，过三天，咱们耿团长就会带着驼队来了。到那个时候，让他们眼睁睁看着塔哈尔就是过不来，那怎么行啊？
0: 哎，排长，咱们可以在断路的两边建个吊桥，先让人过来啊。
2: 权宜之计根本解决不了长久的问题。这条路不仅关系到我们整个城，如果不恢复，那么联系东西部地区的整个动脉就会瘫痪的。前方更艰难呐，他们一定望远一穿的在等待这批驼队的物资呢。
3: 为了塔哈尔全城人民的安全，也是为了防止敌人继续捣乱和破坏。 县委已经决定，全城范围内，手铐、枪支弹药，不得违反。你们要互相监督，凡私藏武器，揭发检举，或者明明知道我方地点，不予举报者，一律地脱罪论处。你们都。
4: 听清楚了没有？
5: 连枪也算武器吗？
4: 当然算，只要是枪，杜树上绞着练。
5: 你们让不让我们活？
2: 这么做，为了把特务挖出来，为了大家安安稳稳活下去。
5: 啊，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不得
0: 是，必须下决心的时候了。
1: 我们家女人已经认怂了，以后怎么说话都不知道。就说这是越迁我了，你就把钱还给我吧。
2: 不行，
1: 这是班克县长的命令，我也没办法，等他抓了退路再说吧。
0: 等等，这是怎么回事？
2: 这是班克县长的命令。
1: 塔哈尔城现在是岌岌可危，你不去安抚民心，反而火上浇油，去抢夺老百姓手里最后的一点家当，你这样做忍心吗？
2: 这总是强呢，我想用这个办法消除塔哈尔的隐患。枪支弹药藏落在民间是非常危险的，
1: 但你也不动动脑筋，你这么搜，能把特务首领枪搜齐吗？就算你把城里牧民手里的猎枪全收上来，那炸着断落得灵吗？
2: 总弄差多可以先错，比登敌人搞破坏枪吧。
1: 我告诉你。 你这么风声鹤唳的搞，就是有点线索也被你给搞没了。戴克尔啊，戴克尔，咱们的工作要讲究个方式方法，更应该讲个主次先后。塔哈尔城里现在的饥荒是比从前更加严峻了，随时都可能饿死人的。老百姓现在绝望至极，安抚民心是我们的第一位，咱们不能搞得草木皆兵啊。
2: 我心里急呀，天天夜里都睡不着觉，想着这城里谁会是特务，他们就在我贝克的眼皮底下，我们却束手无策。我真恨不得每架翻一番，发地三尺，把那些藏藏药的地方找出来。
1: 没有目标的行动是盲目的，否则这盘棋就会越下越乱。

0: 上头有人。别开枪，我是来送信的，马院长给你们杨班长写了一封信，信就在这面旗子上，我放这儿了，千万别开枪。
1: 马站长什么意思啊？
2: 他要跟我约定，明天中午12点在萨里尔山口跟我们交换俘虏，过时不候。他还说，如果我们不准时赴约的话，他就会把我们所有的战友枪杀了，让我们去收尸。现在耿团长正在来塔尔的路上，估计明天赶不上了。现在我跟他联系也联系不上，关于换不换的问题，咱们来商议商议。你们说，换还是不换？
3: 马占江一定会利用这事儿再耍阴谋。但是这关系到丁大姐和被俘战友们的生命安危啊！俺认为，无论如何也要交换。
4: 他们已经把我们逼上了绝路，不换，丁大姐他们凶多吉少。
1: 排长，只要这回马占江敢来，我高顺绝对不会再让他活着回去。
2: 三班长，你干什么？坐下。你还不接受上次在骆驼岭的教训呢？关键时候一点沉不住气。马占江是一个懂军事、懂战术，而且讲计谋的对手。你看他这封信里头充满了杀气，所以这回这件事儿我们得好好的商量商量。一班长，如果你是马占江，你会怎么办？
3: 俺就会杀死战俘，激怒你们，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打回塔哈尔。
4: 我们的道路被炸，大军上不来，他们有了后顾之忧，而且又刚刚抢了我们的军用物资，战斗力得到了有效的恢复。可我们呢，战士们已经饿了一个月，这个仗很难打，打了也很难赢。
3: 不仅战士们在挨饿，这战马也饿了很长时间了。这一旦打起来了，战士们可以凭借顽强的毅力，但是战马恐怕就坚持不到最后了。
1: 一班长、二班长，你们什么意思啊？咱不打了，不换了。大战临头了，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啊！哦，咱们等着给丁大姐和战友们收尸去。
4: 如果不换，他们的目的达不到，也许就不会杀了丁大姐他们。
2: 我看这事没这么简单。据我对马占江的了解，他可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如果我们这回不去，说不定我们就真要为丁大姐和同志们收尸啊。
3: 哎，怎么不能被马占江牵着鼻子走啊？光想着他怎么打咱们，咱们就不能想着怎么收拾他们啊？
1: 对啊，排长，咱们可以像他抄骆驼岭似的。你看啊，一班先埋伏在这儿，我们三班埋伏在这儿，二班在这儿，等他一进来，三班一冲，二班一跟，一班听到枪一响，咱们打他个反包围啊。
5: 对呀、啊，
2: 这个主意还真不错，但是有一点没有解决。
1: 哪点啊？
2: 就是如何确保丁大姐和同志们的安全。

0: 排长。交换俘虏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
1: 俺就是为这事儿来向您汇报的。这七个战俘中啊，有四个表示不愿意回到马占江那边去。
0: 哦，
2: 有这么多啊？那朱有顺怎么样了呢？
1: 这朱有顺嘛，说不好。不过其余的人都表示对打仗感到厌倦。

0: 倦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思想教育，他们认清了形势，接受了我党政策，希望重做新人，回到家去好好过日子。
1: 好，太好了，
2: 走回去看看。
3: 哥，咱来帕米尔高原都5年了，在这5年里天天为党我效劳啊，连一天家都没回，现在党国没了，咱也该回家尽尽孝了吧。
4: 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是国军的军官啊，这个政策万一有个变化，将来镇压的首先是我。另外呢，马占江对我也不错，把我从四川一个山沟里的农民提拔成连长。这一次呢，他又想把我换回去，这说明他心里啊有兄弟呢。
3: 那解放军对咱也不薄啊，哥。
2: 现在争这个有什么用？能回家才是真好。俗话说得好，千好万好，还是家好。这些天我做梦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多好。左连长，算了吧，金沙川那个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回去有什么意思？
3: 对啊，哥，你真去金沙川啊？你不怕后悔啊？你要是真去了金沙川啊，说不定你回都回不来。
4: 你们懂什么呢？我说啊，这是政治，你们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吗？你不去，他不去，咱们都不去，这个洋排长解放军拿谁去叫好战俘？
5: 我有个主意，朱明他不是不想回去吗？那好，我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我们的战士来装扮成他们。
6: 装扮成他们干嘛呀？
5: 你们看，这是我们，这是马占江。在我们双方交换俘虏的时候，俘虏一定是迎面而来，擦肩而去。这个时候，我们双方一定相距的距离。
6: 哦，这样就可能看不清战俘的脸，也就看不清战俘身上到底带枪没带枪。
5: 对，我们要利用他们擦肩而过的这个机会，让两个战士掩护丁大姐撤退，另外两个战士火力掩护，同时用我们的全部火力压住敌人，这样我们就能险中取胜。
7: 这样一来，也就等于激怒马占江，我们可以摆个口袋阵把他放回他。
5: 怎么样？好，咱们再来好好谈谈这个计划。
8: 每次在这大山上骑马而行，总有一种壮怀激烈的豪情，以为自己驰骋在天地之间，像个真正的男儿。自从到了金沙川，就没了这种感觉，压抑、愤懑，都让我喘不过气来。今天总算找回了这种豪迈。
9: 军人嘛，总要靠打胜仗来鉴定自己的价值。
8: 对极了，一个不能打胜仗的人，不配称为真正的军人。我仿佛看到了杨光海苦心孤诣，他以为自己胜券在握。
9: 我已经从您的言语表情中看到了明天这一仗的结果了。
8: 你一定看过《三国演义》吧？
9: 看过。
8: 诸葛亮以微弱的兵力对抗曹操的百万大军，却能够取胜，最终让刘备与孙曹三足鼎立，这到底是为什么？
9: 诸葛亮善于用兵，善于用计，不打无把握之仗。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8: 说得精确点，他用的是什么计？
9: 这个我没研究过，他用的计太多了。
8: 火，诸葛亮最善于用火，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烧赤壁， 一把火

0: 翻来覆去吊着花样的烧，烧的是出神入化，痛快淋漓呀。
1: 银座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莫非要在撒点山口放一把大火？
0: 明天你就知道。
2: 朱连长，
3: 哟，
2: 我们这么做是为了确保我方人员的安全，希望你给予配合，但同时你也得自己当心。
3: 谢谢杨排长，这要是让你的兄弟们手下留情就可以了。
2: 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我一定做到。朱连长，周保重。
3: 杨排长，我朱有顺绝对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将来两军对垒的时候，我向你保证枪口朝天，绝对不会向你们开一枪。杨排长，保重。
2: 你保重。
4: 阳光还为什么没来？他和马队长约好了在撒点山口交换战俘，他现在带人去救金大姐去了。
5: 为什么不请示就擅自决定？
4: 因为马振江要求交换战俘的时间紧迫，如果晚了他就会杀死战俘，所以没有来得及向您请示。
5: 什么？
0: 杨排长，别来无恙，上次一误，匆匆三月有余，你可是瘦多了，看来阿哈尔的饥荒比我想象的更加残酷。
6: 承蒙马营长的关照，不过我们恰恰是在这无数的残酷考验和较量之中，才打败了日本鬼子，战胜了你们的百万大军。今天我们又打上了帕米尔高原。
0: 你还是那么慷慨激昂，可这次我听出你底气明显的不够充足，话虽掷地有声，但没有上次洪亮。老虎饿到了极点，嘴张得再大也笑不动山林。
6: 嘴张得大也未必是要大喊大叫，也可能会吞食猎物。
0: 哼，这一点你我倒想一块儿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给我送来这么多物资，我怎么的也得表达点心意。这是喀什的佳酿，味道不错，拿回去让兄弟们尝尝。

0: 一次偷袭得手，不过是小伎俩得逞而已，不必得意。你固守一隅，金沙川，不过是弹丸之地，而在我的背后，是靠着祖国的万里河山和4亿5000万人民的支持。你好好的看看，谁的前途更光明啊？俗话说得好。
1: 识时务者为俊杰，凭你一人之力，绝对抵挡不住这滚滚的历史大潮。不愧是做了多年政工的共产党干部，说出的道理总能让人怦然心动。不过你忘了，这是真刀真枪的战场，是非胜负未分。你的大道理，等打完了再讲。时辰到了，开始吧。

0: 我掩护。
1: 是。
2: 法中，
3: 是。
4: 上将，
5: 参谋长，你给我回来！
6: 干嘛？
7: 走，
6: 立刻通知一班长，从左翼增援。
8: 是。
6: 招。

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正

0: 云座，我终于明白您谈到的火攻的寓意了。这招真是屡试不爽啊！先是炸断了撤退时他们追击的道路，然后炸毁了骆驼岭。今天又让杨光海的部队人仰马翻。云座，您实在是太高明了。
1: 哼，牛刀小事而已。不过，解放军饿成这样，还有如此顽强的战斗力，
0: 真不简单。
2: 谁允许你擅自做主，出击迎敌的？啊！马占江的阴谋非常明显，他就是想引诱你上钩，上他的圈套，你居然看不出来，一味的冒进。
0: 我问你，
2: 你也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军人，怎么连这点军事常识都不懂呢？
3: 在当时的情况下，我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营救丁大姐。
2: 可是他还是牺牲了。 你的这次行动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3: 团长。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你的责任？
2: 你知道吗？你们当时离国境线有多远？啊，3公里。马占江的目的不是要歼灭你们，而是要逼你们出国境。一旦你们打出国境， 就会引起国际争端，第二天世界上所有的报纸都会登出爆炸式的新闻，中国军队入侵邻邦，悍然发动侵略战争，这将会造成多么恶劣的影响，你明白吗？啊！新中国刚刚成立，很多国家还不承认我们，他们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随时随地地找我们的麻烦，挑我们的问题。哎，这个时候你却头脑发热，不顾一切。 真要是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我说杨光海呀，你担不起这个责任。敌人袭击了我们的驼队，居然没有把你打醒，错误反而越犯越大。塔哈尔城仅仅是一座城吗？不是，它是历朝历代的将士们拼死保卫的边关要塞，大意不得。杨光海呀！
3: 你让我太失望了，你明白吗？团长，我错了，我请求处分。
2: 塔哈尔的工作，你不要做了。
3: 我不能走，我任务还没完成，我不能走。团长，
2: 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是我用人不当导致的结果。
3: 耿团长，这个失误，俺们都有份儿，俺们接受处分。 但是，俺在请您考虑一下，不要让俺们坏下去。团长，杨排长在执行任务之前把一切都安排好了，是我不服从指挥，不按计划三次行动，才导致了这么严重的后果。团长，如果你一定要撤的话，撤我吧。
2: 责任是要追究，可是造成的损失能挽回吗？ 那么多战友的鲜血和生命，能挽回吗？

0: 太长，你先吃饭吧。吃完饭再检讨，写得更深刻。
1: 台长，你要是不吃的话，咱们全排的人都不会吃的。
0: 要不，这回我带头，我先吃。

0: 解放军这回真傻眼了。他哈尔自古就这一条路，如果想找到出口，除非翻越姆士塔克峰，那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事儿就让杨光海操心去吧。这次的行动成功，真是非常满意，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来电嘉奖，提升你为中校之职。
1: 都是你领导有方，我就尽点微薄之力，为党国效劳嘛。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0: 等我们夺回塔哈尔，你会得到超乎想象的回报。
1: 好。
0: 真神给了我新任务，利用瑙鲁子从塔哈尔脱身。
1: 你要走？那城里的事接下来该怎么办？
0: 该怎么做，山运会安排你的。

0: 知道我是犯了严重错误的人，没什么可说的。但是我请求你把我再留下来吧，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把暗藏的敌人都挖出来，把马占江他们彻底消灭干净。
1: 这事你不要再说了，我已经决定了。
0: 耿船长，我知道你已经决定了，但是你想想看，我们进塔哈尔已经把这里情况通通摸透了，当地老百姓已经基本接受我们，局面刚刚打开，你看看这个时候你调我走，就是你再调上一支队伍来，他们也同样会重新开始面对很多新的困难的。
1: 敌人是怎么把炸药运上来的？这么大的工程，他绝不是一个人，也绝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这物资能过来，可是骆驼过不来，骆驼过不来，物资还是运不走。那边急需这批物资啊。
0: 是啊，耿团长，这塔哈尔沟沟岭岭的，我想总能找出个办法把物资运过去的。求求你了。
1: 那你告诉我多少天可以完成这个任务？我问你，你需要多长时间能把物资运过去？
0: 我保证十天之内完成任务。
1: 好，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把我带来的战士给你留下，但你要记住，在塔哈尔一定要提高警惕，稍有疏忽啊就是血的代价。
0: 团长你放心吧，这个教训我会记一辈子的。
2: 爸爸，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
3: 你家
2: 托解放军的福，这饥荒总算过去了，大家的心也踏实了。我想让纳乌鲁子带我去哈什去见小

0: 我爸妈。再说，我也想见见大城市到底是什么样子，您看行吗？
1: 可以，现在家里正好没什么事儿，你们也应该出去走走，见见世面。哈市可是个好地方啊。
2: 来一包漠河烟。什么事儿非要我亲自来？
3: 地下明珠到了哈市，他要见你。啊，
0: 这是真神嘉奖你的，你带领的起义部队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很不容易，希望你再接再厉，坚持到胜利那一天。
2: 要是上面早舍得花钱，也不会有今天。这几年兄弟们为党国卖命，不知道做出了多少，可是上面年年克扣军饷，贪污腐败，中饱私囊，弄得人心涣散，骂声连天。现在江山没了才想补救，真是得不偿失啊。这两根金条让我看来就像两个沉甸甸的大字，悲哀，悲哀啊。
0: 韩营长，你绝对不能有这种情绪，你是哈市潜伏人员的灵魂，你要是失去自信，整个部队就完了。每一个想要成功大事业的人都不怕忍耐。
2: 你说的简单，共产党管得太严了，喝酒骂娘都不学，三天两头的政治学习，检讨反动军队的残留思想。你知道我从起义到现在，我的反省材料和学习心得写了多少吗？
0: 这正说明你很聪明，在共产党的心脏里，不积极怎么赢得耿忠的信任呢？再忍几天吧，等反共成功，在功劳簿上有你一笔。到时候，你最少也是个中将。韩营长，我现在要离开哈市，有别的任务。你帮我办一个边防证。
2: 行。三天后，下午两点，你到东门大巴扎的乐器店去取。
1: 别看塔哈尔城周边都是纵横交错，没一条路是通的，都是死路。
4: 这难道真的没有别的路了吗？
1: 我在这里啊，生活了60年，有路我还能不告诉你吗？
4: 聂斯大叔，你看有没有可能咱们通开一条路啊？
1: 没有。
5: 排长，我们几个分别探了几个路口，你看啊，从这个路口出去是一片沙丘，穿过沙丘就到了白沙湖，等又绕回来了。从这个路口出去呢是一片冰山，根本就无路可走了，只有这条通道可以走，但是这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它是通往境外的。
6: 我还征询了很多牧民，他们说往北走可以绕过一个大沙漠，但是到了那里之后还必须要翻越一座冰山。
7: 这得需要多长时间？
6: 至少要一个月。
5: 而且那个山口风暴还常年不断，经常雪崩。
6: 据说有一个商队为了躲避风暴和雪崩，冒险从这里走，结果连人带骆驼全部遇难。
7: 我可是向耿团长立下了军令状的，10天之内一定把物资送到，现在已经是第7天了。如果任务再完不成，我们这个尖刀排就得叫窝囊排了。
4: 哎，我有一个不是招的招，要不然咱们把那骆驼四蹄给绑起来，用绳子往上吊呢？
7: 不行，那些突出的岩石肯定会把骆驼身子给刮烂的。这么冷的天气，那些健康的骆驼都不会坚持多久的，别说受伤的骆驼了。

0: 请进。
1: 阿红，杨排长来了。
2: 尊敬的阿浩，打扰你了。
3: 哪里，小子，
2: 谢谢。

0: 杨败将来找我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
1: 对，这件事把我们难住了，这几天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问了很多百姓都没有找到答案，所以
0: 是不是关于一条路？
1: 阿虎，您知道这条路？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峡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

0: 这座迷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6: 你好中国，
7: 爱你的阿姆，
8: 有气阿姆，
9: 사랑합니다，
6: 爱你。
0: 你好中国。

0: 杨百将来找我一定有什么要紧的事。
1: 对，这件事把我们难住了，这几天我们想尽了一切办法，问了很多百姓都没有找到答案，所以
0: 是不是关于一条路？
1: 阿虎，您知道这条路？阿红，我们前方的物资告急，我是想来得到您的帮助，把这批物资给运上去。
0: 你们所做的一切我都知道，也一直在关注。你们烧的地方可能不对。
1: 那怎么说啊，阿红，您知道这条路该怎么走了？阿红，我们相识这么长时间，我想你可能也知道一些我们解放军是什么样的军队，也应该了解我杨光海的为人了吧。老实说，这一次我们不是一次简单的运输任务，而更是为了解救当地老百姓的痛苦。他们现在正像我们塔哈尔前段时间一样，正挣扎在饥饿线上。如果你能解救众人于苦海之中，那将是功德无量啊。
0: 杨百将，这些天我看你们日夜寻找出路，也非常焦急，内心里充满了矛盾，因为这条路是我们阿红库尔商圈的秘密，并有严密的规定，除了阿红本人，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1: 为什么？
0: 就是为了最危险的时刻，百姓们有个藏身的地方，免遭灭顶之灾呀。
1: 但是阿红，如果我们不把物资运上去，那儿的百姓随时就可能会被饿。

0: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道路，是先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杨班长，我相信解放军，所以才把这个秘密告诉你。你答应我，你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他。
1: 尊敬南后，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只把这条路用于救济百姓。我杨广海和我们的战士们一定会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他。
2: 二班长说的对，这一带是非常重要地带。
3: 排长，啊，接应部队的工作已经准备完毕。
2: 太好了。但是如果敌人知道我们这次运送物资的计划，他们是一定会想方设法前来破坏的。我们一定要慎之又慎啊。告诉所有执行任务的战士，注意保密，把这个消息要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3: 是。
2: 出发的时间定在今天午夜，经过通道的时候要告诉每一个战士，不得交谈，不得明火，不得发出任何响声。载具脱零，火柱脱蹄，驼队所经之处必须要立刻清扫所有驼队的痕迹。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儿东西可真多，我眼睛都看花了。咱们再看看别的东西。哇，这儿可真热闹呀！啊，
1: 对。哇，真好看啊！哎，你看看这个，这太漂亮了，看一下。
0: 喜欢吗？喜欢。哎，师傅，多少钱？20。来。哎，来，咱们看看首饰。
2: 好，
0: 过来。嗯，这个好看，你看。哎，古兰丹吗？ 古兰丹姆，有没有看见我老婆？
2: 没有。
0: 古兰丹姆，古兰丹姆，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齐了。
0: 走。古兰丹姆，古兰丹姆，古兰丹姆。
2: 这是天津道，到酒泉的。这几点走？1个小时以后。坏了！
0: 怎么了？妈！妈！妈！怎么了？妈，古兰丹不见了。
2: 怎么会呢？你们一起逛街会把它逛丢了。我在小摊上买东西，一回头就不见了，我怎么找都找不到它。
3: 我
2: 怎么办，
3: 叔叔？爸，这可怎么办呢？不要着急，娃子，别这儿乱得很，他可能迷路了。哎，我去帮你找啊。好。

0: 叫什么名字？
1: 彩哈娜。
0: 去酒泉干什么？
1: 我叔叔在酒泉开了家面馆，让我去帮忙。谢谢你。
2: 等一下，等一下，
1: 怎么了？
2: 家里出事了，母亲突发疾病，眼看又不行了，走吧。
1: 出什么事儿了？
2: 刚刚接到真实的电报，解放军的拖队居然通过了塔哈尔，脖子已经运往叛乱地区。
1: 啊，不会吧，塔哈尔只有那么一条路，应该不会过去的。
2: 主队情况我也不知道，真身之事让你留下来回到塔哈尔去把这件事查清楚。
1: 我好不容易摆脱了脑路子，这回又得跟他回去放牧，真可恨。
2: 哎，跟我发发牢骚就行了，回去以后千万不要溜溜出来，诺鲁兹快急死了。
1: 急死他算了。
3: 格兰丹，感谢真主，你终于回来了。
1: 你看手试试，我去给你买应急杀刀，一转眼的功夫你就不见了。我越走越远，后来迷路了，真把我给吓坏了。
3: 以后千万要跟着我呀，如果真把你给丢了我怎么办呀？
1: 我可不想再逛了，还是回塔哈尔比较踏实。那罗子，我们该回去了吧？
3: 你想什么时候回去咱们就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给你买了把应急杀刀，你喜欢吗？
3: 喜欢。

0: 哎，小鹿子，这个吊桥太可怕了，我真的不敢走，咱们能不能换条路啊？
1: 想回塔哈尔，只有这一条路。你是不是怕绕远路？你说这个吊桥万一掉下去，那可不得了，你再想想办法吧。
2: 没骗你，只有这一条路。

0: 从山脚到目标只用了37分钟，
1: 是吗？
2: 好样的！
1: 比过去提高了1倍，哈。

0: 是啊，咱们要是抓特务有这么快就好了。你放心吧，这一天会来到的。哎，排长，骆驼岭被炸了以后，塔哈尔城里头风平浪静，这特务啊就跟消失了一样，连驼队经过，他们都没有任何反应。我看咱们可不能答应。
1: 风暴都是在看似平静之中酝酿出来的。敌人现在按兵不动，我看他们是摸不到我们的门路，找不到突破缺口。但是我相信，他们一直在盯着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
2: 连老路子和他爸爸这样的老牧民都不知道怎么走，解放军是怎么过去的？
3: 我也奇怪，因为过不了吊桥。
2: 解放军的拓队一直在断路那边，可是，一夜之间，居然全不见了。我还以为他们帮骆驼送回哈什了。你
1: 找过山鹰没有？他了不了解情况？找过。山鹰淹没在谷里。这次的行动非常秘密，简直像神话一样。突然就消失了。杨光海这些天有什么反应？
2: 解放军活动状况跟原来有什么不一样吗？还有，他们有没有特意去过一些平常不去的地方呢？好像没什么不一样，每天训练、巡逻、路线也差不多。
1: 他们越是看似平常，若无其事，就越有问题。一定有秘密通道，得赶紧查出来。这条路一恢复。
4: 整个帕米尔又被解放军给掌控了，咱们就前功尽弃了。阿米尔，古兰丹姆，什么时候回来的？昨天。怎么样，在喀什还好吧？好又怎么样？
1: 不好又怎么样？反正过一天算一天吧。你不能天天这么难过，得往开里想啊。往开里想就是认命，我就是这个命，没办法。阿米尔，我今天找你不是给你诉苦的，我从哈什给你买了一把印记杀刀。
4: 古兰代姆，我……
1: 一把刀又怎么了？ 你在我的婚礼上给我送过红花，极额的时候，还把自己的粮食节省给我，都比这把刀都轻你身后。你说过，让我像以前一样，把你当成哥哥，妹妹给哥哥送一把刀又怎么了？你就收下吧。
4: 安达姆，你们在干什么？
5: 我们什么都没干，没干什么，没干什么，你拉着我老婆的手干嘛？
6: 我的手镯断了，让他帮我接一下，怎么了？
4: 手镯断了，你别把我当傻瓜了，我什么都看见了。
7: 老柱子，你别误会，不是你想象的那样，我和古兰丹姆，
5: 你给我闭嘴！勾引我老婆还说是误会，
7: 你们必须把事说清楚。
5: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们什么事也没有。
4: 什么事也没有？那为什么拉着他的手呢？我不是说了吗？
5: 我的手镯断了，就这么回事儿。
4: 别把我当傻瓜，这把刀跟送我的那把刀一模一样，你为什么把同样刀送给两个男人？
6: 没什么，
5: 怎么可能没什么事儿呢？
4: 老柱子，你现在在记头上，无论怎么跟你解释，你会听不进去的。但我保证，事实不是你想象那样。对不起，我得走了，不把事说清楚，你不能走。
5: 老柱子，我得回去了。
4: 我也跟你一起归队，找杨排长评评理。
5: 你疯了吗？你要喊得满城都知道吗？这种事光彩吗？
4: 阿米尔，你赶紧走吧。你快走啊！
5: 去。你以为把他放走就完事了吗？
4: 我
5: 们什么事都没有，你怎么老不相信我呢？
4: 我就不信。
5: 你爱信不信？

0: 那乌鲁子，你们去哈尔市那么久，都去哪些地方呀？
1: 哪儿都没去。那乌鲁子，你是不是遇上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2: 没有。
0: 没有你那脸拉的比骆驼还长。你们自从结婚以来，一直很恩爱，可不能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伤和气。男人啊。
2: 应该大度，应该懂得怎么去疼爱自己的老婆。
1: 大度要看什么样的事情。孤兰丹梦，你们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过不去的事儿？没事儿吧？他家人就这样，一根筋。水开了，我去给你沏杯奶茶。
3: 三班长，嗯，这本是你的吧？是我的。嗯，你这写的什么呀？古兰。
4: 三班长，我刚开始学汉字，你别笑话我。<笑>
3: 你看你说哪去了？ 我怎么能笑话你呢？学习是件好事儿，都是从不会到会的嘛！啊，以后记住了，别丢三落四的。
4: 谢谢三班长。

0: 你这是什么意思？看看这两把刀，花纹都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什么？你跟我说清楚。
1: 我没什么可说的，还是都在那些话。你不相信是你自己的事儿。
0: 你勾引我老婆，还敢这么对我说话？
1: 你不要侮辱我，古兰丹木嫁给你已经够委屈的了，你还不好好待她，反而动不动就打她、怀疑她。
0: 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说的这么动听，你敢用真主的名义发誓吗？说你对古兰达摩没有动过心，如果你撒谎，真主会惩罚你的。你的沉默已经说明了这一切，快把刀捡起来，我要跟你决斗。
1: 我没兴趣跟你玩这把游戏，
0: 少说废话，快把刀捡起来。
1: 我不会跟你打，我是个解放军，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纪律。哼。
0: 解放军不能跟百姓决斗，却能勾引百姓的老婆。再说一遍，我跟他什么关系都没有。我明明看见你拉着他的手，还说没有。你要是男人的话，快把刀捡起来。今天你不杀我，我就杀你。
1: 老卢子，你是不是疯了？
0: 少废话，你到底捡不捡？
1: 就算你把刀子捅进我心窝，我也不捡。
2: 老卢子。
3: 老卢子，你想干什么？你想像杀死三班长的马燕杀死阿面吗？
2: 孬种！
3: 阿面，出什么事儿了？他为什么要对你动刀子呀？

0: 怎么？大白天的一个人坐在这儿，什么事想不开？
1: 真不懂女人的心，像天上的云一样，说变就变，真受不了。
0: 和郭兰丹不吵架了吧？
2: 过日子嘛，哪能没有磕磕碰碰的？因为这点小事就坐这儿发呆，哎，这可不像我认识的男子汉脑撸子啊。
1: 这不是小事儿，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0: 哦，看来这事儿还挺严重。你说来我听听，我帮你解决解决。
1: 没法解决，他们俩。
0: 什么俩呀？
1: 古兰丹和阿米尔，他们俩不是什么好东西。
0: 老卢子，你这脑袋让旋风给刮晕了吧？这可是影响军民团结的大事啊，你怎么能胡说八道呢？
1: 我胡说八道，我是亲眼看见的，是阿米尔把我老婆给团结走了。什么狗屁解放军，简直比狼还无耻。
3: 春天到了，咱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要尽快的帮助牧民恢复生产，安居乐业。大家都知道前不久闹饥荒，牧民们的每家每户都损失了不少牛羊啊。但是耿团长刚刚给我们从喀什运来了一批牲畜，从明天开始我们发放啊。我们要确保每家每户一定要分到这些牛羊，一家都不能漏。
4: 杨排长，我有话要说。我认为我们爱护老百姓不能光考虑经济利益方面，我们排现在最主要是要加强纪律和作风，绝不能允许有些人破坏民族政策，给解放军脸上抹黑。
3: 杨排长，你指的是哪方面？
4: 作风问题。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可是我们有的人呢，三番五次勾引别人的老婆，差点闹出人命来了。
5: 班长，你说的是阿米尔吧？
4: 你问他自己。
3: 三班长，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要这样说话。
4: 杨排长，那路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他亲口跟我说的，阿米尔和古兰丹姆的关系不正常。
6: 我没有。
4: 你没有？你没有？你平白无故在笔记本上写人家老婆的名字干什么啊？
6: 我没有像你说的那样。
4: 哼，阿米尔，像不像我说的那样？咱们拿事实说话。你去把笔记本拿过来，拿给大家看看。

0: 你看，你看，这还像个军人吗？就是，什么作风？
1: 桑班长，你坐下，坐下。今天的会议的重点是我们春季的工作，不管碰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工作都不能受到影响。关于阿米尔的问题，待会儿我们党小组留下来开会再说。 我另外向在座的每个人提醒一遍，阿米尔的问题，在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不要妄加评论。散会。小解放，你留一下，你去安慰安慰阿米尔，叫他不要再做任何冲动的事情。

0: 排长，我先向你汇报一个情况。
1: 什么事？
0: 南无路子跟俺面的事情我也知道一些，就在今天上午，我看见南无路子拿着刀对着俺面，可是俺面也没有动手。
2: 那是啊，他那是做贼心虚，做了昧良心的事被人抓住了还敢动手啊？
1: 三班长，你有完没完？你是不是想把事态扩大呀？
2: 排长，怎么是我把事情扩大呢？那乌鲁只要找阿米尔决斗，这要出了事儿，会影响到整个部队的形象啊！你考虑过没有啊？
1: 你既然知道问题这么严重，你为什么不事先报告我？自己还是个老兵呢，一点方式方法都不懂，刚才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把这事儿给捅出来了，你有证据吗？你这样做只能是激化矛盾。
2: 我错了，可是我再错也没有阿米尔错误大。
3: 三班长，现在问题的关键不是错误的大小，而是怎么样解决。小解放，你赶快去找阿米尔，把他给我看好了。
0: 是。
1: 一班长，三班长刚才说的情况你知道吗？
0: 阿米尔，你别往心里去，三班长他就那脾气，人家杨排长已经严厉批评他了，他也承认错误了，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说出来就没事了。哎呀，你什么话都不说，人家还以为你真犯纪律了呢，你冤不冤呀？排长，他就跟没嘴葫芦一样，死不开口。
4: 阿米尔，还在生气啊？是啊，最近一段时间部队的工作遇到了麻烦，我比较忙，没顾得上来关心你，跟你及时沟通，这是我的失误啊。当然我也知道刚才三班长在开会的时候态度粗暴啊，伤了你的感情，让你无法接受。
5: 不是他说的那样，
4: 所以啊，我再来找你，想听听你的，把事情弄清楚。
5: 我什么都不想说。
4: 为什么？
5: 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
4: 你这什么都没说，你怎么能让我相信你呢？上次在石头城，你跟乌栗子闹矛盾，我批评过你吗？
5: 上次是乌栗子，这回是三班长。
4: 三班长怎么了？啊，咱们是人民的军队，官兵平等，别说他是个班长，就是我这个排长出了错也应该检讨。所以你不必有思想包袱，说吧。
5: 反正我什么也没做，也没有做违反纪律的事。
4: 难道吴路子为什么要跟你决斗呢？
5: 他是个疯子。
4: 阿米尔啊，这样吧，今天你先休息，冷静冷静，这事儿啊咱们改日再谈。

0: 爸爸，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1: 滚！老头子，你想干什么？
0: 她是个不贞洁的女人，她欺骗了我。你给我住嘴！这几个字对女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你再胡说八道，我拿鞭子抽你！爸爸，
1: 我亲眼看见她跟阿面偷情，我没有胡说八道。
0: 爸爸，我绝对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她的事儿。
1: 他竟然用这种恶毒的话来污蔑我，我真的没脸见人了。
0: 古兰丹梦，这次你们从哈市回来，是不是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了？
1: 我们在哈市待那么久，才回来，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儿呢？我想郑州发誓，绝对没有。
0: 没发生就好。
1: 孩子，你先去睡吧。

0: 弗兰丹姆早给你准备好了，那狐狸呢？娶了这么好个媳妇儿，还不知足？晚上睡觉把枕头放高点，凭着良心想一想，古兰丹姆自从嫁过来，哪点对不起你？
1: 爸爸，你不要再埋怨老路子了。他误会我没关系，我是他的妻子，他打我骂我，都是应该的，我能忍。如果这样，还不能平息你心里面的愤怒，你愿意怎么惩罚我都行。
0: 不要这么说，大家在一起过日子，最重要的是相互理解，相互体贴。那五路昨天晚上向你发脾气，你也别往心里去了，他这人性格倔强，但不是不明白道理的。那五路子，还不向古兰丹姆道歉？
2: 爸爸，我……
0: 你什么你？男子汉，心胸应该像天空一样宽广。这件事啊，就到此为止，谁也不许再提了。
1: 那我路子，进去吃饭吧，我做了你最爱吃的酥油泡饭。爸爸，你也不要再忙了，一会儿吃完饭，我跟那我路子再帮你修。
0: 好，那我路子，
3: 媳妇儿。阿明，累不累？
4: 不累。
3: 哎，坐下来歇会儿吧。哎呀，你的脾气啊，简直给俺当年是一模一样啊，也是浑身上下充满了一股谁也不服谁的劲儿啊。俺甚至比你还冲动啊。
4: 俺当年啊，也是你这个年纪，除了当兵打仗，没别的想法，可偏偏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一下子就被搞懵了。
5: 哎，你的爱人不是在山东老家吗？
4: 对呀，俺说的就是他。当年俺在鲁西南当八路打鬼子，负了重伤，子弹把俺的胃肠子全打穿了，就送到老乡家去疗养。俺就喜欢上了老乡的女儿啊，她叫水莲，长得水灵灵的，一双会说话的眼睛让俺总是看不够。后来伤好了，该归队了，可是突然感到害怕了，万一胜利了她却嫁给了别人，不行，俺得娶她呀。可是这部队有纪律啊，指导员找到俺谈话，要给俺处分，俺差点跟他打起来。俺说啊，只许你有老婆，就不许俺谈恋爱了。哎呀，当时可真冲啊。
5: 后来指导员同意了吗？
4: 不可能同意啊，如果解放军都像咱这样，那还怎么打仗？可是俺这心里啊就是不服啊。找到水莲，问他你愿不愿意嫁给俺，要是你愿意的话，这个兵俺就不当了。
5: 水莲怎么说的？
4: 他说啊，你要是真当逃兵啊，俺永远看不上你。你是男人，你得有骨气啊。俺爱的是战斗英雄，不是孬种。这兜头一泼冷水把俺给泼醒了，俺不能让俺喜欢的女人瞧不上啊。
6: 阿明，俺不是为了教育你，感情这种东西真的是很难控制，但再难也要以国家大局为重，因为毕竟咱们是军人。你看俺这个人吧，平时不像个恋家的人，可俺这心里啊着急着呢，当了爹了，连孩子是男是女俺都不知道，你说能不难受？但是革命需要，仗没打完，咱就得先顾国家，后顾小家。现在塔哈尔的形势还很严峻，

0: 这三班长也是因为心里着急，他才没有顾及你的感受。但是他的目的是好的，也检讨了自己的意识冲动。希望你不要背上思想包袱，组织上相信，你是个有责任心的战士，不会做出违反政策的事情。
1: 一班长，谢谢你相信我。
2: 我不是故意勾引古兰丹姆，我是关心他。这个，咱们都容易理解，但脑颅子他就很难想通了。所以，希望你考虑一下他的感受，毕竟他是古兰丹姆的丈夫。这个阿米尔啊，是个顺毛驴，只要咱们耐心劝解，他还是很有理性的。 这件事嘛，古兰丹姆占主动。你想啊，他买了两把一模一样的刀，分别送给两个男人，这脑颅子肯定要吃醋了。其实这个误会啊，很好解决。阿米尔把以前的事情告诉狼颅子，那就能解释清楚了。
3: 要解释清楚这件事并不难，难的是。
4: 我们要弄清楚古兰丹姆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跟阿米尔的感情到底有多深，现在他是不是还想跟老乌鲁子继续过下去了？这很重要。哎，
5: 杨子大叔，
6: 杨排长，哎，古兰丹姆，
5: 老乌鲁子，杨排长来了，
6: 杨排长，
4: 老乌鲁子。大师傅，前不久老计划让各家各户都有很大的损失。
5: 咱部队首长知道你们很困难，从喀什啊运来了一批牲畜，我们给你们分了3只羊，请收下吧。啊，
7: 解放军想的真周到，
5: 我们还考虑今年春天怎么熬呢。
4: 谢谢谢谢。
5: 实在感激啊，还有劳你亲自送来了。
7: 帮老百姓排忧解难是我们分内的事儿，不必客气。
5: 尼亚斯大叔。
7: 今后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尽管说一声，如果我们有什么照顾不周的地方，你也提出来，我们一定认真对待，合理解决啊！
8: 托解放军的福，家里的现在呀，比什么时候都好，
9: 哪能不知足呢？
8: 你们解放军对我们是恩重如山，我们只有感激，但还没什么好提的。
9: 杨排长，我的脾气有点急，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了。
5: 您宽宏大量，毫不计较。关于我们家的事儿啊，
10: 我们家的事儿啊，一堆鸡毛蒜皮，哪能用得着麻烦你们解放军呢？这就是我的意思。我们准备去草原放牧，明天就启程。哟，这神速啊，回来了。
11: 回来了。
10: 我还担心那屋子的工作不好做，得费一番周折呢。
11: 我一句话都没费。我一进屋，见着小两口啊，亲亲热热、和和睦睦的，就像从来没闹过意见一样。哎，
10: 不对呀，
11: 怎么不对？这昨天他还想跟阿米尔动刀子呢，今天这两口子就好成这样，太奇怪了吧？人家好得快，有什么奇怪的啊？人家说小两口从来没有过夜的仇，不过。
12: 我倒是觉得古兰丹木有点不对劲儿，
13: 怎么不对劲儿啊？
12: 说不好，好像他心里藏着什么东西一样。你又怎么了？
13: 什么怎么了？脑路子，你眼里还有没有我？我是不是你的老婆？是不是这个家的人？
14: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15: 真的零风险吗？
1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17: 这可怎么办呢？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8: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
19: 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0: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4: 别拍了，别拍了。
1: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6: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捣蛋那天。
7: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信多人是的，信物人多真，信多表真的甚至还能做人的七七八八，表里如人，七七八八做人。所以就家属就插头子哈，插头不带子孙了呗。

这是1939年春末，关山月为自己篆刻的一枚闲章，印面上赫然镌刻着6个字：“关山月归一记”。如果仅从字面上看，这似乎是遁入空门的印证。但是，此时的中国却正处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山河破碎，烽火连天。让人们感到疑惑的是，当无数同胞为了救亡图存，浴血奋战，以死相拼时，关山月究竟在哪里？他到底经历过什么？又为什么会为自己刻下这样一枚皈依佛门的印章呢？

0: 术博物院是一座全国独有的以收藏岭南画派大师作品而著称的书画艺术博物院。这里展陈的都是岭南画派大师笔下最具代表性的精品力作。正是这些不同时期勇于开拓的绘画大师和他们的艺术创造，才形成了岭南画派独具南国特色、融汇古今、折中中西、与时俱进的艺术风貌。
1: 在清王朝的末年，传统的中国画已经走到了一个没落的地步了，已经了无生机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岭南画派在这样的一个关口当中，依照着辛亥革命的推动，依托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展，整套思想在这100年的中国画的发展历史里头起了一个关键性的作用。现在我们全国上下的艺术家个个都去写生，但是当年是没有人提出写生的，是岭南画派最早提出来的。而且经过到了第二代光三叶先生这一代呢，已经把这些理论跟实践的结合，并且有了比较完美的一个呈现。所以光老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转折阶段，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点上面，做出了他的历史的贡献。
0: 作为岭南画派第二代的传承大师，关山月的艺术思想和绘画风格深受老师高剑父的影响。由于早年的绘画启蒙源于自学，关山月对于岭南画派的理念十分模糊，直到他成为高剑父的入室弟子后，在耳闻目染的学习过程中，才逐渐弄明白岭南画派所提倡的新国画的精髓。然而虽然有名师指导，但关山月的学艺之路却十分艰难。进入春水画院后的第三年，由于抗战爆发，一场全民族的灾难降临了，而他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也将被彻底改写。

0: 1938年10月21日，日军攻陷广州，大肆烧杀掠抢。当时关山月正与同学一起在远郊的乡村写生，消息传来，大家非常震惊。此时的关山月焦急万分，老师杳无音信，妻子家人下落不明，他不得不跟着流离失所的人们一起四处逃难。
1: 跟着高建福老师去写生以后，高老师说他要回广州处理他的事，那我父亲他们几个学生呢，继续留在新会，就等老师的消息。广州一临县，大家都跑掉了。我妈妈是到了那个韶关那边，然后我爸是到新会，大家分开了。以前也很难通信，谁知道谁在哪里？后来知道了高老师去了澳门，我父亲就说：“不行，我一定要去找老师。”
0: 对于此时妻离子散的关山月来说，老师就是他眼前唯一的希望。于是，在颠沛流离中，他走上了漫长的寻师之路。今天的澳门早已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而在80年前的抗战时期，因为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没有被日军占领。澳门不仅是关山月抗战初期的栖身避难之所，也是他迈入画坛的幸运之地。位于澳门美孚

0: 浦江大马路上的浦记禅园是澳门的三大古刹之一。这座始建于明代的禅园被当地人称为观音堂。1938年10月中，在广州沦陷数天前，为躲避战乱而来到澳门的高剑父借居在禅院里，退一步斋东侧的妙香堂。同年11月底，历经艰辛来到澳门的关山月辗转打听到了高剑父的下落，终于出现在老师的面前。
1: 10月21号，广州是沦陷的，但是高剑父刚好离开。关山月逃难的时候呢，跟西图奇啊，就逃到哪里呢？逃到开平。后来呢，他从开平的时候呢，去了香港。在香港的时候呢，才知道高剑父先生呢就住在澳门，所以呢，他从香港里面呢，过澳门的。曾经我跟关老来到这里的时候，关老告诉我，里面呢就有两张床，其中有一张是他睡的地方，就在这里。
0: 虽然找到了老师，有了一个栖身之地，但是关山月的日子并不好过。由于寺院对外来之人不提供免费的膳食，因此身无分文的关山月只能在此寄宿，不能搭伙。为了能够继续跟老师学画，关山月只好另想办法。澳门北部的黑环一带在抗战初期是一个破旧的渔港，70多年前初来乍到的关山月不仅常常在这里写生，也在这里找到了一条糊口的活路。
2: 他从小都很懂渔民的生活，把自己当成他们的家人一样，帮人家搬搬这弄弄那，所以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了。结果人家吃饭的时间饭熟，人家有两个也给一个他吃，人家熬了一碗饭熟粥也要舀点给他吃，等于他肚子可以填一点嘛。
0: 靠着渔民们的接济，关山月找到了一个既能学画又能避免被饿死的办法。他白天去海边写生混口饭吃，晚上回来跟老师学画，这种饥一顿饱一顿的日子一过就是半年。而这半年对青年时代的关山月来说是他最重要的一个阶段。

0: 观山月，不仅系统地学习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的艺术精髓，还在老师口传心授的过程中得到了真传。
1: 避难的时候，他们两个在澳门关系很密切，受教也在那里啊。那段时间他进步大，从很传统的东西经过写生，经过个人的理解和构思，转化为自己的东西，这是大家，大家都在这里。
0: 一天深夜，一位身材魁梧的僧人敲开了观山月的房门。进门后，他将一袋米和几只咸鸭蛋放在了桌上。这对于食不果腹的观山月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这位僧人法号慧音，是寺院住持的大徒弟。慧音祖籍广东南海，因父母听信算命先生的话，说他八字不好，最好出家，所以把他送到了这里当了和尚。慧音爱好书画，自观山月来到禅院后，便经常拿些画稿请他指教。当他看到观山月每日空着肚

0: 子去海边写生，甚是同情。不仅时常背着方丈拿些食物来接济他，还为他招揽学生解决生计。同时，他还为关山月想了一个更长远的办法。
1: 他去到观音堂以后，那个和尚不是要他出家了吗？反正你都找不到老婆了，已经分散了大家，你就在我这里教我画画吧。
0: 对于慧音的好心帮助，关山月心存感激。但是，他仍然牵挂着自己生死未卜的妻子。他对慧音说：“给我一年的时间，如果一年内找不到妻子，我就听你的。”这方关山月皈依记的印章，正是当时关山月人生经历的见证。然而，今天看来，关山月穷其一生所皈依的并不是佛门，而是他挚爱的艺术。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置于日军的铁蹄之下，国破家亡的人生经历唤起了关山月的艺术激情。他怀着一腔怒火和悲愤，创作了一大批鼓励民众抗日救亡的抗战画。1940年1月，在慧音的帮助下，关山月在澳门濠光中学成功举办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画展，轰动了澳门。当时正在香港主编《今日中国画报》的画家叶前宇和《星岛日报》的编辑张光宇得到消息后，特地从香港赶来参观，并邀关山月前往香港举办展览。一个月后，关山月画展在香港隆重举行，引起了新闻界、知识界的高度重视。香港的文化名人纷纷在报纸上发表评论，他们认为关山月的作品有力地控诉了日寇的野蛮行为，能激起同胞的抗战热忱。关山月是岭南画界升起的新星。抗战画展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关山月的创作热情，使关山月意识到自己手中的画笔也可以成为武器。于是他决定辞别恩师，奔赴内地前线写生，用艺术为抗战服务。1940年4月，几经辗转，关山月最终冒险渡过了日军的封锁线，抵达韶关。此时这座粤北小城已经成为了广州沦陷后广东省政府的临时所在地。怀着一腔热血的关山月一到这里就四处寻找前线写生的岗位，然而他得到的多个答复都是前线不需要，他根本没有这样的机会。失望之余，他决定用自己仅剩不多的盘缠举办抗战画展。但是他没有料到，开展后仅仅3天，租赁的场地就遭到了日军的轰炸，画展毁于一旦。人生地不熟的关山月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情急之下，他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去省政府找到了一位展览开幕时结识的老乡，被誉为南国诗人的阮退之。没想到这位老乡却帮了他一个大忙。阮退之将关山月的作品拿去换来了一笔稿酬，不仅让他还清了展场的租金，还省出了一部分盘缠。拿着这些微

0: 的盘缠，从此关山月走上了一条改变他艺术道路的万里之行。素有山水甲天下美称的桂林，以它如诗如画、绮丽秀美的山光水色著称于世。桂林是关山月万里之行的第一站，他一到这里就被眼前的景象所打动，于是他每天都早出晚归去写生，细心领悟自然山水的造化，足迹踏遍了桂林的山山水水。这时他开始思考古人诗法自然的真谛，他认为第一个画山水的人是没有老师的，山水就是他的老师。因此他决心在描摹大自然的过程中创造新技法，革新中国画。这幅《漓江百里图》长卷就是关山月以几十幅写生画稿为蓝本组合创新的杰作。这幅画一改他往日临摹古画时的拘谨，以豪放的笔法、淋漓的水墨，将漓江胜景生动地描绘了出来。正是这幅画的创作过程，才使他体会到了只有不断的游历才会有新的创造。他说不动便没有画。桂林是关山月人生的福地，在这里他还幸运地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原来广东沦陷时，他的妻子跟随撤离的部队躲过战火，幸免于难。如今两人都来到了桂林，这一对经历生离死别的爱人终于得以团聚。为了纪念久别重逢，关山月篆刻了一枚印章，关山无恙。从此以后他们夫妻相伴相随，写生、办展、卖画，一起踏上了充满未知的漫漫长路。
1: 抗战呢，也是成全关老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由于这种战争底下这种社会的不稳定，使得各地的艺术家之间的交流啊，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他走到哪里就做他的抗战画展，一方面呢宣传抗战，一方面呢他也可以卖一些画，维持自己走下一站的这样一个经历。同时呢，又通过办展览跟不同的艺术家的交流，对他呢就无疑是很好的一个提升。
0: 一路上，关山月的画展不断得到了前辈和朋友的眷顾。在贵阳和昆明，徐悲鸿两次专程前来参观他的画展。在成都，张大千一掷千金当场买下了他标价最高的一幅画。在重庆，郭沫若对他的作品大加赞赏，教育家陶行知特邀他去讲学。重庆是关山月万里之行中受益最大的一个城市。在这里，他不仅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还有幸结识了音乐家马思聪、油画家吴作人、国画家傅抱石等一大批艺术名流。而在画展上偶然遇到的一个人，却开启了他人生中一段极为特殊的旅程。他就是后来成为长安画派领袖的画家赵望云。1943年夏末，关山月与赵望云一行途经西安、兰州，经过1000多公里的长途跋涉，辗转来到了大漠深处的敦煌。从未涉足过大西北的关山月第一次

0: 被沿途中苍茫的荒漠和无垠的戈壁所震撼。当他穿过沙海，最终抵达举世闻名的莫高窟时，他被眼前的一切彻底折服了。这座艺术宝库带给他的是前所未有的视觉冲击和心灵撼动。
1: 到了敦煌，吸收了很多民族艺术很精华部分的东西，那种博大的、敦厚的、古朴的这些东西呢，都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
2: 他跟他太太在那待了一个月，大概现在临了将近有88张、89张的敦煌临画。这次的敦煌临摹对他对色彩、对中国画的一种另外一种的认识呢，起了很大的作用。
0: 面对洞窟中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壁画，除了诚心的膜拜以外，他每天要做的就是如饥似渴的学习和疯狂的临摹。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居然临摹了近100张壁画，而这一切都是在常人无法想象的困难中完成的。当时的敦煌不仅气候恶劣，而且生活条件极其艰苦，食物匮乏，洞窟里更是阴冷黑暗，而且没有电。
3: 窑洞里面是黑茫茫的，没有灯光，他想临摹想画那些看不见，然后我妈妈想办法，要不就找到蜡烛，要不就是小洋灯这样点着照着，让他能够看到来临摹下来。
0: 在敦煌，妻子为他秉烛照明的情景令他终生难忘，直到晚年还时常浮现在眼前。1993年，妻子病逝时，他含泪写下了6个字：“敦煌烛光长明”，以此寄托自己的哀思。1944年，告别了赵望云，离开敦煌，回到重庆的观山月，举办了隆重的西北纪游画展。这些西北之行所创作的100多幅作品，使人耳目一新。美术界同行看后，都大为诧异。徐悲鸿惊呼：“风格大变，造诣愈高。”郭沫若对关山月的画展更是兴趣盎然。他不仅在关山月的作品《塞外驼铃》上题写了6首绝句，在另一幅作品《蒙民牧居》的题跋中，郭沫若写道：“关山月旅游西北，与边疆生活多所研究，纯以写生之法出之，力破陋习，国画之曙光。”此时距关山月离开韶关开始万里之行已经整整过去了5年，这段非凡的经历成为了他一生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4: 慧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字里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

0: 的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一间教室，这一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棋局，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

0: 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1: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

0: 王宁、王宇波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傅聪、刘鸿建等参加。
1: 省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常务会议，专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经济运行、防汛减灾、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等。王宇波主持。
0: 瞄准鲜花特色资源，云南做深科技服务、交易服务和品牌营销等服务环节，擦亮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
1: 云南举行高考录取开放日活动，目前全省共完成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档13万人。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月19号，省委书记王宁、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昆明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来电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一行、联合国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副秘书长迪卡洛、经济和社会事务副秘书长李军华、联合国发展系统驻华协调员杰斯恒等、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傅聪、云南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王宁、王宇波代表省委省政府和全省各族人民欢迎古特雷斯率联合国高官一行来滇访问考察，向大家介绍了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民族团结进步、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对外开放合作等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0: 王宁说，不久前中方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全国各族人民备受鼓舞，团结奋斗，奋力谱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篇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云南省经济社会加快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全省呈现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民族团结、生态美丽、开放奋进的新气象。云南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缩影，各族人民亲如一家，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我们期待世界各地友人都来云南旅游、访问、工作，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云南风采。王宁说，7月17号，习近平主席在上海与秘书长阁下会见，就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等议题达成系列重要共识。云南将深入贯彻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密切与周边国家有关部门、地方的合作，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以务实举措响应联合国关于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方面的倡议。云南在生态环境、文旅融合、绿色能源、低碳发展等方面优势独特，与联合国开展生态环保、乡村振兴、非遗传承、妇女儿童等方面合作，一批合作项目取得积极成果。我们衷心希望全世界充满爱与和平，希望秘书长一行通过此访深入了解云南的多姿多彩，向全球朋友推介云南，帮助我们拓展与各国国际组织的交流合作，共创美好未来。古特雷斯分享了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感受，感谢中国长期以来对联合国坚定有力的支持，高度赞赏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祝贺云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他表示，这是第一次到访美丽的中国边疆省份云南，参访昆明、大理，所到之处生态优美，民族和美，发展成就给人深刻印象。云南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动和成绩令人敬佩，各民族文化丰富多彩，茶饮、野生菌等美食享誉世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些都充分展示了云南省推动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生态环保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18号至20号，古特雷斯一行赴大理州参访下关沱茶集团、喜洲古镇、崇圣寺三塔、洱海生态廊道，体验沱茶制作、白族扎染等非遗。在昆明市期间，参观石林风景区，来到宝丰湿地公园考察并植下有艺术，在云南艺术剧院观看云南印象演出。古特雷斯一行感谢云南方面的周到安排，对云南省在非遗保护传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高度赞赏。联合国有关官员、外交部国际司有关同志、云南省领导王正英、徐浩和江山、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今天，省政府党组书记、省长王宇波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第92次会议、省政府第79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及省委要求，研究有关工作。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主旨讲话精神，以及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抓好创新型云南建设、人工智能发展应用、城市更新等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抓实抓细预警效应、应急准备、抢险救援等工作，深入排查整治重点领域安全隐患，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分析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措施。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奋力实现全年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充分释放政策效应，加力实施项目攻坚年行动，稳住烟草能源工业，做大做强非烟非能工业，促进农业稳步增长，着力提振消费，提升开放能级，推动经营主体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抓好稳就业、促增收，有

0: 效防范化解风险，全力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会议强调，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事关党的执政根基和群众切身利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为人民而战，让群众有感，聚力攻坚，长治善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让整治成果更好造福各族群众。会议要求要落实全国全省服务业大会部署，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要严密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有力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
1: 全国市场每十支鲜花就有一支来自云南，全球64个国家和地区都有云花的身影。从种植、交易到出口、品牌打造，云南鲜切花背后的服务链高效运转，支撑起这个千亿级的大产业。今天我们跟着记者走进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集散地昆明斗南，寻找把农业服务打造成富民产业的答案。
2: 现在是下午1点，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已经准时开盘，在我身后900多个席位座无虚席，平均每4秒就有一批鲜花在这里拍定价格完成交易。
0: 这样高效的交易之前，每批鲜花已经通过严格质检分级，量化为从 A 到 E 5个等级，做好了从高向低竞价的准备。
3: 现在高等级鲜花的占比一年比一年多，过去 AB 级的鲜花等级占比不到35%，到今年已经提升到接近40%。云南的花的品质被国际市场逐渐认可。
4: 从去年开始，我们85%的鲜花采购来自中国，价格和品质在全球来说都是非常有竞争力的。
0: 云南高品级鲜花越来越多，卖上好价格，提升国际知名度的背后，是从自主品种培育、科学管理到销售、通关便利化的全链条服务。十四五期间，云南累计培育花卉新品种近2200个，自主品种市场占有率从不足5%提高到15%，绣球、满天星等品种自主化率超过60%。专业化的种植管护人员入驻田间地头，电商平台串起花田与花店，手机成为花农的新农具。
5: 花农在手机上就能直接卖花了，上午报价，下午采摘，从采摘到平台发货全程只需要9个小时。平台对接着全国30多万家的花店，花农增收了10%到20%的收入。
0: 品质是云花打开市场的基石，物流时效则是抢先的关键。斗南鲜花冷链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行业累计开通冷链专线50多条，航空冷链日均运力保障能力超500吨，全国80多个核心城市可实现鲜花24到48小时内急速送达，海关等部门也监管前移，提供全天候通关保障，助力云花丝滑出海。今年上半年，滇中海关监管出口云南鲜切花5.22万吨，同比增长107.9%。
6: 我们把监管服务前移到田间地头，联动口岸海关，开通鲜活农产品出口绿色通道。鲜花从采摘到出口，最快不到20小时就能完成，让云南鲜花以最好的状态抵达海外市场。
0: 从良种培育到高效交易、物流、出海，鲜花产业全链条发力，一家一户干不了、干不好、干起来不划算的事儿，都有专业的人来做。
7: 现在种花省心多了，种苗有人指导，花材分类、拍卖、物流都有人管，我们就专心把花种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好。
0: 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带动19万户花农，户均增收3.6万元，间接带动超100万人就业。美丽产业正在成为造福群众的幸福产业。2025年，全省农民经营性净收入占比超44%。通过农业服务业各环节发力，打造成富民产业，正在助力高原特色农业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1: 云南自然资源独具特色，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得天独厚。过去5年，云南鲜切花产值从830亿元增长到1400多亿元，靠的是瞄准鲜花这个特色资源，做深科技服务、交易服务、品牌营销等每一个服务环节，聚焦发展需求，推动金融服务、科技服务、现代物流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实现服务加制造深度融合，让服务业转变为驱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力量。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将越擦越

0: 量。
1: 今天，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76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决定该次常。

0: 云南省慈善事业促进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公共图书馆条例草案修改稿，云南省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修正草案，云南省重点高原湖泊流域农业面源污染防治条例草案，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条例修订草案和三件州市地方性法规、四件单行条例，同意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统筹协调省州市自治县立法工作的意见修订草案等六件立法工作制度。会议讨论了云南省2025年地方财政决算草案、云南省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初步方案、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云南省气象条例、云南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云南省气候资源保护和开发利用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云南省实施民族团结进步、实现百乡千村万户示范引领工程情况、关于云南省药品管理条例实施情况、关于我省养老服务产业发展情况、关于我省检察机关刑罚执行监督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审查或参阅。会议讨论了云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云南省16个州市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有关事项的决定草案，关于提请罢免洪维志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议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对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开展调研指导的方案。会议听取了关于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情况的汇报，关于省人大常委会人大民族工作基层联系点工作情况的汇报。会议还讨论了人事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任军浩、杨亚林、徐畅江，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今天，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视察云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现场，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并讲话。
1: 今天，省招生考试院举行了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开放日活动。今年云南省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总体上按照提前本科批、本科批、高本贯通批、提前高职专科批和高职专科批五个批次依次进行。为保障录取公平公正，省教育厅、省招生考试院采取紧抓计划管理、完善投档程序、严格录取检查等举措。
2: 那么今年呢，我们是紧紧围绕招生计划零突破、投档精准零失误以及这个违规录取零发生这三个核心的这个目标任务。那么投档完成之后呢，第一时间就更新了大家的投档状态，那么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考生服务平台啊，能够看到自己投档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也会同步更新填报志愿专业组的最低分和它对应的同分排位，那么大家就可以对照来查询。
1: 2026年是云南新高考实施的第二年，截至7月19号，已录取考生16367人，其中强基计划140人，体育运动训练单独招生284人，优师专项448人，免费定向436人，军队院校招生和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招生1691人，其他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858人，普通类本科批原始志愿投出13万人。目前各招生类别院校生源充足，各批次录取进展顺利，计划8月11号结束录取工作。
0: 7月18号，随着最后一批汞类精准吊装就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跨度最大的道洪溪拱桥龙川江道洪溪拱桥实现合龙。该桥全长170米，上接大转关隧洞，下连凤凰山隧洞，主拱由55个拱箱截段拼装而成。 单节最大吊装重量达75吨。施工方克服龙川江深切V型河谷导致大型设备无法进场的不利条件，采用双起重小车协同作业、智能监测控制等措施，将河龙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3: 作业面距离江面38米，累计要完。

0: 成55次拱箱的精准拼装，我们采用蓝锁雕工艺开展施工，拼装对接误差严格控制在10毫米以内。
1: 目前滇中引水工程楚雄段、玉溪段和红河段已经实现全隧贯通，昆明段也将在今年年内实现全隧贯通。截至六月底，滇中引水一期工程累计完成投资769.8亿元，占比93.2%，输水干渠开挖633.4公里，占比95.4%。二期配套工程累计完成概算投资214.6亿元，占比65.2%。输水隧洞开挖125.9公里，占比93.2%。管道安装、箱涵浇筑等931.7公里，占比69.7%。7月19号，第六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颁奖典礼暨文艺联谊在昆明举行。本届云台大学生双创赛以“海峡千山海，青春创未来”为主题，汇聚云台两地23所高校、18支队伍、150多人参赛。现场共颁出4项金奖、7项银奖和7项铜奖。
2: 我们项目主要的宗旨的话是服务从零到一有创业志向的大学生，在学校里面做轻资产创业，单校区每学期能够带动200余人勤工助学。
1: 云台大学生双创赛自2018年创办以来，已累计有云台两地30多所高校、140多支团队，共850多名两地青年学子参与，推动10多所高校签订校际合作协议。
3: 云台赛的话是更好的拉近了两岸之间的一个青年交流的一个距离，让我们可以去互相学习，有更多的一个交流机会啊，然后能够以此来助推两地长期的一个发展。
4: 近日，2026支东会西中美青年共话未来代表团走进大理，实地调研洱海生态治理、非遗保护与传承、乡村振兴成果等。在洱海生态廊道，代表团现场了解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成果，直观感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云南的生动实践。
5: 我认为这和我的家乡有很多相似之处，看到这么多人骑自行车享受大自然的新鲜空气，我们一起思考如何应对气候变化，这是我们这一代人共同面临的问题。
4: 在喜洲古镇，青年们走进白族传统村落，沉浸式体验国家级非遗白族扎染手工技艺，深入了解农文旅融合带动村民增收的具体举措，围绕可持续乡村发展这一全球性议题展开探讨。
6: 令人印象深刻，显示了中国的多样性。我会向尽可能多的人推荐大理，我们都可以共享这个美丽的地方。
7: 7月10号至19号，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与滇老情深相约昭通中华文化研修班在昭通市举行。来自老挝、西班牙、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6个国家的华裔青少年及领队代表齐聚昭通，在为期10天的行程中，学员们学习国学、书画、非遗民俗等特色课程，实地探访扎西会议会址、豆沙关茶马古道，近距离领略书石文化。化红色文化底蕴与昭通产业发展新貌，活动引导海外华裔青少年溯源中华根脉，读懂家乡发展，以青春力量搭建中外交流桥梁，当好中华文化与昭通故事的传播者。
1: 因矿而兴，又因矿而困，再因一部剧成为文旅顶流。云南省玉溪市翼门县绿之镇正经历着一场保护与发展的变革，当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清风护航、改善民生和精准招商双管齐下，促文旅提质，反哺遗产保护。曾经资源枯竭的小镇如今再战芳华。云南卫视《清风云南》栏目今晚21:55将播出，工矿小镇又青春，敬请收看。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在云南西双版纳成功举办，对话聚焦雨林与家园共生共建共享核心主题，就城市治理、绿色发展、居民增收、文化交流等议题深入探讨。本台专访老挝巴色市市长、柬埔寨暹粒省副省长、缅甸曼德勒省曼德勒市市长、尼泊尔奇特旺地区卡利卡市市长和斯里兰卡戴西瓦勒芒特拉维尼亚市市长，谈合作、话发展。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云南卫视

0: 今晚21:25播出的《新视野》。
1: 下面一起来看简讯。
2: 7月13号至17号，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全监管技能实战演训活动在昆明举行，来自16个州市的80名监管骨干同台竞技，以赛促学。比赛设置了理论知识竞赛、食品快速检测、食品抽样、模拟监督检查、执法稽查案例展示5大项目，覆盖协调、抽检、生产、流通等各监管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昆明曲靖楚雄3支代表队获得团体竞赛前3名。
3: 近日，云南省第23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无人机驾驶员物流技能竞赛在红河州弥勒市举行，全省17支队伍共51名选手参赛。比赛设理论及实操考核，重点检验操控、装配、航线飞行等综合能力，旨在选拔人才并形成西南山地及延边跨境作业标准，助力低空经济发展。
4: 近日，昆明市发布滇池船舶准入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滇池水域不得使用水上飞行器和燃油机动船舶，经有关部门审查批准进行的科研、执法、救援、污染治理的除外。现有燃油机动船舶应当逐步更新为清洁能源或者新能源动力船舶。该办法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1: 7月的云南，大地满目苍翠，四处生机盎然。
5: 今天的看见云南，我们走进广袤田野，感受万物生长的勃勃生机。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1: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2: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3: 阿姨好。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2: 到账了。哎，你看你看，
4: 这么快回报。
3: 两位阿姨看一下。

0: 我忘了这个。
1: 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一万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
2: 这么高啊！
1: 我们啊，马上就要推出第二期了。
3: 我再投10万。
0: 那我也投10万。
4: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

冬去春来，生命在自然间轮回。万物生长，人们开始了一年的忙碌。春暖花开的时节，也带来限定风物的美好。四季总在食物中得到印证。

人们通过这片滩涂与海有了微妙的联系，在潮汐之间触及野性难驯之地。

一年四季，赶海人汤叔始终无法左右时间，以等待去守候与大海的默契约定。霞浦沙江村，一座古老的自然渔村，窄窄的巷子，青灰色的瓦房，诉说着百年的历史。滩涂上竖立的竹竿林，装点人间烟火气。

滩涂泥沙松软，决定了赶海壁垒的高低。专用交通工具泥锹，一人一骑，贴地滑行，也被当地人称为泥马。

0: 霞浦滩涂肥沃，盐度适宜，丰富的海洋生物在这里繁衍生息。大海给予的馈赠是慷慨的，但也需要人类的耐心与劳作智慧。在滩涂上滑行自如的汤鼠，需要凭借运气和勇气和潮汐争分夺秒，寻找隐藏在泥滩之下的未知秘密。
1: 小番茄，小番茄。
0: 连续多日小潮水没有带来太多的海鲜，汤叔坚持寻找的是一种足智多谋的水生动物。涨潮时外出，落潮后潜藏在泥洞中，

0: 将军来了呀！
1: 这场力量与耐力的博弈中，小白张却暴露了踪迹。小白张可谓是出淤泥而不染的白富美，保持着娇小的体型，

蛋白质分解后的氨基酸增味提鲜，丰富的鸡纤维使其肉质脆嫩弹牙，肥美鲜嫩，春天的味道悄然而至。汤叔的乐趣在于淘小海过程中的探索，潮起潮落是与汤叔相依相存的浪漫。汤叔利用涨潮的时间开始处理海蛎，撬开粗犷坚硬的外壳，凭借的是多年练就的手感，取出肥美的蛎肉，依靠对鲜味独特的理解，即可成就一份大道至简的午餐。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汤叔终日在这片滩涂上兜兜转转，看起来简单重复，却构成了汤叔的大半生。

做出的船只打破了海面的静谧。海上牧场到了一年中最欣喜的时节，黄良波夫妇要在退潮前完成开春第一茬海带的采收。

脚轮的转动，缆绳从海面将重达200多斤、长8米左右的海带苗绳依次拉起。冬去春来，不足10厘米的海带嫩芽已长成2到3米长的健硕叶片。

一拉一拽，无需多言，行如流水的配合是岁月赋予夫妻二人的默契神会。黑夜中过，黎明将至，满载而归的黄良波夫妇仍然不能松懈，他们需借助潮汐4-5米的落差，将一条条海带挂在竹竿上端晾晒。

滩涂是天然的晾晒场，潮水退去，海带与滩涂保持友好距离，风吹日晒，最大程度地让海带晒成翠绿的颜色。一道浓郁的海洋风味就在自然中慢慢养成。退潮前，翁成富看准时间出海，开启一天的

生活。翁成富是第一批在此上岸生活的难民，曾经他们在风浪中讨生活，在船艇上度过一生。如今虽然在岸上定居，但依旧延续着海洋捕捞的习俗。收割后的海带田下孕育着丰富的物质，这里正是鱼群聚集的地方。穿越海带地，抛下渔网，将希望寄托于大海。

古往今来，有人顺潮而行，有人逆潮而动。同一片海域，潮汐造就了不同的人生。或许赶海的不确定，总能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小惊喜。

0: 沙江村的早市最为热闹，讨小海的渔民在涨潮后第一时间将鲜在这里变现。
1: 十块钱。
0: 经过漫长的等待，翁大哥终于有所收获。

春天正是黄花鱼肥硕的时节，一部分从养殖基地逃跑出来的黄花鱼经过野外瘦身，肉质会变得更为紧实，味道也更加鲜美。

他们在历史与时间之外坚韧地活着，在艳艳随波中享受生活。

潮水掩盖滩涂，天际线开始泛红。经过一天风吹日晒的海带，完成了从黄褐色到翠绿色的华丽转身。

0: 光捅一滴。
1: 啊，我想到，来，
0: 给我看懂。
2: 海芦笋喜欢生长在半泥半沙的滩涂环境，春季笋心洁白滑润，带清香之气。
0: 毛在做哪个？做哪个？

0: 这慢慢啊，你堆得了一黑菜，长几尺的。
1: 嗯，
0: 菜。哦，看看这慢点吧，可以哈、哦。哎，小的。
2: 哎，伊能用咩？拜
0: 拜吧，
2: 拜吧，拜吧，好哩呀。
0: 那都是有这个天意的。我原来也去过咯，那个人是天意，你这每个靠天在帮。长安的，长安的。我的另外呢，最后也屋里叫做爱照顾你，差不多哈，把屋搞了哈。

海带在滩涂经过阳光和海风的洗礼，水分蒸发，表面呈现的白色结晶粉末是甘露醇，隔水蒸15分钟，类似蔗糖甜味的甘露醇重新融入海带体内。清洗后的海带质地柔软，薄

黄大哥为了凸显海带的秉性，调制后的馅料被海带内卷上锅蒸透，咸鲜与甘甜在这里不期而遇，完美融合。

海芦笋吸收海水的咸，是隐匿的鲜汁王者。简单烹饪，肉质脆嫩，口感鲜美。

0: 那因你娘会知啊。
1: 鸭肠遐浓，甲袂真甜个。这是咱那个奶油，这是乌冬腰的啊。好不好吃？你来点。俺那里在底下在卤的多，卤的好多孔，这东西这句话叫的特别有创意，津津好的。你来点。搞你娘的好点的，人家的好点。
2: 人家的。
1: 人家真的好点。
2: 你找我去吧。
1: 啊，辛苦啊。

0: 羊肉，那就罢了。
1: 美食抚慰人心，调剂生活。平凡的岁月中，都是不经意的琐碎和温暖。岁月更迭中的味道，都氤氲成时空中深刻的记忆，与生活同行。老哥们儿的聚餐，是彼此心照不宣的念想。渔耕书院，让老男孩们拥有了不一样的浪漫。余文斌曾经置身繁华都市，历经风起云涌，如今身居渔村经营渔耕书院，生活看似云淡风轻。花生碾碎，清脆的萝卜刮成细丝，分别与红糖、芝麻混拌做馅，

用米皮包裹，捏制成半月形状。放在山姜叶子上蒸煮，这便是霞浦人熟悉的古早味米饺，意味顺顺利利，健康平安。

黄大哥钟情于野生竹笠。500年前，古人就发明了牵竹养笠。如今，竹笠更像这片滩涂上的活标本，将味道延续。个头虽小，但鲜味十足。

石磨米浆，最大程度保留米和黄豆的蛋白质和油脂，米香更加浓郁香滑。韭菜和竹粒是最佳伴侣，米浆将二者紧紧粘合在一起，

温油慢炸，米浆逐渐吸收韭菜释放的新香味，海蛎的咸鲜，直至表皮金黄酥脆，内里依旧鲜嫩多汁。这便是大家一直念念不忘的儿时。

翁大哥捕捞到的黄姑鱼，鱼体肉质松粗，质实而富有弹性，清蒸是渔民对鲜嫩食材最好的回应。

0: 香的，酒香浓浓。
1: 这人一煮红啊呢，鲜的鲜的，鲜的丢丢掉。这人忙的黑仔混掉，这忙的黑夜混掉。
2: 这样啊，
1: 一煮哈。
3: 啊，要粗的啊，要煮到个渣的，要的要脆。
2: 好，上镜嘅嘛，
1: 你个波呢？即好啲啊！你咧揾人超咗呢啲啦，
2: 即英雄，
3: 英雄啊！啲我
2: 住咯嘛，
3: 英雄我住完啦，住咯。
1: 啊，住你，住住印度嚟哇，老多，太好吃了。
2: 干，那
4: 个
2: 比较好
1: 吃。这样子，是啊。还有你，真的，这要做你真的要更高，
2: 还更高。一斤肉嚟嘅咯，咁咪食。
4: 佢啲咧，
2: 佢下啲
4: 料。有彈性，好肥肥。啊，食呢個食奶，
1: 可以食奶。好型啊！佢早出峡谷，推下世界。
2: 啊！
1: 我这边今天搞进点，电脑呢，电黑土地，南京在地皮，在你不能在你给进的就在我看了，
4: 哈哈哈哈哈，都跑，
2: 没没。

农历三月二十三是妈祖诞辰日，村民们将妈祖请出天后宫巡街。在锣鼓声和鞭炮声中，人们寄托着各自的祝福，祈祷风调雨顺，海业丰收。